0: 亲爱的国会的咱这的爸爸妈妈咱这的听众朋友的大家平安快乐大家万顺大家好我是阿凡啊真欢喜过来跟我们家有点阿凡好好跟他说不起的快乐我想最后那么你好的单位痛一四六痛痛我把痛一一四一六痛痛我把一六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一六二四二六零零五八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好来哦啊咱这爸爸妈妈哦咱多正式的歌定位啊卡无看咱一定爱关心警察哦我会讲咱一下哦定位特别低哦好来哦咱这讲咱讲的哦啊咱多一个妈妈讲哦我看着你的声音哦讲哦哇真辛苦哦我是咱路上的我们讲天很难讲老公你别放着老弟啊家里
1: 啊应该多一点哦你知道咱咧食是咱咧做啥物？每一工打拼辛苦，为着啥物？
0: 为家庭，
1: 为家庭。
0: 啊，为着
1: 啥？啊，咱食食咱讲叫有啥物？除了咱讲家己咧食咯，啊，全国那咧打拼时阵，你不得不食话那哦，那大家看咧食咱家己咧食，食咱家己咧食，安尼问题哦。
0: 哦，对啊，对啊。
1: 中央在经济部，
0: 这个重要啊。
1: 哦，啊，那个中央有咧做啥子？打拼家咧就基本加一点嘛，再做啥物？
0: 怎样啦？哦。关注哦，你说那代表什么组合的三军哦？一军哦，左边哦，麦克哦，然后左下左下，
1: 对
0: 哦，中间一直在喝茶，
1: 喝茶喝茶，然后无食饭，有人有人食饭，食的食的在上上边，一直在那食的，
0: 你要食的话，安安，你好，你好，食的嘛，安，你啊，你好好好，我那六号杯以前的饮料，啊，如果啊，这可是一瓶的，当日就是说的就是安心，后来安。
1: 因为身体健康，无去影响着。有啊，咱一寡咱即卖一寡时阵，好比讲，本身有较早时阵，就袂使食甜食，嘛袂使食甜食，所以说食落去，这个健康最要紧。啊，你健康甲安心，你话你健康就讲，这个味道，啊，我咱食了后，你感觉怎个咱刺激，做个了后，味出来是最要紧。
0: 有影啊，
1: 哦，所以讲，其他就安心、健康甲味，味味是最。第一层面的保温，现在天气就是第一层面，现在那边就是重要度，
0: 重要
1: 哦。啊，第二层面是什么呢？这个方面是讲天气到底好唔好，有进步，进步来的同时做把关咯。
0: 哦，
1: 有进步大干啥？做地主，你讲做这个饮食，
0: 非常的重要度，
1: 重要哦。
0: 那个不是我们，他告诉我，是那几家几家的哦，来，你好，我来，我干你哦。我来，我来讲啊，这卖物件是安尼啦，咱就注重了
1: 啊。
0: 这卖外口打不打保温的趋势的是安尼，健康的物件，我讲无好食，好食物件无健康。
1: 哈哈哈哈哈！
0: 我有蛋糕好食无？
1: 蛋糕真好食，
0: 蛋糕最好食，但是蛋糕要好食，第一你若无钱，这个蛋糕免食啊。
1: 那无不但你只个那无海边哦，就加款在布里姆无，奶油在加几张，还有布里姆我从那里买，我在就是买到小娃，一卡的，一卡的。
0: 你阿婆妈妈我讲有咩无？
1: 咱
0: 讲着你啦，在咱台湾从台湾啊，就这样，在咱台湾去做。你平时咱在哪里啊？
1: 啊对，
0: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哦，就咱那个假期啊，对吧？假期是哪有出的嘛？罗马
1: 的，对吧？罗马的，
0: 罗马罗马的，他罗马的还是挺有道理的，
1: 对不对？
0: 但是罗马的，我跟他哪个好一点？咱是讲的是讲
1: 哪个讲
0: 啊？哪个好一点？
1: 很好，在那样对大家那么好，你还能想到哪个种族叫泰鲁道？我号为尤布，这样逻辑哦。在那边这边这边是以为这尤布有超过这个那个这个金融体系啦，外道金汤牛肉面，但是你那个控制它的尤布好像。
0: 我来，咱们 方式啊，是台湾拿一个主动
1: 的方式啊，
0: 但是我发现他不主动的方式啊，我看能多久把这个项目提出到天际，你
1: 看到吗？
0: 我这个是真的是天际，你看结果天际不给气啊，
1: 怎么样？

0: 来啦，那你陈副总呀？
1: 嗯。
0: 啊，这个卡点的问安的要如何啦？
1: 哎。
0: 到底是不是可以？咱这这个几个国家没有啊？无啊，你这个都无办公的。哎，那这无任何办公室，是不是？
1: 我无办公室，我讲啊，我是感觉恁介绍是良心啊，所以我今日老实甲咱妈妈是话讲吼。我本呢，叫头的良心是要叫出口的是为迄个家的事，因为咱考虑下，咱所有家的。
0: 哦。
1: 我专工甲这个小老鼠叫潘总的，我叫伊。
0: 好，好，那是我鸟嘛，我讲那个鸟。好，
1: 啊，你讲古先生啊，那伊就讲啊，我哩是哩是叫对小老鼠啊，你也只讲个是大笨蛋。
0: 好，好，来，啊，你有听见没有啦？好，我讲我妈来了。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0: 经健康起来，五味因为天气给它特别的温度，所以说有一些说它能生产这些东西，就是爱上头上边的油脂它的那个
1: 鲜香的味道。
0: 做的人啊，真难吃了，不吃的，因为吃这些不吃的，它之外的比赛菜。两层其他的味道，你来
2: 看看。
0: 我从那赶快两三块啊，安尼倒来出来炒，炒青菜，炒海胆，炒嘛，你把它的食材也鲜嫩多汁。
2: 这个
0: 能做好嘞，能够能够炖嘛，都炖嘛，不能老油，就讲在煮，上海南瓜、糖果、南瓜，其他的物件，
2: 这个都没有
0: 其他的话，需要炸鲜大王的全部的香味味道都出来，
2: 真的很好吃。
0: 五分钟，把青菜捞米。色香味俱全，
1: 农民一种刚刚的蒸了米，一二千元的大饼啊，真正的料，刚刚刮起的分好了，直接把它沾上
2: 去，
1: 咸甜适中，香味四溢。过来你刚才在问啥？问啥事？好不好？
0: 好棒哦！啊，这边天多小事，
1: 我赶快问三分吧。
0: 不急，要记早，要记早，要记早，都放这里啥？还有那凉面的哈。
2: 好好好，
0: 咱去咱去日式料理，我要去看，要去边做。
2: 小
0: 麦面，后来这个蓝，我是专门处理青菜嘛，那属于蓝，蓝这个观众增加的油香味，最后就是阮吃妈妈爸爸是大，初一十六要吃小的吼，咱青菜佫炸炸起来了，你直接要吃无？哦，只能讲起来话，我讲荤素是荤素是咱们来讲，
1: 荤素荤素是啦，
0: 这嘛是阿我上重点佫是上大差别，咱们是干那老是个大西西用玻璃干那来做，
1: 玻璃干那，
0: 你们加工是肉。做我家在新竹做大干那来做，还去咱们去逛咱们家的万华街，我到这个做大干那也是大的，
1: 做我这种化的，
0: 咱们用玻璃干那来做金沙，就咱们这个这一种
1: 也
0: 先不了，先不了。
1: 所以叫我的副高给你送嘛啊，
0: 当然当然。
1: 那这也好，赶紧送啊。因为妈妈在门口，他这个牛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一个人上做红蛙的创造。
0: 牛蛙应该是金富光的金。
1: 哎，再说一次，不搞搞牛蛙，牛蛙是做出口，我觉得妈妈在都是。我跟住嚟啦，
0: 咁呢啲马铃薯嗰边就可以先治疗。
2: 咁系啊，
0: 咁我今晚最靠近啊，即系见到即系我系做手术，所以要大家大家都未必能做被我啊其他嘅
2: 先治疗。哦，
0: 他想出被我啊做嘅，我哋要去做检查，去检查嘅，去加个这个青菜，它直接放粉，它直接用这个水煮来炒，弄个再炒起的。
1: 弄出来，
0: 对对对，
1: 弄出来弄出来啊！
0: 是是是，
1: 啊，出来啊！哎，所以呢，那些爸爸妈妈吼，
0: 这
1: 按摩吼，你这个大胖啦，这个发咪啦，这些泡来你都没有关系啊，
0: 没问题，
1: 做好起来啊，这个按摩做饭特有是做不炒的，做饭我再吃点，这样糖果你吃你妈奶奶啊！哎，出来哦！出来，那是爸爸妈妈哦！哎，快过来！哎，这个主题多鸟哦！那你杀粉的昆布，杀粉的鲜鱼口味，我看这日式酱油都不够自己做鸟哦！哎，你管！
0: 过来，阿管，阿能管，能管的，我好，我好，真能管的，我好这么大的地方，几管的，大块。
1: 阿那这一管多少钱？一千两百八十
0: 块。一千两
1: 百八十块。这个主
0: 题多
1: 高？多少？这么去杀的，准备要去杀七刀的。阿那边大刀的。直接来吼，大哥就是买两包起来吼，咱就直接伊就你三千块，但是我用爸爸妈妈，就最好存个十七块，咱台湾就没有啊。你吼，今日让你变做调理的歌手，妈妈不要调理的，早点叫人不要去做煮起来，你我们这个日式酱油干干淡淡的啦吼，那边我发现哦，最多是哦，沙粉的昆布酱油。沙粉的酱油，酱油，他专门做的按摩啊，那这款一六八零毛的，你好，有收到没有？啊，那早餐是两包的，三千多的，你好，
3: 哎，你好，
1: 白哥，啊，那最后是十五块，剩下最后十五组来控制一组一六，控场五百零六二四六零零五八，英雄公主跟车，谢谢。

0: 好，来，你好。
1: 你好。
0: 哦，来，
1: 大主持人。
0: 哦，我下讲哈 ，OK， 好，谢谢你。
1: 拜三收。
0: 好好 ，OK，
1: 好。你好。
0: 你好。一个拜三哦，阿伯，一个大婚的哈。好来，咱叫爸爸妈妈哈，来来来，我第一只哈，咱们准备来进功课哈。有几个重点要甲咱只大母丁小讲一下哈。啊，来，准备小年纪二姐来看一二十二了。看空二八零二二四幺六零零五八空一二四二六看空二八六。我来，咱赶紧来进行工作，奶奶陈副总哈，奶奶的妈妈们讲，啊，去导游吼，伊外口买足济吼，咱惊个惊死人啦、
2: 啊！事实上应该是安讲哦，咱台湾所产拢大部分人都一种是叫做抢工的啦，啊，抢工一种足贵的一罐头三四百块，比较含量。啊，咱即卖日式的亨利导游，过去是当然一开始从日本遐来，啊，日本就是等于日本的先进经管来，甲咱台湾嘛经管啊。啊，今天个要甲大家介绍就是先大王，我讲过，民国。36年的这个老钢琴，一座上特别日式酱油出口的部分，就是第一是低盐、低钠、低热量，所以袂死咸，嘛无含着这个防腐剂。原来两种一种就是煎鱼的口味，就专门日本人咧用，或者是昆布的这个口味，所以袂用做菜啦，嘛在做出一个足好的菜安尼味道，然后做第二就是无含防腐剂啦。
0: 咱这一罐是500ml哟，
2: 是一罐500ml，而且不多嘞，干那
0: 对。放两年，
2: 一罐拢会使放干两年的时间。哦，你看，因为这批是多要做出口的，所以拢是上新鲜的。
0: 好来，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保证袂死咸哦。好来，咱这副总哦，有人问讲哦，啊，肉嘛，肉味吼，连了肉啦。
2: 卤味就是讲，你本来咧卤菜，你要卤味是非常的简单。按哪讲咧，咱卤的时阵，
0: 直接做落去咯。
2: 卤菜做是你卤味，当然加豆油、加糖、加盐。首先，咱咧卤味的时阵，就是你加糖、盐、加糖。你看你，咱来看你来，你看你来，你看你来。啊，你有加料多，啊，你有气味多，啊，加鸡、加水、加姜、加水啊，你啊，其他你都唔免过加啊。
0: 简单，你卤菜绝对有时间吗？
2: 绝对有时
0: 间。卤菜摆上几公斤，会到做。啊，你
2: 绝对有时间。
0: 哎，咱这大部分我先来恁做做吼。有两种咖啡，这两种咖啡做出来味嘛，我完全无同款，
3: 真的非常好吃，真的好吃，真的很好吃，真的真的。
2: 因为这个第一就是寿喜王起来就昆布，哎，这昆布是台湾独有，嗯，台湾飞机改造以外哈，昆布就是用咱的大自然那个昆布落去做干燥料理。过来另外一个味道就是有煎鱼的口味，所以两种加落去做到微咸、微死咸。
3: 哦，加这个死咸，
0: 爸爸妈妈你也吃了，什么味三三八啦，啊，什么干豆腐啊。哇，我用心酱哦，
3: 真的味道，那酱爆两
0: 酱，好吃啦，
3: 真好吃。
0: 爸爸妈妈，你等下关注数量愈来愈少哦。对啊，今麦剩菜都要十多了哦。今日哦，一做就是三罐昆布的，还佫三罐煎鱼口味，还佫加个恁老两罐乌膜。
3: 哦，这乌膜嘛是最厉害的啦。
2: 这两罐乌膜嘛
3: 是。乌膜啊！
2: 咱先大碗做的做出口的，一是五 A 等级上做五 A， 我讲这五 A 等级。伊去做用惯，拢纯的天然的大包的，无啊落去用的，无加防腐剂啦。
0: 无加防腐剂，啊，做胖的哦，爸爸妈妈，要胖啦，要超面啦，到尾也是看要食辣辣辣泡内底呢，排骨呢，这嘛都没有问题的哦。所以爸爸妈妈，今日最多哦，总共是八项物件哦，啊，你才1600，大包哦，一个月两包，咱一个月就得3000块，纯粹十包的哦。你那边来赶紧，保证给你在阮导游煮汤啦、掺菜啦、你炊烟啦，拢没有问题的哦。来取代着恁家的盐啦、味素啦、鸡汤块哦，就是咱这款日式酱油。来，今日哦，最后剩头十包的哦，你那边来赶紧来控制2426。放款五百02246008号，一生公主张家，谢谢你好，
1: 来，这边好，来。

轻轻来了解其间也让细细看肩膀

結局へ愛に寂しい日の上で満ち引き育ちてゆかん感じ分かった

心不服，寂寞在等我那一世阿里希望平安。秋冷，啊，等你回头欢迎。

0: 都上桥了啊！你要你看看你要。
1: 哎、欸，我给你下桥哈。好 ，OK， 好，谢谢你，好。
2: 是
1: 啊，我叫主了，你叫主了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哈。OK， 好。欸、我惊吼，但是咱的工作再吼，让你对工作的麻烦了，你哦。好了啊，我先我下次机会来接你啦。你好，哎你好，啊有你多干几个，你再来、啊、又再来一回见他们。好，你再来回见啦、哦、哈。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哈。
3: 哇，这个是我讲的哦，人从少年到老，目睭一对金。辛苦打拼咧做工过，就是为着你正三顿。
1: 你正三顿吼，咱这大部吼，你看咱过去农业社会啦，
3: 是，
1: 啊是讲今嘛嘛好啦，就是为这些出门个暗些回来，
3: 对，
1: 就想要吃一顿好吃的，
3: 对对对。
1: 咱尤其咱暗些一顿也比较通通派，
3: 是，
1: 你啊，你咱你外口最喜欢食外口嘛，
3: 对，三顿大部分都外口排名
1: 啦。有啦有啦，跟你做嘛是，我讲有咧，跟你讲。这是猪买的，
3: 对哦。
1: 做什么倒倒什么倒鸡啦，米鸡啦，
3: 是。
1: 哦，家己妈妈家己啊，真嫩啦，不算啦。你讲你是讲凊彩小食些，炸食些腰子呀？
3: 是。
1: 但是真真正正，你刚辛苦嘞，刚开始是咧休困，
3: 对哦。
1: 啊，妈妈恁只煮起来，妈妈一定是正常好食的，煮给咱安爱食。
3: 对哦。
1: 但是你煮安爱食的，过去呢，哦。你同你吸，
3: 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
1: 吸吸吸吸吸吸
3: 吸
1: 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痛痛老板喽好了咱赶紧来进行工作齁来咱这个展示状齁来咱做了咱这爸爸妈妈关键于咱这个很好看的一百多号
3: 对啊其实呢咱因为过刚电话强强过我的动作命运是危险你看那把咱家己照顾好什么历史的咱这先大王历史的单位酱油也有点就是这一是低盐低钠低热量和你未死点无含含糊糊，所以咱做煎鱼甲昆布这个口味，互你袂用做菜人嘛，先做出就会好料理就对啊。啊，你即马有即种安尼日式风味，会需要盐、糖，你拢甲吸收起来，哦，你拢免加增加食材。啊，你这不但你要煎啊，你要热，要煎，要煮汤呢。拢会使你用这个，拢会使你
1: 简简单单就对了啦吼。啊，今日咱是三罐的专做这个昆布啊，
3: 对，
1: 搁三罐煎鱼口味哦、啊，
3: 是，
1: 三罐啊，你六罐，特别搁你后两罐乌膜，
3: 是，
1: 啊，你加起来八罐，
3: 对，
1: 这话是1680块。
3: 诶，当然这只爸爸妈妈问过啊，我拄好咱卡电话卡袂着，我无订着安怎？还是吼，今年你若无订着了吼，咱后礼拜开始伫个关联伫个家乐。有大卖场只，你拢看见拢是加啊变，有滴卖一罐是680块，啊二毛一罐是600块。
1: 嗯，
3: 啊这只我调啊，我这只是咱只有限的量，就是因为要做出口，要上货不要进钱，我留一部分的量来做，甲阿元做一寡广告的单啊。你去别个广告电台绝对买无的，
1: 买袂着啊。
3: 最买袂着新大王这三字，我讲民国36年老二号的这个食品厂，一咱第一中了只老二号的食品厂。
1: 嗯，
3: 所以我都要要甲来讲，你要食到上安心，食到健康，食到美味，上到幸福，以外品质甲你好，国际认证以外，我甲你讲，先大王你去查，我讲大卖场嘛有，当场拢是咱台湾食，我讲好你食到会使安心，有放心，你唔免
1: 担心。是啊，好，咱这妈妈爸妈妈啊，我们不早听，
3: 是，
1: 继续人家做直播了，
3: 对对对。
1: 有当时啊，我老实讲哦，料理真正出太出力了。
3: 你看多少
1: 料，你要炖了，
3: 我咧又话做腾讲麻烦咧啦。
1: 是啊，咱我讲真啊，你啊今日做上了恁早听，
3: 对哦，
1: 上了恁就是外口的早听哦。
3: 是，
1: 伊这个煮煮起来，我保证伊会打鸡。好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笑，我是真老傻的，
3: 是
1: 老布呢。
3: 我想要大哥当官，都有这这种朋友，平时我保养，我跟你讲，这种叫低钠低盐，嗯，我用利用，
1: 而且又很好吃。
3: 是啊，嗯，对的，啊，你唔免钱，我们都要吃出它的黄金，
1: 都没烦恼。
3: 拢从拢免那个多难防护水。
1: 然后重点是咱那么出国去日本啊，你是要求出关的呢？
3: 对哦。
1: 要求出关的，咱一定要重品质、重健康，到我都出国去日本。
2: 我哦，哎，哥哥，你跟咱的爸爸妈妈说讲起，你讲你无水萝卜。
1: 啊，无水无水。
2: 老爸在那弄哦，我
1: 看
2: 我怎么过得快点呢？
1: 我就把蛋去，然后少油啊哈，我是用那个鲜鱼口味，我的蛋就这样子而已，
2: 就直接做下去，
1: 就这样子而已。你叫我摊当三三摊一大堆哦，跟我做这个好蛋蛋哈，
2: 几万倍吗？
1: 对，
2: 爸爸妈妈你
1: 就干干的，
2: 干
1: 不健康，
2: 啊，这都是咸的哦。过去那人家老爸啦，老爸花啦，老什么甜不辣，老猪肉贵。
1: 对，
2: 这样子太甜
1: 了，而且哦，还有一个重点是讲，咱自己要吃，一定要用这个里面的东西不要太复杂了，就是每家跟防腐剂控制大堆啦，哈，啊，有诶无诶控制大堆，咱食了咱三顿都要食，咱够健康嘛。你做出来这人吃，一定要上品质、上健康啊。
2: 过来哦，来咱这啦，你一下你吃着咱的鲍鱼了哦，你麻烦麻烦拜托一下，安怎讲呢？你这样搞萝卜，萝卜吃看嘛也是。萝卜爸妈做了萝卜酸酸吧，听着。你个萝卜看嘛也是。我保证你耳朵讲，哎呀，阿凡这导游你看，我只是想吃个，从我吃到，但是咱这是讲导游了哦。咱这是要取代领导鸡汤块哦，要取代领导杨李教育吗？你只要咱这款，我就讲你太差太了，你个做成这难事了。你看你今日人家。真不可以，啊！这个人真不可以，啊！可能吹人嘛，赶快吹人一大瓶水水，人能怕怕了。可能吹二五分，这个气管痛不痛？
3: 痛两阵，你再问他，这把手机说痛，只要跟红打几下，你这把弄弄
2: 啊，弄弄，你只要用一根丝啊，跟南面咱的门内底叫叫啊，吹来吹哇哈。我你讲这个吹人的。我让逼你去日本什么料理店，够卡好吃啊！
3: 啊，朱成功，你那边做对吧？清水来，啊，你炒两三汤匙啊，三四汤匙啊，看你的煎鱼口味啊，昆布口味，我来讲，这就是鲜大王，这几十年来旅游公司，家有鲜大王，和你清水炖鸡汤啊！
2: 你是咱台湾做火锅店的了，火锅店大部分的品质拢啥？昆布锅，但是你前几天没去外口吃，你只要用咱的昆布酱油去做落去，
1: 而且你吃落去吼，你嘴巴嘴爽，
3: 绝对袂。
2: 这个你个说对了。
3: 因为这个昆布的干的味道造成一个咱就讲大海的天然的味道啦，哎、啊，这是上特别。啊，你哪当呢？昆布是分素食的哦，所以一般妈妈吃，在那里咧吃素的，跟咱咧青菜干啊，去杂菜去来咧往后夹，经过酱酱雕雕几下头，经过啊，你加个辣，你啊，同时同时要对啊，咱个昆布就直接熟，咱都全部讲出来。咱我另外加香菇，天然香菇做来煮的，所以除了昆布的味道，做香菇的汤啦。
2: 啊，以前咱这阿爸讲这我都做出来。
3: 阿爸刚是用飞机改造你打完
2: 路，爸爸妈妈试一下啊！一般你来抽干的草都八火，根本足够啊！
3: 八倍干，
2: 那么叫沙八干的哦。你个叫不怪你不，为什么咱这台湾鱼当出口给你分呢？
3: 是，
2: 就是这个呀。
3: 而且出口日本个上特殊，咱用较成本，咱不是用塑胶干啊，所以咱赶快用出日本的迄个国内规格用500cc 胖胖瓶的这个玻璃干啊，这个另外你袂来这边。去污染这些塑化剂，咱就不会干啦。
2: 所以咱人家爸爸妈妈外口调味足多啦，
3: 是
2: 但是你食着真真正正会当出口去日本的哦。哎，这日本的超市到时你拢看会着的哦。
3: 有啊，到日本的超市看有叫 Power Ten， 这咱就是专门出去日本的。你看我连名拢敢念出来，咱家妈妈是叫查，就是不要你来查，唔惊你，唔惊你查，
2: 唔惊你查啦。
3: 是
2: 日本看着咱，你唔好戆戆到去日本买进来。啊！我今日做咩先做，而且叫看着产地是台湾呐、啊，
3: 有
2: 我哋好笑啊！
3: 对，
2: 爸爸妈妈，你不管我讲你个车呢，要新鲜有机吼，你哪有要食水果的人吼、哦？你是唔知啊？天气冷冷吼，咱囡仔要进来，这 那你说的小黑哥哦，坑鸡蛋汤底前还坑鸡蛋块，那我你那个坑啊，你就可能你坑两块的底哦，你就变那个变跟你讲的昆布锅，啊，你
3: 过
2: 来做料，看不到锅菜啦，都做啥物金针菇啦，啊，那你大把坑在边啊，蟹肉棒啊坑在边啊，虾饺、燕饺、鱼饺个穿哪二，弄弄的底料，你这样辉哥哔哩哔往后讲，够够好讲，那你啊。
3: 火锅的精神就是这一点的汤，哦，这汤是最要紧的。所以啊，那龟壳的这个昆，这个昆布酱料还是煎鱼肉比较，龟的皮溜出来，我哩感觉会干会甜，但是就是袂死咸。
2: 来，我咱咧打住我来讲吼，除了煮火锅可以以外，
3: 是，
2: 过奖你得搞气控嘛，就是咱面打完了打面。你给人用煮煮啊，那个豆油都是
3: 比较。煮啊，豆
2: 啊。啊，你那加些下面就听我敲的时候。
3: 对。好，干干，这个面在为什么就特别干？
2: 一功夫的干，特别好吃。
3: 对。
2: 我跟你讲，一般人来意大利豆油已经收咸，但是你讲咱这款的日式专门出口给你做的这款日式酱油，
3: 是，
2: 我保证伊袂收咸。未死咸，啊未未死甜，
3: 哦，
2: 你讲好听，啊你若讲吼，咱杀猪啊，啊讲吼，就是咱杀一挂山珍啦、猪皮啦，哎啦，啊这个是讲出一挂大花进来哦，你若问咱这个大文哦，我跟你讲正正咧，
3: 这个脾胃啦，脾来脾里，你的心情胃，我跟你解剖个管出来。
2: 真正诶，爸爸妈妈，你学得看，哎呦，这世人诶，这个大文看冇一挂真好食大鱼哦。我就讲啊，领导，即卖豆你若做着咱豆，我保证你甲领导豆要去干掉。真正诶，我这干哦，你刚看到某一某老的，感觉我制作方面下好少。我讲咧，第一咧收钱，我就你个做有力气，不然我告饭的呀。
4: 做法是简单。
2: 就啊，宝宝。
4: 做法变得很简单
2: 啦，这是重点。贵族的话，你那个注重了，你养你多一层啊，爱吃啊。你这么养你多一层，我没事啊。你可能要用这多一层皮啊，上面长层皮啊，哦，层皮只要有靠干啊，我无哪里会直接靠你这个东西做啊？你该怎么靠？做简单的啦，
4: 做简单的啦。哎，爸爸妈妈，
2: 这个做啊，
4: 这个做啊，
2: 这个做啊。你最好听到我
4: 讲啊，你那
2: 个做啊。刚才讲的你在说啊？今天咱这是特别的哦，本来是每大份上一份了哦，啊，我这个特别把咱全部来庆祝，啊，不靠拍片了哦，哈哈哈哈哈，庆祝哦，订都杀入我的婚礼哦，啊，这上杀棍的这个哦，煎鱼口味，我不可以阿姆蛋这个黑芝麻酱哦，对，黑芝麻酱我先试了，咱们爸爸妈妈说送
3: 给咱黑芝麻哦，黑芝麻酱我给咱全零拢总完全无添加啥。无加糖，无加大豆油，无加调味剂，人工色素、乳化剂、芝麻油，拢无添加以外，咱真正就过个高档的手续，就去改预炼出来，所以这是有位等级。比如讲你即马，这切菜炒起来了对吧？吼，这些芝麻干蓝莓料，哦，这里就是因为是干的，
2: 切菜撒完了，跟一旦这些芝麻干蓝莓，
3: 啊，你来炒面，你就动作拉拉，所以你炒面胖胖，哦，啊，你炒面也是上咱家主食嘛，在这里要因为哦。

0: 来你好，好来接站点啊，来爸爸妈妈辛苦了，一切一切平安，一切安全啊，好来各位拍手，我到这点啊，来你好，很受益你好，哎你好，我给下起来了哈，好手也不定好，我给处理哈，好 OK 全数哈，好 OK 我给处理哈，好 OK 拜拜哈，好来再来弄下爸爸妈妈哈。这两种咖啡我希望你注意你是直接吃罐头的人，没这两种咖啡你是拢爱搞提三罐三罐，为什么？因为这两种咖啡一切个口感是完全无同款，两种咖啡拢做好食的呢。对啊，所以我就讲啊，除非你是食专属的人，无你话讲，你就是这两种口味拢搞起。啊，这两种口味，你为你讲可可浓度是做迄个鲜鱼口味多多吧？看好起来啦，挑你嘛，赶快你嘛，是用迄个鲜鱼油去炒，啊，完加一食香。啊，所以我尝香的资料哦，人间美味，真正是哦，我讲。我现在阿环真的吼，那个味道去留我的头壳内底。我咧想讲，我等下这么晚了，我会去后埔等你，然后面茶饭就好啊。
1: 好，谢谢。
0: 啊，谢谢。
1: 啊，咱这按摩啊，上这按摩吼，其实你若要敲面来敲起，
0: 啊，
1: 这嘛是，这嘛是纯素食咯。
0: 啊，这纯素食啊。
1: 妈妈做来对身体伊的代谢吼，习惯咱牛奶的几个百倍哦。
0: 我是讲啊，那个咱的健康就是爸爸妈妈，恁起码外口的用咱讲，啥物代谢种好好味就对啦。
1: 是是。
0: 这是咱个做做吼。用燃的，用烧的，用餐的，哦，你这个起来做还是
1: 得，
0: 啊，台湾不要讲，你免一下杂粮，你个杂粮做较济嘛未死咸，哦，伊味道是非常非常的赞的哦，
1: 你看咧，那个煮的、个菜、煎的、卤的、蒸的、烘的、个炖的、个腌的，甚至你发的拢会使，你行得快，全部都免都加，什么外地朋友去饮都免啦。
0: 来，爸爸妈妈，我讲一下哦，你干一项菜得啊，我应该讲，咱讲鸡菜好啊，哈，
1: 鸡菜，
0: 鸡菜，你只要你用昆布的口味，你可以用看卖。
1: 啊，我变鸡鸭菜本来小块块，不过你南部过来切当鸡啊，叫唔煎，你用用个菜味道调味个调起来，鹅食个酥起来。
0: 好，来，你只要用昆布口味用个，
1: 有，
0: 你要在你讲用鸭菜，但是你用鲜鱼口味，
1: 那味道无同。
0: 你可以讲，哎呀，变做种菜哦，啊，用到食起菜嘛，种恰当都很快。
1: 我主要是伊未死咸，
0: 对，
1: 哦，伊未死咸都甜啦。
0: 所以我们讲，咱这大陆哦，恁这两种咖啡吼，你用配饲料，你两种咖啡用搞做看卖一个啊。
1: 是。
0: 哦，你两种咖啡，我们煮汤，咁我们煮汤，我们生产只只两种咖啡，无用得简单哦。你看讲，哎呦，这两种咖啡咱拢真好食啦，你要。嗯，朱阿姨，
2: 喂，你好。
0: 你出来啊！出来，爸爸妈妈来，抓紧哦。最后啦，我哦。
1: 我
0: 你讲吼，伊那个成年吼，各有关各各各有啦吼，啊，这部分结束嘛，平均唔止安尼啊，你好多先好花啦，先好花，啊，但你自己也先学一批啊啦。
1: 我话学一批嘛，可能无啊，因为这叫做爱
0: 单，爱单的鬼。我讲你成日吃人花饼啊，你那人成日吃，我讲你做来这个多大好花，系我来吃，好我来应付住，我讲这吃就
1: 没亏啦。我讲，我讲，你有吃着，等你讲到电话卡里来，我咱就直接。
0: 好啦，好，那你
1: 啊，你啊，打电话进来啊。
0: 这个爸爸来三罐的昆布啊，三罐的这个鲜鱼啊，各上两罐按摩啊，最后这个包来做粉丝做奶牛。
2: 好啦，好啦，请问一下，你在讲酱油是吗？
0: 对，酱油对。
2: 哎，有小组下组的吗？
0: 小组的就是三罐鲜昆布口味，三罐鲜鱼口味，然后另外各上两罐按摩啊，还有上备款1680。
2: 1680
0: 呀。
2: 好，
0: 你们请坐，好，我进来下去了哈。好，谢谢您，好 ，OK， 谢谢，拜拜哈。好了，你好。
3: 喂。
0: 好了，接上去哈。好了，好了，奶奶你好。好。我按上脚来，哎来，最后请两张，最后请两张哈。你那边也关键哦，你也关键哦，最后请两张哈。

0: 抗议的司机就现场那在02-246-0638呢，你来。
1: 喂，你好。
0: 这一组剩下这一组最后一组，来剩最后一组的剩这一组，你把这两方面来抗议的司机就现场那在02-246-0058。

拍拖一遍，甘愿吃断腿花龙光会声音，金花会开。FM 三十点七，沙发 seven， 好你发，好你拉丁 seven， 花龙光播电台 FM 三十点七。以后哎呀，这些是这种书拍了给动产的，政府大概应该派人有经验考察，这边和下边两个调查红色有司机降温。先发部门，你说那是卡怂恿，这边我到仓，这边摸你说非要请求的，后边要我说真不给他们真的可以去，哎呀，对，嗯，这个调查，我先做。

0: 九空八空空七三二八九九欢迎大家来哦。大家好，我是我中秋节上班赞助的不是爱人，欢迎各位出来。花山基金会是一个叫弱势中国因为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彩和爱心处理牛一瓜，这是国大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鼓励中国有功，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款。控制一控呢，数据是的。
1: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这个台湾人的前进力，靠一寡在咱岛内的故乡江淮江边的。江淮江是一个江化县的市镇，是江化县人口上市、人口上多的城市。含着强烈的海风，并抗天地的吹，是东部风头最大的重点之一。坐在海风下，只要每年一个当休闲之地，而且因为调节时间不一定，市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冻结时阵出海去钓鱼。长久以来，坐在居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后天吃饭的生活状态。
2: 伫后方这里头会当听到深海的，伫风起的吹来之下，吃起来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丰源、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吃卡达糕是一个下摆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早餐，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早上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咱这个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的视察朋友，咱人拢准时。是马志乐空中大家无论你收听小虎的电台还是收听小虎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配，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他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做爱的本人，那你就靠公司转账了。当大家在旁边收听咱节目，当然也知影，推荐介绍福利，用良好的身体，全部都在各大指定药局，各药局需要看身体，人民有咱的商标，产品名也公布着，第一花钱，价格保障，咱也比较较放心。就像那么在这么当中，一代一代的忽悠爸爸妈妈。哦，第一提醒，你若无指定药局的产品，目前公司活动无清楚的，你找爱丽本人，相关卡是公司专线，相关卡怪，阿你都卡怪，询问来专线的通报人接，还无紧，我等下咱同时间的指定，会赶紧甲你来做一个联系。你有卡电话来到公司专线来对吼，我无接过，但是我这边已经有记录了。等下三米两个锤，我就把你锤成灰啊！吼，服务线上的电话是09720909193，09720909193，上海电话是19-4-9-7-0-2-2，快递当中。咱无就只听电话，啊！但是我等下甲你回。啊！咱刚刚大家来参详收听，啊！帮咱所有听众朋友，所有同事、亲戚，那特别有咱呢，也是全靠宣传靠工作吼。啊！你推荐介绍的产品袂漏开啦，也非常感恩恁的参详收听。刚刚这个一开始来听帅哥进攻，咱报道继续。
1: 大家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俊峰，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仔日各地区基本上拢是晴云好天气，天气非常的好。尤其到了透中昼时阵，上高温是拢来到33度至35度，但是到了暗时。如果只剩23度左右，所以好朋友，早晚温差非常的大，你出门就要注意穿衫。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4度至31度，中部25度至32度，南部25度至33度，南部23度至31度。天气暑湿炎热，早晚温差大。在工作前的空气清洁，上台湾交通无用作为结果，空气未歹。以上气象由俊峰报道，今麦早时间交通美好，爱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俊峰同报道介绍。工作这边这天气吼，感觉讲非常是舒服舒服的温度啦。啊，不过就是早晚温差比较较大，啊，讲大家真侪嘛无。啊，不过就是吼，因出现容易造成了可能感冒。温差大，咱知影寒热；啊，温差无大吼，较容易感冒。啊，咱有时流汗，佮吹者电风咧，也不感觉上咧，感觉呢，吹者冷气，也不感觉呢。啊，所以在这部分可能咱爱特别小心在注意，因为即卖是冬天嘛，啊，你有要冬天啊，啊，你即卖若无 讲紧甲身体照顾好势，即个人都身体，啊就不舒服，哦啊，当天是咩样子话？当天哦，佫较无赶快咯。哦，所以爸爸妈妈慢些来人，慢些嘛，讲紧甲照顾好势吼，好天人咱就比较较放心。所以讲赶快给恁，最后给恁对咱的气血循环多做多拜。有先给爸爸妈妈讲，哦，爱丽呀、啊。啊，你有一个提醒讲水分爱啉，啊，我就不停时啉，不停时啉。哦，这胃肠比较好嘞，啊，过去吼，我拢便秘，啊，搁便数吼要排尿液，无啥有。你无啉水，靠有尿液，你当然会当便数。你无啉水，你胃肠无通顺，你当然便秘呀。啊，你无啉水，有胃吼，那过去当下会变方嘞，哦，循环就不好啊。啊，所以不停时啉水。有时讲好，我就是不是一直啉。咱有时就是从睡觉起来啉哦，是不停时啉来啉的，啉来啉的。啊吼，这种不要直接打喝打喝，就是先暂时不要长期长期。很多场合也是这样。哦，停下来哦，一打一打打一打，啊，咱水分也有够，就比较较袂干。啊，你啊，所以我说打主要挂容易的。好、哦，啊，那接下来确实是不打不完打，啊，咱的旅游公司嘞，这边啊买搓搓打打，不安尼吼，不用解，不水嫩水嫩，腰纹你都造出呀。哦，啊，防晒油、防晒霜，小可个跟抹解保护。你有滴保养的人，差不多保养的人，迄脸巴拢看有诶。有诶，总看起来讲，啊，你打个少年，啊，我打干嘛讲发侪岁？咱把咱平常时别保养啊，啊你看起来那安尼摇晃做侪条老老，啊你无用时间去吃，啊你时间用去做，啊我讲我就爱吃，啊睡较大空，我讲我就爱困，睡嘛较大空，哦、啊、看你时间用去做吼，啊就当然就对啊，啊我浪费钱嘞，用钱去买一个物件，还是讲用钱去学人开，啊煞无学着经验。阿你嘛全部记载，哦，所以啊，恁赶快学生在对话当中，甲爸爸妈妈提醒的代志，你多加小心，多加注意，就可以一个吼、哦、放心到安全。交警的强调，警队部长召开着定时新议会，为着疫情中当震惊影响着国际，即个讲一寡燃料。大大气材，燃料拢要大气。台灯自备本来提报电价，应该爱标起在23.83%。但是为了片面，已经发了物价的波动，委员会做出了强势的决策。即马民生支持着台灯，争取政府先提拨来补偿。711亿，十月份的电钱暂时放弃，留到12月份的时阵吼，第三届，较去看电视，一寡进行，再过来开会，再过来审议，再过来讨论。所以十月份的电钱吼是放弃，啊，放弃的话呢，当然也支持台电，就是抽掉。气候安尼一挂补偿弥补，台灯如果嘛拢卖去，吸收着一挂燃料成本，一直起码到年底呢，国外亏损超过730亿了。哦，所以咱的电钱拢一直冻起冻起吼，就是因为台灯在亏损，伊无可能开遐济啦。好、哦，啊无那个互恁娘费钱。都交流到这些电视最松松，大家都一定会叽叽叫啊，叽叽叫啊，哦，冻袂掉啊，大行拢通风，啊，大行拢一直起价，哦，安尼表示就是大盘人袂晓看，表示就是诶，咱经济不好啊，啊，但是咱经济真好啊，哦，所以人家讲有经济，政府不独到三间信用，不爱好人民百姓来解开。咱台湾国比起咱经济做好诶呢，从主要咱拢吼，因为受着这台积电的影响，吼、哦、啊，所以经济显著啦 ，AI 啦，带动着台湾吼、哦、经济做好，啊，无人去罢工吼，罢工啊，专 那牛啊，迄有诶零零碎碎哦，一定会摕皮带吼，甲腰拢缩起来啊，勒紧吼腰带啊，啊从主要就是讲哦，无啥物事经济歹，啊当然经济啊够做好诶呢，啊所以咱真辛苦啦，哦当然咱拢爱来珍惜这份辛苦。这个高校的选举就要到了吼，啊，今这么高校的选举吼，我在差不多剩无几工了啦，吼，才过外过年，啊，今准备干的，今嘛开始在查选算，抄底看，拢有这条我卡，中间管开始查考三年会后点数，相关的检定单位检察官这边也在讲。对高风险候选人有特别去了解调查着派系，有这强调三派网红，啊，佮有网络，另外最近也为地下通会业者一直用着来搞收钱，即个投票了后呢，持续嘛佮伫调查着一挂下票买票的情形交状况，起码要提早来报数。政府拟定的选举来做些了解，来做些调查。啊，投票了了就要到啊！新台北地检署十天内底办了八件选举案件，即马固定通过伫地检署做投诉，那边办投票，伫亲像地检署啦、警察局、警调单位，或者个。以中向看点呢，哦，包括公益点的啦，啊，包括后续的啦，啊，即马拢在即选举情况之下，有大大来做了解。从主要就是要来了会算，咱不爱红在票吼，咱不爱红在票哦，就是蛮大来相信哦。先从政府前，有真侪真侪所在竟然拢传出讲哦，会当。那上了年假哦，看年表，那亲像红乌跟乌色呀，跟乌色这词啊。好，发生在新台北报道吼，进行民众党新台北市的中部副发言人列讲，无选择新台北市议员陈选人张昭龙，看年在今年四月八月在。分地基山山区亲像在马口五股泰山街镇五个所在社区发展着协会，受到大人上看活动的时阵呢，包括每一个人一条120块的港式萝卜糕，也就是发一条菜头粿啊，啊内底搁加有礼金1块红包啦，啊即卖新台北被分发于地检署。高位提早发动了去敲，啊，这个张昭龙，我来问了后，怎么伊安呢？检察官长也行政速度，依照着违反选罢法，起诉了张昭龙。从以上审理了后呢，法院裁定定罪立案。或者120块的菜头粿，或者1块的红包礼金，吼，啊，这安尼就看咧就有回算啊。我即马生计搞啊，做敏感的啊，吼，所以我感觉你若无注意、无小心的，可能就会踩到线。那小姐安全吼，就是要看钱还是钱啊？啊，你怎样想？咱来听歌，来欣赏这首大衣挂的诗。
1: 这首大衣歌是本的二人组所唱，香香脆脆，满年复古。

0: 书真的书来到咱这个当中，真的书因为家里这边吼，要请你来参加这种亲像地气方面，还是防风方面的问题。
1: 哦，讲到这个油气跟防风吼，我感觉咱公司有几产品哦，就是好用哦，是好用一几产品，基本上对这个油气跟防风哦比较帮助啦。啊，安怎讲呢？因为这几产品嘛，我有去做一个较专门的了解吼，伊针对这个产品本身吼，我去研究下来结果。他是讲伊这支产品，伊是因美国大药厂吼罗宾森大药厂吼这间大药厂来制作的。啊，这间大药厂伊是较早个应该已经35年以上的历史啊吼，啊超过200种的药剂啊吼，所以这间这药厂伊本身的技术吼，甲研发能力是真好的。
0: 是是。
1: 啊，这边这支是何用？伊就是用这个美国这边罗宾森大药厂来制作。我看讲这这个是不同，非常好，相当好的。一般的南瓜籽哦，基本上都是用有机溶质萃取。它有机溶质哦，对这个籽类哦，反倒有这个有机溶质的一些毒性残留较薄弱。但是咱一支产品是用水萃的方式哦，水溶性萃取的方式啊，天然又无毒性哦，它对一些南瓜籽是水溶性南瓜籽哦，本身比较没有毒性那样。它这支产品哦，一公斤南瓜籽，那么它打过打过哦，一公斤哦啊，这个生理机能来看哦，打过靠料子。啊，社会性肥大的问题，啊，社会性肥大的问题，变得走频尿，漏尿，放尿，放尿酸，放尿大干，这些问题，啊，早后买出的这个油脂方面，排尿问题，通常都是更年期之后，克服变化了，排气的漏尿，尤其咱女性，这个生囝了后，生长过后。怕的他是个血流哦，也很凶。啊，是讲咱怕他诶漏尿、打喷嚏哦，怕他去，就怕用他做漏尿哦，这个问题哦是也太细哦，太细讲出来才是安尼啦吼。啊，无论早波早波哦，都拄着这个赶快问题。啊，以政府用这个产品哦，就会当来解决这个问题安尼啦。啊，这支产品哦，因为它都要放着一般的干果籽，哦，伊就是南瓜萃取粉哦。啊，咱这支产品是南瓜再加上南瓜籽油，哦，就是酸铜成分哦。啊，再搭配这支产品，把其一个干果籽部的成分就是叫杜松子，哦，杜松子哦。啊，杜松子一部分哦，是这个。北美不管是北美还是澳洲啦，吼，非洲它是都能够生产，是非常普遍一个植物。但是最早用来药用的一个种子的这杜松子，它用的都是收集收在，就是用的解毒排毒的收在。所以早期咱家从埃及东西2000年以上的历史，最早用来入药的就是杜松子。杜松子已经扎起的是用来。做这个排毒的动作，这样干果籽哦来对抗这个杜松子，就是帮助咱国咱这些反病病的人哦，跟这个讲使用这个只要有地来排下这些有病哦，会当做一个慢性的排毒的动作哦，是这样子，非常特殊的。
0: 所以就是一般咱的就是平常用的一般的产品就是它的里边。
1: 比较安心，安尼，啊，有时间一支产品都是美国35， 运作经验的大油手，哦，啊又非常多吼，一年的生产量超过22条生产线啦，哦，啊一年哦生产数亿颗的产品，啊所以伊的制造经验是非常好的，就是一般的食品厂，哦，都有别一般的食品厂，但是伊相对啊是有水准的，哦，所以每一本制作出来，每一批，伊拢会做这个产品的设计师 O A， 哦，甲每一个新军，哦，拢上最优的标准来制作，所以这批产品的品质都好。
0: 好，这是你针对着咱这个产品型号用的跨板。
1: 是。
0: 好。
1: 这批产品啊，政府用这批产品哦，是全球第二多。原来当特卖哦，大卖，主要就是讲这些产品，不管是查甫人、查甫男，拢非常啊适合使用。啊，也了会当，予咱查甫人、查甫人，除了哦这个放尿的方法以外，会当将排毒、排毒的功能，都是你对咱上年会哦查甫查某朋友吼，拢会当调整咱本身的服务。哦，这是一般的产品，啊，我都哦，有的功能安尼，
0: 好。哦好，今日非常感谢中国医学院附属第二所，非常感谢你啊，耽搁着你的时间。
1: 谢谢，林教授。
0: 好，感谢你，再见哦。
1: 好，拜拜，
0: 拜拜，掌声鼓掌。

0: 叔薯片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晋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591-93好吧，关注一下新书的工作吧。
1: 继续该进行社会现场的这个，我是艾丽苏妈妈。苏妈妈非常感恩你哈，阿丽介绍的向爸爸有打电话去吧。阿三我在做文贵啊，做这个公司的产品，讲要给公司上，我拢无紧，因为咱的好朋友使用公司的产品都会搞我到错人。啊，过来就是吼，介绍的产品做漏开，唔是药啊，啊平常时会当保养啦。即卖人食到老老健康都重要，咱爱自在啦。啊，即卖是社会愈来愈侪，年纪更加侪人，也表示讲。人人对这用心之道、健康之道有重视啊！啊，不是讲哦，少年人在重视，少年人在都不在重视。哦，少年人拢自认为家己少年，无在用心做做，无在管顾，啊，唔知人体亏欠啥，会当来保养啥？咱爸爸妈妈会用保养管顾人较济，啊，所以咱的时代哦，年纪愈来愈济，一社会就来呀。咱更加爱顾好，哦，有健康的身体吼，咱才自在呀。唔是讲食老食济会倒好，就是身体爱自在，家己会当讲吼，叮当叮当自立。我要创就创啊吼，唔免人来甲咱哄抬，唔免人来甲咱吼啊斗相共，安尼较会轻松。所以拢要靠家己啦吼。现在好朋友说，旁听收听这部《社会现场》。有打电话进来，电话转线，我赶快等一下，再过交你来做一下联系。交朋友讲到最近最风有时咻咻叫，因为秋天啦。啊，秋天若到吼，嘉义关番路乡的迄条起亚起亚季节就来呀，同受着消费者期待喜爱，番路乡的农会起亚饼已经开始了，开工了。这企业吼，安尼满满的企业底下行，哦，这做工企业饼出现了季节限定的金黄色的这个企业，欢乐乡的农会邀请着民众，今来到嘉义县的产地来找好去吃企业饼，感受着在秋天的季节迄种迷人的景色。哦，恭喜大家！这个企业的产品好滋味，带登到厝里。每一个所在都有每一个所在特色吼。嘉义关欢乐就是有企业，爱丽是嘉义人。哦，当然我若无回去，就无记得欢乐食企业。啊，但是我若等于嘉义，诶，过去吼，捌啦捌去。哦，我遐真正呐，到了这个。秋天企业饼的时阵，哦，家家户户真侪人在行企业呢。啊，你若去到番路遐，都真侪人卖企业饼。啊，有真侪人爱食企业饼呢。哦，因为食到安尼 QQ 啊，哦，食到个感受交食水果无啥共款。哦，啊，但是如果你若是便秘闭结的人，哦，企业饼最爱食较少嘞，爱食无紧，咱爱分几下顿食。啊，是食较少嘞，啊，甚至讲水分拢爱加点，吼、哦，所以我讲我最爱食呢，啊，要安怎个便秘了？啊，恁就是爱啃嘴啊呢，爱加减哦，扎扎来食，啊，水分一定爱加点，哦，有真济真济讲爱食西药人，哦，西药交任何物件嘛是尽量卖搭配做位食吼，拢人食人食，安尼比较较妥当。另外，咱也讲到，这是台中的报道。网络社区交朋友的消息呢，其实未少拢是诈骗集团。诈骗集团吼、哦，要来个诱拐陷阱啊，用钓的。有一个姓郭的查甫的，伊就去相信呢。迄个人伫网络上讲交朋友吼、哦，哦，啊你要交查某见面会使，来， 用着真侪真侪诈骗的骗术，开始甲你钓，甲你想，啊，结果这个查甫的，伊嘛唔知是安怎，哦，一届、两届、三届，200万、300万、500万不定，为着就是要看迄个查囡啊，哎，查囡有可能人是查甫假的呢，唔知我就甲你钓，哦，啊，到尾讲啊，起啊侪钱起啊，佫无敢看有查囡啊，啊，对方又佫甲骗。哦，你之前交了多少钱对不？如果想要退回去吼，你还佫提几了钱来，安尼到时一群的钱拢行哩。去年十月份，当郭先生出界在台中市交钱给车手姓邓沙波的，姓邓沙波收钱了后呢，伊佫调工佩戴着伪造港片的工作证，哦，来让这对方相信啦。啊，当然伊拢甲骗啊！我都财务长啊，地行长啊，我爱收钱吼、哦，对方查囡仔开含咧见面啦。总共甲伊收钱收七届啦，这个查甫足好骗的，七届呢，总共交钱交予伊2617万，全部赔了了，钱红提了了去啊！这有可能伊一生所欠的钱，红提了了。哦，这个郭先生嘛，真有钱，2617万，为着要看一个查囡啊。阿公一句无输赢，伊啊2617万，哦，去红花场所，去娶查某，去开查某，慢慢开啊济啊。结果咧钱拢从骗去安尼。阿当姓郭的查甫的吼，搞出2617万了后，对方诈骗集团哦，诈骗集团佫爱伊摕出来。450万来，阿姨干嘛讲？阿你敢丢？佮叫我提450万，好干嘛唔丢啊呢？我到尾才走去报案，啊，走去报案了后，伊就先含警方配合，警方介意安怎做吼，伊就佮继续，甲对方讲要提钱予伊，啊，对方想讲伊互我骗七届呀，啊，等我今日佮来提450万。2600万拢骗去啊，他有可能这450万他歹骗，结果出来了后，就是警方交伊配合，直接就杀掉，要去提钱这姓邓的查甫呀。到尾啊，去红抓到了后，伊甲法庭法官伫个讲，伊讲伊提2617万，伊刚提到吼，迄、那个该收的钱15400块尔。啊，其他拢提起顶管好人啊，他有可能吼、哦，这安尼收哈侪钱，提起顶管好人较趁者15400块。这姓邓的查甫吼，到尾啊，伫法庭宏判刑5年2个月，民事法庭另外判伊，你敢骗2617万，你专业爱赔给这郭先生2617万。哦，但是这个关键是吼、哦，钱红骗去啊，啊钱都无伊啊呢，乌有伊啊，总共即马个破工爱赔啊，伊也讲我无钱，阿要安怎？一个月5000块互你，阿要安怎？伊嘛无阿多呢，阿无钱都互你，嘛无阿多呢，搁再过呢，阿无钱人你安怎过就是无钱呢？老师，你甲看讲你营业欠2617万，阿都红骗无伊啊？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好朋友来讲到就是，无当一个立委高金素梅大校长张俊杰，和伊和人交报了后煞逃走，到即嘛下落不明啊！啊，到底是走去对岸无，还是搁留伫台湾？新店分局再次前往家己去抓人。去抓一个到三江合作张俊杰德王共犯叫做吴东汉，这个三个的嫌犯合作到张俊杰，他在德王的过程当中处理后拼掉的改载车辆。那连前说现在警方已经有去调查出来目前十个共犯去抓到了，就是我们帮助张俊杰吼，伊就安尼连伊走家己台南高雄，人家载啊换车，啊个换车，啊载规四个走，啊个接应， 啊，所以拢将十个人拢互调查出来，拢抓到完嘞。啊，张俊杰最后伊的身影在十二号，那、啊、就是讲顶礼拜时阵吼、哦、出现在台南，啊，过来就个人甲接走啊。啊，到底这张俊杰为对去呢？大家拢公布一个消息出来，不要这嘛无讲。啊，但是这姓吴查甫的去红追踪抓到的时阵，一足紧张的啊。那亲像就是讲无按算家己去用杀掉啊！啊，健康嘛真厉害，健康弄咱讲对几个对几个带张俊杰逃走啦，已经调出来十个啊！啊，但是健康甲问讲，啊，你到尾再去对？伊嘛讲啊，我都唔捌伊啊，伊啥物人我嘛唔知啊，是人甲我交代讲处理车辆尔，啊，要如何处理车辆的细节，伊嘛伫咧交代袂好势啊！哦，一家地王，工人我都查来到我家呢啊！啊，到底这张俊杰人为对起，哦，今嘛无正常通缉的，哦嘛，佫有可能佫留伫台湾哦，我顶礼拜还佫伫台湾的呀！啊，所以，如果那是讲在暗卡的，还是亲像这吼，佮到晚做到三工的，这大家拢有罪呢。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好朋友来讲到，这是这个中华报道吼，中秋节要到啊，今年有九合一的选举吼，加上中华关议长4.0，为发到来选大法啊，即马目前红机啊引起了效应，台中市足侪议员参选人今年。选举期间，公布赞助地方选举来举办着中秋晚会、五彩礼品啊。我甚至一个赶紧约会提供的礼品，不但在中秋节五彩礼品无爱送啊，包括台中市正副市长、议员参选人连续庆祝嘉年华会，囡仔也一个叫活动无限期拢来促销。哦，伊免别人检举，影响就选择，因为唔三公一旦上涨，啊那涨了公会算，啊那抽中的这批有可能是会算呐，啊所以即马大家唔知影，红线伫倒呀。南投县议长何胜峰昨下底讲，每当拢会办中秋行吧，邀请亲戚好朋友、厝边隔壁来同乐。今年为了避嫌，决定不爱办啊！这两天陆陆续续接到真侪机关的电话，大多数拢想要了解到选区哦内底的中秋晚会啊，个项目活动是不是有赞助食品、饮料，也是摸彩，还是讲有偌济人要去，决定不爱赞助啊！啊，避免着一寡讲无必要麻烦，包括台中议长张清照。每当年底，马龙会举办着清水马拉松，已经延后，啊，过来，到选后了后，开始举办，啊，过来副议长严立明也宣布，在立场清水囡仔的脚全体拢延期，哦，即马为着避免模糊焦点呐，啊，所以真侪活动拢来取消，啊，台中地方法院地检署也伫个讲。同主要是看讲活动内底实际设计，啊，佮有迄个对搭的迄个关系无？吼，你若无买票的嫌疑，也是讲无迄对搭的关系，当然无要紧。啊，若有当然心不通啊。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好朋友来讲到吼，这里。日本吼、哦，银行涨通膨风险，搁加悬突悬，以及美国华府公开好友政策，即马正常化的压力情况之下，日本生利息升一码，0.25个百分点，来到1.25%，这一当公司31当来上悬的观点嘛。日本的总裁植田和南伊咧讲。日本这个钱的政策已经进入新的阶段，为了稳定实现2%通膨的目标， 将气血调管进去理顺。刚过三个月呢，日本的银行今年会当讲是第二届生理期啦。啊，这嘛真正是无法度，无法度啦。因为经过了解哦，这是美国有时间压力，美国的财政大臣片山高月六月份曾经有打电话给美国的财政部长戴森特，要求我爱之前共和组一直连来吼，连啊真严重的一本一票。戴森特的回应明确地讲，如果东京想要来争取得到三港援助，就必须哦控制着拓开财政的支出，就是一定要生利息。哦、所以日本这一届有来自美国压力啦，啊，所以日本就一定要生利息。但是日本生利息落去了后呢，日票无起，等到是连来突破了150，啊，所以日本是美国供销同大所替的国家，因为美国为着要支持日本啊，去甲买真侪支票啊。啊，所以日本一定嘛爱听美国话讲的生理学啊，啊，所以日本确实有够生理学啊，对对，三个月生理学生能改呀。咱来听歌，收听这首大衣歌曲是。
0: 这首大衣歌是文黑所唱，妈妈，请你也保重。

自从啊，咱来感想考我姐哈，好棒益生菌，爸爸妈妈你有伫食无？下当好咱等下都内底有好菌啊，好棒益生菌哦，咱做粉条吧，唔是粉诶，因为你若粉伫豆浆讲杂的，啊，所以做颗粒一粒粉条吧。啊，所以你呐，先做这好棒益生菌的，再来配水，安尼第一只哦，都好食。其实你呐，做好棒益生菌吼、哦，伊叫爱丽的食法就是做一水，淡淡的会做食呀，啊，再来配水，吼、哦、啊，水不定时，即马先啉者，啊，等下好啊，一粒十分再过来啉者，一粒十分再过来啉者。好棒益生菌哦，就是要互咱肠啊都好滚。爸爸妈妈讲啊，我食好棒益生菌嘞，哪要排便咩咯？这都唔是老西爷话讲，这是伫个高位等个呢，高位等个，啊你食好棒益生菌嘞，当然你等个头脑歹菌伤济，啊当然你也想要去变瘦，因为你要去排出来呀、啊。好菌嘞，食条歹菌呐，啊歹菌你要下去对，啊当然就总变瘦啊，啊总变瘦，咱正常排便吼，唔是老西爷哦。我那不是我的假老塞，那不是我的假白边呢，那是第一关购胃等的益生菌，益生菌的好的菌，哦，好棒益生菌，即马犹太两安两千五，那我第一注本呢，你拿买到两组的好朋友五千块，赶快上我的只要看好件，不清楚电话联系，感想好感谢。

在好朋友所旁听收听的节目《社会现场》，随着这首江阿文小姐所唱《贪心》，阿达有收听一点钟时间，也已经过一段路。阿达马在礼拜休困呢，阿咱就要到了后礼拜空中接过来。有收听两点钟的朋友呢，咱就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开考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接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接，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真假期待当庭送之间，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建乡是伫咧洛江的南平。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我偶尔阿婶会真歹势地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建省滨海地区真歹振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完颜阿骨达后裔。位在福建的连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
7: 祖辈关乡的褒扬，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古厝表示甲美食，特别来行一下。今晚正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FM88.7花园广播电台。

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这阵抗癌的新药啊，愈来是愈多啊。有一天那是不幸去治疗癌症的人，是愈来愈活命的机会啊。即阵得到感情的人，以后一个机会，我那是愈来愈多啊！即阵外国所研究抗癌的药物，大部分拢是对咱中药还是青草药所抽出来，参像紫杉醇，这是对红豆杉经过酒精化制所炼成的；有机质是对灵芝、人参所抽出来的成分，啊，甚至味药啊，都珍珠上代谢。佫参像芳甲是蜜芳的脆烂，所以较早就有人用芳的烧伫抗癌兼治癌。事实上，抗癌上介好的药啊是五宝，五宝也就是西角、心胆、麝香、珍珠甲牛黄。外国人因会使用西角伫雕刻艺术品，但是因讲咱中国人用西角、心胆伫做药啊，是野蛮的民族。到底是什么人较野蛮？你甲看外国人，因牛排、牛肉一直在吃，家己野蛮，讲人是野蛮。咱用来治病救人，这不是野蛮，这是自卑。

有时我会静静地思考世间的一切，大自然的规律甲大自然的变化。我感觉宇宙的主使者天公，伊真正是有够高的。天下万物是虾米济？干阿一个海底甲溪底鱼啊，都有几啊千种，几啊万种。花、草啊、树啊，种种的植物，嘛有千千万万种。其他陆地、空中，种种的动物，真正是捌未了，研究未尽。干阿咱人的构造都非常的微妙。世间上的人，拢总同款有鼻、有目睭、有嘴、有五脏六腑、有脚、有手。对外表解看起来，好亲像拢总是同款。事实上，若详细去解分起来，就拢总有无同款的所在。世间上绝对无法度去找到一模一样的人，甲一模一样的动物、甲植物。即阵伫世界上，总共是有五十几亿的人口。伫这五十几亿的人当中，你只是有法度去看到面型、样貌同款的人。你无法度去找到完全同款的人，咱人不但面型拢总无同款，连手份嘛拢总无同款。天地造人是虾米精密？天地造万物同款是虾米不可思议？平平是同款的花草，平平是同款的树啊，连树啊叶、树啊骨，连花的花纹、大小，拢总有差别。尤其是咱人的个性。更加有大大的差别，所以咱人在互相做伙，绝对无法度去要求对方甲咱同款。若是有冲突、有摩擦、有未合的所在，咱唔是去要求对方，咱是爱要求咱家己改变咱家己，去配合对方，安尼凡事就会当圆满，就会当正顺利。

有钱的人在流行吃西施，啊，无钱的人本来会使吃冬粉、姜汁，吃起来同款拢种有气味。吃西施的人唔通伤刻薄，哪通到吃冬粉的会生烦恼。头家唔通故意来多忌，连心内的胃风都要甲吃吃去。咱做人唔通遮尔无骨气，就是生理有困难，咱嘛爱想办法东山搁再起，将钱换去白料，甲台湾的劳工在多起，这敢真正有法度无烦恼，逐工在吃稀奇。我看有时会去学稀奇来见识，咱做人心肝若要遐尔恶，有一天当头白日就会忘无咯。做人若是要无良心，有一天就会予人修理甲金金金，将钱挂去大陆骗人在走路。有一天就会报应在受苦。若是光明正大去投资，这比偷偷业业无较输。若是予食当困的人生活安定无代志，食当困的辛劳会祝福头家事业正顺利，逐天拢会当食稀奇。

人讲咱人的一念之间，会当来影响着一生的未来；一念之间，会当改变一生的命运；一念之间，会当上天堂，嘛会当入地狱。咱人的一生，要好要歹，要快乐要悲哀，拢决定伫咱人的一念之间。参像咱这开车，咱向前来打刹车，啊后面的车一动未赴，对后面碰一个一个就撞来。伫这个时阵，两个人过去拢一定会正大，拢一定会怪对方唔对。头前车的人落来，那正受气讲：啊，你是会晓开车，还是未晓开车？开车爱保持距离，这你敢知影？啊，后面迄台车的人更加受气讲。啊！你是在开三小车，雄雄打刹车，还是在打三小？两个人第一个时阵就开始骂啊，有时就搁开始相拍，甚至会牙刀相台。在这个时阵，的命运是如何？啊，结果是如何？一定是无好的结果。但是那是这两个人会当去转一个啊念头，结果就完全拢总无同款啊。在头前车的人若落车，真好咧，笑笑讲。啊，真实的，真歹势，都因为熊熊撞一只鸟出来，啊，我才来打刹车，煞害你的车头来碰着我的车卡层，啊，后边的人那是落车讲，啊，是的，是的，歹势，歹势，啊，我都已经对上我，才会去碰着你的车，两个人那是真平和，拢按照礼貌，按照交通规则去处理，我相信结果又阁无同款啊。咱人的一生，每一天都拢爱甲人做伙，嘛，逐天拢有工课通好做，所以就拢会产生种种的问题出来，会晓处理甲未晓处理，结果是差真多。所以有人伊真如意，伊真好，啊嘛有人伊真歹，真未顺利。有人伊会感觉真痛苦，啊有人是真快乐，嘛有人感觉伊的一生真歹命，真无幸福。在这个时阵，都唔通阁想过固执，都要去改变念头，改变做法，安尼就会产生180度的转变。在家庭上，翁仔某在做伙，弟仔囝在共同生活，有时嘛会有问题，有摩擦在产生。在这个时阵，有人要改变念头，改变作风，唔通死冰冰，拢总袂晓去改变。咱对某囝唔通。要求伤过高，咱对着红赛嘛唔通要求伤过多，尽量甲相对低调的一方面，安尼对家较快乐，人生对家真幸福。会记得，转个念头，人生会更好。

0: 进广告。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明明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是在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响过甲未响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会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个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存丸一罐三百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咩。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存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存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在咱节目中，我是想讲牙头三尺有神明，到底咱的头上有啥物神在监视咱？我嘛是想讲到三世神，今嘛我就来讲咱的头上到底有啥物神在监视咱人的一切。那根据《太上感应篇》内中的记载，北斗星君伊在掌管咱人的生死祸福。啊，三大星君伊掌管咱人一生的金玉六位甲四电，咱人前世因所带来会受祸福六位残垣无惊。北斗星君甲三大星君因拢总有权看咱人一生中的行善甲行恶来改变，也就是讲前世因是固定的，不过现世修有哪会当得到现世报，也就是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意思。那是现世报甲前世因互相有冲突的时阵，接过来禀报玉皇大帝，和玉皇大帝去解决一切。只嘛，咱过来讲三世神，三世神也就是天机、天吉、天骄这三位神明的掌管，有人称呼是青哥、白哥、甲灰哥。咱每一个人身体上拢有三个三世神的干事，一个是附在头脑的所在，啊，一个是附在心腹的所在，啊，另外一个是附在脚手的所在。所以咱人在动什么脑筋，心肝在想什么计划，脚手在做什么代志，三世神拢总有记录。好参像咱即阵在用的电脑同款，三世神并若更新日，都上就天庭，将伊所记录的交予北斗星君甲三大星君去裁决。每六十天都一天是更新日，所以咱人行善甲行恶，拢总有报应。其他更是咱人的性命，也佫有造神甲土地公。土地公伊不但是监视咱的一切，有哪会保护咱？虽然即阵咱人真少用着灶，不过咱用瓦斯炉造神，有哪同款是存在。空中的好朋友，信不信是由你。

0: 正宗狗。
1: 年轻时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这个平常时啊，你卫生爱保持，你即时的空间是大事，咱的身体。大家好，我是陈阳院长。

林志坚的人，每天拢无发挥精神爽。咱林林志坚，从那卡片啊、纸片啊，咱无零零丁做个无用，咱也卡唔见。咱的汤从林志坚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罐甲恁30cc， 就当3000，真大个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香港这台当红。

咱人的一生，无论是做啥物代志，那是心不甘情不愿，安尼一定是真痛苦。反倒转来，咱人若是去做心甘情愿的代志，一定是感觉真快乐、真幸福。你甲看社会上的义工、主持志工，因付出金钱、付出努力、付出爱心，因在做资源回收的工作，因照顾老人、看顾老人，因在扫街路、清洁沟、做粪扫，因去学校到做小工，因出钱出力搁关牢设置，但是因并无感觉真艰苦，反倒转来，因是感觉真快乐，因为因了解生命的意义，因心甘情愿，所以因感觉真快乐。搁参像两个阿公婆在做伙，那是男女双方拢真心甘情愿在为对方付出，因的感觉拢是真快乐、真幸福、真美满。因为安尼飘飘欲仙，依醉依痴，因为夫唱夫随，参像鸳鸯坠鸭双双坠。反倒转来，那是一对真勉强斗阵的阿公婆。因无情，我那无爱，因的付出是心不甘，啊情不愿，那安尼因的一生拢会感觉真艰苦，拢会感觉真痛苦，连在斗阵做伙，都感觉是一种真讨厌的工作。莫怪这三四十岁尔，四五十岁尔，查甫就好参像刀用，啊查某就参像免感情同款，因为因除了身体无该用以外。就是两个人的付出，拢不是心甘情愿的付出，是安怎样才会安呢？就是唔知影生命的意义，因唔知影夫妻是生命的共同体的意思。两个人的抱怨伤过多，因的体贴度无够，因两个人互相鼓励伤过少，因两个人互相拢在不满对方，拢唔去为对方在设想。因做任何工作，拢唔是心甘情愿的付出，反倒转来，因是心不甘情不愿，参照安尼，一定是无快乐，痛苦一定是较济。所以咱的人生，快乐甲痛苦，幸福甲悲哀，这拢是人为的较济。空中的好朋友，会晓听咱的节目，就爱会晓去改进。咱的节目上好是红阿婆。别阿囝共同去收听，安尼就会当解决恁真侪困难，会当互恁的家庭圆满，会当互恁的人生充满光明。

ิดส่วนนั้นไปวันหนักหักเดียวไปโคนน้องอุ้งว่าตอกตัวจงติดเดียวไปหักติดเดียวคิดส่วนไปหักติดเดียวไปดังนาสิบุญหักเดียวบุญตีไปน้องจงอุ้งน้องจงเสียควันเขาสิวเสียเสียดังอยู่ไปหักก็ตีเสีย但是伊个智慧是卡输一个国校无毕业的，知识是靠看书、研究、学习所得来，啊，智慧是靠修养、靠修心养成所产生的。有智慧的人，也要去判断对的甲唔对的，正的还是邪的，应该还是不应该。有智慧的心是正的，有智慧的人，伊个心观是。清气的，是有经过净水，搁再净过，有经过天地扫扫过。你再看智慧的慧，顶面有两支扫帚，啊，中有一滩水，啊，下面是一粒正清气的心。所以有智慧的人，伊友好，伊正正路，伊袂去危害社会。一个人那是有知识，啊，无智慧，这就正惨。你甲看人在讲擦地上万载，这就是伊有做擦的知识，但是伊无考虑到做擦的下场的智慧。佮参像大学生，伊在做牛郎，这就是无智慧。佮参像博士、硕士、董事长、总经理，因在经营事业，知识拢总是真悬，但是因干一个有效的智慧都拢总无。莫怪人讲，这是孔子骂学生，这读书拢读是卡架听，有读是卡书无读。空中的好朋友，咱收听电台的节目，是在吸收知识，纯粹在培养智慧，绝对唔是在消磨时间。那是会晓不能收听好节目，这有那是大功德一件。

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比较大无，所以咱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无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伫这个时阵就要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丝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超出一个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牛肝丹，咱无论如何，我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牛肝丹的内中有牛黄、金丝甲、绿豆粉，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心脑安神的好药材。既然都是一片大众好的膏药，这个是肝病，你若无察觉，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个最严重个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度肝。空中个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个身体、甲咱个未来拢无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加食8粒。那是要强肝、补肝呢，咱早暗加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药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来吃两粒，吃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过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吃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多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金油灯；若要义尊有靠我，我今当靠难相亲。因以贵女义之后，我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良心，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699，2599699。外观区请加空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

0: 三九九一二三二八九九空九九一二三二八九九，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核事，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患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
4: 为第一难道敏感症，同心相依地缘，上盖高的这些都是对观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同心移，好像像爸爸小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海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健康万谈，行医行身，将近是将书主干。台里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精神积极，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很快乐，都要比较有，不能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 1800，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外观市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血管来硬化，这不但会引起脚麻手臂，有来引起颔骨筋酸痛，有来引起种种的酸痛症，也会引起中风，变成半身不遂。那是心脏的主动脉血管来硬化，这个有生命危险。上起头时感觉呼吸困难，心啊小可杂杂，心啊小可疼疼刺刺，但是到尾却变成心脏会一直无力，心脏会安尼皮薄塞。那是要防止血管硬化，上个重要就是要有心脏负责，和全身骨的血液循环正常。血管要保持一定的收缩力甲收张力，血流那是伤过宽大，这会妨碍着血的循环。因为血流那是宽，血就会变弱，血循环就会较慢，对引起酸酒痛、麻痹症，有会引起中风症，有会引起心脏无力、心脏病就会来产生。那要防止血管硬化，要消除血液，尿血会当宽清。咱平常时青菜、果子啊，都爱加食一撮啦，油炒都爱食较少嘞。咱爱有适当的运动。那是血管都已经硬化，血都已经有那正路啊。普通时，咱会使使用丹参、龟背、挂筋、赤脚、莲条、瑞金、仙楂、牡丹皮、川芷、川芎、甘草，用这几味药啊，每甲浓缩的药粉三顿食，也是每甲做丸三顿食，安尼就会软化血管，血就会宽清。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是总统府的主席，担任辅导先生，伊有讲过一句话，伊讲害人的丈夫千万别唔通做，啊，若是救人的丈夫是学愈多愈好。担任辅导先生，伊希望中医甲西医唔通有相隔，唔通互相对立、互相分歧，因为中医有中医的特点，西医有西医的好处，医药。上大大的目标就是要救人，就是要减轻患者的痛苦。身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中国人，应该为中华民族抱大病。无论是中医师还是西医师，家己救人的方面，咱要采用中医的特点，利用西医的好处。西医医未好病症，咱改用中药。中医办未到的代志，咱吸收西医的特点。三月初老先生，伊希望有一天，中医西医合作，合为一体，互咱呢中国医学成为世界上上界好中国医学，会当予中国医学达到国效名声好，不无副作用的地步。这款的理想并是无可能，只是天经地义，天经地义的，参照中方向，华病、糖尿病、胃酸病。风湿酸痛症、头痛症，真正西医若是医未好时阵，就要赶紧改用中医的治疗方法。有时中西医合并，采取两方面的特点，大好处。安尼不但会当救人条命，佫会当予患者减轻痛苦，使因的家庭永远幸福。医药之业是神圣的，是修道上大好的路线。我表示人。因为中医师的优质风度，爱打开门户之见，以医德治乡，把咱的中国医学达到治病治民的地步。

0: 进攻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听，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食匀，那真用，身体足，连精气神也拢会发足。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猫。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袂疼。一罐300粒，2000元，就小姐太太不认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过气血，过卵巢，过子宫，过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过甲真春风，过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过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过甲又白的光滑。他们还会更亮牛目，就是吃到八十岁啊，也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够健壮，咱也会当互伊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你顾身体，你补气血，你调经理带，你治疗痛经，你消除大背痛，你医好腿啊，吃也暗战病。最爱赶紧来吃明贵天仙丸，就是无单位以后天天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贵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有路。只要你吃过三罐了，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乌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慧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明慧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车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来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

今嘛，我再来介绍医院介一本书，内中的一个大验方。这个验方，叫我名叫做冬瓜炼片汤。干那听名就知影，冬瓜炼片汤是专门在打掉酸痛症。那是酸痛症，遇到这个验方，就干那炼掉同款，所以改好名叫做炼片汤。不过冬瓜炼片汤并不是什么款的酸痛症，拢会使用的。上界有功效的，就是湿热湿毒所引起的酸痛，效果是上界明显。参像湿气重所引起的神经痛，也是生炎啊、生疼啊、无名症毒、毒疮、恶疮，参像飞蛇、飞扬所引起的神经痛，那是选用冬瓜炼片汤来治疗。真正就好参像在炼条同款，冬瓜炼片汤拢总有十四味中药来组成起来，就是阴沉、姜花、红枫、生丸、挂金、苍术、白术、黄芩、苦松子、地母、冬瓜、地灵、白砂。那是身体真虚弱的人，会使多加人参。人讲用药是治用兵，贵在精。那是肺阳虚痛，会晓选用冬瓜炼片汤来治疗。真正痛，就好参像炼条同款。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今麦过来讲飞蛇治疗方法。飞蛇医学名词叫做疱疹，有分局部性的疱疹甲带状疱疹。带状疱疹，咱中医叫做天神蛇。人讲若腰部耳甲头，人就会无性命，就会死。飞蛇初起时的时阵是一粒一粒的水泡，会小可疼疼，有的是真疼，参像尖的微同款，有的会发烧，啊有的就会。飞蛇是一种异位性的病毒来引起的，有真侪人因飞蛇医好了后，会引起神经痛，这就是湿毒性无力。飞蛇若拄起时的时阵，咱用龙胆下瓜汤，还是用冬瓜炼疼汤来治疗，效果是真好。过去玻璃有一个专门在医飞蛇的高手，伊用定点压工、滴足、单醋这三味药啊烧敷，来浇酒来抹，效果有那真杰出。伊的理论是真杰出。伊讲既然是飞蛇，蛇讲真清洁啊，所以选用滴足药啊来甲治好。啊，蛇有那真压工。所以选用定时加工这边油草来补充负担，这款的理论是这样。实上，例如定时加工、用单套这三条啊，拢是消炎、杀菌、治病的效果。不过，飞蛇这款病有时风险真大，会侵入北来，所以治疗时阵要用地方原料方法，上盖上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帮你洗。

网家有一个人，伊逐日因卖博客，一个博书者，家己无多通好承担，伊为着要行娇小，伊将家己亲生的查某囝，才15岁尔，甲卖去风化区，才卖20万块尔。伊的查某囝到尾啊，找着机会逃走去警察局报案。这款代志，若毋是报纸报出来，讲实在话，我真无相信。天下间有这款这么残忍、这么无路用的老爸，人俗语讲祸毒是不食子。参像这款的老爸，是比精神禽兽较不如。参像这款的老爸，未太有法度互囝儿孙仔尊敬的。俗语讲上不正，下下歪。要做一个令人尊敬的士大人，一定是要付出爱心，爱付出正当的教育方法。做老爸老母的人在家庭上本爱调公平，尤其是对待后生甲查某囝，尤其是后生查某囝真侪士大人，绝对袂使有偏心。若是有偏心，安尼在家庭上本啊，囡仔会讲话。那是安尼，事实有哪会偏分？所以做老爸老母的人，千万唔通重男轻女，事实才会尊敬，事实才会友好。尤其是一寡有财产的人，分财产的时阵爱处理好好势，唔通为着财产，互因兄弟姊妹借来的不和，煞变成冤仇人。本来是福气的代志，到尾也煞变成祸端。兄弟姊妹有哪爱体谅兄哥？阿姐，伊当时钱有赚较济，伊当时有较艰苦。啊，做兄哥、做阿姐啦，爱检讨家己，是毋是有比小弟小妹较艰苦？有哪爱抱着疼惜小弟小妹的心，大家互助照顾，会做兄弟姊妹，这是真大的缘分。所以咱何必到为着是大人的财产来去伤福气？所以咱爱有志气。人讲家己赚的，靠着家己能力赚的，才是永远的。

0: 算广告。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看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没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蒋大是这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就找出个四味药材，就是当中下醋、包子体、人参、灵芝加水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就去甲补充超生化成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这样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东西。咱人如果每天可以吃一些以上所说的东西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比较没病痛，还会长岁寿。就这样，我们就用以上所说的药材做成减价七代当中灵芝精，来给人泡滚水做茶喝，给咱喝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7cc 的当中酸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给喝下去，这样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当中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如果泡30cc 一罐600cc 都可以泡20天，男女通用，孩子老人应该要使用。人家说礼物丢流预防性过治疗，这时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分宅配送到府上，若是一次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和爱护，多谢。减价七代当中酸芝精，客服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今嘛，咱来讲啥物是爸爸。在囡仔心目中，爸爸到底是啥物物件？咱中华民族历史有五千年，会使讲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国家。自古以来，爸爸伫家庭上是代表尊严，是一个家庭上的大条。爸爸代表一个家庭上的一切，所以要做一个好老爸，有哪不是一件简单的代志？在一间国民学校，有一个一年级的老师，伊就问伊学生讲：“爸爸到底是啥物物件？”这个问题看起来是真浅的，事实上是真无好回答。一号的学生伊就讲：“爸爸是提钱和妈妈的人，这就是爸爸。”二号学生讲：“爸爸是买物件和玩的人，这就是爸爸。”三号学生讲：“爸爸是酒鬼。”啊，四号学生讲：“爸爸是娇贵。”边啊，挂书教就会怕人，这就是爸爸。五号学生会讲，爸爸是买水衫互阮穿的人，我真爱爸爸。六号学生会就讲，爸爸欺负妈妈，我无爱爸爸。七号学生讲，爸爸是早时啊出门，暗时啊倒转来的人，这就是爸爸。八号学生伊就讲，若爱怕囡仔的人就是爸爸。所以囡仔心内话是上界纯真的。有啥话就讲啥话，听到这阵囡仔伫学校在讲话，这是心内话，有那是真心话。俗语讲“上不正是下下歪”，为着要让子弟有好的将来，有想要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咱平常时的行为一定是要检讨。囡仔是看一项是学一项，咱千万唔当让囡仔心灵上有爸爸的歹印象。好朋友，你讲对无？

0: 进广告。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慢性肝炎会由母体遗传，新型肝炎可能会让人传染到。咱一个不小心、不注意，就会去给肝

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得到，都比较未染着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着肝炎啊，这个这个时阵免抓呢，那是发觉自己肝就无好，或者是自己有肝病、肝炎。在这个时阵就唔通肝，因为肝炎肝久就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就无性命。无论是美肝、齿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要加减食，安尼就比较较袂七少年、八少年都性命危险。咱个社会即卖有肝病人袂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肝炎就安尼神叨叨、软叨叨，伊偏甲唔敢做防事。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能去得着肝病，咱唔通让肝病戏剧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那是要强肝、固肝、健脾肝，你也是将来咱的安息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诊脉诊断了后，才开药方，和大家来固肝。咱的服务电话：0991238999，0991238999，安息中医诊所。

0: 玉窑红莲冰需要天佑山，玉窑儿孙有靠我，我今同侯难相亲，因以贵入而知孝，我宽博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同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69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多啦。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0: 到进前的人人病症，进行一病患者嘛同款，进行卫生化手法，对进行病患是不是要经最大医，加入专家参选的方式，由进行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高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香港七代张雄总之间使用上好药材张雄黑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备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当雄总之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香港七代当雄总之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张琼宋志坚，多谢，谢谢。
2: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好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城位在江化关上西南的角落，就是无水客出海口。大城是典型的风头水鬼，今日大城只感觉风大到真惊人，风当中也阁带着台湾海峡的沙，无水客由南边入海，真风大。
3: 武康光复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扎，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中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是欢迎广播电台 FM88.7。

0: 啊，各位士多朋友，
1: 大家好，
0: 我系古教了咱洪上头
1: 古老哥，
0: 你用来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的边啊有咱阿卢诶，店的边啊咱阿卢诶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给咱做一个服务，好、啊、来隆重欢迎你的当多发多利用，0800-710-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解，谢谢。

0: 全球的人民付费的专属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四两八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
1: 嘉庆，你妈已经来个拜了吧？
0: 啊对哇！
1: 哇，这陆陆续续大家拢在准备一挂吼，
0: 嘿，
1: 上礼
0: 啊有影
1: 啊，上来上去
0: 哟，
1: 这阿饼上到隔壁，隔壁佫上到后一条巷啊，
0: 呵，
1: 啊后一条巷啊，佫坐到上来原本的迄个所在，
0: 对，这问题我捌拄过，
1: 这中秋节就是安尼啦，
0: 对啦，好，好，
1: 来，你好，
0: 嘿。
2: 阿
1: 飞啊，你好，
0: 阿飞啊，你好，
2: 阿如啊，
1: 嘿，是，
2: 哎，国语八八零的，
1: 啊，
2: 国语吗？
1: 嘿嘿，国语啊，那
0: 一八八零对，
2: 一八八零，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0: 对，没错
1: 啊，
2: 啊，收着
0: 啊，啊，收着好啊，啊，
1: 收着就好啊，哦，
2: 好，谢谢，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对对对，收着我哈，咱这个拜你买物件，
1: 是
0: 哦，拢收着啊哈，
1: 有，
0: 啊收着爱记个去个冰箱边，安尼就好啊。
1: 啊那卡叔，今麦这个时间
0: 是
1: 我阿无收着诶，
0: 嘿，
1: 你免烦恼，
0: 是，
1: 你收个三台一个，
0: 对，
1: 我因为我母欧喵诶运动车也上个下晡五六点，
0: 啊是啊，
1: 哦，你放心啦，好不
0: 好？
1: 来，
0: 来
1: 了，
0: 喂，
1: 喂，
0: 喂，
2: 喂。
0: 喂，食饭哦！哦，食饭啦，嘿，食饭，食饭，嘿。
2: 是啊。
0: 是。
2: 我咧食饭啊。
0: 哦，食饭好啦，嘿啦，
1: 食饭，
0: 嘿。
1: 哟，阿伯来唱什么歌？
2: 无情的是风信。
0: 哦吼，无情的是风信哈。
1: 没问题，小范来给你做安排哈。
2: 嗯嗯，谢谢。
1: 好，好，拜拜。哦，家里拄啊好，拜了时啊嘛无抽香，无抽香，只有阿如甲阿燕呐、啊。
0: 对，
1: 阿拉卡苏有咱的许多不，哎、欸，家里吼、哦，天气不好吼、
0: 哦，哎、欸，别拜呀。
1: 阿你拉卡苏有出门去游山玩水的，
0: 嗯，
1: 加、哦、算
0: 是。
1: 阿那无出门在咧听哪里哟、哦、
0: 诶，嗯，
1: 要来点播歌曲的。所以恁卡里来，
0: 对，
1: 这支免付费专线电话啊，有我都赶紧给恁安排，我就赶紧给恁安排。
0: 是啊，
1: 哦，
0: 对，尤其你讲哦，今嘛这个啊，中秋要搞嘛，哈、哦，
1: 是，
0: 中秋要搞啊，这个阿伯阿妈做要款的物件，我哈，其实咱讲真嘅，咱有会人啊，免下款啦，拢搞带好少年的去款，安尼就好啊啦。
1: 系啊，
0: 最主要一点是改个咱家己身体甲顾好，尤其这三步啊，哈、
1: 哦。来，
0: 来，你好。你好、
3: 啊、我一样啊没上到
1: 啊我就说啊你就等嘛、欸、这个时间还没可能啊没等完啊
3: 我是都不在飞机里
1: 面啦没啦
0: 会报废
1: 好拜拜
0: 会上到位
3: 好很少的说
0: 没啦会报废好好
1: 来你好
4: 喂
0: 来你好
1: 嘿是
4: 我要来听到高中的老人
1: 好多多老人，
4: 好，
1: 没问题，感恩多谢。
0: 尤其你像讲今嘛老人就好啊，哦好，等一下。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1: 喂，
4: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爸喂，
1: 哎爸爸
4: 爸爸爸爸爸，
1: 哎呀，
4: 快乐啊，
1: 快乐啊，
4: 哎大家快乐哈，
0: 好大家快乐，
4: 我今天拜我是，
1: 啊好好，稍等你安排哈，稍等你吹好，感恩多谢。
0: 谢谢谢谢尤其你像讲吼，今嘛吼，啊，为什么我讲吼，即个咱是怪物吼，那有一种一挂这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睡眠问题，
1: 哦，困眠的
0: 困眠的问题，啊，困来个比赛表示讲，因为咱讲先困眠啦，跟那卖物吼，表示讲吼，夜眠机吼已经吼误会啊，
1: 是，
0: 本来一点就是变成讲，你器官你衰退啊，
1: 是，
0: 因为咱困眠无好的人，阿爸阿妈吼，因为咱讲先你需要哦。青菜豆，碰一豆子嘞，体质就想要困。
1: 对，
0: 啊那加两半，还是从做无啊无啥物啊，甚至开车有啊，就想要困。
1: 哦，啊那种危险嘞，
0: 危险嘞啊，这真正足危险嘞啊！但是到暗时啊，我吼，到了你眠床顶， 先困就困不起。
1: 哦，冰来冰去，跟那咸鱼啊。
0: 那这种这问题哦，尤其能我专家这里讲，这就是变形功哦。你的这个啊，睡眠的机制哦，已经拢在退化。
1: 啊。
0: 你身躯已经无这个褪黑激素。
1: 是。
0: 啊，过来过一点，你身躯顶所欠的几项物件，重要元素。
1: 什么重要元素？
0: 就是这个镁。
1: 哦，镁哦。
0: 这个镁有分哦。
1: 嘿。
0: 好，我分我喜欢这个就是一寡是化学镁，或者是一寡专利镁，
1: 我
0: 迄无同款。我今天
1: 我听你安尼讲，知当然嘛知呀。嘿，我甲你讲，骨卡无安怎了解吼？听到化学能力啊，
0: 是
1: 一定无好诶。
0: 对哇，尤其专利镁哇，对咱的人体哇有偌大诶帮助，恁知影无？
1: 安怎？
0: 因为咱本身咧想讲吼，比如讲我啊，我平时拢咧食保健食品，
1: 是
0: 还是讲我咧食这个油啊？
1: 是
0: 啊，食西药控制也好，食什么这个买什么油啊，拢同款哈。本身本身同隔壁咧食到，感觉效果拢几足好诶。
1: 哦对，
0: 啊为什么我咧食啊拢无这个效果啊？
1: 哦，这个拢有安尼这个情形诶。
0: 对，这方面就是你的卫生给你破坏单调嘛。
1: 是。
0: 另外这方面就是你的人体器官你无法度去吸收嘛。
1: 哦。
0: 所以讲我这个镁哇吼，一直方面会当当作传落龟。
1: 哦，传落龟会用介镁去咱诶各个器官。
0: 你只要这个镁的身躯顶啦有这个镁哦，你咧食一寡这个药品也好，保健食品也好，甚至补品也好，
1: 是，
0: 你食了会当马上是吸收，
1: 是，
0: 所以讲就袂去浪费掉你遐个金钱，你的效果，你的身体状况唔只会恢复，
1: 当然啦、啊，
0: 所以讲这个镁足重要，尤其你若讲为了暗下困得起的人哦，你当个尝试一下，
1: 嗯、
0: 你像讲我进前我吼，我就总开始咧尝试，
1: 补充这个镁，
0: 补充这个镁。我又变成讲，我再去个食能量，暗时佫个食能量，我个食一礼拜过了，我暗时时间一到，我就感觉喂，我就爱困了、
1: 哦，
0: 我就去困，而且困是长达八个小时哦。
1: 但你的身体调到正常的，
0: 调整我电话好正常啊。啊，而且变成讲，用咱所欠发的，包括讲我咱有咧食其他的一寡这个啊，保健食品像降血糖的呀、啊，有啊吼，
1: 还
0: 是降三高的呀、啊。也好过个增加骨卡数，
1: 因为伊你诶，即个身体机能会调到较正常上啊。
0: 是啊，
1: 对于咱的器官会找到主人分泌过一概爱做诶。
0: 对哦，
1: 你像咱的腰椎，
0: 是
1: 伊就会主动分泌一寡代谢的一寡胰岛素。
0: 对哦，
1: 啊，咱的肝机能就我都帮助咱做一寡解毒的动作。
0: 对哦，
1: 哦，你个看毒素排泄会出去，
0: 嗯，
1: 家己都会啊，它的主人分泌即个胰岛素。
0: 是，
1: 啊，你。哦、你安尼，你代谢循环就好啊。
0: 对啊，
1: 不过你来，你控制了好啊。
0: 对啊，啊，佫过一项，
1: 还多一项。
0: 啊，即卖伫咧外口，我相信即个咱的时代话吼，你若有去诊所啦，啊是讲吼去病院啦，甚至听厝边头尾人咧讲的啊话吼，伊拢去做这个外泌体囊泡。
1: 外泌体囊泡
0: 嘿。对，真正这个外泌体，
1: 外泌做就贵个咯。
0: 很贵啊！你想讲即卖吼，有诶料料啊话吼，你即卖如果在相关的单位注一支啦，哈，它两 CC 哦，两 CC 来对月，这个外面体囊泡是够寡些，你知不？五条，
1: 五条
0: 是相关的单位，甚至有一般的
1: 是五亿哦，
0: 不，一般的诊所哈，一般的诊所阿哥第一个恢复第一这个啊八百一千，哈。啊，是讲哦，甚至讲哦，都一条，我会知影讲，就外口诊所差不多一条，这个囊泡细胞。
1: 对。
0: 但是做一支落去，我差不多爱35,000-40,000。
1: 哈，一条尔呢？
0: 对啊，我有。
1: 啊，你头先讲最高的单位是五条。
0: 五条啊，五条啊。
1: 啊，那要做五条，你还可以再开十几吧？
0: 对啊，你这个是爱打高个数的哦。
1: 爱多爱打高个哦。
0: 啊，过来过一点，这个外面囊泡我哈又分足几。种
1: 诶，
0: 脂肪诶
1: 是
0: 特别性诶，
1: 哦，
0: 啊，过来就是这个人工的这个脐带血，
1: 哦，脐带血，
0: 脐带血，啊，过来就是下面的在不，
1: 嗯，
0: 就是这个血小板，
1: 哦，血小板，
0: 嘿，血液物哈，血小板物哈，它做出来外面囊泡，啊，这个为什么被做在外面囊泡？来，我跟你讲，阿伯阿妈，本身外面囊泡就是要将咱的器官给修复。 哦，要去要修复着咱的器官，咱一寡器官已经老化去啊，有啊吼。啊，是讲咱的器官有一寡问题，有一寡毛病。这个外面人怕我，你个外面体人怕你个住的去了，伊马上和你的器官马上到达做些修复，而且呢，啊，佫会当讲吼，帮助咱增加着讲吼，咱一寡这个器官可以少年化。所以讲为什么做在外口即马熬煮的？熬食，甚至讲哦，包括讲哦，面呢，嘛有人用抹，外面起的这个人泡哦吼，那开始用做来做一寡这个美容的，为了是啥物？就是要让咱的器官恢复青春，恢复少年。所以讲，这个咱时段，尤其你若讲伫个外口哦，那经常有去听到一寡这个啊，人咧注重这个外面起的这个人泡这个，你一定爱甲问哦详细。因为最主要一点就是说，因为伊有外口是用这个孕妇的哦，孕妇的脂肪去甲萃取的，啊，有的是用这个像健身员的这个肌红哇哈，去甲这个萃出来做出来这个外面体囊泡。啊，但是呢，尤其我知影就是讲哦，上先进的就是用这个血小板
5: 哦，
0: 血小板哇哈，按来都抽出的这个也外面囊泡哇，因为清查你住的企业啊，我哈，伊比如一组诶五条来讲，
5: 是
0: 一百分之六十的，这个啊，这个人泡我哈，也修复自己修复的是先修复我们的脑部，修复我们的肺部，
5: 嘿，
0: 百分之六十是先修复我们的肺部，因为那你是男的，人肺部哦，心肺功能嘛，
5: 对
0: 不？你心脏跟肺部哪能唔振动，你就是无性命啊。
5: 对，
0: 所以
5: 讲，
0: 伊从咱这个你住落去，你要百分之六十就是修复我们的那个肺部功能跟心脏功能，过来除了百分之四十，过来修复的咱的脑部。
5: 哦，啊，那
0: 预防老人失智、老人痴呆呀，
5: 尤其这么过脑波是不可逆耶。
0: 对啊，所以讲我这是第一针注入去，伊第一次的阶层是这样哦。但是伊的其他的所在，伊嘛是达到给你做修复啊。脑波，比如讲啊，脑波啊，我这边只需要三分之一呢，
5: 对
0: 啊，侬存三分之一的话吼，我去拨去白裂，拨去我的骨头，拨去我的肺络，拨去我的这个三高的问题，拨去有基因，甚至讲去讲啊。我嘛变应该六十，因为我本身我器官阿个好好的嘞，我哈，我只需要四十尔，啊，那我出来二十个搏击和把人搏击和观众机灵搏击和等啊，啊，那一旦形成变形功，和咱的一挂器官一旦恢复效嘞，我人咧为什么就要开阿尼阿多钱？
5: 哦呀，
0: 真机会，但我一个月有哦吼，
5: 阿尼足少的嘞，
0: 足少的话
5: 开偌多八几万
0: 啊
5: 嘞，
0: 对啊，足少的话，但是为着你少年啊，我不爱老啊。我就是有这个经济，我就是，但是我不爱老啊，
5: 什么长生不老？
0: 对啊，所以讲即卖长生不老，我讲真，你全讲这个单位李连杰，你知啦吼？
5: 在怕伊嘞，
0: 李连杰伫带了这个李连杰啦，洪金宝因啦吼，成龙啦，因这是不是有大名？香港大名？
5: 对啊，
0: 包括这个习大大有啊，
5: 对，
0: 以前习大大讲一句话啦。伊讲伊要食个百五岁，为什么你知无？伊讲有着这种物件，
5: 无只我所了解吼、
0: 喔，
5: 百二岁以上哦、喔，
0: 是
5: 一百三百岁以下的，
0: 这
5: 个抗战哦，
0: 都
5: 已经了不起啊嘞！
0: 对哇、啊，啊，所以讲你想讲哦，你像即马意大利人节是安尼，咁咁咩花气啊，对不？
5: 哎呀，
0: 但是经过这段时间过了哦，他们很勤快的就过来咧做这个外泌体囊泡。为什么？因为就是要恢复青春，要恢复少年，不爱老啦，
5: 当然
0: 啦。你讲我阿伯阿妈，有时阵你人讲听到外口人咧讲这话吼，真正我想讲，阿伯也唔知咧创啥物啊。我甲你讲最简单咧，就是要恢复咱的器官少年，要互咱恢复到，搁给互咱少年咧过来恢复啊，
5: 甚至讲攀爬，
0: 延长我们的生命。
5: 你若讲吼，岁数吼，我都食个百几岁啦，
0: 是，
5: 卖讲百几岁。吃到七八十岁、八九十岁，都无任何的症状，
0: 是
5: 真健康。
0: 嘿，
5: 我咧走路，虽然无多走真紧，无多甲少年啊比，
0: 是，
5: 但是会正常走路，
0: 对哇、啊，
5: 头脑清楚。
0: 哎、欸，有影，
5: 大家咧甲你开讲的时阵，
0: 是，
5: 你拢听有，
0: 对，
5: 有法多接受到种这个讯息吼，袂讲上万，有诶是，我甲你讲一句，甲你讲一件代志，
0: 是，
5: 你过两三分钟之后，我都反应过来，
0: 对哇、啊，
5: 哦，咱拢无拄着这种问题的时阵， 这种的吃老才是快乐。
0: 哎，有呀，
5: 上烦恼就是吃老了让人嫌，
0: 嗯，
5: 嫌头脑混沌，
0: 哎呀，
5: 未记账未记晒，
0: 对啊，
5: 嫌晒你出门无方便，
0: 是，
5: 你爱上车尿尿，下车马尾尿尿，
0: 对啊，
5: 我阿姑来嘛，
0: 上车睡觉，
5: 你去睡觉过来啊，有诶是都带伊去休息站有无？
0: 嗯，
5: 放完后行到车停车位了，我哎呦，啊我阁想要放一届了，我行倒转去，
0: 对啊，
5: 啊你着规气拢。挂伫咧休息餐呐、
0: 啊，对哇、啊，再讲再讲，食老麦叫我烦人，这是上重要的啦。尤其佫看到讲哦，
5: 食健康呐、
0: 啊，对哦，佫看到今日时势，看到这囡仔孙，大家这样啊高追我，这样啊苦啊，你嘛足唔敢离开诶，
5: 对吧？
0: 但是咧，唔敢离开，咱嘛是爱付出相当的代价，
5: 爱保养，
0: 真正爱保养，爱照顾家己，这才是健康。
5: 任何器官咱拢需要保养，
0: 对，
5: 尤其咱老，不是干那一粒心脏，
0: 是啊。
5: 咱人有两粒心脏，
0: 两粒心脏，
5: 每一个人拢两粒，不是我怪胎，不是我怪物，头一粒大家拢知影，
0: 嘿，会跳的，
5: 会跳的这粒，24点钟无休
0: 无休困的，是
5: 第二粒，人讲的五尿之母，
0: 我尿是哦，我知影。
5: 关过的是咱全部的器官应用的所在。
0: 这个为什么吼？人怪人个老话讲不多腰啊我啊，我们现在去进上庙。
5: 对
0: 哦，我是
5: 啊，伊是咱的第二粒的器官，第二粒的心，
0: 第二粒的心脏。
5: 因为你所吃的去食物
0: 是
5: 拢是所上到伊遐，
0: 对哦，
5: 伊来给你分配讲。哎、欸，这是好的，不用留；这是歹的，唔通留。
0: 对，
5: 哦，好的歹的，要安怎分配嘛？是爱靠伊来去分配啊。
0: 是啊，
5: 啊，你若五秒几秒有问题啊？
0: 嗯，
5: 害咯，你开始吃袂落啊？
0: 对，
5: 你开始肚掉啊？
0: 唔呀，
5: 啊，你吃袂落，你就开始营养摄出袂掉，你就肌少症啊。
0: 是，
5: 肌少症是隐形的杀手呢。
0: 哎、欸，唔呀，
5: 皮包骨愈来愈无力，不来骨影响着你。卡骨肌肉萎缩的问题
0: 是，
5: 哦，这都连带关系。
0: 这熊呀，
5: 阿哥没有奇妙，
0: 嗯，
5: 这个器官，阿边嘛，今日拜了时啊，
0: 是，
5: 阿妈想讲吼，后礼拜吼要爱康康吧中秋节。
0: 有啊，
5: 哦，虽然无阿卢遐笑啦，无阿卢的朋友遐笑啦，
0: 是，
5: 底下咧规工咧无代志，就咧康吧啦，
0: 嗯，
5: 啊，但是咧康吧，但上烦恼就是肉跟我们装熟
0: 啊，对，不一样，
5: 装熟了之后。
0: 嗯，
5: 最近刚就闹个咪咪闹，
0: 有影，食着歹物件闹死，哎，
5: 啊那佫较可怜嘞、
0: 嗯，
5: 哎呦，食物中毒哦，
0: 爱
5: 去被挂去治疗，
0: 这就危险嘞，
5: 这我有就有一届食物中毒啊，
0: 对，有影，
5: 哇、嗯啊，去食着麻辣火锅，唔知伊食着甚物物件，
0: 是，
5: 啊，嘛佮正常的时阵食同款啊，
0: 是啊，
5: 不过迄届食个食物中毒，
0: 是，
5: 去吊大肠，
0: 对，
5: 哦，啊，手煮无啊，
0: 煮卡。
5: 我住卡看起来更加可怜，所以讲哦，咱的五秒指标，咱的第二点心脏，咱要大家保护。
0: 是，
5: 今日拜六时啊，有替你准备好康的。
0: 对，
5: 啊，咱的洗澡表，咱有需要的、无清楚的，拢都用卡咱的专线电话，0800-7100-7300。来，咱先安排头一首好听的歌，听一首无情的一封信，咱规定也袂点播，共同做伙去听。

0: 是老阿彪今麦甲恁进一段广告，讲着要照顾咱这粒胃的，哦，要照顾咱的胃肠，伊主要古爱帮咱正常做消化的。咱这个台湾甲日本技术合作制作出来的这个高丽菜精，阿爸阿妈，这日本人甲研发出来，了解讲，原来高丽菜内底营养素萃取出来，因针对着讲咱的胃肠、咱的胃壁做一个修复功能。啊，最主要的吼，咱常常咧胃闷闷、胃灼灼、胃肚肚的，甚至腰疼、饱疼，啊，无参照这个腹肚吼，腹肚皮甲趴落，敢那过的这个痛风发症啦，甚至真侪妈妈、阿伯啊，拢有这个腋下酸。医生咧讲的胃食道逆流，啊，咱大家拢讲叫做什么？胃小心的对。哦，这种情形之下，咱这高丽菜精若讲放伫咧厝的，哦，你若随时无爽快时，随时甲食三粒。啊，然后配咱的这个白开水，甲吞落了，哦，过半点钟了，你又感觉足舒服啊！啊，你嘛放心，咱这内底完全无西药的成分，哦，正港味高丽菜内底营养素用生物科技甲萃取出来。啊，咱是倒比如听听吼，咱讲这情形之下，你拢无甲处理，容易造成胃长期时间的发炎，发炎出来，伊就会变成西派物啊！啊，那甚至讲最近啊，烤肉行吧。好啦，讲煮到一寡青菜、水果，还是讲肉，拢无熟的、无青的，食了歹巴肚，一直走便所、闹事，要安怎？来，咱的这个高丽菜精，你嘛应该做使用，伊能先甲咱做一个预防，甚至做一个改善哦。啊，常常安尼一顿久久、两顿小久的，哦，一寡司机大哥、大姐啊，是讲伫咧外口咧走这个外务的，哦，咱拢无时间好好食饭，三顿无正常的。容易把咱的胃破坏，甚至啊有的人吼，你唔爱食物件，想要做爱有精气神，啉啥物？啉咖啡，啉咖啡啊，佮食物件了，容易造成这个胃食道逆流。阿伯阿妈啊，这个时阵哦，高丽菜精，你甲放伫咧厝诶，放伫咧公司，放伫咧车顶，拢总足方便诶。哦，随时无爽快，咱就赶紧食。啊，无迄个胃哦，你痛诶时阵哦，甚至有的人哦，佮会痛甲胃抽筋诶。嗯，对。哦，胃酒精起来，那是真正开，没用开玩笑的嘞。那个底下那无人哦，听到昏昏倒拢会。
1: 哦，
0: 那是到比如那讲本身哦，已经足严重啊。你有这个十二指肠胃溃疡的，胃破空的，胃出血，包括你即马有幽门杆菌的人。哦，咱的高丽菜精，你若有这个经营哦，你就甲透早甲食三粒，按时骨甲食三粒。长期时间，甲咱的胃肠做一个修复，而且不甲咱生胃受过胃病，咱的胃豆豆啊，甲控和用了，咱才袂容易产生这的并发症。可以来看卖胃闷闷、胃灼灼、胃肚肚、胃咧疼，这拢总是胃肠无好的并发症。啊，咱要来照顾胃肠的高丽菜精，你上好的选择。啊，这项物件全素食的朋友，你甲安心，咱拢总是拍碎定。啊，伊真细粒，足好吞的。不管大人小朋友，拢总会用甲做使用。尤其当今时间，咱阿爸阿妈拢有三高的问题，
1: 哦，
0: 拢爱食西药。啊，有时阵西药的迄一食落吼，五六粒，哦，甚至要食几杯，食到惊死人诶。人爱讲你是药啊，当作不会吃啊，就种诶。阿爸阿妈，医生是毋是会开一粒这个胃药啊？你看心脏科医生也开一粒给你，你看腰椎科、腰椎科医生也给你。啊，你看什么科啊？妇科哦，医生嘛都开一粒的胃药啊，三颗开三粒胃药。那你们去麻烦，还用西药？那么吃诶，吃西药就伤腰子啊！那么就伤害咱的胃肠。高丽菜精，你家里的西药做伙吃，包括感冒药嘛，同款，你嘛会用甲甲做伙吃，照顾咱的胃肠，卖好西药伤过头来去伤害着咱的胃肠。啊，那阿伯啊嘛，咱的高丽菜精哦，在指定药房，一罐伊是100粒装诶，原价是1800块。今仔日咱甲恁做优惠，最多的部分每一罐各送两罐。三罐哦，三罐300粒装，直接给您邮袋1800块。
1: 但是这是较早的介绍，对不？阿伯阿妈，因为今麦物资膨价膨好膨涨啊，吼，物资膨胀的问题，较早一罐1800块，但是咧，今麦一罐爱原价2000块，阿咱是多好比友啊。较早拢有买一送二，对无？
2: 对，
1: 起码同款。阿如嘛确定清楚，买一送二，三罐一组，优待2000块，互恁。阿咱许多好朋友啊， 你若讲厝内人较侪，甚至假日时阵拄好中秋节要回来啊，有诶拢无住伫个厝诶，爸爸妈妈拢会烦恼，因个胃肠拢无安尼好好啊照顾，一顿久久两顿小肚，造成胃病有愈来愈严重诶，想要买两组诶，来六罐4000块。绝对无够，我阁加添一罐、七罐，又带4000块。所以咱许多好朋友啊，无甲恁碰到这介绍，不少好恁保存期间久有两年，安那要爱，转做电话再赶紧甲敲来你哦，
0: 来谢大哥，
2: 谢多啦，
1: 好，你要多多谢多，
2: 谢多啦，
1: 好，最多的就是3罐2000块，甲你做登记啊吼。好，谢谢你，感恩多谢。因为较早吼，应该讲今年啦，
0: 是
1: 物件起价上严重啦。
0: 啊，这上呀。
1: 啊，起码哦，这电药房拢是变成1罐2000块啦。
0: 是啊。
1: 为什么我拄开始要甲恁讲1800块？因为这是较早的介绍。
0: 对。
1: 但是我要互恁了解，虽然指定药房甲恁起价1罐变2000块，今仔日拜六时啊，甲恁争取的，我赶快叫较早的优惠，赶快买一送二，这是最多的哦，买一罐送两罐，三罐一组2000块。啊，你若买两组的，阿伯阿妈，你开4000块，你摕到7罐呢，等于你买二送五呢。
0: 对啊，
1: 买愈多少愈多哦。
0: 是，
1: 啊，咱许多比如啊，第二个心脏就是咱的胃道，把胃肠甲照顾好，胃不闷，胃做做，胃肚肚的，要饱要疼，饱疼痛风发作的，包括真侪人，不管老大人还是少年人，拢有这种火烧心，一切中。哦，医生甲你讲，你这是胃食道逆流诶，来，你赶紧甲做使用。甚至咱足侪时段，顶礼拜我有接到通电话，伊甲我讲，有即卖幽门杆菌，有去找医生看，咧食幽门杆菌的抗生素，是毋是会用佮加上咱的高丽菜精，会用效果佮较好？我讲当然，医生开予你28天的抗生素，你用完28天照时间甲食完，但是你逐工嘛佮半一个时间来食咱的高丽菜精，伊伫个内底是要帮助你虾米？肾维素、骨维病。不打紧嘞，固然帮助伊这个幽门杆菌赶紧好起来，奈何伊唱一挂白帽有无？拢伫个内底，有时阵西药无法度甲你完全逃死。你用高丽菜精帮你做一个辅助，互你幽门杆菌固然完全好起来。好，阿咱许多好朋友啊，这哦是在你这种胃溃疡、胃破空、胃出血，免讲吃高丽菜精就对啊。你只要收到是胃肠的问题，哦，咱就来个做使用。有的胃较无好的，常常放屎拢放迄漏屎型的，要来清肠做消化，要来改善家己胃肠的，来高丽菜精，同款你会用做使用。一天一盖一盖个食3粒，饭前饭后拢袂要紧。你若开始有任何症状的，肠咧无爽快，要来做调养的，我拢建议早时个食3粒，暗时个食3粒。这种物件，咱的高丽菜精，大人囡仔全都是拢总会用使用。若有需要的，趁今日甲你优惠，3罐1组，优待2000块。每两组我阁加你送一罐，第7罐优待4000块。啊，恁放心，保存拢总有两年。若有需要，转线电话再赶紧甲卡，赶紧甲联络。因为我讲过。今日拜六时啊，专工帮恁做争取的。
0: 对，尤其后礼拜不是中秋啊吼。
1: 对，啊我大多的部分我无做，大多我拢总就干那只有30分。哦，那卡数有咱的许多好朋友的要来蹲货的，哦甚至讲要趁后礼拜中秋节今日时节回来要挂一两罐的好用的，哦你买大多的较会好。啊，若讲咱的新朋友要使用过，我拢建议你买小多的先甲食看卖，有食过你就知影为什么咱的高丽菜。大家拢是讲第一名厉害，照顾胃肠的上好的家庭医师。哦，阿娘要爱咱的高丽菜精，转数电话再赶紧甲联络哦。0800-7100-7200，0800-710-123，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 转作电话，若有需要，再赶紧甲卡，赶紧甲联络。吼、哦，尤其这种有时阵半暝啊，熊熊听起来的时阵吼，足艰苦的。这个吃三粒，过半点钟你又感觉足舒服啊。哦，来你好，
3: 来你好，
2: 哎你好，
1: 哎，秋哥阿姨，
2: 我是走啦。
1: 好，你别爱大混水混。
2: 就我替你一上来。
1: 你稍等下，你先跟我讲，你要大多岁多？
2: 车走，车走。
1: 好好好，啊，要按什么主机吼？按日子，咱刷卡做服务就可以啊。哦，要搞咱交代当时上嘛可以，啊，你还会记的哦。哦，咱是倒好，比如唔通把我放未记的，到时阵话唔上过去，讲未记的，讲无啊，我无，啊，你就较歹势啊。哦，啊，咱是倒好，比如那有需要的，今日大多隆重限定30分。最多的部分我无限定，因为要让咱不卡做新朋友拢会用使用到。来，你好，
4: 喂，你好，我要经过那一座那个苹果包裹再接。
1: 好，你稍等嘞，新朋友刷卡做服务哦。来，你好，
5: 我要大桌的。
1: 好，好，咱木盒啊，特别爱大桌的啊，吼。
5: 对啊，
1: 对。好，无问题，我甲你登记起。赶快大桌七管四千。好好，谢谢你，好，感恩。来，你好。
6: 你好。
1: 你好，我如。
6: 好。
1: 我如的。
6: 收到啊。
1: 有收到啊，好啊，好啊，有收到，好啊，好。好。好，感恩哦。
6: 不客气。
1: 好，谢谢，谢谢哦，好。好，谢谢，谢谢，有收到就好啊，好。收到的时阵，这冰冻的物件。你就拍开来看卖，吼，开出来透开来看卖，包装有问题无？数量有正确无？啊，那员工检查了没问题，咱就用甲款款的，放伫个经理，经理又好吼，会去甲伫冷冻库，甲冰又好，啊，随时要食就有啊，吼，你也看卖，吼，咱即届吼冷冻库，咱这菜的阿姨哦，咱这阿姨哦。特别专门卡来搞讲，这个鱼啊，真正是够水的，比顶回骨较水。我就讲啊，阿爸阿妈，喜爱物件，恁的意见是对阮来讲是一个足宝贵、足宝贵的意见。恁甲恁的意见甲阮讲，阮就会去甲厂商反映，就专工为这个问题来做改善、做处理。所以讲，我一届甲恁推荐介绍，绝对拢比顶一届骨较好。啊，咱的产品嘛同款，咱的产品，互恁食了会好诶，绝对免烦恼讲，咱会偷工减料，绝对是甲恁的成分落骨较少，甚至若讲拄着骨较好的成分，咱就会去帮恁做添加。所以若要爱，咱是好朋友啊，新朋友、老朋友有需要诶，先刷电话，做恁个卡，0800-7100-7123-0800-710-123，来，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来听一首《路顶了解我心里》，共同做会收听。

0: 位是的，比如跟您报告，大组的，因为今天大组的部分限定拢总就是30分，啊，即卖已经有五组大组啊，哦，所以讲即卖大组的是即卖剩25分，阮大组的就要发结束，因为大组的部分。这个介绍等于你去指定药房买两罐，啊，今日就用提7罐，买二送五的概念，咱是大好标。所以讲，大组爱喊叔叔，啊，拍摄吼，来你好，喂，你好，我阿如，
1: 喂，阿如，
0: 嘿，是，
1: 我
0: 最衰
1: 了。
0: 好，咱最素贞阿姨遐最衰，我甲你登记起来哦，
1: 好，
0: 好好，谢谢你，感恩多谢啊。啊，那有需要的新朋友、老朋友，转数电话做你个卡，0800710023，0800710123。各位空中的时段好，比如这款物件，不是只听多，伊不是讲哦，等你咧牙起来听的时阵，咱才需要吃。我就接到一通电话，咱阿姨有甲我讲，讲哦，伊食咧这款物件哦，原本拢会漏塞，哦，拢会漏血的这种，但是食了，哎，过两工啊，过三工啊，就感觉拢正常啊，一直不无食，啊无食，过两工不牙起来。不赶快不让上你们，我讲阿姨呀、啊，这不是讲哦，暂时哦，要再爱长期时间做使用的，因为咱这是天然萃取的，袂伤到这不够咱的胃肠的，所以我才甲恁挂保证啊。那讲譬如吃西药，哦，吃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甚至感冒药啊，拢赶快西药较耐，有的人胃肠挡袂掉，有的人胃肠较溜的。来高丽菜精，你个提能力，甲你个西药加做伙使用，绝对来少不会问题。啊，你若讲要来补身，哦，要来食一寡山珍海味，去外口食青草的，惊家己讲胃肠无好，要会食个歹腹肚的，你个放伫个包包，咱一罐细细罐啊，但是一罐就有100粒哦。哦，卖看伊细细罐安尼，一罐内底就有100粒。要吃饭正常，要吃青草，要给人请，咱就先给赚两粒、赚三粒，哦，拢会用的。啊，那本身就胃肠较无好啊，你讲吃坐遐疼，腰疼、巴疼，敢那一个歌呢，拍起来拢轰轰声的这种的，砰砰巴掉的，地下声的，断掉的，咱拢会用甲做使用。所以讲吃啊，尤其为了疼、为了做病的时候，你自己吃三粒。真是啊，当正经的，你真正随时24点钟请一个医师哦，呼叫出来帮你做改善的。多点精力哦，当正经，多点精力哦，因为刚刚出舒服，出舒服的。啊，唔通讲哦，哎呦，听讲讲安尼哦。半点钟了，就要改善着我的胃疼。你着拢等到胃疼的时阵才要吃呢。普通时也无疼，咱就甲吃。伊会豆豆啊，甲咱洗胃舒服一点。安尼才有法度豆豆啊，甲咱这个胃，这个胃甲口服用，口服赞。啊那胃爱，因比如老表最近甲头发多利用，咱的这个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那有需要的，无清楚的，再卡电话来做询问、做联络、做防护。刷卡边啊嘛，固然抖音抖，阿君阿弟电话边啊帮恁做服务。来，我今帮恁安排恁点播的歌曲，听一首《孤单老人》，歌曲听。刷卡边啊，阿如嘛替恁做服务。啊，那无清楚要来询问阿如的，嘛隆重欢迎，唔免客气哦。来，听孤单老人。

0: 专线电话0800-710-3-0800-710-7100-1
1: 阿伯阿妈你来赶紧哦，因大嫂的数量有限制。
2: 对，大部分的部分，因为这买二送五啊。我所以讲一定要限制多数啊，但是最多的我就是要给咱的是个新朋友、老朋友拢无吃过，会用来买看卖，甲做使用看卖。啊，你若较输，咱是多少朋友的？后礼拜中秋节，人讲月圆人团圆，真侪今年是随便看一下中秋节连假的当中，先来厝诶，买行吧也是也好，买出去外口食餐厅也好，买来吼照顾因的胃肠诶，买大个是较会好诶啦。啊，那个买细个嘛欢迎，拢真欢迎，尤其你若较少食外口诶，食拢无啥效果，甚至拢爱拜托人帮忙去。日本哦，去买一挂胃肠药啊，才有法度来照顾家己的胃肠诶。你试看卖，咱自己国内菜煎，甲使用看卖，唔是讲一定要出国买才好。有时阵中邪咱台湾，你会用发现新大陆，会用发现就讲，即个发现着我吼，为虾米讲吼，即个咱台湾所研发出来物件诶？跟日本完完全全会当来做一个配合，而且呢，予咱大家会当得到上健康的身体之类。
0: 对，是。哦，阿妹爱咱许多，比如啊，关注电话才欢迎恁个卡来。时间的关系，咱稍等的予电台刚相插播。
1: 对，但是唔通放袂记哦。明仔礼拜日下晡的两点到四点，福康的拢总伫遮。
0: 对，
1: 来甲阮锁定好好啊。
0: 下到这点钟的咱的许多，比如先甲恁讲一声拜拜。啊，那我都继续听后一点钟的。咱当胸差不完，小等下咱再去倒转来，咱碰上头，
1: 录个包。

0: 金辉对辉 FM 八八点七八八 seven， 火力换，火力 lucky seven， 辉鸿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七。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

0: 九九空八空空七三二八九九，欢迎你多加利用。大家好，我是吴瓜。中秋节上互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着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树月娘一关，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鼓励长辈留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控制以控制数据之一。
1: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落岗经，好真就是今日的时空的水波来滴，空气中充满着真天性的气味。每一道街道，每一片的住家。那亲像拢伫咧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鹿港是一个真关怀城市。先来进前，鹿港港口真深，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啥物时阵，大大细细相存，总是充满着这个风华绝代上港。江华北境之一的鹿港飞鹏，就是形容独。
2: 什么事？一代神奇的三个半年，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台山。这当天是 A 波几点？一首时间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啊，一点正正正，不继续跟咱收听咱的风上头
1: 酷乐波。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阿咱这边边有阿如的跟阿哥呢，
1: 是
0: 阿咱有刷咱这个名古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岛，为十二点进行干两点。啊啦，暗时啊，阿如的甲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加进行加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喏，礼拜日是一期哦，是下晡时诶两点加四点。啊，拢总是共阮即支即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四两三。
0: 感谢感谢，做做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哪里时间咱咪直播无啥去呀嘛？会记诶，电话多挂多利用，感恩谢谢到咱空白空。
1: 七一空四两三，
0: 好啦，啊，当然先来听歌，较等下闹闲再来开讲破答吼，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是了，比如无啥气炎，继续倒转来收听咱放上好酷乐播。我是阿如威，
1: 我是阿言。
0: 啊，今日拜了时啊，我要来点做歌曲开讲报道的。啊，今日无抽象啦，
1: 是
0: 啊，所以讲要做啥物物件，啊，我主要甲恁服务的，做恁个卡里来。啊，尤其明仔礼拜日，你来甲咱放袂记。嗯，明仔下晡的两点到四点，
1: 对，啊，甲阮准时设定哦好，福康的拢装是假。
0: 对，哦，最近哦，嗯，在去擦擦挠挠呢，
1: 擦什么？
0: 擦这个中秋的这个尾饼，
1: 嘿，
0: 蛋黄酥，
1: 是，
0: 擦到哦，有的人哦，讲啥呀？
1: 讲啦。
0: 是啊，蛋黄酥我伫个这店家买，了不起，买上大阿伯，
1: 嘿，
0: 一千块有招
1: 着。
0: 啊，但是哦，我若讲要吃一个有名的哦，
1: 嘿，
0: 啊排队排到落落长就煞，
1: 你买无啊？
0: 买无嘛煞，
1: 嘿，
0: 边啊你有看一寡哦。我出大物件，边化工两千几块啦，千几块，千几块呢？上限的一盒啦，差不多千几块至两千块左右，十五粒的哦，十五粒内底干那十五粒的蛋黄酥，啊，你平均切一粒差不多要百几块、百三块起条呢。
1: 对啊，比食便当佫较贵啊！
0: 啊，不食食袂饱，
1: 对啊，
0: 阿娘。我讲把有下比如无，提一盒足大盒的，内底加六粒装哦，六粒装啊，九粒，
1: 九粒啦，
0: 九粒装，
1: 九粒装的啦。
0: 每一粒哦，用到我的拳头安尼包起来吼，一个凸出来足大粒的。
1: 嘿，
0: 我讲哦，这足贵的哦。
1: 有啊，
0: 听讲迄台北足有名的，贵的，咱来食食看嘛。我一看迄大粒无，我讲。我无三高啦，
1: 是
0: 但是看到他一大粒，叫我吞一粒吼、喔，真正唔敢吞呢、欸。
1: 是啊，
0: 迄热量飙高，到时阵我阁大哭。
1: 嘿，
0: 爸讲闷啦，去摕布啊，咱哦一粒有无？遐大粒，甲切细细地有无？
1: 是，
0: 阿爹咧小食小食就好啊，
1: 对哇、啊。
0: 哦，加落了，什么足有名啊，什么足贵的？
1: 嘛是同款，我跟你讲，
0: 不够普通的啊。
1: 我跟你讲吼，你个快足大粒的对哇？
0: 对啊。
1: 但是我跟你讲吼，你个白开的啊，我吼，内底嘛是跟一般的蛋黄酥同款细细粒啊。
0: 一模一样啊，
1: 一模一样啊。
0: 哎，这是做较大粒的呢啊。
1: 是外口迄包装哦吼，佮跟你加较多呢啊。
0: 包装阿爸跟你用较水的。
1: 是啊，这拢贵死你当家啊。我唔再讲，我迄间吼收到一个上特别的礼物，
0: 什么礼物？
1: 送香菇给我。
0: 嗯，香菇节无送饼，是送香菇。
1: 以前我有咧煮菜，我送这吼，啊，佮即卖我听讲哦，做些香菇粿啦吼。啊，菜上面香菇嘛拢用得到，你空上你炒菜，你别个拢用，拢我都用啊，对吧？
0: 好的香菇起来，
1: 我跟你讲，原来我甲看网络喎，网络咧卖一盒偌济，你知？
0: 一盒偌济。
1: 我跟你讲，四千几块。
0: 哈？我有听唔对无？
1: 没有错，
0: 四千几块，内底干那两公香菇的安尼。
1: 我讲，这是
0: 啊，大公细公，
1: 拢细公的。
0: 细公的，
1: 无讲这大啊，你食大公伊是较长对无？
0: 哈，
1: 是一扇啊，内底短短差不多二十米。
0: 哦，
1: 那细公的有啊，全总共加起来内底未超过三十米的香菇，但是两香菇拢不大粒。
0: 超过三十米的香菇，还是四千几块？
1: 对呀，这个我唔知咯。你这些囡仔吼，食米都唔知啊，米价你知无？
0: 我唔知呢，我看有香菇尔呢。
1: 我什么香菇尔？香菇哪讲好的香菇喎吼？哦，嘛是真正拢贵三三呢。
0: 这个香菇唔是拢人咧培养出来？
1: 啊，本来香菇拢嘛培养的，无香菇啊个野生香菇吗？
0: 所以啊，对我的意思就是安尼，这拢培养出来，我也唔是野生的，两公安尼无够三十米，爱几千几块。
1: 我问你培养免工钱吗？
0: 哎呀！
1: 也变高变变那个变哦，去做哦，这个高大吗？
0: 变
1: 做空调吗？
0: 外交
1: 面子吗？
0: 外交摆搬到公司去。
1: 嘿，
0: 哎，恁头家的代志啊！
1: 头家，我不出价，你要坐我边的，我边回收吗？
0: 万万一对。
1: 我这个我唔在讲哦。
0: 啊，你要喂哦。
1: 这些物件，包括你像讲今嘛，为什么这站我拢不爱去菜市买菜，你知 知不？
2: 健康健康。
1: 我跟你讲，菜市啊，今嘛大行物件拢起价。
2: 哎呀，你讲起来
1: 哦。我跟你讲，原本我哈，我去买这个大陆妹我。
2: 嘿。
1: 大陆妹是一杯是15块对不？
2: 嘿。
1: 结果我刚去买两杯我这里知不？
2: 两杯
1: 70块。
2: 啊你好，来了。来了
3: 对
2: 喂，哎，
3: 今
2: 天咩？
3: 这个
2: 诶，
3: 前
2: 两天我
1: 拜来去见个三。
2: 哎，
1: 对，
2: 太多蛋姐，太多蛋姐，哈，为侬收着啊，哈。哦，
1: 放心，
2: 哈，
3: 收着
2: 多哩，
3: 太
2: 多哩，哈。
3: 诶，
2: 包嘞啊，对，太
1: 多
2: 啊，哈。
1: 哦，谢谢您。
2: 所以讲我今嘛我这些物件拢起价起了有够上
1: 啦。
2: 有。你全部食材都上一道，我最近去买我哈，一个两拢两斤了，我大陆卖两斤40块嘛。啊，我有时拢搞不明茶杯啊，真系苦苦的啦。
1: 嗯嗯。
2: 不过我刚去甲想，我无看过小，我想可能甲只卡在同款。我嘛按两块切起安尼，我切10块都可以加，中间那一只。
1: 中啦。
2: 现在太拍水70块，
1: 就切只烤饼一只。
2: 我下都。70块，一杯70哦。
1: 不过贵，一杯就70块啦。
2: 嗯。来了。
4: 喂，你好。
2: 喂，你好。
4: 喂，你好。
2: 喂。
4: 蔡
2: 先生，
4: 想
2: 家
4: 过来
2: 玩到
4: 一下。
2: 哎，
4: 侬
2: 开始
4: 在
2: 打
4: 嘛？
2: 哦，
4: 你来注意点位，你来注意点位
2: 喏。好，谢谢。再讲我不管你是买烟肠、买鸡啊，
1: 哦，
2: 啊，我先甲您讲一个哈，您爱注意您的电话。
1: 对
2: 哦。您若老手机啊，还是讲哦，你的这个领导的这个啊家用电话我，若有用你就一定爱接。
1: 对，是爱接。
2: 你若唔接，我甲你讲，因就等个。
1: 你动车就无阿多送啊。
2: 你动车了，等个领导无人接，伊嘛不爱去啊。因为伊回哈尔济，伊嘛无法度个，因为你一个我，佮专工一直甲你敲电话，一直去走甲恁兜去，
1: 无可能，
2: 真正
1: 迄几工的路线拢安排好啊。
2: 对，
1: 是。
2: 哎，路过就没有啊。
1: 对，所以讲我唔只讲吼，咱的时段恁家己一定爱注意恁的电话，安尼是最密切的哈。
2: 对，啊，咱头拄啊顶一点钟，
1: 嘿，
2: 甲恁推荐介绍的，
1: 是
2: 大多的部分咱数量无遐多。
1: 对，
2: 哦，所以讲恁要爱大多的，你家己爱赶紧卡来防护。
1: 是，
2: 啊，那咱的新。比如老婆，譬如讲你无使用过，要爱来买一撮，所以做试看卖。我电话才欢迎你赶紧甲卡里来。哦，啊，咱的时段好，比如啊，最主要，因为咱讲过，咱人有两粒心脏，
1: 是
2: 第二粒的这粒心脏，伊无法度讲24点钟咧一直咧跳，遐辛苦。
1: 对啊。
2: 但是伊休困的当中，伊需要补充营养，
1: 是
2: 补充营养，那爱采用较天然的。
1: 嗯。
2: 你甲看卖，你家己有三高，你去找医生看三高的时阵，医生另外过加一粒维他命，
1: 对啊。
2: 医生拢知影，
1: 是
2: 西药较耐。你本身胃肠较无好的人，哦，你会容易胃无爽快，甚至顶管药袋啊，拢有甲你写一挂副作用。你恶心，你想吐，你胃胀气的，哦，这拢总是因为这西药去影响到咱的器官呢。今日甲您推荐介绍的这支保健纯天然，有头拄啊一个新朋友再三搞确定，你这保健无西药成分哦，
1: 无，绝对无，
2: 不是止跳西哦，
1: 无。
2: 为什么你跟我说这哪说为了没爽快追加三粒半点钟你会跟我很舒服的
1: 是
2: 是因为它这是日本人发明的
1: 对
2: 日本人研究出来说原来高丽菜我们很素常吃到的有时阵伊的介绍是辣得比什么物件都较少诶，
1: 是。
2: 啊，有时阵伊的介绍关到互你感觉足恐怖诶。咱这个高丽菜为什么有法度针对味道？
1: 是。
2: 因为内底有一项物件叫做维生素 U。
1: 是。
2: 这个维生素 U 针对着讲，咱的胃病较多诶，咱的胃酸较无足够诶，伊有法度甲咱低胃酸、低胃病。啊，咱也看卖，你也要胃病。用个孔用，伊愈来愈好，愈来愈高啊！是不是伊就用半年节？譬如讲啊，你咧起床啦，你用茅草屋啦，再用砖啊夹啦，
1: 我会擦水的咯。
2: 啊，砖啊夹佮加这个安，迄个灌水泥的
1: 啦，暗头，
2: 暗头啦，
1: 是，
2: 是不是顶个佮擦一杯啊？
1: 对哇、
2: 啊。啊，暗头来这佮甲你擦钢筋呢？
1: 哦，还
2: 不开用？
1: 嘿，对，
2: 对。咱的高丽菜精，伊用途就是要和咱的胃干啊，迄个清除感官，
1: 是，
2: 甲你灌水泥佮擦钢筋安尼，会较用诶。
1: 是，
2: 卖和你讲哦。去外口三不五时啊，去跟人吃餐厅，和人请饭桌的， 拄啊好，天气外口热热，是不是有小可无新鲜？
1: 对
2: 哦。你胃肠无好的人一吃落，我跟你讲，不是拍巴肚落下啦。
1: 嗯。
2: 轻吃拍巴肚落下遭病受，
1: 是
2: 重吃遭病，伊是不中毒大掉大肠。
1: 是。
2: 哦，所以讲咱是个，今日甲恁推荐介绍是要任何人。只要胃肠无爽快，都会用做芙蓉，尤其是我们分岁数小朋友，胃肠的有三个的全素食的朋友，拢总会用做芙蓉的。啊，但是胃肠不足，大多部分因为我无清洗咱的公司，
1: 是，
2: 所以我大多限定30分以内。
1: 对，
2: 啊，经过头一点钟，咱大多的部分无遐尼啊多啊。
1: 大多剩16分尔。
2: 是，最后16分，大多咱就爱化解结束。
1: 对，
2: 但是要爱最多，今仔日拜六时啊，甲恁优待几工，后尾中昼12点，优待到暗时的12点。足足12点钟，咱新朋友、老朋友，因为要考虑的，我足欢迎的。哦，你有听到有句话，你爱买物件，你要考虑的，我足感谢。我上烦恼的就是啥物啊？听到别人的哦，我要爱一组，我要爱一组，你嘛对了，要爱一组。
1: 对啊，
2: 隔天刚搞，我想想，我就会促销啊。
1: 是。
2: 哦，那是最麻烦的，
1: 真正有影。
2: 买物件三思再考虑，
1: 真正。
2: 啊嘛，确定有符合你心中的，相信阿如阿言啊，要来个。你看嘛，传刷电话最低十卡，08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 买了会送，啊，咱的专线电话唔通甲咱听甲袂记的哦，不甲恁报告。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安排好听的歌，听一首《妈妈，请你也保重》。

0: 对空中的许多好朋友啊，废话阿如卖阁加讲啊，赶紧甲恁进公告，报告予恁知影，啊恁甲详细听，注意听，尤其后礼拜即个要行吧吼，哦，一寡家里时阵回来，咱许多好朋友替伊甲准备，因为我讲过，行吧上烦恼的就是啥，你敢知？
1: 即个把家人装熟，
0: 是诶，啊，即个无青诶，无实诶，啊，过来有少年诶，过会啉一寡沙士可啦，哦，甚至啉烧酒诶。造成胃肠无爽快，
1: 对，尤其个过烫的物件嘛，唔通食伤济。
0: 对，啊，过顶工胃肠拢堵掉不舒服诶，
1: 是，
0: 咱赶紧个甲准备起来。哦，一个家庭医师24点钟，点伫你的身躯边帮你听候，等你不舒服时，赶紧甲你家己电。啊，你若有需要诶，我刷电话免客气，做你甲多挂多利用。0800-7100。来，咱各位空中的时代，比如今晚阿如甲恁进一段广告，今日甲恁推荐介绍的，咱这来自日本甲咱台湾技术合作制作出来的这支产品，叫做高丽菜精。咱这高丽菜精，针对着讲咱的胃肠大大细细毛病，来帮你做改善。为什么这支高丽菜精有这么好的效果？因为伊这日本人研究出来，原来高丽菜内底有一个足丰富的维生素 U。我都针对着讲，咱的胃肠帮伊做一个精神做消化医嘱啊，不会用生胃受过胃病，是不是？有时阵咱会感觉咱的胃闷闷、胃灼灼、胃堵堵的，明明透早食无多，中昼顿要吃的时阵堵掉的，吃袂落啊。好，你的这个胃口无好的，来就是因为咱的这个消化功能开始退化，甚至咱的消化袂去啊。速度无遐尼啊紧啊，造成你堵掉啊，甚至有诶足多哦，是腰啊疼、肉疼，哦，拢无早食着物件，啊，一个腹肚敢若鼓，爬起来隆隆叫诶，即叫做膀胱发胀诶。嘛有足侪人，伊是安怎？地车风，哦，即个车打算一直都不停，一甩那个车啊，好出难过诶。甚至有诶去看医生啊，医生都讲无哩，伊即叫做胃食道逆流。不用，不然嘛，要开几张的时间，只要三台车下发，不然三台车就会没加班，没有你要的话，你要家里依然输了，咱的高龄快递，我的讲啊，多多送过来，为什么一个多为多多的，他们发布的，地下生活我今天已经把你卡住到那个叫做外籍到日本的，加咱的高龄快递，帮助你做筛选，筛选有大量。我的脚擦亮，过一段时间以后，等到胃肠拢好了，咱就用正常一天甲食一摆，一摆甲食两粒，做保养就好啊。
1: 对，
0: 啊你若较严重诶吼，有迄种十二指肠胃溃疡诶，胃破空诶，胃出血，
1: 啊是讲有这个幽门杆菌诶，
0: 对，幽门杆菌吼上歹处理，上歹治疗诶，
1: 去
0: 爱去找医生，摕迄抗生素足足食28天。时间都袂用在有定答，你若透早8点外开始就吃着这个幽门杆菌的抗生素，你就要照时间8点外，逐工安尼维持28天。
1: 是，
0: 啊你若吼有咱的高丽菜精的，你咧吃抗生素的当中吃完了，不输用咱的高丽菜精，不但卖好这个幽门杆菌，藏在咱的胃的某一个所在，卖好爸母留在遐，可以到以后吼，骨发大，骨发大，变成幽门杆菌，骨也倒转来。
1: 对呀，
0: 啊，咱这高丽菜精吼，你譬如讲有咧食三高的药啊啦，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西药，甚至讲最近因为秋冬的这个问题，去感冒着，食感冒药啊。你马上配咱的高丽菜椒，帮助你固食胃肠，卖好胃肠去因为西药伤过头辣，去伤着你，好你挨着胃的。咱的高丽菜椒，大人你呐，全都是拢会用做使用。
1: 对，
0: 啊，咱指定药房哦，拢同款一罐100粒，你卖看伊细细罐哦，每一罐拢有100粒的哦，
1: 100粒真的。
0: 对，啊，因为咱这吼高丽菜椒哦。 有起价指定药房，即马介绍完价，拢是一罐2000块。
1: 对，
0: 今日拜了时啊，啊，佫用着吼，后礼拜有这个假，这个是连续假期啦，有这个季节问题吼，咱阿伯阿姆就是家里是坐回来，可能会团聚，不管是要行外也好，还是讲要去外口吃餐厅、吃大餐也好，咱甲备着。有备而无患，
1: 你看，
0: 哦，阿兰国的菜金，完结2000块，家里拜了时啊，专门特定进驻，买一不送二，
1: 买一罐送两罐，这是三罐优待2000块，
0: 对，三罐2000块，把恁做优待。阿拉譬如讲，哦，想到家里时阵，后礼拜拢要回来。对，团圆
1: 是
0: 哦，月圆人团圆，
1: 对
0: 哦，大家拢要回来。啊，家里是坐伫咧外口，你啊看卖伫咧外口工作咧奔波啦，有诶佫为着要减肥啦，讲为着身材要苗条啦，规工一顿久久两顿小肚，甲胃拢拍歹去啊，胃病是愈来愈严重诶。来，你买两组，我绝对算你佫较俗。两组照你讲爱6罐4000块，
1: 我
0: 佫加送你一罐，
1: 你又是7罐又带4000。好，
0: 阿边嘛，不是跟他送这一罐的呢。
1: 是，
0: 你甲算算看卖，4000块在指定药房，你跟他会用提着2罐哦。
1: 对，
0: 大多的定义就是买二送五，
1: 不要给足会好诶，
0: 等于7罐，等于又带4箱。保存期间咱拢总有2年，好啊！你若讲要赶紧甲炖起来，要赶紧甲防护起来，大多绝对是较会好。哦，卖三不五时啊！哦，你即马你听我咧讲哦，你到时阵佫开过几工佫开，甚至后日白开咧，啊，我迄胃药啊无啊咧，我要来做输个胃，我歹势，即个药房就是完结一罐2000啊！
1: 不要，
0: 我咱是多少？哪有需要诶？大多存在最后12分，最多今仔日几工诶？时间是表老表，您赶紧甲下来，赶紧甲防护。来，你好，
2: 来陈大姐你好，
3: 哎呀啦，
2: 嘿，
3: 我知你在咯，
2: 我知啦，你陈妈妈啦，
3: 嘿，我
2: 是
3: 我
2: 咧，
3: 我
2: 嘿，大，你要大大细
3: 细，细大啦，
2: 啊好，
3: 没问题，
2: 好，阿你再上啊好，
3: 我要去管啦，
2: 哎，
3: 我袂记得接啦，
2: 好，
0: 没问题，
2: 好，
3: 好，阿你拜哦，
2: 阿你拜。
0: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我跟你讲，你身体一定爱做保养，爱做一个舒养
0: 是。尤其这个肠啊健康的问题，肠啊健康你唔通让伊退化，你拢无爱甲关顾起来。你若肠啊健康退化了后，你胃肠根本无多帮伊分配着，讲你所食入去的，即个五谷杂粮也好，保健食品也好，甚至西药也好，伊也唔知要安怎帮伊分配。
2: 对啊，你嘛无多去吸收着你的营养啊，
0: 这些好的反正嘛帮你排掉。
2: 是。
0: 卖嘛做伙摆掉，
2: 对啊。
0: 哎呀，那我多，这哦卖哦，拢啊摆掉是好好打晒哦。哎呀，伊呀，甲你卖拢甲你留掉，
2: 哇，卖留掉的，好就甲你摆掉。
0: 啊，那这不怪，即卖落落啊，就肌少症，营养不良，
2: 肌
0: 肉萎缩，即把肌肉萎缩，不会去影响到你的脚骨。走路退化的问题，所以阿伯阿嬷，咱的第二粒的心脏就是咱的胃肠，甲照顾好，胃不满、胃粗粗、胃肚肚、腰疼、大疼、腋下酸、肺酸痛，拢总会用来做使用哦。来，你好，
2: 来肖小姐。
4: 我
2: 可以太监，最多
4: 一
2: 周。好，你要拜，把你登记起来哦，吼。
4: 阿
2: 你拜神哈。下个礼拜，差不多礼拜三嘿，哈，好不好？
4: 好。
0: 好，谢谢你，感恩多谢。最多买一罐，送两罐，吃三罐，把你优待2000块。大概是7罐哦，优待4000块。有需要转接电话跟联络，0800-7100-7103来以上这段正公告这些。刷卡边啊嘛，古有咱阿公阿姨、阿君啊、阿姨啊，电话帮你边啊做服务。啊，无清楚的新朋友，再欢迎你卡你啦。
4: 哦，因为咱做做新朋友诶，有讲正经诶啦。阿爸阿妈唔是讲一定要出国外国买才好啦。
2: 啊，唔免
4: 唔免讲专工个人去代购啦，是去家己亲身走一抓日本。
2: 唔免
4: 台湾你就买有。
2: 哦，来
4: 你好，
2: 来李大哥。
5: 来大哥。
2: 嘿，
5: 他们
2: 这个
5: 是谁
2: 的
5: 大哥？
2: 啊，大哥你叫大哥，
5: 嘿
2: 啊！
5: 他们想这是谁的啦？
2: 啊，
5: 高三啦！
2: 你几岁啊？
5: 高三啦！
2: 高三啦！
4: 哇、哦！我爱叫阿红，
2: 你爸爸，你爸爸。
5: 大哥的。
2: 哟，我听得出来你高三岁啊没？
5: 哎呀哎呀！
2: 呀，阿红你不要多嘞，赛金呀。
5: 不多，现在没有了。
2: 好，
4: 好，
2: 好，
4: 好，
2: 好，好，好，好，好，
4: 好，
2: 谢谢你，
4: 好好，来你好，
2: 来我来接。
5: 哎
2: 哎。
5: 我在耍灾啦，
2: 好，耍灾啦哈，
5: 好
2: 好，谢谢，
4: 谢谢你，
2: 咱后礼拜好不好哈？所以讲，咱拄啊哈，这个李爸爸，
4: 嗯，
2: 哦，一听伊声音淡定，我当作
4: 是啦，
2: 哎，嘿，我当作大哥，有什么大哥？
4: 我想讲，我想讲，伊家哩，伊头拄啊讲，我的岁数，我大意无啥好啦，
2: 嘿，
4: 啊，我当作吼，伊的意思是咩？表达讲，伊干那，伊是六七十岁，家哩差不多的啦，
2: 有啊，
4: 无嘞。我想讲，这小燕拿去找回就正常诶啊！
2: 对啊，
4: 我搞找回啊，你哦。
2: 是啊，
4: 搞找回有这个单点，有这个精气神，
2: 是
4: 好诶。
2: 对，你像讲，阮这就六十岁啊，我吼。所以讲，你像，我今仔有时阵伫外口咧看我。
4: 是是。
2: 啊，有保养甲无保养，现在差足侪。
4: 当然啦。
2: 我咧变六十岁，行出去我吼，无人讲知影讲阮六十岁啊。
4: 嗯。
2: 甚至讲哦，即个阿东有一挂即个同学啦，我吼一挂朋友哦，应该嘛是可能是即个。工作问题哇，那感觉讲啊，平平拢会做，拢做顶下几啊年哇，我这边差足多，甚至迄间我看一个哇吼，伊讲他66岁，
4: 那得六岁，
2: 我讲哦，安尼啊话啊，迄看起来袂像那70外上起码老超10岁啦，
4: 就超老的就安尼。
2: 哦，我讲真诶，我唔知讲我安尼差遮多，安尼啊，佮坐落去，迄身体咧行路哇吼，啊无人无呢，安尼哇吼，那佮讲话佮有亏无啦，安尼，我感觉讲我。你长得可怜我吼，真正人讲的身体足虚的哦，
4: 是，
2: 因为无法度啊，就身体就是安尼啊。啊，我安尼钱较济，我讲真，真正我讲真嘞，是咱草本生活一个拖仔度。
4: 哦，
2: 钱足多，
4: 钱足多，
2: 钱足多，真正咱就咱讲真嘅，
4: 咱烦恼经济问题。
2: 咱现在主要烦恼，真正因个特别，因这个什么，这个不少的有啊，不少的遐嘛，算讲吼，产地吼是足多的呢。
4: 是是，
2: 一个刷落去我讲真。唔敢食，唔敢开，唔敢饮。
4: 啊，怕人做得错
2: 啊！啊，就我本身今日就坐咧那底下有吼，反正你就看得起啊，我就啊唔敢啊。
4: 看得起就感觉有是种安全感
2: 的
4: 对。
2: 其实这种唔对，是我公司伊咧真正出在咱公讲的钱老仔，
4: 真诶，
2: 真正钱老仔。
4: 趁钱趁钱，咱爱先趁，再来开。
2: 对
4: 啊，有开你就继续趁嘛。
2: 是啊，
4: 哦、来哟，嘿，
5: 喂，
4: 嘿，嘿，大哥，嘿。
5: 我们小人不改嘛，
4: 嘿，
5: 我点解买小诶会等来？
4: 来，你稍等嘞，稍等嘞吼，来刷卡做服务吼，来你好，
6: 喂，
4: 嘿嘿，你好，我如诶，
6: 好，我来给你订。
4: 好，税收没问题，我给你登记起来了哈。好，谢谢，啊，咱后礼拜再给你做服务。好，感恩，多谢。趁钱，咱是做没有？大家拢嘛知影，爱趁钱，爱俭钱，但是咧，趁遐多，要把家己的身体照顾好，就算真正今仔日和你食到80岁啊，啊，你身体拢无好，啊，你够有意义？所以讲啊，讲正经的啊，你长生不老，即个现代科技，你长生不老是足简单的啦。但是咧，咱个身体照顾好，不用好，迄才有意义。你想要创啥，咱就是创啥。所以讲啊，那阿伯阿妈，有保养绝对有差。啊，无保养，每一个人拢会退化，无可能有人无退化的。器官咧退化的当中，你无甲保养，伊就是衰克，愈来愈严重。今仔日甲恁推荐介绍，照顾着咱全身躯的第二粒的七粒心脏。为什么日本人叫伊第二粒心脏？因为咱的五脏六腑所需要的营养， 水果回来，为咱吃的物件，为咱所摄取的物件入去，啊，入吃入去的咱的腹肚内底，就是这个第二粒的心脏，这个胃肠来做分配。胃肠若无好，你不管吃什么物件，你嘛无法度去摄取伊需要的营养。你吃骨卡赞的保健食品，甚至吃厉害什么几落万块的物件，嘛同款。最后拢变一不塞，因为你无摄取到，啊，咱要爱伊好，咱就是胃肠甲照顾好。啊，若有需要的，电话赶紧甲卡，赶紧甲联络。我讲过，大组的部分因为无清洗公司，所以大组我限定在浓重三十分。啊，即卖嘛无遐多，哦，剩这十通分，这十通分完咱大组就是结束。但是最多的部分，我是要希望咱规工拢会用甲咱的时间变做优先，任何人拢会拄着的。有时阵半暝啊，常常咧听哦，你甲食三粒，这样讲就是定价起步。
2: 不要
4: 小朋友，有时阵哦，拢爱食一寡有诶无诶细数啊，
2: 是啊，食个老少拍巴肚诶啊，吼，
4: 甚至肚掉诶，哦，连掉诶嘛有可能肚掉诶，
2: 是，
4: 大人囡仔拢总有可能，
2: 是，
4: 啊，咱若讲藏伫厝诶，藏伫公司诶，要甲人出门藏伫包包，拢总足方便诶，哪里爱电话则赶紧甲敲，
2: 来你好，来报出去啊。
7: 哎，
2: 你好，
7: 你
2: 我爱卤诶，
7: 最乖，
2: 好，最乖，我把你带去哦。
7: 拜一也带
2: 你
7: 啊，
2: 好，拜你可以，没问题，好，
7: 好，拜喜啊，
2: 好，拜你拜喜，
4: 没问题，
2: 好，
4: 谢谢你，三温度，
2: 哈，
7: 两千好，
4: 就两千，
2: 八罐两千，哎哈。
4: 谢谢，感恩多谢
2: 啊！阿姨，这是大多最多，
4: 最多啊！你有定期啊？
2: 我无啥
4: 多少。
2: 再讲哦，阿伯阿妈，你那边爱关紧啊？尤其你也讲哦，出来在坐人较济啦。啊是讲哦，到家里时阵要转来有啊吼，要叫啊挂两罐啊，给这个后生啦，要挂两罐啊，给查某囝趁钱嘛。哦，趁钱嘛，
4: 最大多会开哦，
2: 开好一定开
4: 好哈。哦，阿伯爱电话再关紧个联络，空白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4: 0800-710-123，来，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里面先唱的《我爱月亮》。

0: 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愿意高高挂天上。传到电话0800-7100-4200 0800-710-123。啊，咱各位许多好朋友要爱，恁只关心甲防护起来就好啊！吼，
1: 有影？
0: 哦，啊，咱会记诶，明仔载吼
1: 是
0: 礼拜日，
1: 哟，
0: 下晡诶2点到4点诶，
1: 啊，甲阮准时锁定啊，好啊！
0: 对哦，哦，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喂，
0: 哎，你好，我鲁诶。
2: 台中市西区，
0: 哎、欸，小段嘞，小段嘞，什么？你卖一卡来，你就给我播主机啦，啊，大家拢听到，哈哈哈！哇，咱新朋友要各位隆重欢迎，哦，免客气，尤其一挂新朋友的，哦，你阿公，譬如讲，拢需要去外国购物的，甚至讲拢爱拉我们别人去帮你买回来，有时阵难免遐好奇，台湾。跟日本技术合作做出来这罐，
1: 嗯，
0: 绝对袂浪费。
1: 有影
0: 哦，这罐产品我讲真经的，我会用讲叫做定价直播，
1: 对啦，
0: 家庭医书绝对有伊的道理的。
1: 是，
0: 定定咧一顿夫妇两顿小肚的迄种的，讲真经的不舒服，你嘛可以啊，放伫包包。哦，我先来到这，来你好。
3: 喂，
0: 嘿嘿嘿，你好。
3: 啊、我要跟你问问，今天这台
0: 马车是当时的贵机吗？哦，它保存期间有两
3: 年。啊，干嘛的？
0: 哈？
3: 这个？
0: 为什么你卡的电话有嘟嘟？
3: 我你讲新寄来的了。
0: 嘿，你放心啦，伊有两年，即卖2026吼，会用放到2028。
3: 哦。
0: 哦。
3: 哈，八零二八，
0: 对对对，
3: 哦好，
0: 哦免烦恼吼，好，谢谢谢谢。
3: 好啦，我有订啊啦。
0: 我知啦，我知你有订啊。
3: 系啊。
0: 系啊，你头拄仔拍来防雨啦，我知啊。
3: 无啦，你啦，拢摕去甲药房啊药，
0: 会来。好，药房会摕过啦，免烦恼吼。
3: 唔是啦，迄药个。都
0: 过期啊，都提来的啦。那有可能提过期的啦，无可能做这无良心的代志，你放心哈。
3: 好、
0: 哦。好，谢谢吼，免烦恼，这加烦恼的，放心。阿边阿公阿妈，咱放上头苦了，无伫遐车做电台做遐侪年，十几年啊，无可能讲吼，你做优惠活动的物件，甲你提起要过期的，无遐无天良啦。您放心，甲您挂保证，有两年就是有两年，啊，其他产品有三年，咱就讲三年，无可能讲吼，啊，趁钱啊，你做优惠活动，赶紧下货对，
1: 哦，不是哦，
0: 库存迄日期较短，赶紧销售，无可能，
1: 无，不是哦，
0: 放心，
1: 这你拢放心滴嘞，所以讲吼，尤其咱一寡习惯，你嘛知影。阮家的物件有吼，拢根据啥物保存时间，拢一定爱甲恁讲哦清楚。
0: 过来，
1: 嘿，
0: 迄个新闻问题，
1: 对，
0: 今仔日咱食任何产品物件，
1: 是，
0: 你头一摆买，新朋友你听好，
1: 嗯，
0: 你免烦恼讲，我头一摆买，我头一摆收到是毋是新闻是上少的？后一摆第二波、第三波，是毋是新闻落会跳两点？无遐功夫啦。咱无可能头工点料，咱唯一会做的就是，譬如讲研究团队去发现讲，什么物件、什么成分，不管添入去的话会更较好，咱会做这件代志。
1: 是，
0: 比如咱的研究团队即马拢在研究酸氯酶这种问题，
1: 有影？
0: 哦，酸氯酶这。针对着讲，咱的这脑波啦，
1: 脑波啦，包括咱规身躯哦吼，一寡人讲，这个人这个专利呢，我最主要一点是讲哦，咱身躯顶的传老鬼啦。
0: 嗯
1: 你来讲，我本身啊欠的人哦吼，我来讲，你身躯、你身体的器官袂好，一句话，你暗时啊一定拢会足歹困的。
0: 有啊。
1: 你讲为什么讲哦，咱人到一个年岁之后啊，我困眠的时间会愈来愈短。
0: 对嘛？对。
1: 讲有咱身体像咱的褪黑激素拢有。退化嘛，
0: 那个
1: 变旧
0: 了，
1: 那个马上开始的退化。
0: 嗯，
1: 但是这个 这个一旦放出来，脑髓哦吼，啊，有在对一寡这个内面内髓最好一丝瓜面，不仅查着咱的体内资讯，甚至把咱暗时也当作加保护。尤其包括咱这个一寡的最近在食西药啦，暗时我咧食一寡这个不仅是体内人物，你食好可能会比较慢对吧？我讲这个专业人物吼，一分钟哦一旦放出来。带有火咯，我那里面做器官的上手看，它是新，它是新的器官嘞，它可以当做做手术做的嘞。哦，我这边弄器官，你是你蛮专业，好嘛？你其实我做家里工人，就是针对我的工作这个外力器啦。
0: 嗯嗯，
1: 你讲这个外力器我吼，是加过，啊不，是无，唔得去做过。
0: 我为听了介绍的五家去了解
1: 啦。去了解你手工哦，这个训擦脸你知啦？
0: 对。训
1: 练电视嘛，你广告啊有啊。靠全单的这个什么，这个脸书啊、手机啊、FB， 我
0: 广告跑得多哎，
1: 跑得多哎呀！我跟你讲，真的进行这个训擦脸哦，来个这个专员来家来处理找我啊，我讲我要叫我吼，容易做这个啊、这个外泌体这个这干细胞有啊，做一届爱偌济你知无？做一届爱十万。
0: 做一届十万咯、
1: 哦，十万啊！一应付好我五支，
0: 五支用啊！
1: 对，但是我敢问讲哦，你这是什么属于要用什么这个细胞都可以处理出来？伊讲哦，爱用这个孕妇的这个脂肪
0: 哦。
1: 这个不多的，
0: 哎，大不多的，即系我
1: 大不多啦。
0: 大不多，你大不多的人，我必先生你本来我吼，都那开，啊，佮爱见剖腹产哦。
1: 哦，剖腹产人再使用的。
0: 自然咧无多，
1: 自然无多做啊。你变成就是大不多的人要剖腹产，我第一时间看个剖腹产，一开落去了，原来从内底这个脂肪我佮用出来，
0: 一
1: 提出来做培养出来这个外泌体
0: 啊，
1: 啊，你再来佮注意咱的身体上。
0: 对，
1: 但是这种对。我跟你讲真的，我唔敢做。
0: 嘿，
1: 我唔敢。
0: 咱人吼、哦，就奇怪，
1: 是
0: 明明血型 A 型、B 型、O 型、AB 型诶，
1: 是
0: 哦，有这四种诶哦，要、嗯、给他。
1: 是，
0: 但是明明我买用 O 型诶，我买 O 型诶，去用 O 型诶，人诶器官啊，伊是伊诶血啊，伊虾米物件，有时阵会产生排斥，
1: 对哦，嘛是拢会产生排斥啊。所以讲哦，就是你像讲哦，这个咱这个器官你嘛知影，起码外靠这个外面是这个。就是这种，
0: 我感觉他有名呀，
1: 些
0: 关系啦，除了伊的身体健康啦，到底大了啦，
1: 是
0: 一堆人的器官啦，
1: 是
0: 属于伊的什么？伊当然是关系灵无好啦，一堆是关啦，
1: 是
0: 结果到底遐关关了后，无出三年，堆人退休，目睭肿大，
1: 是
0: 哦，堆人拢些器官的排斥反应受伤，甲伊原本伊相貌哦，拢有啥嘛？
1: 我无讲啊。所以讲，你像讲咱即马在在讲啊，这个啊，雌性草啊，
0: 嗯，
1: 哦啊，这个包括这个什么金莲节啦，啊，包括这个成龙啦，有无？哦，包括习大大，你知无？这么拢开始咧注册咧外面，为什么？因为被强求的广告被强宣布嘛。
0: 哟，
1: 哎，新加坡看
0: 长生不老公斤经验啦，即马科技要达到这个长生不老这系列是足简单的。
1: 对，但是足侪你足侪物件你拢爱去看，爱去见。
0: 你安怎互你老？不健康
1: 对，啊，过来个点，尤其最最点那做阿鲁应该也唔知道，起码有分植物性诶，植物性诶，
0: 嗯，
1: 哦，植物性诶，对咱人体了较无排斥啊。
0: 当然，
1: 每一个人拢会当会吓。
0: 是，
1: 过来有脂肪性诶，
0: 是，
1: 脂肪性就是为按孕妇啦，为按这个其他
0: 动物，
1: 那几个其他动物啦，还是运动员喔吼，身躯顶个用这个脂肪喔来个突出诶，
0: 是，
1: 或是用这个血液诶，
0: 血小板
1: 咧，血小板容易皱诶，
0: 嗯。
1: 我靠，密密麻麻，真正拢足侪，但是最主要是这样，因就是为要顾啥物，要顾咱的器官，卖予咱的器官衰竭，卖予咱的器官发炎性的老化，发炎性的萎缩去。甚至讲即卖阿毛往做抹，
0: 自然抹，
1: 抹面的吼，阿过来个洗头霜诶，
0: 有诶，我拢有诶。
1: 那讲到这洗头霜诶，我甲你讲真经诶，真毋是我咧学咯。
0: 安怎讲？
1: 因为我甲你讲吼，头先咱食过食侪回了，头先足够辣诶，
0: 对
1: 无？
0: 那
1: 要洗出来速度会较慢，
0: 系啊。
1: 啊，你若讲用这个外面人泡所做的这个啊
0: 洗发精，
1: 我跟你讲，头发会乌黑一丝，哇，佫抓了个头髪咧发佫较紧。
0: 哦，
1: 下个榕树。
0: 是哦。
1: 我今天发现小朋友哇哈，小朋友。
0: 你树诶，有诶，加一点头章、泥头章诶，迄头毛诶，拉骨卡细。诶，就咱那屁股骨用诶，外面是诶，洗发精、洗发精哦。
1: 是。
0: 诶，最好就咱诶擦擦皮。
1: 对。
0: 你皮囊。
1: 对。
0: 那个毛囊。
1: 对。更好，那个毛囊搁再生啊，更好，那个毛囊健康啊。
0: 诶，洗出来头毛诶，骨卡健康。
1: 对啊，骨卡细，骨卡骨卡乌黑，骨卡黑，骨卡黑亮之类。
0: 外面是迄种物件哦，啊，皮囊嘛，出厉害啦。
1: 对啦。
0: 但是哦，嘛爱去了解者，
1: 真正爱了解
0: 是。有诶是贵价哦，唔敢听。
1: 哎，有影。
0: 啊，有诶哦是俗价哦，你家己买怀疑。
1: 啊，真正怀疑人生，有俗价，互你怀疑人生。
0: 对，是真正假，真诶，拢唔知啊。

共同做伙听这首故乡的爱人。听完的咱就准备路线下班。那感谢咱的时段好朋友收听，唔通甲咱放袂记，明仔载下晡时的两点到四点，好康的拢总伫遮，无清楚无明了，再敲咱的专线电话哦。

0: 跳落了，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大人广播电台，
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咱针甲七代当穷宋之精，专名是针甲七代当穷黑草人松灵之精。当穷黑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护肤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将甲七代当穷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将甲七代当穷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莲子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

0: 身体会加健壮，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期待当穷送几天，多谢，谢谢。
1: 第三、第四、第五集，有这么台湾人的人情味，好一杯阿弟，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江化县花大乡，这是。
0: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台铁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二十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可能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两点，你所收听是桂园广播电台 FM88.7。
2: 行医行善，渐进修渐殊主上，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自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能不通费用，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自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不就是大人一定要要求，逐日拢想要很快乐，就要会晓自强，不能爱努力，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自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疗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外观区请给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132899，09911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时常听人讲，钱是公家的，有福的是的确多，啊，就要安怎做才会有福气？今仔日咱就来讲一段故事，咱就会知影咱的后半生，咱的来生是毋是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因为有福甲无福，拢是家己修的，家己去制造成的。起码咱认对正对。来先来讲一段真好听的金歌故事。伫北部地区有一个所在，这个地区讲是上叶村。有法度来住上叶村的人，拢是咱台湾上界好业的好业人。有的是大官富商，啊，有的是国台名流。因的身份虽然是拢无同款，但是唯一同款的，都是大家拢真有钱、真好业。因的钱会使讲是越来越去，啊，所大的厝就拢爱一叠以上，一叠以上的厝到底生做安怎？住伫迄个所在到底有啥物无同款？因此，上叶村是人人心神的所在。有真侪人拢想讲，若是一生中有法度去住伫上叶村，这事有哪有价值啊？人生有哪甘愿啊？有一间上叶村，有一个大富爷人，因老来得子，再来 因的事业是做真大，财产是无数。到底因有偌济财产，连因阿妈我家己有哪唔知影，嘛唔捌详细甲因统计过。阿那股票，到自家无想要去参加统计，因为股票年年拢会增加，年年拢在增加。但是这个好家人因理中不足的，就是因结婚将近二十年啊，拢无生个后生，也是生查某囝。虽然两人个真爱有一个亲生囝，无后生那是有查某囝照那真好。可是因一年是万过一年，未生就是未生。因我有去过大病院检查，医生拢讲一切真正常。查甫查某心理机能拢真好，拢总无问题。可是为何会未生？这无人会知影。站在医生的立场，唯一有法度去解说，就是工作太过无闲，用脑过度，压力太过大，造成来身体的疾病。阿是原来青菜甲果子啊食太过多，造成腹中虚寒，无法度来生态。有一天，咱台湾忽然间来发生大地震，死伤是非常的惨重。这个大火野人，伊看到电视的报道，看到这般凄惨的场面，佮看到遐个一人来参加救灾，因两人物有那动了切问之心，马上交代总经理，赶紧去买两大卡车的模块，两大卡车的三桶。带一寡临时会当食的物件，赶紧去分配，连夜赶路送去国赛区。这件善事一个做了后，两阿公有哪拢感觉真欢喜、真安。两阿公拢感觉因做这件代志做了真对，因为因有能力去帮助人，因伫内心深处产生了真大欢喜心。两阿公无产生。特别快乐同款，所以因啊特别恩爱。像知影经过两个月了后，太太竟然来有心，太太四十五岁才来有心。两阿公是非常的欢喜，去病院检查结果果是查甫囡啊，所以因正用心在照顾八多来囡啊。经过两个月了后，正顺利，伫妇产科生一个正可爱的查甫囡啊。但是这个囡仔，一个抱回来处理了后，确实一直哭哭不煞。医生讲也无发烧，也嘛无碰风发热，根本都拢无病。两阿公是老来得子，是真欢喜。可是囡仔一直在哭，确实手忙脚乱，唔知要如何是好。只有几多人要请有经验的名目。只要会当将可爱的囡仔把照顾好好些，月风是特别快，因此来了真侪名物。但是这个囡仔是真奇怪，才十几个名物啊，可是囡仔变作是愈哭愈大声，愈哭是愈厉害。平那时候名物过过手，是哭甲真大声，莫非这个名物拢改无用？有一天来了一个差不多六十岁的老妇人来，当时有哪要来应聘做女仆。主人两阿公看到是六十岁左右的老妇人来，本来是无介介意，但是伊那是一直在哭，哭未停。我那只好甲试看咧，讲起来我那真奇怪。这个伊那一个和老妇人人好过久了后，不但拢总无哭啊，煞反而笑。莫怪这个囡仔，但迄个老妇人人特别有缘。主人两公阿婆看到这款的情形是非常的欢喜，这是奇迹。囡仔忽然间不但无哭，还会欢笑，那呢就是这个囡仔特别介意这个老妇人人。主人就向迄个老妇人人讲：只要你会当来住伫阮厝，一家来照顾阮的囡仔，其他的工作。你拢讲五年前，我一个月可以使十万块给你。那是十万块，你阁无够用。只要你提出任何条件，我拢会当接受。十万块，过一个囡仔， 一个月十万块，这已经是拍破先例啊！这已经是有够好的态度啊！这个负责人内心有那真欢喜，莫非这是伊在行老运啊？伊下来住九叶村的所在，因为住九叶村，本来是伊死去的安塞，甲伊梦想的心愿，可是伊的安塞梦想还未达成，伊就来过星期啊！这是福分无同。啊，这个老负责人因翁阿婆因的福分。到底甲这个囡仔福分都有啥物牵连？咱故事要继续听落去，就了解一切。今麦来讲，这个六十岁的负责人，是安尼来留伫上一川在做义务，大的、小的、轻的，拢是一流的水准。主人拢甲看家真好势，主人不然好像就像当作是家己的妈妈在看待同款，因为非常奇怪。这个囡仔自从老父亲人来挂住厝边了后，就变得真好做事，愈来是愈高追，规家可爱。主人两阿婆看到安尼是真放心，因有呐真安心在做事啊。但是下班做什么？拖着这小个囡仔，真是非常的欢喜。这个老父亲人过来看看，也来到这做事，有一天的暗时挂门。这个老父亲呢，可算是有听到人的妈妈，妈妈，可是那大哥的事情大事，拢装无挂呀。但那个囡仔太困就困了，但是呢，这大事过了，因困得要不起床。这个父亲呀，有听到人一直在叫妈妈，妈妈的声音，可是无大事挂呀。我可算是感觉做妈妈的声音不像是在发生，可算是奇迹。但是伊的囝大爷安在早就来死去啊！俺的囝根本来得叫伊，这敢有可能？这个负责人心中是真六分，不然可算像会去结无会赶快。这个负责人伊看迄个囝啊，阿囝啊根本拢无得困。两米目睭是安尼金发发起来一切，这个囡仔煞会讲话，这个囡仔向老父亲人讲妈妈，我是你的正来出世，你即阵袂认得我吼。这个老父亲人听着安尼拢动气啊，天下间敢有这款的代志？这款代志都发生在伊的身上，这样果是怎么回事？这个囡仔又果讲话啊，伊讲以前爸爸甲妈妈。敢是下正大的心愿，想要来带上一村，我是来完成恁的心愿的。讲到过去，这个负责人伊蛮可爱的，想到伊的翁婿，佮想到伊的囝，伊的目眶拢淡目子啊。这个囡仔赶紧讲，妈妈，你唔通哭，咱这阵敢是真好。原来，这个老负责人伊的名叫做阿瑞啊。伊个翁婿名叫叶朝臣，过去我那是一个富商，啊伊个囝名叫做叶顺天，过去我那是一个真有作为的青年人。伊个翁婿叶朝臣过去生意我那做了真好，我那真有趁钱。有一天叶朝臣向伊个某阿瑞也讲，今后一天我那是趁有一亿万以上，我就带你来去住上一村。可是天不从人愿，因的福分无同。伊的翁婿大约赚差不多九千几万啊，煞比着换地在过日子。伊的翁婿伫咧死的进前，叶朝臣伊就交代伊的囝叶顺天讲：伊爱继续拍拼，去完成爸爸的心愿。有一天爱带着你的妈妈去挂上叶顺。伊个依然交代完成，就安尼来面对这个可爱世界。伊个囝叶顺天嘛真正真打拼，一直认真在做事业。可是安怎办？都无多趁钱个。伊个囝叶顺天有一颗真慈悲、真仁慈的心，伊做善事绝对不落人情，伊输人唔输天。人家讲着救济，讲着铺桥造路，讲着 老人院还是孤儿院，还是关到社会上的慈善代志，伊一出手一捐就是几啊百万，甚至上千万。因此，因老爸所留下的财产，可惨就是愈来愈少啊！同款，那算下来只存一两千万。在这个时阵，伊的妈妈就向伊讲：“顺天，你做善事，妈妈并无反对。可是你要用你的体力啦！你过去敢是答应你的老爸，要完成伊的遗志，要带阮去大景一村。”叶顺天伊听到妈妈讲这话，我想到过去的爸爸的交代，伊内心好惨，像是真艰苦。伊都要安怎定，伊都要安怎做，伊只好多带伊的妈妈去带景叶村。这番问题，伊的脑海中一直在重复。有一次，伊开车，伊那开车是哪去想这个问题？忽然间，对面有一台大卡车。强强偏离车道，穿过红线来撞了。叶顺天伊予人送到病院时阵，急救无效，伊含昏来离开人世。伊的妈妈阿瑞啊，看到安尼是安尼哭到死去活来。这是啥物命？这是啥物因果？这做善事敢有路用？做善事的报应就是安尼，哪安尼敢有人当过做善事？可是天的安排，根本都不是一般人有法度去揣测的。阿瑞啊，伊一生本来是真好命、真好过，但是伊中年、晚年，连伊来死安，不来死囝，伊是安尼真悲伤、真怨叹。这因果是啥物因果？伊因果是啥物命运？即阵伊来住伫九叶村啊，虽然厝唔是伊的，但是。伊讲来讲去是比主人较好命，伊敢那抱一个囡仔囝，即阵伊所抱的囡仔，我是在叫伊妈妈，妈妈，当伊是伊的囝，也顺天来关系，阿瑞也伊抱着伊的囝是安尼蛮可爱，伊真正唔相信这是事实的代志，唔相信有这款的因果，伊碰着囝复婚，伊真正来住伫景业村。但是这阵伊所抱的囡仔是别人的囝，我那是将来上一村其中一户的主人之一。未来这个主人是过去的囝来出世，伊的囝有啥物事啊？福分，若别人讲前世修是这世果，啊，这世修是后世果。空中的好朋友，人讲钱是空的。有福的比较多，有福无福半点不由人，除非你是大善人。有人怨叹伊歹命，有人好命家己嘛唔知影，好命歹命拢家己受，凡事拢是有因由。有人劳心苦尽找好命，伊的一生真正参详在拼命。有人一出世就好命囝。那会晓修福，伊的一生无可能会来歹命。那会晓进一步去做大工作，伊生生世世各种修也拢得成果。那是一生未晓去生生，就是甘愿做该出世，社会啊，无奈死人人。人讲有孝是一种成本，啊，生生是光明的道路，咱有孝生生。咱的工作日日在进步，即阵歹命就爱吃苦，有善心将来就光明咯。好命歹命剧本是拢家己写，今世有孝生善，后世就真好命。即世歹命太忍耐，想叫咱伫前世剧本要家己写到写唔白，前世因是真歹解。天理公理一点点啊都无清彩，人讲善恶分明拢是福，希望大家脚步唔通去踏错。人讲少行少行，社会中的形形色色是咱的一面大镜。我只只期待大家看好天，阿个行好路，我甲地好出。 以后出事就当出事伫上一寸，空中的好朋友。今仔日咱所讲的这段故事，是由咱台北市四里铺福德街221巷200号金光闪时代中三师傅所提供。咱借着故事的机会，希望会当来度化众生，使人人拢有善心，来变成一个大善人。有那期待大善人的美梦，拢会当成真。阿弥陀佛，大家依佛同在。

0: 进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一个早起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去泡一杯啊，人中妙天茶，饮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作，安尼你规天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会当讲是有色貌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提真好。如果时常饮酸饮之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皮肤有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溜了。咱的身体若是美容美健康，必然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买好命买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勇勇行行，减甲七代冬虫凌时精一大罐600cc， 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行。将甲这台冬虫参之精，内面有冬虫包珠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佮加上超生化成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 1 B 2 B 6 B 十二，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这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上盖好。将甲这台冬虫参之精，就是药啊，有樱桃汤，带淡薄啊天然丁，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将甲这台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 多会当啉20天。你有啥物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将甲七代冬虫参之精。

讲义讲得了便宜又卖乖，啊，咱台语讲男的笑山啊，爱的笑山啊，伊山啊笑了后，伊阁讲笑山的人真戆，伊阁出戆法，甚至伊阁会嫌山啊真酸，伊阁嫌山啊真白，伊会感谢笑山的人，出力是真辛苦。腰酸的人，伊腰到规身躯汗，结果山啊拢互人笑死。伊无食到半粒山啊！即阵咱的社会，当是民主、自由、进步的社会，可是有真侪人根本都拢总唔捌民主、自由的意思，因也唔知影民主、自由是安怎得到、安怎来。因干那会晓真自私，在讲自由、讲民主。但是伊确实真放松、真霸道，因年轻人向伊讲民主、讲自由，因笑山啊就是感谢笑山的人，因若年轻人去笑山啊。

0: 性公狗。
1: 人伫讲母亲的身体，就爱亲像月娘遐尼光亮，明艳动人；男性身体，就爱亲像太阳遐尼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的男性，一定要有冰酷出拿的气魄，才有亲像骄阳落海的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的身体是真虚，不是伫咧感冒，有诶是无气无脉。即个做着工作，就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士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个仔，伊想要将事业做好，伊一定爱互伊享受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就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个男士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用心指导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青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甫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裕。人讲翁叹莫欺，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青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女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若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女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暗各家兼加七代青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姊妹八友，以酒交友，所以才讲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饮。这些人也要认识做对的，是无对的。所以认识做对，只好家己做事，家己饮。但是这些人因在饮烧酒，不是干那酒逢知己饮呀。有朋友是酒逢知己饮，因此大家在拼酒。那是无朋友，嘛是家己饮烧酒，叫做金雕酒酒，金雕醉。那是无饮酒就大心亏。有人饮酒是在解忧愁，饮酒那是会解忧愁，世间要到自杀的理由。啊，有人饮酒是安尼哭哭亏，亏一个久，连命运都亏甲败衰。有人饮酒伊爱讲话，到尾啊，上到肌肉散烧火。啊，有人饮酒讲在顾身体，气寒生火得治生病。饮酒那是有分别。事业颠倒会脚发达，只会输人好，本来输人多。我则希望大家爱发好好。

成语讲爱人好，疼人好，啊爱人歹，疼人歹。你来看，那是到选举的时阵，不管是哪一个政党，因此是非有那不断。咱人那是咧疼人的好歹，爱抱着一个原则，就是爱良心去讲话。咱人那是遇到好人，啊你甲讲伊真好，这是得家己学了，得家己鼓励。可以互相加福，即功德一件。但是若遇到歹人，啊，你阁讲伊好，即等于是在助纣为虐，为祸作强，即罪加一定爱一个人。咱人若是遇到好人，啊，你阁讲伊正歹，即叫做是非不明，一个地步，你甲人冤家恶，即罪不可赦，爱一个人挂水。咱人若是遇到歹人，啊，你真正讲伊正歹，该批评，这政治可嘉。若是有法度讲出伊歹的所在，阁属于改革创新，这功德无量。所以咱人爱会晓明断是非，分别高低，唔通随随便便爱人好就讲人好，啊爱人歹就讲人歹。

0: 进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会染着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拥拥、身体拥拥的时阵，咱赶快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届会官有五红五波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有法度互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化毒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滴，所以咱食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食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不受肝炎、肝病人，我会当豆豆来靠住。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这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地瓜、果瓜，两公是上盖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乌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盖有功效的好药，两公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保

0: 红莲天主要是油山，若要医生救好我，我今当好单相亲，由于为汝而治好，我宽博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这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难怪父母温情深似海，将若之恩是较大天，同将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在，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699，2599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是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阿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了。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通局提供。
5: 各位朋友，安心容易进错，记得提高服务品质。我认为该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

新港是彰化靠海乡镇当中的一个，隔着大渡溪口甲大中关来相对。正是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他们家己的新港是港名，为了避免混淆去，才改名叫做新港。因为新港差不多拢是平原，大渡溪由新港的北边出海。河口相接出一大片的湿地，为新港地区带来鸡鸭、毛鸡、甲鸡头，还有大花来遮闪避着严冬的枝招啊，和新港这个所在充满着丰富的自然的生态。除了大路溪口自然的生态景观以外，新港还有一个真特别的名，叫做溪竹村。因为新港地区早期是泉州人聚集的所在，这些无代志做，经营对海产有需求，尤其是南管、北管、高价值等等。

0: 八尊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午三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天生，将进修将医师主讲，台里酸切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爱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爱清心节制，对着许多人一定爱要求。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爱会晓自重，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只原谅别人，安尼最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疗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2-5-9-2-6-9-9 2-5-5-9-2-6-9-9，外观机请记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的肝到尾啊来变成肝硬化，还是来变成肝癌？这拢是伫咱平常时，咱的肝有积血，有脂肪肝，所以到尾啊肝细胞会一直退化，所以肝会来硬化，会产生肝癌。所以咱食肝药啊，那是小夸和老塞，甲放一寡肝脂肪，将毒素、将粪扫甲放放掉，这是真好。这以后咱的肝才会用，才袂去治着肝硬化、治着肝癌。但是咱人一个食药啊，会感觉老塞，就会讲食药啊无下伊的体质，伊就会怪罪医生讲开唔着药啊。莫怪较早医生有人讲人中害人久讲。啊，大方救人是无义，就是像肝药啊，那是吃落就变变，这药啊药效变倒是较慢，尤其是肝病到尾啊，咱腹肚会胀气、会胀水、胀甲真艰苦，所以要治疗肝病，一定要用较快速的药啊、较有效的药啊，绝对袂使安尼吃八饭花。不过，咱那是无爱喝老塞。咱只要把食较少咧，安尼就会使啊。但是药力有奈较无够，人讲一好配一歹，治着肝病想要真好的人，一定是要去了解。咱中医治病是有八大法则，就是寒、吐、下、火、温、补、清、消。下法是八大法则上界迅速的治病方法之一。但是用下发的医生，因为药啊吃落，伊会漏塞，所以拢比较较有好患者来呢。偏偏病是来医好时啊，嘛是会互人呢，讲迄个医生真夭寿，用药啊互我食到漏塞。所以即阵有真侪医生，伊拢无爱开下药啊，看是死是死左右，也毋是死病毒，救人搁互人呢，互人怪罪，这又何苦呢？但是肝硬化会来变成肝癌，这是死结。咱为何不爱赶紧回去预防？ 将肝脂肪、将肝毒素改清清掉，安尼以后肝就未来硬化，就未来变成肝癌。搁亲像一个人伊血压真高，伊都会来中风。咱若赶紧将血油、将伊体内脂肪改清掉，安尼伊的血压就会平，就未去中风。安尼敢毋是一举数得？不过有一种肝病，就免用泻法。就是迄个人平常时伊胃肠无好，伊平常时都时常去闹塞啊，即款肝病患者就免去用着泻法，因为伊的体质这是属阴性，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俗语讲：一旦二靠三次空，一箱二度三箱空。空中的好朋友，咱的人生也是爱拼才会赢。那是讲时机正歹，啊，就一直在等待时机的转好。啊，是认为厝里都充实出来，就要有所靠，所以就无爱去打拼，无爱去做。安尼到尾啊，所欠的一切，拢会吃到空空空。咱一定要好好记心，去计划，然后去做。安尼总讲无大成功，有哪有小成就？所以俗语讲：一旦二靠三次空，一箱二做三成功。这句俗语伫时机歹时阵是讲了真好。时机歹，咱爱守，爱有计划，爱守中待攻，毋是守甲逐项拢总无爱做。咱今仔日找头路找无，明仔载咱同款爱出去找。好的头路咱就找无，咱会使降低成本，找月方较少的头路，因为有头路总比无工课较好。人讲加减赚是较袂少，加减做，咱的生活就会变好。若真正搁找无头路，咱来变强。加减去学做生意，嘛会使去学做学一技之长。尤其是学做者，这根本唔免浪费真侪时间。这阵的失败，做者较未来失败，但是爱做有好食，说不定福分也是够，煞做家来出名。就是无赚大钱来讲，本来会当一天过一天，咱大先求一了文化，咱大先徛里啊，再来单列会记得，一旦二靠三次空。一箱二度三成功。

0: 广告。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侪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在你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汤，蒜头尽量加放好挡挡挡。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就卡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啊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脚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家啉30cc， 会当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尖甲七代冬虫。

俗语讲，天是无边，海无际，啊人无一世缘。所以咱人不可能一生如意，平安无代志。因此，咱平常时爱珍惜自己。你甲看，有人平常时都好好，无张无弛，煞跳跳跳。啊，有人平常时看起来真健康，忽然间头发蓬蓬，就来中风。咱平常时都知影有高血压甲糖尿病，咱嘛唔通干那一直在食控制。我伫节目中所介绍的好药是啥物事？恁若唔使用，我苦口婆心一直讲，这嘛无法度。虽然天无边，海无际，人无一世缘，但是咱上起码爱护身体健康，身体养养无代志，安尼咱的人生才活了有意义。我伫节目中好药一定会保护大家知，空中的好朋友。您若是听了后都无了解，欢迎您打电话来，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俗语讲夜工甲巴蛇，百姓是狗拖磨。伫宇宙的大自然中，有正个代志是令人不可思议。蛇会惊夜工，啊夜工惊苍蛤巴，苍蛤巴也就是水鸡，苍蛤巴过会惊蛇。这三种动物是三角关系，一物是切一物，互相循环，互相的对接。但是那是伫一个国家。党派那就有这款的关系，有时国家就会正乱，百姓就会比较较艰苦，所以才讲夜工甲巴蛇，百姓是搞拖磨。尤其咱是民主国家，伫选举的时阵，党派会互相攻击，会拢总有恩怨。但是那是选举煞，党派咱就过来互相来结冤仇，来得对抗。应该那是真正大家拢在为国为民，应该是要有民主的风度。选书的人都要有制度、有风度去读书，顺便过去帮忙调理国家，和国家安定，和百姓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安尼百姓的感觉，百姓的目睭拢在看。以后那是不再选举了。

0: 性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听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咱们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这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当中下作包子体、人参、灵芝加紫燕朵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落去甲包装、包装大型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固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过会长过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减价七代方强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人体的健康。天然一箱，多平衡。咱只要将用30cc的方强灵芝精，加泡500cc的滚水，分别加两回，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方强灵芝精一罐200cc， 2200块。咱一天加泡30cc， 一罐2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家讲礼物丢丢，预防性会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分宅配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十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增加七代当场送真金，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同乡的好朋友。人讲万行不业有状况，啊，自身有物爱靠好用，所以咱有功夫爱学好转，唔通学迄落半汤菜。半汤菜负责做事，这事业一定是做好事。尤其是要做中医师，一定要有假医理、病理、搭假有理的好功夫。摕到医师执照，这无算老。但阿伫财团伫互人请，用大装袋伫看电报，这嘛真无效。咱爱研究该会晓去拼大镜头，医药甲医术拢爱靠经验甲研究。医师若是看了后，爱去思考甲读书，毋是看眼红伫念册官。医术若是要进步，望闻问切，这四种的功夫爱甲学好好。十二经、十五路、人脉、督脉、甲冲脉，到底是哪一经络在破病？若知影哪一经络在出毛病，安尼才有法度落针灸药去治病。咱扎脉毋是干那在扎分经窍之下，嘛毋是干那在扎不经脉，咱七表脉、八里脉爱去分好详细。咱在甲病人观五官、看气色。这不是干阿在算命，那按照医理，咱的下害是属心，啊，倒病的退火是属肝，正病的退火是属脾，偏病是属心，偏是属脾。咱的喙齿是通心，目睭通肝，耳也是通心。以上是心病初期的部位，我参照五色：青、红、黄、白、乌。五脏心肝脾脾心，五味酸苦甜咸咸，五声各丁用上古，五音呼啸花靠声。这若是要分到治病治理，真正是爱是好心，爱有真大的功效。但看目睭、看手掌、看指甲，都有那爱有名师来指点，安尼才有法度。分出发病来源甲治疗，好是即阵有医生伫咧看病，但咩是敢若只有电电就同款，有诶是咧看健保，因为健保是向健保局来请示，所以同款，所以看健保的医生拢是同款，因一工拢有法度看两百个以上，实在是真够，不难听，原来。因为嘛真进步，伊是用电脑去，如果有无那是靠电脑，咱中医中药，那参照用这款的大装袋去啊看，真正是好大一难度。毛真侪人伊真天才，敢若靠着鼻孔、靠着眼睛，就想要做名医啊。鼻孔甲眼睛虽然是先人累积的经验，但是咱有哪爱真慎重去看健康。有什么营养，那得什么营养，这当然是好。同样的好朋友，医药是病人的好朋友，但是这好朋友，那当然是要用。

阳东山有人专门在饲鸡，拢食野蛋，所饲的鸡大约有两万只。有一天，两万只鸡竟然的一直互相在相加，大家不论呢老贵，要不怕你算，为鸡下下呢大家滚，参像万鸡在煮饭同款。主人看到是真惊奇，伊饲鸡饲下呢侪年，根本就冇发生过这款的大代志。唔是小怕鸡，会一直小怕，这叫奇迹。主人一看到鸡啊，一只一只一直在死，这唔是有鸡仔，为何他会安呢？莫非是去撞到鬼，是好兄弟啊在创治？鸡是来鸡已经是死掉五千只。主人看到性命无解好，赶紧将所有的鸡拢解灭了了。后来专家来检查，才知影问题是出自鸡饲料。鸡饲料讲到爱有盐分，鸡若是无食盐分，皮肤对上加冻袂调，所以就会互相相拍，一直加一直食，大家飞啊真真老，几鸡条一挂鸡。会怕死了了，虽然不是表姐姐，但是这款欠盐分的病有那真厉害，那就饲鸡的人爱注意，以后饲鸡才会平安无代志。

0: 信公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歌就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歌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和调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会烧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都变成歌癌、歌癌的歌，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这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咱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一个不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五红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五红五宝丹的内中有五红金珠甲叶豆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清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一点大正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未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无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过的肝药就是五红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那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各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个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同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在；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附加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患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十足。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罐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滋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穷送基金，多谢，谢谢。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是咱台湾人的真情味。好一寡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旧保险的所在真多，上明显见出的就是江淮保险了。有江淮管理。
6: 下头有三座，八辣座，梅亚座，放的座，还可用有美丽三轮，以及历史古迹。有闲则小酒来下头坐。这当天是下午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咱的好朋友准时拍开收音机来跟咱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带来的电话，我换起用心的卡，掏钱加控六。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听众朋友，咱东部时段，大家都快乐和谐平，大家平安。这个就是咱的收听一首自己好乐。不过咱园林，那个的是药房，这边很多好客人做关的，因为李妈妈等交代，推荐的第一首歌曲《自己好乐》，下面也请大家多来收听。

来轻轻松松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厝边头尾》，感觉这首歌上心。这首歌是陈丽蓉的歌啦，哈。好听的歌曲边来做安排哦。咱台湾上水的风景就是厝边头尾，哈哈。咱这厝边头尾早期啦，较早农村社会较庄稼的吼，啊这厝边头尾大家拢好啊聚会，阿伯咧关门串好啦。你像阿边的妈妈大，即卖所在嘛过安尼啊，嘛是过会安尼厝边头尾，大家互相小看过啊。未歹啦吼，啊不过即马都市的人哦，他注重这个温书啦，所以讲哦，那些厝边头尾挂上真正唔知影，因为即马拢车库的装啊，大家哦，等于着铁门溜落来，啊出门了，等来一出门嘛，铁门溜落来，嘛唔在上，啊所以那些即马人甲人的活动哦，差不多比切啦吼，啊人咧装卡所在厝边头尾那咧过错啦，还是讲人迄种啊处理有啥物代志？大家拢嘛小看过，也是中秋月饼吼，一咸肉规条街啊，大家做来喊，领导来喊肉，我就提前前来跟你换鱿鱼，拢嘛安尼，啊大家嘛真好聚会啦吼，啊有啥物代志，大家讲一下，你收一个杯无用，啊你就该，你就当做厝边头来收一下，啊是要做一个粪扫啊，再要来再囡啊再孙啊，粪扫给我倒一下，伊嘛跟你讲了呢。啊，所以讲哦，会感觉讲人来客气啊，厝边头尾大家互相斗三公，时代进步啊吼。你像阿边朋友，伊咧都爱做一个集中啦，迄一间哦，拢三四千万的啦，内底有电梯啦。啊，我领导领导，我隔壁做啥，万仔，哇，你边咧做挂档的万仔隔壁做啥？啊，桌顶挂上，嘛唔知，听讲是一个医生，拢唔知无啥咧活动啦吼。按即卖人重视这个温书啊，阿不爱甲人伫遐咧迄个讲啥物，然后这个三姑六婆，即卖无安尼啊呐，即卖拢吼，家己生活家己下啦吼。而且时代进步，都市拢较安尼啦。啊，你啊住喺大楼诶，更加阿不咧阿不咧往来啊，咁是安尼。宾馆挂上嘛唔知，吼、哦，迄位一层楼啊。哦，伊个批二十几楼，啊一层楼啊，啊对面门户，啊对面上伊嘛唔知影，哦啊所以讲这个时代就是安尼，你讲进步嘛对，啊人家人就安尼说话说完了吼、哦。来，但是吼、哦，庄卡所在嘛是真有人情味哦，厝边头尾有这個中秋佳节，厝边头尾话就安尼吼，互相嘛拢会提物件，油啊啦，提月饼啦，提蛋黄酥拢有啦吼、哦，啊你有即马选举的期间。这庄卡所在咧拜票，好拜票。啊，比如一个朋友要参选，啊，咱这个家，咱安平家，诶，种迄个里长啦，吼、哦。结果吼、哦，迄种大楼呢，迄大楼都歹拜票，啊，拢无滴个啊。啊，若庄卡所在，逐天嘛拢有开，迄中国小嘛伫厝里吼，迄个庄卡所在较好拜票。啊，若大楼这种较麻烦。主要用利用 AM 时间，让大家做粪扫的时间较有机会，用迄个粪扫车来代替。啊，时代无同啊，啊所在无同，啊做法就无同安尼吼。那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段日讲，今仔日是九月十九，今仔拜六，旧历加到八月初九吼。阿斌祝大家假期快乐啦！今仔一个美丽拜六，明仔再有一个快乐的礼拜吼。虽然讲个天气拢该是袂歹，但是出门要参加活动，特别注意哦，日头真大，啊所以讲哦，咱地址给恁挂哈。来，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机，咱就爱加06。啊，假期阿弟嘛是伫空中陪伴咱，即个中部时段，咱中部即两点钟美好的时间，这是咱的时间，咱的节目阿弟甲咱主持服务，去了解社会事啦。这个新发姐查某穿只短裙，透早六点外咧做工课，第二一个跳倒来甲弄一个。回到四十公尺高，相当不敌死亡。该扔掉的这个马上便宜呢，哇！阿弥陀佛的，新北市树那区啊，今仔透早这死亡的交通事故。三十二岁四五岁十个人跳到摆啊，唔知是不是闭眼无困呢？啊，在迄个定金街往大家的方向，啊嘛唔知是安那，人在做清洁的工课，在扫这个大路头。我在一位姓丁的查某穿只短裙，伊又弄一个，伊阿飞话远，四十公尺远呢。两个人当场摔伫个高坎，受伤。据下来到底，紧急把这个穿只工人，这个护理人送阿丹病院救治，但是我错，抢救袂动啊，
这地有人人，这清洁工人，宣告永断不敌死亡，泡在了顶锅啊！三十二个姓王的这个，我伫树拿这个车，爱的车速紧，阿文讲伊啉酒咧，啊到底有啉酒无？该进一步个了解。啊，人这个清洁队员这地伫遐扫地啊，泡在车都少的啊，结果伊车速紧啊！树拿警员做这个保安进来到现场，哇！这地有人人已经倒地啊！但是我不懂事啊，啊头壳都出血啊！这样嘛是三百元无多，要挑起领导家属的吼。啊，起码说我这个嘛是伫病院啊，接受治疗啊。啊，到底有啉酒无？这个抽血，啊，有人讲有啉酒啊。啊，老啉酒可以啉几年？啊，你按哪讲说病这个负责人伫环保局树那区的清洁队已经服务三当十一个月了呢，啊，真认真呢。啊，甲因翁生两个囡仔，啊，因翁照顾。有一个囡仔特别爱安特别照顾，阿姨主要就是伊赚钱。啊，你看一个细男又被收医疗，看这个安怎？很多做工的来管理，来你也帮助这个会啊，就对了。听到啦吼，而且这些偶尔看人呢，现在才叫进步，看人底下扫地吗？听到啦，我家己嘛丢心呢，而且该进一步该了解，进一步该了解呢。另外是自己查甫人啊，讲啉酒除了乌白放尿啦，这个有隔壁做三个查甫人看到，看到做袂爽就对他拍，心巴其实是啊，所以你查甫人怎么样，这个心胸无，即个只卡拉 OK 啉酒，爱伫啉酒醉啊，啊你变做来听袂到钱呐，讲你店内个乌白酸就对了呐，隔壁做三个查甫人，一个姓施，一个姓张呐，啊，还佫一个嘛姓啥？才无讲，三个工人不满的，对个，讲你放尿，你嘛就去便所，啊，你又被酸呢。结果伊讲，这个细里的查甫人嘛变强了，恁在讲啥啦？啊，我都袂赴啊啦，安尼，结果三个拍，拍一个气气老火，鼻啊乌青金灰，哈哈哈，倒手骨都掉伤安尼就对个啦。这个代志新北市实际的警务局，这个保安来到现场，把这个现场的查甫人三个人吼，以妨碍秘书罪烧拍，在以上发办了。三个在一点五十六分呢，伫个新昌路这个街实际啦。六十四岁岁里的查甫人饮酒了，就在屋内放尿哩。这边多四十四岁现场的，两个现场的，一个现死的啦。啊，就安尼一句来一句去啊。到尾大家三共四袂合，最后这个姓李的太太哥诶，三个人甲木啊，木一个乌青金灰，啊个兼喙齿老血，吼吼，倒手骨也受伤呢。我咧家在意识清楚，木一个都扯起来，我咧做记录，啊乌白酸呢，啊实在是唔对啦。不过这三个人，你嘛拜托诶，即下甲你无事无事，你就甲店家讲就好啊。啊乌白放尿，你马上叫警员来啊。啊！你甲拍要冲啊！啊！结果这吼、哦，妨碍秘书罪、现行犯全部拢甲扣起来，全部拢甲扣起来。是讲这姓李的真狠，人啉酒变作狗，啊！我也是变作狗，这个我得酸咯，真恶啦吼！啊！这个人冤家啊，还用拍一个，乌青金龟啦，乌青金龟吼，这是新北的一个新闻消息。另外，庙里一个轿车啦，嘛唔知哪开的哦。讲我物件买买买起多呢，讲打唔着油门啊，啊，要打动打哩油门哩，规台车动力个超速内底，砰一声吼，内底玻璃超速内底物件四散呀，伫后轮这台车新公路，现在在发生。三十五岁单的查甫人，这只轿车物件买买哦，啊，要离开超速的时阵哦，嘛唔知哪开的呢。有两个站一个，一个枪拢入来，去店门加一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哈哈哈！啊，其他人客户好哩，加在呢，无弄掉呢，拢小模糊呢，玻璃规个拢规片玻璃拢规个拢，啊，阿弥家四川人，我看一台车都入来内底，我哩加在店门都无伫个，都无迄个所在，啊，无又弄一个飘，可能冇着枪哦，哦，阿妈是讲真幸运呢。地铁八点五十五分，一男子问叫这个保安，讲有人把车入你个车厢，讲要买一个物件，柜台上入入吧，都唔是买物件，是买料。真正有够弱势，大家查甫人，伊无啉酒呢，阿嘛无食冻呢，安尼啊，
啊，到底什么情形嘛？唔知影、啊。伊讲我都要打洞，我要离开啊，走去打油门去啊。你看我无听我的话啊？啊，这样都话你，这样背，家己的车密密麻麻无打开，啊，这物件，啊，这行李边做，啊，今天可以农民做行李啊，吼、哦。到底什么原因？可能在电话可以暂时。不为人这地怪吼，你开车吼拢想赶紧，你来慢慢啊来哦，怕速动拢爱慢慢啊来，还危险啊！啊，普捷在咧走啊呢，这地方危险。下边啊，有阵时啊，我那伫咧杀个汤呐，啊是人咧点计是杀个汤的呐，啊是从咧点头哦，头前我无咧，我尽量买伊啊，危险，伫咧杀个汤的。我说今日车过去哦，直接规台车拢去吧，入去吧，我不看过。这个先车哦，啊，我被先人哦，啊，这么很多胖姐对头，在对个沙咖汤的店家就努力了。就这样呢，虽然我个沙咖汤的下一个店家啊，弄看起来像那个个石敢当的钱呢，石头啊，凤梨蛋些，这里偏偏这种经营危险嘛，人家做危险嘛吼。另外，台中一个富人人，看欠这个交通的罚单，税金总共16万呐。啊，因为这行事拢靠不着伊个钱，靠着拢无钱。53岁生落来这个富人啦，几啊当啊哦，安尼白缴税，罚金拢唔缴啊。安尼啊，小公反正我也无在算互你扣，啊袂你安怎？啊，即个这行事都蛮内心心吗？一直到知影讲伊有一条高端的待遇，伊要用这条钱，马上甲冻结掉。哦，伊马上出面来处理啦，伊这条钱要用嘛？啊，这又是想奇怪呢，欠债股16万3553元，代缴税、过路费、燃料费、包含罚单，剩下已经只个四千多，欠债股啊2-3档啊呢，啊唔来处理啦，啊靠无伊钱呢，啊这个单，剩下这个伊一个高单、高险单，哦，要解约有个解约金呢。马上啊冻结掉嘞！哦，爱是讲用冻结伊钱就无容易啦。马上讲我有心意，要甲恁来和解，要甲政府来办就对个啦。讲啊无安尼啦吼，我逐个月分期付款交5500元啦。啊，政府啊看，来了解看嘛，讲真正有影。细路仔这个富人人，伊哥爱饲一个查某孙啦。算哦，这查某孙是大人无多饲啊。啊，这个东西收入真少啦，经济确实有问题。真正有哪个同情哦？嘿，不是我同情啊，我就甲他讲啊，你早讲出来就好啊嘛。你个讲你想要行，但是我到即马经济无好，我逐个月分期5500元来行咁好，这样做袂甲你为难呐、啊。你袂说呢？视频乱，我说乱，好家仔吼，这个了解伊家庭的经营了吼。啊，并不是讲真正要四平二乱，真正是无法度，只是伊无讲出来。啊，即个讲出来了，当然政府的东西嘛，讲好，互你5500元，逐个月缴，唔免保证人安尼。啊，你按时阵缴哦，你若一期无缴，就爱全部爱缴哦，5500元啦。16万哦，我看就爱分30期来缴啦，30期他都当我嘛，算两当我啦吼，互你分期付款嘛吼。啊，伊也较规矩的啦。你车要用，牌照税跟尿布、过路费拢要缴，啊，大家拢唔缴，政府都漏啊，是不是安尼？哦，照起讲就无问题哈。来，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云中月》。这个是咱台湾的庄大姐来到自行药房，跟各位听众做闹玩大观的，交大家收听的《云中月》，啊，并且大家都来收听。2525500，大观七加空六。

0: 来好听的歌曲，这个沈文成甲陈英杰对唱，阮叫做《分中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并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时讲。头一摆来买过咱公司的产品，啊，并甲你寄，咱甲你服务一家较袂挂唔对。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麻烦区咱都爱加06，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有俩啦。
0: 吃咱天补的好正丸，内是嘛迄个好用。吃四五罐了后，吼，即摆会行会散，人继续健康，再甲咱做介绍、做见证啦吼。其实每下边来介绍咱天补的好正丸，这是过骨头真好的药啊。过十日药材去年去做咱家己的药厂吼，这药材加热啊，啊真叫果法的，所以药效够力。骨头酸痛，脚头无力，他只骨泥酸痛，地骨带掉了呀。啊，行路都袂舒适呢，若是啊，行无行路行袂大喘呢。啊，要骑也骑袂快，啊，要扶也扶袂落去。即摆若扶落去，要爬阁爬袂起来。即种骨头酸痛起，来食咱天补的好正丸。运动不是大话，少年拢变过头啊。啊，即摆食到遐酸遐痛，就即摆北方咧行就先知影呢。哦，这比水想较准呢。啊，行路行无两步，脚就无力啦，大步唔使吧，我骨头做够酸痛。加泡澡吼，你叫去一下退一波。这种骨头的酸痛，前面蛮靠一下消炎止痛，而且你叫你打，你要吃这汉药来调完过分，现在都有补办，补办专门的过关节，关节补充加一补充钙质，安尼才会有力。骨骨袂骨，徛徛袂骨，骨袂落去，脚袂凹弯，脚手腰酸骨痛。用来吃咱天补的好正丸，真硬好啊！所以讲，你感觉讲脚手给做流利，啊，大头给做赞，然后治疗骨头的酸痛，就用专门药天补的好正丸，那个广东的吃。啊，是把这个问题，把这个毛毛酸涩、看到酸、看到流、看到别人家家杂杂，天补的清热的丸要来吃。清热的要过干对了，把这个筋、把这个脸干对是对的。因为咱的油啊，我们是把那些做为清热的。咱有做身体，有做身体，有咱肝做骨髓啊，有咱所有的角色，全部清理完了，只要基本就知，过肝做就做上来了吼。啊，你过头靠全部过脑网了，啊，其他排困难，啊，四面八方，耳康支支持，会排困啊，支支眉咧。明明你食西药啊，困药啊，食定静剂，也困无三四点钟，边来边去咧过时间咧，困未轻松咧。这面困了不好，他才会精彩。这间就他才忙，他才听。啊，病病病病多，啊，规个人精神恍惚啊，安尼啊，啊，注意了就一种，天补的过脑丸，这就是从安徽天华做出这，所以从安徽帮助那个血液循环好，胃血液循环歹，阿妈关节难动动，脚麻手臂，啊，天华治疗他才稳，他才平。这天补的过脑丸就要再休息啊！那你专名叫做天补降火过脑丸，过头来以后再吃，啊，头来以后你爱再吃。失眠、高房耳啊，滴滴滴，拢来吃咱天补的过脑丸，真应效啦吼！另外，那是身体衰弱，引起放无尿吼，啊，胃就搞尿啦。 为是办不了，为个搞了，总成功无得，你的成功也较无好镜头。用来吃咱天宝的用灵丸，用到用到没用，灵好的灵嘛。这个叫你最小心，这个叫破坏公共卫生吼。诶，但是朋友放尿都未熟悉的，这是不了吼，后尾都低头放下尾，为了咧分期付款个地条银，安都信朋友为做个善念，我咧较重的笑一个拍一个拍手，阿姑了这个善念，总不是我，恁刚刚出门，但是放尿困了。尿附近的都飞，全部用用完，你必须要进做总工过月去，现在广东的家哈，啊，那我先做这边来，等下卡里来啦，我湖南朋友哈，这家庭去住的啦，啊，这边你家庭家湖南朋友，所以哈，多生气生活生活的，你就可以，啊，那时间那个时间啊，我想再说说，有听有听的到小区了，湖南朋友让我去啊哈，家庭这边的荣誉湖南朋友哈。来，我头一次做客家，提供这个新娘新娘，就是咱新港来到西南药房，这边做广告送完，那个吴大哥赶到在后天就是第二新娘呢，最初份的歌比较很像哈，很好的，来碰碰，把关系加动力。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拼输赢》。感谢咱新港南福大哥来到新南尼尔房国边公司的产品，甲咱交代较好听的歌曲。咱若是到咱的指定药房国边公司的产品哦，爱听什么歌曲，大家免客气。甲咱指定药房的是下头家交代一下，我哩要听的这时啊八点到十点，还是下晡时啊很准时四点到六点。啊，边甲咱准时的时间，啊，我就来做安排吼。啊，这指定药房的头家袂咁麻烦啦，因为不欢喜，啊，边会甲报上因的用旧的名片公布一下。啊，边嘛真欢喜啊！我知影讲有人听咱的节目，来到咱的指定药房，各边公司的产品，对啊，边来购买种高丽啦吼。啊，你店你嘛足欢喜，因为你要听着你爱听的歌曲啦。啊，咱条件朋友听着嘛真欢喜，因为你分享就可以。啊，这欢喜的代志，大家做来做吼。当然，对啊，边家产品嘛是欢迎大家加啊，边点歌。不哩个，但是咱苏北啊这个点歌哦吼，因为苏北啊点歌哦。那你也带得去了，还有其他状况哈，这点噶，咱大家讲一下抱歉哈。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给咱主持，咱的时间大精力讲，阿今日拜六吼，大家心情放个轻松啦吼。阿那活动恁来也参加，阿那无活动恁南村，直接恁去哦。阿崔主任好嘛好啊，阿听阿斌的节目，阿听着好听的歌曲安尼，了解国内外新闻消息啦。啊，今天讲不是足够讲，但是我简单讲安尼，反正是迄个评论的节目啦吼，啊，免讲啊足详细啦，只要有这件代志安尼就好啦吼。来，非常感谢252500外关区加控六新北的石门山区一对白仔囝哦，啊，这种花种草其实咧吼，半摇头就走吧，啊，南米吧个，拢在进大门。45岁真的查甫人加28有听，两个讲上阵白囝兵啦，伊两个是正大魔好，两个白囝呢吼。伫新北市呢，讲咧经营这农场啊，啊种花种草啦，其实无影啦，拢请这个外籍的义工在外头啊，在斗三工种这大麻，这大麻好赚啦。讲种花种草吼，这个每户期的第二啦，啊好赚好赚，你用料着你着爱食干丝呢。台北市北斗分局经过搜证，安尼个队为我来，这次第一件马上大家外头总共五个人，以上地检出来侦办，真大麻讲较好谈，讲种花草，种这个花草未付期，我跟你讲，你都要吃官司嘞，新北市上的山区啊，啊咧经农场啊，啊结果吼，请这外头咧种这大麻。啊，两脚巴都有胖了，知不知？哦，所以真的这老伯要带因囝儿背过，啊，讲说种这大麻，你要卖，这危害社会，全部拢以上发办，以上发办吼。另外，台中北区这个家，今仔透早吼，今仔就无上班哩，但是发生连环的车祸啦，连马这32岁姓余的查甫人，在这面路的呢，过去车祸。经过路口突然不知道是怎样失控呢，反倒都滑不好呢，不需要把这些乌托邦亚动作的玻璃球这样跑，你要拿去扫走这台车，28台汽车机车叮叮变变，各位大家听到出来反应到底是怎样，地动还是庆祭啦，28台车呢，人家玻璃球打十几年打28台，这样啊，首先四人受伤呢，所以刚才上边伊拢无要紧，啊，即嘛甲看哦，这伊即个啉，唔敢啉酒呢，啉酒无大劲，搁兼食毒，哦，啊，你安尼相顶做位甲吹落去，无怪弄28台车，啊，食酒也食毒啦，车顶搁超出毒品的咖啡包，这更加危险些，泡茶就变食高温，泡高烧酒鬼暝搁食毒啦。在那个北区金中街这个街，伊要对中正路接近，结果一路安尼一直失控啊，一直起伊就第二食酒啊，搁食毒啊，啊开这高级的车呢，安尼啊，爱哥伊哥跟内底有载两个人，这两个人嘛是在处罚，挂伊三个人，搁弄着一个过路人，回来家在拢轻伤呢，啊这车驾驶的28台车，后轿车后乌托邦啊，吼吼，人家弄啊迷迷冒冒的第二啦。一定有一个在教跳舞的老师都来看我惨吗？啊，我的车要弄干呢，我好多摆要新买的呢。啊，我等下要来教人跳舞，看要安怎？啊，搞到我的地儿啦。
啊，这个脚就个脚动力，啊，这桥梁够弯弄，这下真落，现在不去啊的，比赛变路应该有经验过，但是脚就脚动呢，这工作危险多啊，医生发班，也不得最真正吼，就是去这八大队里面呢。另外，有些吼，这个多新闻，不过你个是专门咧收藏这画，什么画这个画啦？作品哦，爱国的二战的拍地图，几百个破纸片，几百个破纸片都打开去，无够千颗，高到五十三颗啦。每一幅画啦，你做这个画，只用较定工做事。美国超现实主义一个画家的作品啦，的作品，你嘛这个画起码有大概二十多万的美金。八千台的七八八的四单哦，这个八千三百块三块呢，还不到一千块，买到一百块，起码现在是七八八的四单，哦，欧洲多的地方呢，这些人家都赚了。我当时这个画家就是超现实主义的画家，啊，这百块钱还比较拍得紧，就是当时听讲是有这百块的人，一阵哦，上有一个医生呢，啊，这医生帮伊。手术嘛，啊，动作费用就对了啦。啊，这医生的家族啊，吼，已经保留七十五单嘛。啊，嘛唔知是安那，这个、医生的拍的，爱来啊拍来个买，无够辛苦买的。结果讲，这是这卖价的是七百九十四万呢。哦，说乌掉过啦，俺对这话那是无啥无啥了解啦。但是行家，还是讲有咧收藏的人，有啥这个价的是。啊，做这个画图的这个，画这幅画这个吼，伊是已经过身了，是美国超现实主义的画家阿江武。我看这多好，你也知影。哎、啊，当时人咧阿讲的时候，伊都无，伊都无相信呢。啊，经过鉴定，讲伊开的这三十块美金买，起码价值是二十多万的美金，花八千几块。我看这康家这做戏，这厉害。啊、哦，这是来讲厉害有影呢吼，就是美国的一个新闻消息啦吼，所以那些为人恶得过啊，嘛常常看人伫讲跳蚤市场，结果买一个物件，结果本来是看的是无啥价值，结果是咦，较早什么清朝的啦，什么种迄个较早明朝的安尼啦吼，所以有时啊就安尼好歹理论啦吼。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悲情的城市》吼，来，《悲情的城市》好听的早期的老歌。我要听红绿通笑的啦吼，这里咱李林来到这边乐坛，这边听到雍容源，咱的詹大哥，咱交代我们听红绿通的版本，逼近的声势好听咯，二五二五五空空，没关系噶。

0: 咱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悲情的城市》，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边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进入讲吼。来，啊，即马即个时间啊，边要来赶紧一个工作。所介绍的产品间甲着药厂，每一件拢经过卫生署环境许可认可，才来安心买甲使用。工作时间老需要边甲伊即个产品服务电话再甲卡入来，2525000挂关七加空六。
1: 安食迄个天保养心丸哦。
2: 我那食过化生丹迄个。
1: 天保养心丸啊，主要会啥样？啊，属于用安怎？
2: 伊拢做康个甜面粉啦。
1: 甜面粉哦，啊，即摆食了较好啊吼。
2: 即摆
1: 免叫时间线咧。哦，啊，食了免叫时间线。哦，啊，这天保养心丸
2: 咧。我这件出名。
1: 你食安那咧？
2: 我不读书工啊。
1: 不读书工哦。
2: 我
1: 食甜粿，食甜粿拢可以啊。食甜粿，
2: 我食甜粿拢可以啊。我即摆人食甜粿，我食
1: 好习惯的。哦，食保养的啦吼。
2: 我拢煮着叫来叫
1: 你。啊，你哦，啊你食。
2: 啊，饭食得好饱。
1: 哦，你刚刚正正我昨下食甜粿，你话食下太好饱了对啦。
2: 我食了好饱，我食了都有几多时间啊？都吃下去一盘。我饱得很。
1: 对，不要去甜粿，你话食就会晒啦。
2: 是啊。啊，
0: 你莫。这大哥哦，捏无山的问题，啊放尿的问题，啊食咱天保的养龙丸，即卖食它改善啊真好，得敢做见证。另外骨质疏松，今日都袂舒适，脚头会疼。这大姊吼，啊食咱天保的好正丸，食它真好。啊另外，这个妈妈因头的啦，讲做工过来咧皮皮喘，啊食咱天保的养心丸，食它真好，得敢做见证，做分享吼。其实朋友今天介绍咱天保的养心丸嘛，对哦，当然你讲心情会过咱的心中啊，处理过多心情不明啊，啊有哪些心肝头咧五十三十个，啊一个头壳足够就行，啊足够就车听，但若挂一下大声的就车听，哦，这些心情不明的心会不高，另外你声你讲也听呢，啊第二家他叫一个猫咪人也喘一点啊，心会不高啦，啊哪些头安尼无头神地地拜啊，心肝头咧五十三十吼。天保的养心丸，顾心脏，甲肝脏来吃，使咱的心会，你也吃的时候，你会感觉讲，哎，安神定气哦，人比较在哦，老神在在嘛，免安尼掉车惊，啊，心脏的跳动叫做正常。天保的养心丸吼，另外啦，火气大吹，打吹的苦，身躯安尼白，安尼料，安尼上呢，不来火吃大，啊，地水新冠，无用止水打，啊，为人做下补一寡有诶无诶啦。所以哦，天保你该做完。对体来讲，做一个分布吼，我今天读书不好用哈，天保的五年该读完。另外啦，卡骨的问题，天保都分完都非常准备起来了。过筋骨、过筋骨、过筋络啦，骨头的酸痛、卡头都无力，走路都袂自在啦，走路也袂大汗啦，啊爬楼梯爬袂起哩啊，啊那落楼梯嘞，哦就惊栽落来安尼啦，啊人台会惊会锻身体才会健康。对不对？人讲脚啦，摆身体就害了。啊，你袂行，不妨去靠别人，安尼辛苦啦。所以哦，天保的保证丸，固筋骨、固筋络那个食，内底有骨棒跟固关节。筋络病、筋络袂舒适，脚头都无力，安尼酸软痛。啊，到一个地步代表咧，啊，那天气咧变了，也是这个酸的这个痛。那泡在里面可以存好，拢对袂起来呢。天保的保证丸那个食，主心最衰不输，敢一不错。天气好，小人的精神哈，治疗骨头的酸痛是腰酸背痛，专门药天保的保证丸，最非常常在吃的。啊，另外咱的目睭药啊，天保清热利尿丸，专门咧固肝肺的啦。目睭镜啊，跟胃跟毛毛酸涩患者咧加加杂杂，治疗方啊，治疗跟着白油细细的吼，这今年拢来吃咱天保的清热利尿丸，敢固一个肝肺啦。咱这哦，有咱对这需要应用所，咱那个主要跟咱无共，卫生素跟止咳，清热能力过关的，清热能力一年也是要顶管。目睭要紧，目睭要灵，跟对心过好好。这个时候你感觉目睭叫做紧，叫做灵，看物件嘛，不要加加杂杂。目睭的问题，靠咱天保的清热能力丸，来跟过一个肝肺哈。啊，那边过头壳，天保的过脑丸，爱困。没困住，身体不好。失眠高峰，你要滴滴滴，滴滴眠。冰的冰住，啊，无冰住，我就要滴啊。啊，你话咧，未说，你洗漱的好，我困未住啊。啊，没困住，身体不好啊。这医生冇在研究啊。这阿边咧讲健康的时候，冇在讲究啊。长期歹困，增加这个失眠的风险是三成。 逐工无用睏着点钟啊。咱你是好啊，活动按只要一个好的睏眠吼。四面九方耳啊，叽叽叫，拢会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啊，那是海胆的益生菌吼，咱就有家属都有好睏眠。海胆该会使无要无紧，绝对袂使吼。人都会食海胆，身体才会健康。胃纤维质无够啊，骨变数好，对卡要艰苦死哈。所以穿一个天宝的益生菌，多多少少海胆你个食，两公啊道理大家都熟悉啊吼。这个益生菌呢，边个质量又办无得作用。来，各位听众朋友，交代，我们要听一首国语的歌曲，分别做《一缕相思情》，我再看一下，《一缕相思情》两对哈，所以带伫咱台南、西港来到中营药房，过俾咱听报中龙丸过成功过药剂的，那个胡妈妈交代个收听讲《一缕相思情》来做个欣赏，二五二五五空空，我关心加痛力。

来咱号电台当中有一个要转来咱这部现场吼，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继续来听飘飘梦来。

0: 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香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全民防诈，校长来了。
4: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燕。提醒各位女性朋友们，不管打工、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是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好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富海乡镇当中的一个，接着大渡溪口甲大中关来相对。早期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含家己的新港是港名，为了避免混淆去，才改名叫做新港。规个新港差不多拢是平原，大路溪由新港的北边出海，河口相接出一大片的湿地，为新港地区带来鸡鸭、毛鸡、甲鸡狗，也有大批来吃。
7: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尾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咱报告日课气候啦吼，啊天气的状况，啊个人股票收盘是卖跌跌，现在的这波的人家多啊，根据我的听下这个这波你也知啊，平时是有规矩、有准备的人啊吼，我底下讲。

是规矩的公司，天保公司作业已经足够啊。啊，咱作业真认真啦，才同有请，啊，每一件产品拢经过卫生署和咱许可认证。当然，咱公司嘛要给咱主持吼，爱认真准备这个内容啊。该广告咱广告，啊，该卖产品该做业绩咱就做安尼，分得清楚啊，卖安尼开这部分的话术吼，安尼这部分内容品质就无好安尼，啊，咱过了这个品质，甲咱公司过着产品以外品质更加密切。我听讲哦，咱这不是咧食四只面啊，咱这是咧食药，药是咧帮助咱身体，是补助，啊，所以咱不妨来照时间，马虎不得，咱家己的药厂，所以咱有药师啊，啊，这也跟咱配合的这药材公司哦，拢唔敢马虎嘛，因为咱药材这个咧经验嘛，有人讲药材经验啥中药材哦，中药材经验咧，你够够多啦。靠当今血脉，还、啊、有迄泡蓝脉，新婚有足脉，哎、欸，这种药的药来好过呢。所以哦，咱这地方全牛毛，你哪里敢配合这这迄个药材公司都唔敢学起来，所以全部够严的呢。安尼啊，那是感觉讲新婚无够提东西，啊，恁就是安尼规规矩矩，你这的市场这么久啊，都是安尼。咱长期咧食咱公司的产品，咱这中部是好正多啦，也甘心。啊，做食好，咱做变成哦，非常感谢的。啊，恁广告时间短短五分钟尔吼，啊，你听了感觉讲啊，无清楚无明了吼，啊，你用利用听歌，啊是广告时间电话卡在门下边哈，啊，今仔拜啦，明仔做礼拜啊，边祝大家假期快乐啦吼，啊，就那在暗时啊，去餐厅啊，刺激一下经济吼，啊，即嘛咱啊，迄个政府拢有补助咱这国内旅游，也是块补助，啊，那是普通日啦，那是普通日吼，啊，袂歹啦吼，台湾好山好水，不济所在会当行，台湾即嘛餐厅啊。真好吃吼，啊，身体也吃多啦吼，啊，你也讲啊，都啊，这个手头较稳吼，啊，就来刺激这个经济。啊，若讲较无淡水嘛好啊，啊，淡水家己老人家菜来吃嘛真幸福，非常感谢哈。来关心旅客，我们从这个新加坡旅客，我带来各地的乘客。那今天带大家比较多，带一点过去啊，在公明一带。明天八月十号举例的话，你也得比较普通呢。现在对最时出行目的要扫下物安装，这你也得可以哈。但你也在礼拜进去的是剃头不适合，做早甲长破这种不适合哈。礼拜好是时，新时七点到九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休时暗头啊五点到七点。礼拜喜神正人，灾神正灾。礼拜穿着寿袍，十八岁挂伫个当边。后日是拜是八月十一号吼，拜日比较吃礼拜啦。咱那边祭祖出行，立彩彩衣，祭初修桌，上好水机都有在吼。拜日那是要安床放水，也要开市扫家务、栽种，这嘛拢会使。拜日进去是做到无适合，安门无适合。拜日好是选天公猫时，五点到七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二时下晡一点到三点，拜日起神当然在神正北，拜出的上联十五卷挂伫个北边。啊，边个看者后礼拜日课，拜一礼拜，拜四拜五嘛礼拜加礼拜。啊，礼拜来讲日课较好的日子吼，是拜一、拜四、拜五加礼拜吼，提供大家来做点参考。平常的电话是0555挂关机，咱就要加06。啊，这个气候的部分啊，经常看到哈，这个气候的部分到底平时即嘛是安那吼？所以吼，中秋这个连假后礼拜吼，拜五拜六礼拜拜一再加倒休息，拢连做伙吼。后礼拜上班族的啊，一个小确幸哈，一个连假四天呢。啊，这年假时间哦，啊，你也休息就无问题啦。但是秋老虎的后山哦，你感觉真热。就南部这个家温度可能下礼拜哦，拢来到34度以上啦吼。气象专家咧讲，未来一礼拜台湾的水气品质天气真稳定啦。你若中秋节到暑节礼仪出头，你也特别注意，你需要温度真舒服。因为中南部这个家。有可能来到32度到34度，但是早晚带着人的开一个冷气，凉凉啊！哦，早晚那时候秋天，
冰岛阁上个热天，秋来好个感觉，吼、哦，就是讲秋天到阁这里烧热安尼就对了啦吼、哦。啊，为讲一条风台，一条风台对日本去啦吼，你若买日本的，你要特别注意，一条台湾的风台对台湾无影响嘛吼。即、哦、马来就是水气真少，再去讲啊，拢天气拢差不多安尼。啊，后礼拜你若要出头，人家特别注意吼、哦，你需要烧热。三凉凉啊呢，其实我感觉 AM 时啊吼，那安尼散步一个凉凉啊，我嘛真好啊。啊，所以讲三，哎，自然间开一个冷气啦吼，啊，你感觉心情给舒适不冷凉啊。啊，但是若要参加活动烤肉吼，肯定也感觉讲哦，真烧热呢。安尼呢，啊，头中道理也特别注意，紫外线的部分你嘛要特别注意吼。有人讲紫外线是影响着咱啥？紫外线影响着皮肤啦。哦，为人的口干啦，啊，为人目睭啦，哦，所以讲哦，啊，你若中道尽量莫出门啊，多去做项做得比较多吼、哦。啊，那些招车朋友哈，啊，天气热，恁就加水加点汗呢哈，大家拢知影哦。这气候部分就是安尼，跟我大家做一个参考哈。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大管区跟大爱加06。十一号的码头好听，先到那陈大姐家边家分人第二三馆讲交代。十一号的码头好听，龙千月歌吼，后面有请大家做来欣赏哈。来，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来好听的歌曲，新港的陈大姐敢交代哈，十一号爱舞头好听啦哈，啊，今来做一个安排，非常感谢。现场咱的定位是2525500，我关系咱得爱加06。这迎接南营，南营的温泉的祭奠南营王传记啦。那个九零幺一家子啊，哦，在咱们金河宫啊，用这四只温泉60只，要甲大家来结缘哦。在咱安定所处金河宫哦，要迎接南营温泉的祭奠那个九零啊。哦，特别哦，啊，钓起这种细只温泉来去大哦，吼，啊，这闹热要来庆祝宗教的盛事啦，是的哦，嘛特别来遮来个参拜吼，五位天吼，啊，祈求五位天者保佑，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呐，对哦，台湾宗教的信用的这圣人的所属，这个遮第一代天父金河宫，这算了多年的礼物哦。伊伫2007年，李书贤的信会啦吼，无条王者典礼，做了在九年啊吼，而且庙方哦，即嘛做这个在办这个，你说我做久就对啊啦，一家子的信会，而且我们拢起了一起的王船呢，啊，要上我全国的这信书的对哦，啊，这个就那个，其中每天嘛有人得到一月算一代这种。温泉的地啊，然后一只温泉安尼啦吼，你嘛特别来遮上香的地啊吼，遮感谢咱这五五千岁啊，降福和咱遮民众安尼。那个九年啊啦吼，这纪念的礼物安尼呢是温泉一家子啊吼，啊，祈求五五千岁继续来保庇咱遮众生的地啊吼，这是金河宫的安定区所处的个家，这嘛多年的礼物啦，多年的礼物吼。另外，西丽大桥文化节这边也是需要讲到吼，这台湾这么小的，我们要讲一解吼。西丽大桥欢迎这个家在办一个观光的文化节，对后礼拜9月25到27就是连假遐几天，所以讲啦，啊你老爷来欢迎家，西丽大桥这个家哦，这让坐热气球哦，啊对，这个热气球对体验。啊，看恁这西丽大桥这附近呢，啊，这风景真水哦。啊，唔是干那做呢，搁一挂观光、艺文、地方的产业啊，有些大家下礼拜有闲来再看光雕秀，坐这热气球，看这烟火啦吼。中秋连假你唔知你做，咱过年呢，过年的乡亲哦，大家这一块一块时啊，真少有讲过。啊，大家准备起来，你给我问，我讲一解吼。第一西丽大桥观光的文化节，下礼拜啊，再搁有抓风车。啊，一挂演出，有囡仔感觉讲看这个剧团，手工车都有名吼，买一个《番薯森林奇遇记》唔袂歹哦。啊，佮有囡仔诶滑步车的比赛，暗时啊佮有一挂迄种迄个表演光雕秀啦吼，真好啊！啊，佮有街头的艺人呐，啊囡仔诶测试的比赛，加些活动吼，你来遮佚佗，西丽大桥你来遮绝对有你感觉讲诶。吃好这个料理大头，人文啊有，风光啊有啦吼。西丽这个家，西丽大桥这个家，坐这个热气球吼，啊，这后礼拜假期大家下，大家提前来吃，来个了解吼，安尼大家拢知影吼。最后边的这新挂新闻讲到，啊，他挂中国时候你跟我问，佮讲一解哈，西丽大桥叫活动后礼拜啦吼。另外，各位了解其他的社会事，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管区咱就爱加06。高雄市最久的护林人，介前男朋友阿辉啊啦，阿辉啊都分手了后吼，伊今年哦，偷摕阿辉啊徛底锁匙，啊，咱阿辉啊已经有申请这个保护令，结果这最久的护林人，今年搁伫个做工课的所在。伊个奥多拜啊，伊个轿车，拢大讲啥物，海伊啥物啥啥流散啦，一个怨叹的心声。安尼讲阿辉啊，感情无忠啦，外口乌白斗啦，甚至过去因大个所在乌白搭一挂西流啊。啊，实在哦，阿辉安尼忍无可忍个渣男啊，恐怖个渣男啊，你来过安尼啦。即个世纪的富人，你用一切的罪，共偷摕锁匙啊，出门打火啊，啊，共迫害啊，三界违反家庭独立通知法，一家化刑三十天的苦役。男女之间较早捌做伙过，
啊，这个做的过程大家真欢喜啊！即卖分手啊嘛，分手大家都是个人找家己的幸福啊，啊，也不是啦，伊都吼来到阿辉啊，伊住的所在啊，哇塞啦，啊无在车搭一个有诶无诶，无录音话啦，各位对感情不无懂啦，还有什么提音啊啦，安尼啦。阿辉啊，有申请保护令呢，啊，伊伫地在地生，佮头提因兜会收钱啊，伊袂啥物日个，你较做啊。叫做跳三十天的苦役，哎呦，很笨啊！可能偷电刀的收钱，但又无偷到钱哦。那我这阿辉也真正袂堪，叫一日在地生要较贵，一个拳头的精灵啊！啊，有些啊道德底线了就是，真正做不好的代志，做不好。另外，新北市万里区三十五岁姓李的查甫人，因为毒品的案件啦，即马马上要用关哦，爱就无钱啊，阿无偷到阿无钱，佮要用关啊，竟然讲哦。家因进步啦，因进步咧开炸弹店，安尼搁伫巷仔内底，安尼底下当甲抢啦，抢因进步，因进步来甲八岁啊，甲抢一万三千块现金八起甲当。哦，我这进步大声喊我讲抢劫无，抢劫无，今晚来个调查，调这个监视器，竟然是因孙啊，三十五岁你的查甫人，我进步气一个，皮皮说讲你真正吼，你用乖啊，搁学袂乖啦。啊！你同我抢万三块，你有困难你讲，啊！我都有讲，大家拢无爱讲，我操我，我哥会被靠尾皮呢，我有讲呢，万三块啦，啊！结果用了就了，开下了，剩一百块，我一出来直接开做下拍，最后这税率也用一抢劫罪，地上骨崩，真了了人呢，接着在八位最后的五零人，如果你把衣服都做沙正去，套在四天五号，安尼哦。买炸弹店的时阵，税率也要买好个，啊，就安尼伫个行下内底，啊，抢万三块，安尼呢？哎呦，毒品的进口啊，啊，就要用关啊，啊，我借无钱啊，安尼啊，啊，结果讲吼，坐客人车呢，安尼呢，啊，就走啊呢，啊，就开呢，结果你也钓的时阵，辛苦存一百块，如果我一万块，我无做安家费啦，两千块坐客人车，辛苦存一百块。小口条啊，就对了啦。讲要用关羽，还真无甘骂啊。你有困难，你要讲啊。啊，关羽讲啊，讲无人要插你啊，啥要插你啊？你食饱两溜脸，阴森森啊。上家他惊都惊死，哦，真落啦吼。你这真无呀，唱你个又家己孙啊唱到落啦。另外，高雄林木在一个轿车弄着起火倒起来，这个驾驶竟然被起个弄。这袂使，我跳出多少呢？林武区啊，半暝十一点五啊，三暝啦。我一台轿车唔知什么缘故，弄着分界，倒去弄着辅助灯，结果车里面烧，伊安尼爬起卡门啦。这干你敢袂使？这袂使啊！三八月这岁数啊，大叔大叔啊，啊，即个做来告人做面，无食酒啦，安尼啦，阿嘛无食毒，车顶嘛无违禁品啦。但是人讲伊当时。挑出的时阵，火爆起来的时阵，又走那个挑凶这台车，讲叫店员甲叫客人车，店员干嘛有啉酒呢？安尼呢？啊，所以可以啉酒，唔敢留伫个现场。伫个林武区丁关路这台车，往大城方向。啊，刚弄着火机灯，弄着红灯走，啊，你无留伫个现场，啊，你就是亏。啊，你这边送我，你送啥？你这边交代我啥？你当地你爱在负责啊？两件火机灯，交通局嘛在做你赔啊！啊，你无道理，现场都做你交通的，安尼感觉都是不对的，哈、哦！发生代志一定爱在现场做去，安尼你袂使做你交通啊，靠下他他来告案嘛，最多啊就十多人。啊，这告案的时候是要讲酒不讲酒的，啊，第二张单面关于那些酒店车五机灯，哦，这啊好清楚哈，爱敢赔，爱敢赔啦！今天我定位是2520500，花冠市咱加空六。那天是喜欢听众朋友交代怎啊婚姻吼，这是咱带来到啦。咱的郭大哥来到武定药房，个人填报用用完，跟交代的火电联那个报怎啊婚姻怎啊来形象。2520500，花冠市咱就爱加空六。

0: 那一首歌曲就是那个林小福刮混音，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啊，并感恩主持。今日时间四点进到六点哈，本条定位是2525500，那关机人都要加06。来，要跟进一个广告。
1: 啊，你妈妈叫波拉文，你是安怎？
2: 就唔知头壳食足久啊，未好咧。
1: 头壳食了足久未好。
2: 以前你讲，我着去买来食。我问你讲，咱厝有得买无？伊家讲孕妇房有得买。
1: 啊，刷了孕妇。
2: 是啦，啊，我着去啊，我今日买去挂一挂，好，迄个。
1: 好顺啊！
2: 好顺啊！谢谢啦，还食饭买
1: 啊？啊，你好，阿姨，过那晚，过那晚食，阿姊嘛头壳听好
2: 啊，
1: 对。
2: 啊，好啊，即卖就食保养尔。
1: 好。你食天补好正丸，食真济啊，搁因厝边啊呀。
3: 有啊。
1: 啊，食了好无？
3: 食了真好啊。
1: 食了真好哦。啊，食了那好嘛，公安听众朋友听看的。
3: 我初初也知道
1: 哦。
3: 嘿。骨
1: 卡。哦。
3: 会酸疼。
1: 哦。
3: 啊，遐知道无食是骨骨咧，都爬起来坐都疼咧。
1: 嘿。
3: 啊，食了后食两罐骨都好啊，我正在食保养尔啦。
1: 好啊，你哦。
3: 正话在食保养。
1: 好。
0: 这大哥倒开酸痛，啊，食咱两罐天补好正丸，即马酸痛拢好去啊，啊，即马要食保养。另外，这大姐妈妈拢食不时头壳痛，啊，食咱天补的固脑丸嘛，食个真好，你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啊，边来介绍咱天补的固脑丸，头壳爱固，头壳痛，头壳戆，歹困，暗时啊歹困，啊，失眠搞梦，耳啊滴滴叫。未睏就身体未好，天补过脑丸那个吃。即卖人阿弟都大啦，阿入手机啊，啊上东上西啦，阿遐生活无正常，阿想只跟他放假哦，阿得做暗困，而且阿个上班困未起，即生活无正常，引起这头壳痛。阿有人困未起了哦，也爱困尿啊，定颈椎嘛困无三四点钟，变来变去都过时间，阿未睏真好，翻过来。翻过去，啊，耳根叽叽叫啦。你讲着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啊，大家拢安尼，啊，头壳你无顾个袂使，袂困就身体袂好啊。天补的过脑丸，这就西藏安徽天麻做主剂啦。袂困就身体绝对袂好。啊，听我说紧，头壳你听我说紧。天补的降火过脑丸能够吃，暗时啊歹困，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但不是讲头壳疼头壳，咱天补的过脑丸你个吃，吃应好啦，这药啊做啊做急救治的吼。另外，那目睭的问题咧，就咱天补清耳，你无安那讲过眼底，目睭模糊、酸涩，看袂清、看袂明、看物件，安尼个个长杂。吃了后，阿在咧目油细细的，阿啦足条断线，胃足条断线，目睭对袂紧嘛，阿胃目屎哥安尼流生黏嘛，这种甲眼底有相当的关联。啊，你目睭也要天补清耳，你无完清耳能力，维生素含稀缺。过眼底目睭的专门药你家吃，咱这有眼底做需要营养素你家吃。眼底过好，目睭自然就清，自然就清，自然就明啊。吃不消目睭要爸爸看呢，有人吃这个叶黄素，吃到尾啊拢无信心。叶黄素不是歹，你无得过得眼底，啊，咱天补的目睭药啊，只比较安得真。过眼底目睭的专门药。这样做你会较好袂较歹，咱拄啊定期来检查目睭，为人配合这个目药水安尼点，啊咱汉药来甲吃，过干底，干底过好目睭自然就清，自然就金，自然就明吼。另外走路做袂舒适哦，骨头酸痛，脚头做无力，很多好症状你也甲吃。你徛徛袂使，你久久袂落去，脚袂凹弯，啊关节都拢安尼酸软痛，啊你很多好症状你甲吃。这只猪心对这只一骨脆敢生气的，这个只好正丸敢消精疲，内底有落这个骨瓣敢过关节，这个生命都要带救治啊！过骨头筋络边，内底有骨气有作用，这种是骨头的足好药材。啊，咱十几味药在个，那个合作会啊，去年去吃，治疗骨头的酸痛就个专门药，很多的好正丸能够吃哈。另外那是放无尿啦，搞尿、泄尿、放无尿，形容不足，身体衰弱，啊放尿都袂舒适，胃药这些功能歹，卡会水进水卡去，咱天补的用用完你家吃，你最消进过膀胱过尿机，一暝便所起来四五桩，拢免困啦，面都咧歹困个搞尿，啊你若讲北个大北个好，建筑就是输啊。
4: 本公司无得，啊，为有这成功人吧。填补的用用完，你自己消尽过膀胱过油脂，咱甲吃哈。啊，若要过身体填补的利金配，虽然公司用着上新的科技浓缩抽精上好的成分，咱主要的成分新鲜草菇浆膏，有人讲菇浆汁，佮加上天然的维生素啦。就你安尼感觉讲足欠头，成规工欠规工，困饱在咧下去，人生疲惫啊，啊无关注呢。填补的利金配浓缩的。水果能力，水果能力，可能精神大富，会有青春的本事，而对人生变开始的，啊，这也冰结，哦，身体爱顾，身体是咱的，填补的利金配，这做好的产品呢，连公司哦，真本真料啦吼，普通话也无咧做，对身体好较要紧啦吼，利金配也冰结哦，来，今日听一首好听的歌，去讲叫做《梦中的玫瑰》，《梦中的玫瑰》这是咱住伫北港。每个行星有房过边填补轻易你无完嘛就有啊那个萧大姐刚到但五点半齁啊就挂起来你嘛邀请咱外文爱美秀大姐应该冇得听听的节目齁外文爱美秀大姐啊南区的王大姐拢做来收听梦中的玫瑰来

每位非常好听的歌曲，这是阿如唱的，讲叫做《梦中的玫瑰》啦哈。好听的歌曲啊，今日做安排，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并感恩主持。那个时间大进入讲啊，每礼拜到拜六的过时啊，四点钟到六点哈，两点钟的时间嘉宾在空中，那来关心国内外新闻消息。时间过得足紧呢，五点三十六分啊呢，咱今嘛呐正在开车，恁这问政司机哈。啊，是为人去今仔加班的，迄个上会之外吼，还特别注意交通的安全哈，保持安全的距离哈，安全第一哈，非常感谢。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大关区咱都要加06。你了解几多社会事啦？高雄一个老阿伯，甲人徛不共用啦，结果用拿炸落来了，面是车顺顺的。这经过你阿公讲，阿伯你是咧惊啥货啦？啊，我甲你讲吼，你老啊吼，你徛车唔来，爱照规矩徛，你该甲人徛不共用呢？啊，你就爱换炸脚呢？这阿伯头拢要震震呢？叫他查，伊通知十九单啦，你做足久哦，安尼啦。高雄小港警方局啊，伊前几天啊拿走一个交通违规的奥托牌啊，即马看到个四位姓苏的，即中辈时段，啊，即就甲讲交通的规则，因为甲人徛无共向。啊，姓苏的即个就四位阿伯，看个只冰晶头安尼淡淡啊，啊，唔过目睭安尼清楚清楚啊，警方局一步甲了解，原来即个阿伯已经走十九单了呢。通缉的案件啦，波动场啊，桥都摆安尼立雄，你立雄抓着啦。哦，走十九档呢，这么简单呢，写那毕业也怎样？啊，就赶紧清楚啊！啊，所以用别人的资料安尼呢，到2007年啦，因为毒品的案件啦，叫高雄地检署甲通缉吧，到起码十九档啊啦。哦，我这里还比十九档呢，这个算违规用抓着。哈哈哈！啊，真多真多的哈。另外，高雄机场又叫讲哦，假金婆来求婚啦，讲来欠钱啦。结婚的人提钱19,304块，要欠你扣住啦。即摆离开了，接到邮局的通知，讲你减2,120块呢。安尼啊，邮局认为讲是这富人人减回钱安尼啦，要佮伊隔工提钱来报安尼就对了。但是又叫这个动作，因这个富人人的翁认为讲唔对啊，报警啊。个人离开现场啊，你即马甲讲伊减2,120块，对唔对咧？伊甲因某来基地的又叫欠19,304块，啊，大家拢用了的时阵，即马讲无够啦，讲你自减2,160块呢就对啦。啊，这里来钓我干事体啊？啊，唔过一般是安尼吼。甲食遭同款意思，人离开现场啊，你厝后人讲减减钱，安尼感觉嘛怪怪呢。你又叫安尼做，安尼嘛唔对呢。啊，什么这个做货虽然讲无紧啊，我再来报来咧，翁实在唔对啊。你又叫做来一下安尼呢？安尼讲减2,160块啊，啊，这又叫来又叫个行员咧讲啦吼，讲哦，正要了解，有可能是又叫个疏忽啦。可能就是你唔对啊，哦你。你就是我一见嘛，你离开现场啊，你说话敢讲啊，你敢对？我这唔对呢，吼、哦，而且到底谁那个了解看嘛？而且如果讲把这人客户之类，你唔当住人家讲，还是喊我呢唔对谁呢？才了解我好呢？离开现场啊，你跟我讲减减钱啊，你敢对？哦，所以那些咱来咧假招，咧欠钱哦，咱来确定清楚，确定清楚的吼。哦另外，苗栗一个查甫人，接到12天，讲要做这个补充兵啦，啊来做兵12天啦，无缘无故拢无照时间来成功遐报道呢，啊人家通知哦，超过5天拢唔来，啊唔来再伊怎么办？你补兵啊？但是卖就不好个，伊用判4个月啊，也不好个，讲我当时哦，因为有这个的问题啊，啊我申请改做12天的兵啊。啊，兵也兵也可啊！我讲啊，讲十二工资哦，就蛮这样做，这是这个交一张是做费的，安尼啊。啊，即卖我讲靠，我咧做费的。你本来爱做兵，啊，尾啊因为你身体的病症，啊，甲你改十二工的补充兵，啊，这个简单的做兵你唔来做，搁底下做讲什么？
边牙科跟你讲，这已经做废了。啊，能够同你恁七个跟你讲呢，跟恁厝人跟你讲呢，啊，你万五工拢唔来，敢做十二工，你就要当兵哦，这判四个月，判四个月。你那个情况，你啊做这个多雄兵的足轻松的代志啊，啊，能够改约七个讲。各家人到人讲，讲这个机爱如期来报道，结果超过五天拢无报道，还用判四个月，伊本来做四个月，啊那该做十二天伊阁无来，啊这下伊惨啊哩，算得兵了，算得兵了，哦这唔对啦哦，你不做多重兵十二天，你这简单的代志你唔来做，你真啰哩。另外，已经结婚十五当生日的查甫人啦，甲同事拢偷来暗去啦，啊，佮一个外口的查囡仔嘛来交往啦，两个人拢在交往哦，迄个某阿哥啦，要阿摕25万块啦，即卖伊就不服啊啦，讲讲某叫我交七来呢，讲即卖咱两个袂斗阵一啦吼，来做朋友，啊你怕你家爷查囡仔，我讲阿痛咩，讲迄是恁某家你的对话足顿足顿足顿，无代表你外口会当偷吃。无代表你某已经放弃这个、这个伊的权利啊！哦，迄只是一句话，你茫误会，是两个感情变歹呀啦！安尼啦，爱着往后咧偷吃，啊，毋是感情变歹伊就偷吃，同时甲两个咧交往，你某袂堪要紧，安尼啦，细你的查甫人到尾啊，男的也过啊，爱赔25万块，伊就不好上诉啊！讲我偷吃是我某叫我去的啊！包括讲你讲贵，这一个某会叫阿你头家，哦，你要遵守你虽然这么同甘无罪，但是你有着你某的迄条权利啊，敢是安尼？那最后甲判25万块，伊搁要上诉啊，你上诉，是个清官难断家务事啦吼，家庭的代志大概吼也是安尼较好个安尼啦吼，啊那真正袂好，当然也免勉强啊。哦，即卖离婚嘛都多啊！啊，一对未合的人，甲拆做两对，会当成就两对会合的人啊！吼，啊，毋是个人离婚啦，是讲你家庭经未落去啊！啊，你要偷吃，不如你就甲恁某离婚啊，无得安怎？啊，无你就爱恁某要来管啊，敢是安尼？啊，所以讲清官难断家务事就是安尼。来听歌吼，这歌叫做《故乡的月》。啊，故乡的歌最好听哦。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花冠七加凤六。这里咱台中来到台里华新药房，这边填报用两完。咱的许大哥咱交代故乡的歌，我们听蔡小虎唱来。

0: 咱好听的歌曲，讲的是故乡的话，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吼。啊，今仔这个时间，阿斌要来甲咱进一个广告。2525000外观区加06。
1: 你咧，你叫我甲你加一罐目睭油啊嘛？
2: 对。
1: 啊，你食我的目睭油食安怎？
2: 食了真好啊。
1: 食了真好哦。
2: 哎，那油啊，保你，我信用你。
1: 嘿。
2: 我唔得油啊呢。
1: 啊，你啊，
2: 啊，
1: 啊，你讲食我的填补清油的话，嘿，食
2: 我帮阿讲，
1: 嘿，
2: 好，
1: 嘿，
2: 送我帮阿讲，就是会飞来飞去，乌乌唔好，
1: 好好好好，
2: 人今嘛无盐嘞，
1: 啊你啊，
2: 嘿，阿无啊，阿今嘛唔多，白少过些，会安尼干白油干白油哈，
1: 好好好，
2: 阿今嘛白白了，
1: 啊你哦，
2: 嗯啊，阿白少嘛加白安尼点点安尼擦擦安尼，
1: 好好好，
2: 真舒服啦，加上看我啦，
1: 我你食咧做进步啊。
2: 我油
1: 啊，食袂了咧。啊，你啊，我爱讲吼，啊，你我爱食，啊，你讲，你讲你油啊，啊，你今嘛目睭油啊，你食有较进步无？
3: 有啦，有啦，
1: 有哦。你目睭原底是安怎嘞？
3: 都倒绿的，白板啊，静安啦。
1: 好
3: 啊，
1: 你
3: 啊。啊，目睭拢会安尼，湿啦。
1: 好好好好好。
3: 啊，今嘛都较好啊。
1: 好啊，今嘛目睭较好啊。
3: 哎，习惯，我习惯。
1: 啊，你啊，你我爱讲，我爱食。
3: 好。
4: 眼睛用两碗嘛，
1: 填补用两碗哦。
4: 我有吃饭油黑的，
1: 吃饭油。
4: 我那记得是冰姐吼，
1: 啊，
4: 就我的电视然后弄出一道白，啊，弄一直擦着哟。
1: 哎呦，
4: 啊，真美吼。
1: 哎，
4: 我那吃了两年嘞，我不吃个别，很吃嘛别呀。
1: 填补用两碗哦，啊，今嘛吃别在穿了吼。
4: 别呀。
1: 哦，啊你。
0: 你妈妈讲咧，哪一晚遐坐坐啊，走白色走白裤，咁错了。啊，食咱天宝的养阳丸，食较真好，即马改善啊，进步啊，真多。另外，即大哥甲另外即妈妈拢目睭的问题啦，而且白目啊、睛啊、目睭安涩涩，啊点点擦擦。啊，食咱天宝青鱼鳞目丸嘛，食较真好，即个你做见证。我这边阿斌来介绍咱苹果的青鱼鳞目丸，咱这是白酒药啊啦吼。过咱的干贝白酒的专门药啦，白酒安尼无无生涩，看物件安尼加杂杂，吃着讲吃着讲着安尼白油碎碎的吼，严重不是大年纪有啊，而且都安尼生涩，安尼疼啊有人写吼，看物件安尼做袂舒适就对啊啦。那这里来挖客咱苹果青鱼鳞目丸的讲过干贝，咱这有干贝做需要应用手里个吃啦。眼底过好，目睭看物件就变个个杂杂；眼底过好，看物件就变得清，变得金，变得明吼。是不是目睭要白白看？过眼底个人是味啦。目睭无呢，啊看物件呢好，个个杂杂，啊灰灰啦，雾沙沙啦。天宝的青鱼鳞目丸那个价哈，过咱的眼底啦。啊啦，要过头壳，天宝的降火过哪王嘛？这样会当避免咱的血压的变化呢。啊，过来就是讲哦，暗时要歹困。失眠搞忘耳康滴滴叫啦，未困是身体未好啊。有人用脑血多啦，撸手机啊，要困啊，搁咧撸啊。啊，即马规暝困未起哦，隔天就精神无好，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啦，啊，胃火都上完歹，下巴手臂阿妈困起难动动。天宝的过脑丸那个食，最后失眠搞忘耳啊滴滴叫，真应好啦。因为这个未困是哦，未困是身体未好啦。长期来讲吼，安尼吼对头壳咧退化足紧，所以头壳一定爱过吼。市面上过头壳伊爱做接，很多干会过脑丸那个接哈，啊头壳一定爱过，头壳无过退化足紧的吼。另外那个过骨头，很多的好正丸，非常这样咧接吼，筋络背骨头的酸痛，脚头的无力，很多的好正丸你个接。主心椎一骨脆，生气会，甲咱保证音，啊过来就是消肿痛，胃遐酸遐痛。啊，行路，行路行不两步，脚断安尼酸软痛，脚袂拗弯啊，行路袂大汗啊，啊，行不两步去找药坐啊，啊，甲头这边要去从药酸归停。天宝或者我那个吃，还都有骨瓣的咱过关斩吼，这个关斩骨瓣，骨瓣也咱补充价值，补充钙质啊，关斩它过后行路开始做事哈，天宝或者我。另外啦，放无尿啦，身体衰弱，应该放无尿、少尿啦，什么肝脏缺血、无光，啊，胃液进行功能做歹呢，他就最近给他治，很多用用完过膀胱过尿气，你自己消尽啦吼，你也挂得来吃，最少你刚放尿就是大白就是清啊，很多的用用完，啊那是排放的益生菌就可以用啊，现在全部都要很多的益生菌，大白做起来排放你来吃，你刚刚道理大概都熟悉啊。 这个益生菌啊，分两类，啊是咱个身体的益生菌，多啊边讲，这里也办不得卖哦。啊是咱的胃散呐、啊，中心运气散，拢叫做香油啊，这里也办拢不得卖哈。目前做个边了，对我卡里呗，零五零五五空空，外环七加空六，这首歌曲来听，地高未台。

因时间的关系啊，准备到大家讲一声再会哈，非常感谢大家聆听今天的收听，咱期待下礼拜四点到六点空中再相会，啊，有要需要订单，记得先订好票，等下卡里来，2525500，麻烦先来打，祝大家假期快乐。

0: 开 FM 88.7 88.7 好你发好你 Lucky 7归恒广播电台 FM 88.7
1: 啊哦，你这天的电台，白色字，勇敢神啊！
2: 不是少，你有看过《倚天功夫》吗？
1: 哈，我的是《倚天功夫》。
2: 就是沈老师的歌演唱场戏哟，但当以后九零年代太爷也是播片的，无法通处理神发的时间。本次嘉宾的歌演唱做功夫人，上班子先做的上班舞步，不用观察神哦。期待功夫人实现后，歌演唱歌不是少，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卫生卫生卫科的，卫生人台湾人的真正理。好一个字，咱到底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靠海乡镇当中的一个，接着大渡溪口甲大中关来修筑。早期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他们家的新港是港名，为了避免混淆去，才改名叫做新港。规个新港差不多拢是平原，大路溪由新港的北边出海，河口相接出一大片的湿地，为新港地区带来溪仔、毛溪、甲溪沟，也有大批来遮闪避着严冬的水鸟啊，和新港这个所在充满着丰富的自然的生态。除了大路溪口自然的生态景观以外，新港也有一个真特别的名，叫做戏曲村。因为新港地区早期是泉州人住居的所在，这些无代志做，永远都会开唱着戏曲。
4: 潭子有一间占地3000坪市定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区，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定古迹。在古厝当中走来走去，就参照在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煞。这当中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5: 叫做徐雅迪主持，欢迎收听。

0: 欢迎收听《房里家族》，我是凯一，凯一啦。
1: 我是亚迪，收听咱的这个十二分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定位：
0: 0800543211，
1: 0800543211。嗯，好啦，阿妈。你今日做个想，我个今麦你今麦有较头呀吼，我是想今麦先，啊你今麦想都不敢讲，都
0: 不敢讲，我买是衣裳的，我其实是差不多，啊你没讲话，
1: 我老的做这个才讲的，
0: 有我看到你讲的是什么东西，
1: 我
0: 这样在听，听在听，
1: 好安尼啊，
0: 好好的听，好好的观察，
1: 啊我我讲的好安尼吼，
0: 没有，
1: 嗯，安尼嘛是多大。
0: 对啊，好，是啊，当然重要啊，嗯，当然重要，嗯，是，目前现在是，嗯，这个，这个有
1: 要，嗯，是，就是，对，就是家里就是我们的避风港，
0: 有因素哈，
1: 嗯，
0: 就是咱上人多少一个是咱亲亲情嘛，
1: 亲情，
0: 嘿，就是因为有这个亲情，
1: 嗯，
0: 好，咱才感觉哎。那种充满着爱，对不？充满着力量，就是爱有咱的北部咱的亲戚，甲咱到收听，咱才有法度有这个力量，吼、哦，感觉幸福，才会当继续往前行，有这个打拼的动力，对不？对啊。
1: 啊，佫说了吼，伊会感觉着讲讲，咱人咧做生意的时阵吼，阿伯感觉讲，哎、欸，互咱厝内面的人。带来这个，感觉讲，哎，有民主啊呢，有啊呢，就是讲咱做好的时阵啦，
0: 是
1: 都是安尼。
0: 是，
1: 好、哦、啊，所以这是做什么代志，拢会选择厝内边的人，就是一种的是亲。
0: 对啊，我也是为着北部，
1: 嗯，
0: 好、哦，这较友好的吼、
1: 哦，嗯，
0: 就想讲哦，我要好北部，
1: 嗯，
0: 北部真正辛苦着
1: 吼、哦，嗯，
0: 我要好北部更加好一些啦，
1: 嗯，
0: 啊，我也是为着哦，家己的。家里是谁？
1: 嗯嗯，
0: 要给伊较好的教育，较好的环境，所以咱才有打拼的，迄个动力。
1: 嗯，所以啊，亲情吼是充满着爱的世界，
0: 嗯，
1: 嘛是这个吼亲情吼对力量的这个源泉啦。所以哦，咱拢爱好好啊，珍惜着，珍惜着，我们即马家庭的这个生活，
0: 嗯，
1: 吼。啊，所以讲，啊，大家互相啊关心，
0: 嗯，
1: 真正呢，
0: 但是吼，
1: 嗯，
0: 各位吼，人讲吼，
1: 嗯，
0: 家庭那是有爱吼，
1: 嗯，
0: 迄就是避风港，无唔对，
1: 对，
0: 啊，但是那是无爱吼，哦，可怜哦，
1: 可怜哦，
0: 迄个刚刚了，刚了同款，
1: 对啦，对啦，对啦，
0: 哎，无真正，你那是有诶吼，可怜迄种。北部不好的啦，对家里是谁不好的？阿伯就是吼，阿弟家庭无温暖的。阿本身讲，哎，你要离开这家庭嘛，唔是？阿伯离开你，底下个无快乐。
1: 嗯，
0: 对啊。
1: 嗯，
0: 所以吼，这家庭吼，
1: 真正家庭是最最重要。
0: 是。
1: 个培育这囡仔会大汉吼，所以这就是讲。家里的父母亲呢，就是囡仔一边囝，
0: 嗯，
1: 啊，所以讲咱厝内边的四大人，就是家囡仔的一边囝，所以咱拢爱做好，
0: 嗯，
1: 做好也来学呢，
0: 嗯，
1: 做歹也来学呢，
0: 嗯，
1: 所以讲这囡仔拢哦，把钱哦加紧啦，加紧啦，吼，
0: 嗯，
1: 啊，所以讲你来讲，诶，咱家人哦，你要看哦，侬也要保养身体哦，
0: 嗯，
1: 诶，自然迄囡仔嘛要对的，
0: 嘿，
1: 我嘛要感觉讲，嗯，啊，身体爱顾，
0: 嘿，
1: 啊，你都来关心哦，
0: 嗯，
1: 就感觉事实我那拢会关心啊，
0: 是，
1: 啊，无你要看，咱较早都拢捌讲真正的故事啊，
0: 嗯，
1: 我敢无事实，不好事大人
0: 对不？
1: 哎，换弄过来吼，伊就讲安尼就无通回家，
0: 嗯，
1: 对不？啊，所以孙啊，看到讲，
0: 然后，嗯，我上节插头的吼，安尼特别下坡，
1: 嗯，
0: 啊，爸爸我帮帮你嘛穿起来，
1: 嘿，
0: 以后你安尼下坡就别跳温波了嘛，
1: 所以说你
0: 这个又好呢，哦，
1: 对啊对啊，所以说伊那怎样，所以讲也要看
0: 吼，
1: 所以讲吼，咱做人的事实，千万爱记得，千万老大人吼，伊那安尼动作慢呐，
0: 嗯，
1: 大行拢节奏慢呐，
0: 嗯。
1: 那个表示讲伊退化，
0: 对，
1: 已经退化。
0: 嗯，
1: 啊，所以讲你啦，安尼时阵吼，咱都唔通甲嫌这事大啦，
0: 嘿，
1: 唔通嫌啦，
0: 等一下啦，
1: 系啦， 因为这许多人安尼就是讲表示讲伊已经老啊，啊老啊，恁的做人建议是谁吼？唔通嫌伊啊，然后诶，我咧讲咧做事对为人嫌许多人真多呢，诶嫌伊无钱啊，嫌伊无教育啊，嫌伊无读册啦，吼、啊我即马吼我是足有钱的人咧吼，我说我即马吼我读一百多册啊吼，我去日本留学，我去美国留学，对不对吼？哇，你这拢太美股，
0: 偌高都偌高，
1: 对，所以有真多，我那安尼看是大人无目地，我那真多呢，看恁这，所以你卖讲别人得啦，别人为人会感觉讲啊，那个家庭的经济诶好甲歹，好啊，各有学问的这个管家低，好你为看人无啊，其实咯，这人上到重要，是一品德。
0: 对，
1: 介一偏偏
0: 是，
1: 所以看人个为人，去公司伫应征哦，伊其实唔是咧看讲哦，你个考试有偌悬，伊是迄头家是为了先看你这个品性咧，你个品性好啊歹，吼，啊这人哦，心肝好啊歹，有善良无？
0: 对，
1: 所以从旁也去甲观察到咧，这个袂歹，所以都唔免去上面的考试啊，迄个就是算起来。所以就扣掉了，就安。所以讲，因为咱有时阵哦，欢迎尽量去做好啦。做善吼，善吼，发出这个咱的善念，善心。所以呢，我想要做派哦，你得讲意想，我就是安啦，我就是安尼，就他都讲意想啊。想到你家己吼，最近哦，想到拢未大，想到拢未快乐，想到咁样破病呀呢？
0: 对对对，所以啊，像你头头讲诶，我的公司吼，面试吼，也去给人看迄个人品。我都有听过讲吼，我喺公司啊，就挑工伫面试的时阵吼，然后去面试的时阵吼，爱的等于是。咱拢爱底下等嘛，你面试的人拢爱底下等对吧？条刚吼，就迄迄迄种算是迄打杂员工，打杂员工去迄落挖水，就水就等于伫边啊安尼啊，啊改挖水，但是吼伊就安排迄种老口口，不然都搬袂起来，就底下搬几波安尼吼。还有就是个气功哈，你考面试的啦，你一天去面试啊，你要传资料嘛，你会做紧张的嘛，有的人哈，主书的哈，而且不要出小利的，我等下最重要的，我等下要面试，关于你迄多啊无关系啊，系哎个，迄主书的一对底底个底底下三同低嘛，三救命立即嘛，就是个跨工，你也可以去到沙岗。你也可以到沙岗哎，这就是通过这一关。对，
1: 所以讲，这我来看你平常时的表现啦。
0: 对，
1: 平常的表现啦，吼。啊，所以讲哦，爱咱的朋友，大家拢会当安尼福气满满，健康嘛满满。所以身体要健康。
0: 是。
1: 啊，这厝内面的人，每一个人，大家嘛拢爱健康。
0: 系。
1: 啊，所以这个健康哦，爱对多一个资源。
0: 那个，你整体型拢爱过一条，
1: 啊，个叫智能机卡，智能机卡足重要，智能机卡足重要，
0: 是，
1: 嘿，所以后来，咱来听一下，
0: 健康常识，来了解一下，要安那过智能机卡，
1: 智能机卡吼，要安那样来个过安尼吼，我等你，有意思，
0: 也是你好。
1: 但你的家吼，你也看蛮好嘛，足济人在了讲啊，足千层楼楼。
0: 算唔知
1: 哟。阿官你讲啊，足济人千层楼楼，然后为讲，伊阿爸、伊阿母啊，行路一直孤伊啊。伊讲想讲阿食老身上的吼，伊家要想，爱家己的食咧，家食咧就另外
0: 了。
1: 就叫阿爸叫阿母讲，爱独立嘛，食讲。
0: 伊
1: 就食讲，阿伯喏，佮看到因老爸老母哦，你咪停下来呢？
0: 唔知
1: 咩啊？
0: 但只家吼，比我靠伊亲家安尼，一将出名就是足济老大人，食了安尼。 啊，那咕咕咕，行路那足方便，你就是起来。
1: 再次联系。
0: 啊咯，对个呀，我讲哦，伫咱这个地方呢，哎，咱就是要快速得了哇。啊，伫这个遮阳，到地龙，哦，这条快速得了。哎，这个快速得了，直接乐意。
1: 我就是要五丁堂那边。
0: 乐意要有一个所在哦，叫做吉林峡谷。啊，古早名叫做金龟寮。金龟寮。
1: 金龟。
0: 啊，不是伊个土名啦，就讲讲金龟寮的老西啦。我咧讲，我咧讲这个吼，你真足听。
1: 都注意听哦。
0: 啊，这唔叫老一级，这个九十几岁诶，我发生。哟。跳舞到足严重诶！
1: 诶，这个月会当有那姑姑那个
0: 啥？好咯，
1: 这个月
0: 啊，今年少年就做了过头了，来人听啦。
1: 他是按那做工就做了已经断气了。
0: 啊，伊迄种个做吼，伊是流失啊，无听无报。啊，伊是我家己家己是流失啦。我也经过了，咱咧中医咧讲吼，就讲经过会萎凋、萎缩安尼啦。啊，伊吼，这个红花上吼，伫这个吉林小区吼，嘛是有一个机会啦。啊，就想起咱迄个家呢，迄个红花上吼，伊咧食，人咧甲讲的时阵啦，伊想够可怜，
1: 够无用啊。
0: 阿舅不在了吼，伊靠十几岁种较甜，较甜。但是吼，即个用心的概念是较强嘛。伊头啊吼，伊想买一斤去食哦。结果伊食一斤食了吼，伊原来有一斤食一个，阿哥在因咧是比较友好。食友好，伊那话食友好吼，拢逐斤就改一盘改一盘。啊，食安尼多好食，差不多第个二十斤。哦，一直刚食一个，二十斤，伊就讲，我咧行路差足济呢，安尼啦，啊，伊人咧甲讲，迄个个就停起来呢，安尼，即个欧巴桑哦，停食三斤了，从啊，是咧，伊从第一家开始，伊咧开大车。
1: 所以咱
0: 接接到危机，
1: 咱做事听伊就讲，伊讲兄弟吼，你也敢讲，叫人啊孙公要吃，卖跟人多做一斤呢。干哪要吃吼，就做一斤三斤
0: 就得，
1: 买落去。伊讲啊三斤吃了无赶快，
0: 我咧讲啦吼，迄个，伊遐看到，看到遐一个叫做迄个地头角，有一个阿婶，阿姨中风，阿中风一节轮已经坐。六档啊，请外头，外头一个月爱请偌济，你知无？
1: 外头啊，他妈三四万块，
0: 我爱两万几块，
1: 两万几块
0: 外头啦。这个欧巴桑哦，你甲讲，头家这个欧巴桑，调骨筋起来，你打嘛一个电话呢？我食了，我那一条上，还能对价。上车啦，都上车。哎，那上车你讲一日加加加得用用的啦。
1: 哦，哎就一食一个，
0: 一食
1: 来老不便
0: 的。用的啦，我都陪加，一路摆的啦。
1: 所以有啊，我那我跟你讲，我那做多吼，拢爱讲道理。因为你食那个来老不便的吼，难喝喝食在用啊，是啊。哎，那食咱这前辈吼，
0: 他就不加。
1: 哎，你食起来时阵哦，哎，人啊不好的时阵，身体不好，豆豆掉。
0: 真的，无艰苦啊！啊，真的是料呢，伊就是食迄食个皮虾，皮嘛，贵了呢，佫唔使食，而且平价哩食，食个皮就皮虾，好健康。啊，健康料伊讲就解气啊，加袂出气啊，
1: 好啊，
0: 系人，安尼啦，
1: 真正啦。
0: 啊，所以讲，刚才讲啊，你食看卖人伊这吼，无同款嘞，足有名一间食起嘞，足有名。阿姨就讲安尼好，人家咧甲讲真久，阿姨的囡啊，特别媳妇嘛是同款，嘛是真友好，一直阿哥来讲，妈咪就食啦，咱我阵阿姑娘个食大甜啊，哎呀，这个最好食都食个爱叫来走啊，你哪家食？结果人家半杯半酒的情况之下，哎，真要食， 阿燕吃吃吃，我那吃。
1: 有啥情况，我那个吃。
0: 我那吃，我那吃。哦，阿弟，我那没吃，那不吃哈。阿等那个口啃，个口啃哦。阿这样叫我了哦，那个叫啥？个呼起来，你呼卡无听咯。嘿，你的卡无啦。阿得个呼起来吼。这个阿个个呼背起来，这个个胸背骨，这个半胸背骨啦。我个运动这个筋骨啦。好，哎呦，哎。一个月了呢，一骑呢，哦，我那会一个月他来骑呢，我一出来人是足欢喜啊呢，哇，这那我肯定会骑啊，哎呦，这个东西哦，真的不简单呢，安尼了啊，开始，各地都叫刘家，到头高官位会打电话，打出去啊，哦，他会打。进来开始呢，好一出来，够满意，够满意。好，记得我那种主持呢，因为一开一打一下子，
1: 过来时阵哦，个路大大，
0: 算唔知。而且外头的个那个胡家胡哦，哎，到两个话位就起来呀，那个
1: 四台
0: 一呀啦，啊，就在训练啦，啊，你多少三个月，三斤，好，啊，三斤的钱哦，我那一件，啊，会好。阿姨的话都高位无头路呢，啊，你叫来走啊，做无头路，你话的一个月两万几块，食加拿大几块的，哦，我定来咧讲讲，你来咧食，你来尝尝啊，哦，三四万块，三斤，正嘞，三四万块叫一条命，安尼贵也少。
1: 不贵啦，所以讲哦，等你为朋友伊来说，哎呦，啊这听着那足贵的哦，我讲啊那有效就无贵，
0: 啊，
1: 你一家一走吼，你就无
0: 贵，
1: 啊，当然这种你要爱这种物件，咱连讲连做，你家己去感觉啦，有需要无？哦，需要在，
0: 三四万块，嘿，哦，真正会运动，运动真得得用嘛，啊，你救救伊了无？
1: 有啊，
0: 哦，是不是？所以讲哦，我其实咧跟人家讲，你家哦。那边好，这好一挂啦吼，规矩慢。
1: 我来讲，
0: 规矩的铲铲
1: 啊，你像我那样，你讲那个安尼嘛，我今嘛爱给你等着。好，咱只要做吼，你唔知啊？安尼吼，伊讲，我安尼吼，食这个物件哦，一食食了，伊讲绝对拢袂惊路呢。拢爱做到咩呢？拢爱因安个铺呢？我讲我你好命呢，安个要给你铺呢吼。伊讲，啊都安尼哦，真正人拢无力啦。人哦，啊，拢袂困，伊讲人有够艰苦的啦。伊讲迄个时阵，真正伊感觉讲，这是啥物人生啦？哦，各位，伊讲听咱的这个，都我那感官哦，袂加去食，袂加去食哦。伊讲，也是，但是我要甲你讲，我买真侪斤来食。我啊，你是食了有效无？太无效，我真个一世界拢去讲小解呢。叫人啊，安怎叫伊都爱食，安尼啊。我讲啊，你讲小解敢无红呢？我是爱因好呢。哎，若要加美吼，我嘛无法度，我就上解好证明给你看。你个看我迄句啊，生不如死啊，对不？啊，人安尼抱啦，啊，坐轮椅吧，哦，即满拢唔免啦。我即满咧一定会走完呢。
0: 查某的你，我你讲吼，我你答。安南区不能聊，嘛有一件，但是这个吼，这个啊，跟那结局不改好，结局不改好，因为因厝边有一个，我那甘咪同款，我那坐轮椅，啊，这个人嘛坐轮椅，啊，这个以前啊吼。这个名盖大的这个，咁这个有法报的这个不同款。这个名盖大的这个是咁因翁，因家庭生。阿婆是足怕，足怕。这个足怕的吼。因阿囡仔未得饲大汉嘛。阿饲大了嘛，以前咩饲唔起。所以咧，因就专门买一个，买个大只大只。对的不？哇，这左郎，只要潮流过度，哎，一时中风。中风哦，因按头发写那个 N K N L N K N L，
1: 眼睛是用等着这样，无钱啊，啊个身体个未做住吼，实在是足苦恼的呢。
0: 是安尼了，按哦，已经啊来掉一个 N K N K N L 啦，吼，是按说把它比这看贵。 迄家庭是足惨的呢。
1: 因为我讲人讲哦，你那特殊一个出来面一个人身体不好啊，那另外迄个咧顾的迄个啊吼，比迄个吼，更加害，因为伤忝。
0: 一届啦，一届吼，因为这查老公会听咧哭哭哭，听啦，因为因安顾吼，伊即个就一个 NTN 了。一心情歹，查甫嘛歹，啊两个煞会口角，
1: 哎呦，
0: 口角煞愈来愈歹，愈玩愈歹，啊像愈玩愈歹吼，因翁只要起得煞唔差伊，
1: 哇，
0: 啊唔差伊，哎，咱伊这查甫吼，足用心啦，啊其实吼，一直伊嘛有淡薄仔钱啦，厝啊差不多立了啊啦，嘛有欠一点仔钱啦，啊人迄个另外一个就甲公公人伊咧食家，啊食了吼，本来嘛是做如意。
1: 安尼你故事讲啊，真我知影，伊到尾人心气着，啊惨惨吼，地瓜切五角啊吼，歹落去。
0: 啊唔对，
1: 啊
0: 唔对，
1: 唔是安尼。
0: 对对，这个真个吼解困咧，我无必要嘛，你就爱食啦。你爱吃啦，好，阿伯哈，你较苦，是啦，但啦，好，阿那边就吃啦，哎，真会走啦，啊，这里的也袂，也袂落，也袂落，阿伯就是他，
1: 这个看袂开哦，
0: 看袂开，好贵两个钱，这个是袂开哈，好，我先赢嘛，因为
1: 跟阿咱阿先赢，
0: 所以阿伯就去要靠吃，我要这个小师傅啦，
1: 对啊，对啊，小师傅当然对啦。
0: 对，你个知啊？
1: 我哪唔知？我老板在你门口讲，你有去小师傅无？你讲你无啦。
0: 我无，我无得病。嘿嘿嘿，我咧讲话呀，我。啊，你好讲，你这么一讲的就，啊，这么接触哦，接触是接触资源啦。我看到旁边的小人发飙，安尼吃到伊倒了啦。哦，啊，你都唔差我，唔是唔差你，心情歹，
1: 心情歹，
0: 不准，啊，不准，啊，这样两个都搞搞，啊，查甫嘛，心情歹，啊，了吼，我也想出未开，啊，想出未开哦，就惊心，啊，我一段时间我比较，
1: 咱人都个
0: 心，无咧颠倒，无话
1: 的，人心吼，哎，我讲咧人心哦。比咧破什么重病吼，搁较严重。
0: 哎，阵啊厝嘛入了啦。
1: 嗯，
0: 啊阿妈存少少寡钱啦。
1: 阿当伊死啊，阿当过来都玩阿明耍死伊啊！
0: 好好好，
1: 好我要掉
0: 了。真厉害，叫你要掉。
1: 哦，
0: 以前啊吼，
1: 那就上工
0: 了。处理得斑斑的啦吼，小小的个小气啊啦吼。哎，银行无话顾揣者，我等下要几百。一屋子四人啦，人个个坐到椅啦，哇！是嘛？
1: 一节课咩？
0: 啊，平安咁出嚟，我谂下查啲二十个，
1: 哇，
0: 查落去二十个，
1: 哇，
0: 等一礼拜，等即个有几件事情，查下，
1: 系啊，阿明达啊，你话屋住两个多啊？
0: 而家嗱，啲仔啊，系讲要嗰啲电视啊仔啊，夜咁严咩啦？
1: 系啊，严视，严视，已经严视啊，哦，啊，而家听下个。一去几下有咧变，碰到底面都碰到底面咧。
0: 很好个，
1: 无
0: 无好啊！哦，所以讲吼，家己心咧，家己过，他唔贪，少被亏啦。
1: 哎呦，我迄个我想讲，伊都咩安尼哦，可能诶吼，层层低谷出个价是开落去啊，这个无。
0: 啊，
1: 我多。
0: 真
1: 的，
0: 真的，真的。心态用唔只可能是太内丢哦，唔只吼，阿未赚钱嘅本钱少用。
1: 所以我不时拢有咧讲吼，咱吼无钱话紧哦，不过身体定下够好。你身体够好，咱无钱，咱佫有法度来赚呢，对哇？啊，咱无法度做什么大事业，咱可以用少钱来去赚哦，
0: 不该
1: 看够毛变侪钱
0: 啊，
1: 对哇？吼，
0: 系啊。
1: 所以哦，这虽然是咧听故事，这是真正故事，
0: 这真正啊。
1: 无爱讲听故事，啊，这是真正故事啊，对哇？啊，听了家己原来爱。
0: 我的工作是很有机会，所以这个明星一改，一改咱就过好，哇，因为起起娃娃，啊，我的平平常常，安尼较对得起咱家己，对得起拥有咱的财富，安尼，
1: 所以我不是就讲啊，咱较早人生咱对不对？人生咱啊，咱就算跟他讲，咱就跟他讲。啊，我今日是谁要可以过较好？啊，就卖拖累，卖拖累就是咱家己身体
0: 够
1: 好啊。
0: 够用，
1: 啊， 同款啊，意思就同款讲，啊，咱若是同款身体够好，啊，莫莫有事大人为咱操劳
0: 啊。是啊，是啊，
1: 这是上界重要。
0: 好、哦，对对，嗯、
1: 这拢不是讲吼。哦
0: 家底啊，
1: 你这安尼吼，真济吼，我搁要恶嘞，搁有
0: 有哦，搁有。我你讲吼，伫这个台中啊，
1: 哦，
0: 有一个吼，近差不多65岁，细样的，
1: 阳性嘞，65岁拢差不多已经身体健康哦，差不多。
0: 下坡啦，
1: 对，
0: 哦，咱讲就晓得未了，哎呀，65岁啊，啊，这是细样的，啊，你做老师，做化学老师，过去呢，伫个台中一间著名的迄个学校咧。宜林中学，宜林啦，老弟阿哩教册，啊，这杨老师吼、喔，差不多45岁时阵，一届发生车祸，发生车祸，伊有手术去增加这个人工的关节啦，就是讲这个脚头只啦，啊，平常时吼、喔，伊就感觉拢会惊，拢会生疼啦，啊，伊吼、喔、啊，拢食迄个消炎的止疼的西药，啊！你啉嘛啉嘛，
1: 嘿，
0: 啉奶。
1: 啊！就坐咧袂听安尼啊，
0: 啊！啉嘛
1: 啉，听都过来接
0: 啊。啉奶啉奶吼，因为查某人拢靠迄个耐心。
1: 不是，咱朋友一定爱知。你老安的时阵吼，那就是钙质流失。所以你若钙质流失的时候，看钙生会加酸加甜，加麻加痹，都安尼。
0: 安尼叫度啊度吼，嘛度要20磅啊。大概到个第一四号当中。
1: 对，安尼嘛真耐呢。
0: 冰国100.3。
1: 嘿，
0: 你刚看见他，
1: 你
0: 个大鼻涕啦！
1: 哦，我甲看你这正经有记载着呢，一百困三年才怎啊呢？
0: 哎呦，去等于检查哦，个工作哇，一卡头乌吼，已经退烂，有啊，大楼。
1: 伊迄个实验的，不然迄个，
0: 不然迄种，
1: 哇，顺利，
0: 这边的不安全啊！
1: 嘿，
0: 伊个关在后边不逃关，怎么回去啊？
1: 哇啊，安尼伊就足疼哦！伊
0: 叫做肺部加压，因为阮忍耐性哦，伤强啦啦。忍耐个叫加压哦，后边的不逃拢叫加压吼，叫肺部加压，所以伊个补人，啊，拢伫内底包伫内底吼，
1: 包包严重哦，
0: 啊，足严重哦。伊哦，走伫个台中的迄一挂病叫严重的啦，中山啦，中街拢去。啊，因为伊个情形哦，足严重，足严重。所以哦，伊个病哦，要甲处理拢感觉真麻烦啦。尤其哦，艰苦的人，你着知影心情无同款，他着会较啰嗦的，会个性。哇，医生话嘛，较无耐心啦。所以大家拢无啥要甲处理啦。哎，阵啊，伫人民中医医生哦，转到迄个中国医药大学。哦，人家介绍一个著名、著名迄个名医医生。骨科的博士。叫做樊登乐博士。樊登乐博士，这家伙苗啊，真牛啊。啊，伫咧台中嘛，真有知名度。伊吼，啊，做过即个台湾医院的迄个副院长。啊，正来咧做一间叫做什么？我正刚才个是都是经咧做副院长，我做，我算是这里。
1: 哦，你那个做个副院长吼，
0: 正来专门都是经咧做副院长啦吼。啊，去好治疗啦。啊，初期吼，即个黄医师、黄博士呢，来用抗生素来治疗。啊，后边呢，伊来进行。哦，这个人工的关节，的手术啦，哈，甲装入去受震骨头，什么叫做受震骨头？你知无？
1: 什么叫受震？
0: 什么叫非常关好伊的骨头啦？用别人的骨头，
1: 受震骨头，
0: 太破，你除了人工的关节，还佫无够，还佫破受震骨头，
1: 哎呀妈，我那爱一下了。
0: 哦，这我就再不再了解哈，嗯，这不是啊，不是的，啊，就是要心慌心慌，但是哦，听不到你大概不好的不是，
1: 哎，都没那都飞出来，哎，那我个人飞出来，
0: 那应该叫健，
1: 哎，都没听那个，
0: 啊，飞飞出来，
1: 我那有，
0: 哎，因为
1: 医生，医生
0: 哦，哎，我不要讲，
1: 哎，是医生的时候，因为那也算是一点流失逻辑啊。你无说你直接无钱，那有可能去飞出来啦？
0: 对，这个医生吼，用一寡吼，啊，叫葡萄糖胺呐，吼，还是一寡叫它好食，啊，佮佮钙质好食，
1: 哎，袂赴啦。
0: 结果吼，
1: 上班啦。
0: 结果吼，骨头2天来一直拢无生出来，啊，骨头一直在疼，一直在疼，一直在疼，吼，要，啊。 虽然手术真成功啦，伊搁在姐姐一直咧疼，但艰苦嘛。
1: 安尼都唔对啊哩。
0: 陆续上咧，搁开两届刀，搁开两届，所以我前后已经我知啊，已经开四届刀
1: 啊。啊，都拢好好啊，先啊，那要搁开。
0: 无啦，都无生出来啊。
1: 哦，无生出来，
0: 伊迄个骨质拢无生出来。
1: 我就想着搁个拍开看看咧，安尼哦。啊，你几听啊？
0: 伫迄个、迄个一百空五年。
1: 啊，那无人紧甲叫伊讲爱食咖啦。
0: 无啦，还袂出温啦。
1: 哦，还袂出温哦。
0: 啊，伫迄一百空五年哦，骨头哦，因为无顺的造成个都。
1: 哦，我还想讲伊个开骨头盖遐正疼咧。
0: 底下吼造成这个疼哦，那个医生啦，黄医师个同志讲，爱个底下一个做第四届的手术。哦，爱个第四届手术啦。
1: 听到这个创个无
0: 法呀。杨老师听到吼，杨护理，出招。好，你敢招？惊你就惊死
1: 啊
0: 啦！头前你开，头前较早手术就开过啊啦，你就当前啦。后边黄医师个开个三届啊啦。这样要去开第四届啦，伊唔知要安怎啦。
1: 真正无开运。
0: 伊讲吼，伊讲吼，伊今仔听见那个准备婚礼啊，伊咱是还家，一种心情咱体会袂出来啦。
1: 啊，问题是安尼啦，有家呗。
0: 来啦，你听我讲啦。
1: 好，我都在做。
0: 真多好，真多好哈。伊多哩电视吼，多好有看到啊，我咧讲讲微友。古乐李先家。连续食三个月。对骨质的那个生长非常的好，天下吼唯有这个物件了。
1: 哦，你听到这句哦？
0: 有，
1: 伊都是我老
0: 电视，电视有听到我的讲，
1: 哎呀，
0: 讲唯有啦吼，天下感到哇，这个物件了啦，爱个正哦，哦，莫个假无好啦。伊讲唯有骨肉李先家，我来讲啦，食三个月。对骨关节的生长吼，上不好啦。一个食个什么仙丹都不好啦，就是这人。杨老师先来说，到底真假有好吗？
1: 伊嘛怀疑。
0: 啊，但是
1: 要嘴盖啊，可能怀疑。
0: 但本来你关口太久啊，因为
1: 已经关口了习惯了。
0: 啊，所以吼，下底骨筋毛就等于假啦。结果吼，伊有那一天食一个，一天食一个，两个月多食二斤。
1: 嘿，
0: 对。哦，以前那边三斤哦，哦，以前讲好啊，就感觉就过啦。啊，像迄个，
1: 啊，就食三斤啦。
0: 迄个啊啊，哦，猫咪人啊，哈，啊，吴先生咧讲，讲爱三斤，哦，啊下底骨筋，啊不好，哦，好就好啦。
1: 对。
0: 哦，以前我讲好。哦，感觉太苦。哦，阿那是讲哦，三斤会好。有。伊有够俗，够俗的啦。
1: 系对。
0: 就是种鸡蛋的啦。
1: 所以我就讲嘛，人阿讲这贵，你若食了若有效，你就无。
0: 所以伊就下定决心啦，我下定决心哦，等于食。结果食两个月后会回诊。只要一个主管，竟然发现啦吼，伊迄个膝盖、脚头后边，真正生出新的骨头。
1: 哇。
0: 有。哦，那个黄灯的黄医师哦，黄博士讲，不可思议啊！一直在问杨老师啊，你有吃什么无？你有吃什么无？啊，杨老师说，唔敢甲讲啦。好，伊讲我都吃你的物件啦。无你，看你已经吃三下，你等别讲。讲真正我吃你的物件啦。好，正好黄医师看过来，佮他们摇头。这边，你等别甲讲你吃啥？啊，来啦。这个都不要也不可以哦，你知呀嘛，你们安排嘛，你这边爱了解嘛，
1: 有，
0: 结果杨老师吼，这个黄律师一直在讲我们中的经济啊，就不敢讲啊，我吃某某金的就拢是真假啦，
1: 一般西医吼，伊拢是用西医拢较未接受这个用药，
0: 来我你讲，结果，这个黄律师，伊既然知啊。南极边，伊捌听过
1: 哦，
0: 阿捌我那捌我那捌专家咧讲，
1: 哎呀讲，
0: 哎听啦，我捌听过，哦，伊从我介绍下，
1: 系
0: 啊，个月哦，多三个月骨头哦，真正拢都生出来，杨老师，跟黄医师拢感觉这是奇迹，但是我咧讲这。 根本都不是主角啦，这本来就是安尼啊嘛。
1: 是啦，伊命中注定爱开世界多啦，没啦，都安尼哦。嗯，
0: 因讲迄是主角，我认为迄不是主角，本来就是安尼啊啦。
1: 我咧讲常识爱有啦，系啊。
0: 啊，甚至吼少年的时阵啦，吼，迄个杨老师吼，伊做老师爱夹夹夹夹夹，伊叫生的迄个腰骨生起来，即个职业病嘛，客气咧。啊，一般吼，咱
1: 即个。
0: 一般哈哈，咱这个观察吼，就是要行路，应该安尼歪啦哈，因为较袂知啦，就一嘛无啦。所以杨老师打电话来讲，伊的时阵啊，感谢，一直感谢，一直感谢。哦，阿阿廖记得不？
1: 我讲人啊，失去了健康，故意当健康起来，那是偌欢喜的。
0: 感谢啊，你讲话老婆晒，我讲一条，阿你有记得不？
1: 记得啦。
0: 阿你那物件有穿不？
1: 穿啦。
0: 阿你啦，
1: 对，
0: 阿你有好用。
1: 好用啊，对啊，赞。

0: 我等，
1: 哎呀，
0: 看到你吼，
1: 哎，
0: 一半欢喜，
1: 哎，
0: 一半欢乐，
1: 是安那？
0: 我吼、哦，平常时啊吼，我真爱看到你来，
1: 嘿嘿嘿嘿。
0: 啊，不过吼，我今麦吼看到你来吼，
1: 哎，
0: 有一点么想，我那特工去做这个吼，都拢异想的。哦，我等下你唔通来，你唔
1: 能。为什么有阿弟的哦？
0: 有哦，
1: 什么阿弟？
0: 因为我有答应你吼，讲、你今麦来吼。那来的时阵哦，我都吼家都不要你去。
1: 啊，本来就是啊，你讲好些代志啊，系 啊, 啊。本来我讲也是你拜托的，卖遐无良心好不好？
0: 无良心，
1: 欸、你你卖安尼卖安尼，我跟你讲吼，迄、那个迄、那个这已经前古你就讲啊，迄那敢无迄个代志啦？六角起甲一罐，古板起甲一罐，格雷起甲一罐，
0: 系、
1: 啊！啊，咱北京所有电视电台，大家都互入安调。在那里，
0: 你
1: 无啦，未使一啦。我讲啊，这讲好个代志吼，你就是卖个变啊啦，好心的啦，
0: 好心的、啊，好心做怪，贪心做怪。
1: 我老爸吼，较早吼，我老爸拢甲阮交代啦，讲。咱物件啦，
0: 欸、我想袂，
1: 袂使做歹。
0: 我想袂到
1: 起价，起价就叫起价，
0: 爱较实在。
1: 我
0: 来
1: 讲啦，因为是同咧讲咧话啦吼，我拢会听，哎呀，我拢会听。我老爸教我讲吼，有缘有善，有德有福，吼，教我一辈哩。我讲人爱缘，爱智慧，爱结合缘。
0: 有啊。咱的听友大家拢做
1: 诶，有善良，人讲有善良的心，
0: 冇善良啊，
1: 绝对唔通讲吼要害人，有咩恶意，绝对唔通，系啊，啊优点就是讲，咱啊有趁钱，咱就加加嘛吼，贡献好出社会，
0: 加
1: 加我帮助人，
0: 咱食咱公司的产品哦，你拢有去做爱心嘛，我知啊，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有功德。
1: 啊，公安咱就做好报，啊，好报我是真正做好报啦，我到处都拄着贵人啦，啊，但是都拄着家己。第一个问题我就要靠啊！我那朋友拜登讲，哦，你的家族好用，好用，好用，哎，咱不简单说建立起来，哦，这个名声当然袂使叫派去嘛，系啊，所以讲当然物件国际起价，你就是爱稳调，会减啊调，系啊，
0: 好啦，
1: 你拢滚过来先，
0: 哦，啊，你是要调偌济啦？
1: 我你讲，一百。三千六，
0: 啊！你奶侬
1: 过年讲好，再别计较嘞。人咧，一十白啦，富白啦，大个人别个办得苦。等下立案，等公认第一品牌，第一好用诶。哎，又个咧，一盘两千块。真个代表，咱卖些咧讲，以前物件安尼，反正较歹，啊，唔记得得安尼啊，为什么记得得安尼？
0: 有啦，我知啦。
1: 我咧想咧，
0: 我跟你讲哦，人咱的朋友哦，伊嘛知影讲咱的物件好，啊，人哦，人足自然哦，我老公啊，足感恩的啦，安尼啦，啊，会当咱这个价钱哦，啊，好咱大家吃着呢，人嘛足感恩
1: 的。买拢你讲的，拢你讲的，我唔相信啦。
0: 我等今来开用可以，
1: 阿弟哦，
0: 开用可以。
1: 唔什么？那你拢搞替人家咧争取，人家拢嘛为你，我何里懂得？我拢唔捌咯，系啊，我是戆戆的啊，我阿未空的。
0: 戆戆，
1: 啊，所以讲哦，阿弟我讲，哎呀，去啊！
0: 哎呦，你去
1: 有啦，哎，我调整啊啦，我咧比赛
0: 啊
1: 啦，
0: 一点爱去一班三千啦，
1: 一班三千都过得工，啊，那啥五百，十百咱都袂办，那个，我阿个咧比一班两千五，这个问题
0: 差真多呢，
1: 差真多，咱嘛就讲，一般咧搞也真正拢也好，阿婆带物件给阿少吧，
0: 那不也好，
1: 哎，阿也好，也好，还是得给阿少吧，当
0: 的，这是我清楚的啊，我清楚的，
1: 你硬翻硬都会。
0: 你能等你让因欢伊就讲这跟我啥关系？你讲内温欢，
1: 不管
0: 对不？等你就讲我是关注民啦，家在我唔喜欢。
1: 我哈哈哈哈！哎呀，迄个做高资嘅啦，
0: 做高资，
1: 我是关注民，我唔喜欢。哎呀，做高资嘅对啦，迄个耍地，迄个耍山，后面迄个一高资啦，
0: 高资高资啊，
1: 农民大行农民没关欢，嗯，啥物？咁你还啊会还潮，咁你冇笑你系咪还潮啦？
0: 你啱啦，我按嘅高还啊三分嚟，
1: 我南车西沟咧，一嚟冇多所在，你话得真系咧，话得真系咧，讲还潮，
0: 个所谓讲了啲七老四，
1: 七老四，我搞完还啊七老四，
0: 哦，真真唔要想要出
1: 去讲，嗯，哦，好，到家
0: ，keep 泡地。
1: 这个啊，我个前
0: 身，你安尼哦，咱都安尼讲一边啊去，啊你安尼赶
1: 快，
0: 啊你赶快去换头。
1: 啊，我你讲吼，我讲，这国际，诶国际，国际，哦，因为当这里边有环境咧，
0: 哦，
1: 啊那边这个国际的那个界界，不是我发不起的，不是安尼啦。哎呀，阿你阿要爱食好嘢咧，阿要爱食食斋，
0: 嗯，
1: 哦，个在吼，无稳调，哎，阮正爱做屁事咧，我正爱开出地钱咧，
0: 我知啦，知啦，
1: 啊，开出地钱来做咧，阿你那边向是上好嘅，阿都无要担保我，唔系即来讲，其实就是我咧讲，唔贪个爱我调，哦，
0: 我你安尼讲，
1: 爱我调，爱我调，
0: 你安尼讲哦，阿我马上唔知你安尼讲，
1: 爱我调，哦，
0: 你即个下家佫对恁老爸阿去啊，你咁知？
1: 无啦，啊，因为咱讲话爱有精力，我现在后背会有效哩，
0: 对啊，
1: 爱功能起来都有，
0: 对
1: 啊，系啊，啊，大家拢知影，大家拢知影，我已经讲遮尔济啊啦，不管，
0: 哦，你就熟悉的，
1: 哎，我。屌，唔是鸡哦，是屌哦，哎，我屌哦，有，
0: 好，我跟你讲，过年过，
1: 无啦，一个咁样过年过，怎么叫个当过年过？
0: 啊，无过年前，我你屌，早安。
1: 过年前偌久？
0: 啊，
1: 过年前偌久？
0: 好啦，
1: 哎呦，伊过年前一定过年前前一天，我早唔知伊在想啥物。
0: 你等我一下。
1: 了解你，
0: 对啊，
1: 对你好欢喜啊！今天来整个不客气，你姐，你姐真是太有才了，你哥哥也不错。再
0: 好，好啦，好啦，我都做好功夫，我的家。

0: 来哦来哦，我会选择尤文是你啦吼，这咱的朋友选的歌，
1: 嗯，
0: 我会选择尤文是你，无你也看这古龙嘛播出来歌呢，哦，所以哦，咱的好朋友来哦，亲自的公告的吼，
1: 嗯，
0: 我会选择尤文是你，真的是咱朋友讲伊讲吼，咱的产品，伊讲一个拢是安心做放心，
1: 那算嘛是条坚条烂，
0: 哎，对对对 对， 對，所以伊讲这古龙二生肝哦，伊讲就干啦干吃咱的尔，
1: 嗯，
0: 伊讲哦真正。哦，原来去避避避，吃吃吃安尼吼，真正伊讲也是爱吃咱的，伊安尼较放心。
1: 伊安尼保人心嘞，
0: 嗯，真叫人心哦吼。好来，啊，咱的好朋友来进一个广告安尼吼，啊，咱今嘛呢，伊讲一直要调起，
1: 唔爱调，袂个。
0: 我讲伊绝对会调，绝对会调，是咱今嘛个动，不会调，今嘛不会调，所以咱的好朋友把握。
1: 嘿，
0: 今嘛做几个叫的，今年人真多。
1: 有啊，
0: 啊，
1: 嗯，
0: 所以讲哦，咱今嘛就是同款一斤啊，一万两千块，
1: 一斤一万两千块，嘿。
0: 啊，平两斤，咱都要人参皂苷，
1: 是
0: 八粒的哦。
1: 嘿，
0: 哦，还创落去
1: 哦，
0: 哎，啊，个迄个三一六的保温杯哦，
1: 嗯，
0: 啊，那是提三斤的。
1: 都加上一斤，
0: 哎，对对对，四斤到三斤的钱，
1: 是对。
0: 啊，所以吼，咱的好朋友去到啦，今嘛那是讲安尼吼，你有摕到，亲像足侪人拢摕六斤的吼，所以吼，这样呢吼，咱只安那爱个补充一
1: 下。
0: 有摕六斤的，最该摕六斤的吼，咱就安尼啊，各加一斤，所以这个时阵才有。
1: 哦，买六斤
0: 送三斤，
1: 哦，原本是。老客户才有的
0: 哦，好好好好，所以讲哦
1: ，VIP 才有
0: 的。因为我哋讲真我等下
1: 开会哈，
0: 心肝吊晒
1: 啊，哎对啊，
0: 嗯，
1: 所以他两个差不来，差点外公啊，我边来领下，
0: 有空有空哦，所以咱今嘛就是安尼三斤加一斤，哎呀，提六斤呢，就是加三斤，
1: 哦，
0: 所以。我给你瞧啦，给你瞧啦，吼！后来阿姐哦，筋骨络的问题啦，吼！所以天津多出身体组会员，规身骨拢给咱光顾，
1: 嗯，
0: 套套，吼！所以这两支卡爱个过好势，吼！这两支卡哦，爱哦，沾油沾么好势，吼！后来骨络的身家伫个家哦，大细拢用家，你要用甜的啦，用浸酒啦，用泡茶啉啦，还是甲。都是那个
1: 卡子
0: 好水，你总要提干
1: 的，嗯，安尼
0: 拢做
1: 得晒。用冰的嘛，
0: 用冰的熬面哦，甜的哦。啊，你个掺些枸杞啊，掺些啊，红枣啊，
1: 吼。
0: 哇，今天真够好食，
1: 嗯，
0: 哎，真够好食吼。啊，你讲到拢做咩流水咯？好来，点下只金卡，
1: 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0: 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爱着咱食的国家，食的油家
1: 是。
0: 空八空空空，
1: 五组三比一。
2: 哎，你好，我要跟你问今朝。
0: 哎，啊，来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哈，空八空空空，五组三比一。
2: 嗨，你好，
3: 我你好，
2: 哎。
0: 好来来来来，这吼安尼个公呢就好啊。
1: 嘿，你再给公，你再给。
0: 天哪，空八空空空，
1: 魔术三米一，
0: 所以阿爸不嘿。嗨，你好，
3: 你好，
0: 嘿，
3: 我要买那个龟鹿二仙胶。
0: 你要买龟鹿二仙胶？来来来来来，夹听者夹听者吼，空八空空空，
1: 魔术三米一。
0: Hello，
4: 好，
0: 嗨。
4: 地
0: 主咯，
4: 现在六斤
0: 啦，
1: 咩
0: 六斤哦？
1: 对对对对，又听到又听到，
0: 真的哦，
1: 嘿，
0: 听到安尼，一斤咩六斤哦？
1: 嘿，
0: 啊，好好好，爱八爱八，安尼哦，嘿，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米一，
0: 哎，你好，
4: 哎，你好，哇，
0: 来来来来，夹听嘴，夹听嘴哈。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厘。
0: 爱着咱食国家，食药家，吼，爱食好
1: 听的古乐二仙家，
0: 对对对，爱食好听哦吼。还有，
4: 这个古乐二仙家，等我还三斤，
0: 三斤吼。来来来来，夹听嘴，夹听嘴，吼，这里爱三斤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厘。
0: 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厘。

0: 体育混凸，以上广告由时代联合提供。
1: 将甲七代当雄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当雄下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整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香甲七代当雄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降价七代，当雄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降价七代，当雄松之精。多谢，谢谢。
2: 卫生、卫生、卫科技，卫生咱台湾人的真精力。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可能进行俗称脱离工，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彰化县花坛乡白沙溪的福德进行，尤其有独特的尊严，穿着瓜袍。袍底乌纱布，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歌词。
3: 因为一个出鬼风尽头的大城，为弟弟罗志奇出海口，其中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林西南，四季土豆阿爸甲黄金拿拿出上地，有缘再来大城坐哦。这档真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网络合作》，我是凯一。哦，阿丹太多，阿丹我带有工作，现在孤落二仙家，现在孤落二仙家，嘿，正讲的就是爱人生高级孤伴乐感。啊，过来是爱安怎分别？到底这家迄市面上毛出多啊？啊，中药房毛咧卖啊？甚至路边有人咧卖啊？安尼咱五代，
1: 好啦，哇，继续继续，
0: 嘿，
1: 我来继续来
0: 注意吼，
1: 嘿，
0: 恁两位变专家，
1: 嘿，
0: 恁来当教恁遐的姊妹，教恁的朋友弟兄，还恁的亲戚五代厝边隔壁，你拢当甲因讲讲，你听了，你得当变内行的啊，你爱记的，哦，爱记的，啊，咱是安怎爱讲教啦，吼，因为。家，我常在咧比如啊，就讲我来咧演讲的时阵，我拢个比如啦，吼，可能容易了有啦。你包括呢，啊，咱高雄市市立第一啊，遐医生，啊，遐中医师，因来我嘛是安尼讲啦，吼，啊，因来讲问我家的问题嘛，啊，我嘛是安尼甲因讲啦，就甲因上课啦，
1: 嘿，
0: 这个这个，讲要互伊单单知影，是安那一定爱食这个家哦，
1: 吼，是。
0: 家那就阿门头，再其他就锁，
1: 嗯，
0: 锁无阿门头一条呗，
1: 那无多啊，
0: 啊未条嘛，一定爱有阿门头，那就锁那一条啦，
1: 是
0: 阿门头一条呗，
1: 诶呢，
0: 嗯，
1: 你甲看咱个个砖卡，我阿个砖啊旁边个工地工，哎，你锁烂咩？
0: 嗯，
1: 阿那锁烂嘿，你来卡炸呢？卡炸咱叫人时阵，那是在咱两个老伙仔嘛，哎呀，这锁无卡炸会几条啊？地表无拢有迄砖啊，啊砖啊放大，我来甲问问，啊你这在会得啊？伊讲我爱个太阳门口啊，
0: 嗯，
1: 我阿叔做得啦，
0: 嗯，
1: 我这个管理真当个家庭啊，
0: 嗯，
1: 哦，咱来干，哦，
0: 嗯，
1: 就大聊聊，
0: 嗯，
1: 装嘛，
0: 嗯，
1: 阿叔做咩？用钱仔啊，一直不停不干，
0: 嗯，
1: 但是教着你个卡头，那真个怪怪事情啊，
0: 嗯，
1: 怪怪事情不得事情多啊，
0: 有
1: 些家庭关系。我阿姐教教教，教人家他老是不会啊，不会啊，老是他老想这样子不了解。
0: 嗯，
1: 一个这个这个怪怪啊，可以给他打的。哦，阿姐来阿姐看看，一直不了解。哦，
0: 好，
1: 好，啊，这个家，哦，那怎么弄？
0: 是啊，
1: 阿姐那边，
0: 当然，
1: 主要那个，
0: 嗯，
1: 好，阿姐在在那边，
0: 嗯，
1: 好。
0: 你今日见
1: 我送过来，今天我打算打听到我说有家，
0: 哦，
1: 咱们的咱咱那个咱那个有肉，
0: 咱
1: 咱那个菜肉，
0: 嘿，
1: 菜肉是正在老公在吃白肉，
0: 是，
1: 哦，咱这个那那个这个啥，这个这个圣诞节，
0: 嘿，
1: 啊，那啥，那什么雪花雪红飘，
0: 嘿，
1: 花路在奔
0: 寻路啦，
1: 哦，寻路在奔跑，那就是菜肉，非常的菜吧，
0: 嗯，
1: 我去叫我老家去，我会笑。
0: 嗯，
1: 搁在牛栏，哦，迄个大吉啊，
0: 嗯，
1: 哦，啊，啊，所以讲呢，这个家，啊，他对我咧讲用用菜咯，迄个无大咧，迄个假，
0: 嗯，
1: 哦，啊，我讲咧讲家全部拢用咧，因看无嘛，啊，那有伊是用两支啊，好个，等下压咧压咧，互恁看，无恁的泥巴啦，
0: 嗯，
1: 啊，所以讲伊只家空起来吼，伊后迄个皮家后骨家，哦，阿毛石头啊家，
0: 嗯，
1: 哦，爱两支诶，后边咧，迄毛明胶咧，迄就不家。哦，啊，这个皮夹就是伊咧讲的时阵咧，啊，伊夹进咧也用一块猪皮、牛皮啦，吼，啊是这个鸡卡啦，哦，啊酱，哦，这来做也皮也胶原的来源啦，
0: 嘿，
1: 有，啊，这种的价呢就叫皮胶原，这剥掉皮，这袂干剥掉骨，因为皮夹有骨夹跟皮夹，
0: 嘿，
1: 哦，咱这六夹跟骨板叫做外骨，
0: 嘿，
1: 哦，是属骨夹。骨豆粉来骨跟外骨啊，
0: 嘿，
1: 外骨就是叫六根，这叫做外骨，
0: 嘿，
1: 哦，阿骨板这叫做外骨，
0: 嘿，
1: 哦，啊那什么叫做内骨呢？
0: 嘿，
1: 啊叫低，
0: 嘿，
1: 哦，低骨这叫做内骨，
0: 哦
1: 哦，高架，高那叫做内骨，
0: 嘿，
1: 有，啊是人讲啊，什么鸵鸟那种内骨，
0: 嘿，
1: 哦，好，你听下
0: 意思，
1: 有一种，啊，其实，这骨内这有骨髓无？
0: 有啊，
1: 有无？有啊，所以一种袂当做药啊。
0: 哦，
1: 你将咧空一袂当做药啊，吼，
0: 嘿，
1: 啊，所以讲伊这个皮加皮胶原，伊袂当剥着骨，
0: 嘿， 有啊，皮胶炎可以来做简单的做小的，
1: 系哦
0: 啊，因为骨架，
1: 嗯
0: 啊，这个骨板都较珍贵，
1: 嗯
0: 啊，珍贵的时阵呢，啊，这个骨架，
1: 系
0: 有啊，这皮胶跟骨架，哦，这当然，我看就知影啦，
1: 而
0: 骨架呢，足奇怪也流动。哦，咱、这个骨架会流动，活性会流动，活性的，所以当做大，
1: 嗯，
0: 啊也透气的条啊，
1: 嘿，
0: 啊那是这个皮架呢，哦，咱这个皮质也是机械的，所以也在做大，伊拉做大，哦，啊，啊你的泡会流啊，
1: 嘿，
0: 哦，你看咱这个皮，咱这个皮是不是是不是大大，哦，啊，袂使淡啦，咱这个皮呢，那伊个皮质就是。大蟹就是一个大蟹的畸形的，
1: 系
0: 啊，所以讲你那是伊当做哪里嫩嫩的加喺度嘅，
1: 哦，
0: 但骨架系当做变的，
1: 系，
0: 所以骨架话变的也老变长的，
1: 系，
0: 啊，所以泡水就有，
1: 系，
0: 你那皮加吼，伊那做变的咧泡水就有，
1: 哦，
0: 啊，你那是这个骨架呢，我拿出来讲大骨跟外骨，这个大骨那泡的呢，尽管的不鲜油，跟皮加拢的不鲜油，
1: 系。
0: 欸、啊，所以你若为了进着酒已经管的不仅白白，
1: 还
0: 叫了还叫了还叫了假，
1: 是吧？还
0: 叫了皮加，还是内骨加？吼，啊，来一种的摇头啊加，这加起来是无味啦，有时一个皮贵啊那俩，
1: 嗯，
0: 哦，这节车贵啦，啊，你要听着这中药味，这叫了摇头啊加，
1: 嗯，
0: 哦，伊用假用竹节乌白蓝，啊，再来呢，要阿固啊，伊就臭油哀，臭油哀呢，伊是不是爱就一挂中药膀胱红红哀的味？
1: 对，
0: 所以咱好朋友你爱听有吼，爱了解哦。啊，这啊，搁在名家名家植物家啦吼，阿拉伯教会做出来，哦，迄种家吼，当做套用的，因那看无，我看得知影。
1: 嘿，
0: 哦，迄种鞋家足边的，你坐到涂骹袂破。啊，你若正港的骨家呢？啊，热天其实会安尼，就讲迄个套用的
1: 底，
0: 嘿，寒天也安尼脆脆。
1: 嘿，
0: 啊，热天也是，但是很冷。
1: 嘿，
0: 哦，诶，套边是安尼，啊，来套边整体是诶嘛计，
1: 哦，
0: 安尼你知啊吼，了了了，啊，所以食诶家都是会变形，哦，咱啊是这个 O A 这食诶家变诶大诶变会变形，啊作用都好强大，有当时啊是一个迄个皮啦，
1: 哦，
0: 一个皮质，啊，因为介颜色有点深有点浅，不一啦，
1: 哦，
0: 有，啊来。家就是那是欧白的，因为皮家、
1: 嗯、
0: 哦，三大骨家是来这是有的，我二级胆固醇的一些脂肪的，
1: 嗯，
0: 这么呢，这油哦油，假如那体来讲相对会安怎？
1: 会了呗，
0: 哎，会了啊，
1: 啊会了，
0: 嗯
1: 啊、
0: 哦、
1: 会安怎？
0: 会了，就擦掉了呀，
1: 哎擦掉了，删掉了，叫做啥？
0: 中风啊，
1: 哦中风，
0: 中前后中风，
1: 哎，
0: 啊那是心脏的。
1: 哇，心肌梗塞
0: 哦，心肌梗塞，一个心肌梗塞，
1: 系
0: 哦，心肌梗塞啦，哈、
1: 嗯，
0: 啊，你正啊，这个心肌梗塞一个人就出来呀呢，
1: 系啊，
0: 哦，你开始搁在生命无保、
1: 嗯，
0: 哦，啊是中风，诶，中风嘛真凄惨啦，
1: 嗯、
0: 啊，只啊家是中风起来好，
1: 系
0: 哦，啊，你整个多得病，好个多得病，
1: 是，
0: 所以和平你我看唔到我表面，你将无白做诶，将会呀呢，唔是开始呢问题呢，
1: 哦。
0: 开钱都不要跟人家说你还不会哟，
1: 是，
0: 所以我靠加唔同我白买啦，
1: 对，
0: 有，啊，佮再有呢，搭咪搭咁大的加一斤，起来多查钱哦，
1: 嗯，
0: 好，搭的加是二十秒，缩加存十万秒，
1: 嗯，
0: 啊，搭咪加呢十万秒，缩我打成十二秒，啊，佮再搭咪关机，
1: 系，
0: 有，啊，所以我直接要跟咱去边度讲啦，哈，所以讲买买加足重要，你若听无啦，
1: 嗯，
0: 你。爱人民卫生公司做旅游的，这可是药品，还还未去买就假，有、
1: 嗯、
0: 啊，卫生疾病一定是假货，
1: 嗯，
0: 好、哦，伊个假做违法的代志啊，也当用外好的物件好哩，你得安尼个想得好，所以买假呢，不一定爱管的，管的是较出名的，
1: 是，哦、
0: 你爱一定爱卫生公司一个就假，只要有效有虾，卫生公司一个如何？
1: 嗯，
0: 安尼就无不对啦，
1: 嘿，
0: 有安尼有听到吼，
1: 就安心啊，
0: 有。嗯啊，我跟你讲，加一世人一直爱吃，因为咱的消耗嘛。
1: 嗯。
0: 啊，消耗你若无吃，我长期拢在用。
1: 嘿。
0: 啊，有咧用咧，你甲看我一出头就好。
1: 是。
0: 我咧卡头一工，我咧当加上万步。
1: 嗯。
0: 哎呀，我一工我迄个手机内底平均要过一万三千几步，整年哦，一万三千几步八公里哦。
1: 啊。
0: 是啊，韩国白山哦，边境起来就是安尼。即阮即个去迄个越南哦，有去爬山来个爬山哦，爬拢石头来，真多个石头。哎，人阮是头前嘞，即个人家一半都未去啊，阮行到尾啊，行到一个瀑布。那个瀑布呢？哦，那个是一个啥？一个外国人，是金毛，哦，从山里出来，拢是一个非常了的珍贵，哦，产地啊，产地啊，嘿嘿，哦，哎，了，我们就来开始去，啊，你都没看到，你看我那弄几高杯啊，嘿，哎呀，我那个公鸡还精灵，嘿，啊，那个啥呢？那个导游就讲，哇，大家加未够，大家恁加会够，
1: 嘿嘿，
0: 这啊，佮在外面会上车，
1: 嘿。
0: 哦啊，你甲看，有烧烧就是有保庇，
1: 嘿，
0: 哦，这卖了钱哦，
1: 对，
0: 啊，我咧讲，你加价两单啦，你加价两单啦，这条是的，唔通欠，唔通欠啦，这名无代志，啊，佮再讲，你那是迄个骨头咧好起来，一定爱去运动，
1: 嘿，
0: 他们要去搞，
1: 是，
0: 我爱听爱说，钱真宝贵，真歹赚，我啊那是需要先千万人去欠哦，啊，我等一下。啊，我继续跟你讲，这个家哦，是咱历史上做假的，啊，做别人的用的，
1: 嘿，
0: 这个迄种，我拢会当讲给咱家好朋友咧，啊，大家来做参考吼，啊，咱去听一下音乐的，
2: 听一下歌咧，吼，啊，电话甲记起来吼，空白空空空，我是三弟弟。

0: 听完了、
1: 哦咱们继续来讲到这个古龙人家的认识啦，咱这个卫生署啦，他到卫生署现在叫做卫生福利部，
0: 嘿，
1: 伫这个2012年6月22日啦，又发布一本册哦，这一下的册，哦，因为咧写着古龙人家的基因鉴定 DNA， 啊，直接来鉴定。真咁假哦？咱这个足内行的啦，阮药厂内底 GMP 的药厂咧，都有去做一个检验吼。啊，所以这个检验足发达嘞，检验足发达嘞，做 DNA 鉴定啦。哦，他我有甲恁讲话，就是药落、甘肥、药落、肉落会无同款哦，还是讲啊？真的感觉你感情不知道、
0: 是
1: 感情不知道、来我们说到这本卫生署出的册他在这样写的古龙人家我照这本册里面卫生福利部做出的2012年6月22日做出来的这本册、我节目咱各位听啦、那这个古龙人家古早名叫做天灵玉柱五六几年家，什么叫做延年玉柱？延年是延灯会柱，延灯年，
2: 贵生
1: 天，这已经出起来哦。玉柱就是你生音嘛，
0: 是
1: 个玉柱，五六几年家。哦，你有听你明白无？我被延灯会柱没有音啊。因为一小块等啦，不然我改做五六几年家，为公几年家啦，咱有一本古代的册叫做医编，这本医编就是讲。在这一书真方便，我到这本册叫书名，讲真远哦，真远哦，足有效的啦，举效嘛，专治南湖痉挛遗顺，什么叫做痉挛遗顺？遗顺，就是讲啊，咱咧讲这个精气神，精气神叫做痉挛啦，遗顺，你若是精气神无够，精无够，气不足，咱人就精神就歹嘛，这个中医的讲啦，精气神啊无够呢，会未生呢？这个未生是查甫的问题呢，查甫的脑呢，查甫的问题，脑查甫的问题呢，不是单单查甫的问题呢，有当时也嘛查甫的问题啦，因为查甫的呢就是精子无够，活动力无够嘛，活动力不足嘛，还是数量不足，
0: 是，
1: 我那会未生呢，查甫的嘛会啦，因为也卵巢发育不全嘛，所以讲两个当中，好。是呢，多男少女呀、啊。是那讲多女少男呐、啊，我讲唔对吼、什么叫做多女少男？就讲细囡仔拢全查某诶，拢无查甫诶。做平我是安那在，阮细拢查某，你细拢查甫诶。这卫生署就问起来，这就叫他做清楚。你现代医学，因为女性诶精子较活性较强，数量比较侪，查甫诶咧。的精子的活动力较无，所以讲做输人啊，听得较歹啦。所以讲查甫的精子是做输团体啦，我就白啦。因为你活动力也无够，个数量无够呢，变输人。查某变做头前，你较衰嘛，查某的。因为即种会当你精子活动力强。个数量会多。这卫生部基本下来哦，像服用苏加巴就是讲。查甫查某的，两个拢食加，你的媳妇啦，你也想要出查甫孙，两个拢食加食八日，两个当啊有心生男啦，讲足有效的，这卫生署也是不缺席的，足有效的哈，伊伫这个58页，中药材鉴别检测会，第58页，写得很清楚，这卫生署出来啦，非常有效，所以你若想要做。要爱查甫孙呢，还是查甫囝？行个无拢爱食家吼，我爱食八日内查甫话位吼。搁在伫只即个我讲那个粗风啦，对着皮肤无好啦，是矜正自己拢非常有效，所以讲我只咧甲即个好消息咧报予咱个好朋友听。搁在咱讲一寡中医书呢，去年还中医书拒绝，除了以前在看啦。咱讲在北市啦，北市呢，这个中医书工会呢，一个理事吼，市理事，这中医书这真出名的医书啦吼。伊北甲咪个三种的合作计划中，利用专管是迄个骨 骨质密度测量仪，来测量咱这个骨髓密度哦，就是 BMD 啦。
0: 嘿，
1: 啊，针对一寡咧，咁即讲即年龄咧，啊，来正常价，啊，啊是无正常咧、嗯，来做测验跟追踪啦。结果咧，好有食加一当过，我觉着啊，这食加的人不是继续不继续不，哦，该是不是不良，来一正常。哦，啊，提高了 BMD 的数，诶，一个数值，哦，也作战啦，有。啊，所以讲呢，一比人为啊，咱人啊，不管查甫查某呢，就是讲全部不上该靠的药物啦。哦，啊，除了是先开始药啊，哦，来都是偏的假哦，啊，有。啊，咱这个技术啦，哈、啊。伊讲对着炎花性的骨质疏松症啦、啊，哦，临床上啦，就讲腰酸背痛啦，袂当食久的啦，无咱来经年期的啦，哦，伊甲检查确定讲，哎呦，我这个人啊，骨质拢无介好，啊，拢逐工哦，拢有食无食的这个啊，骨质增加，三个月、九个月、甲两个月后呢，哦，有人食三个月，后食九个月，啊，我甲点两个月后呢，伊的这个骨质啊，哦。好、嗯哦，啊，就是好起来，就是好起来，证明是好的啦，哈、
0: 哦。是，
1: 啊，搁在阮新妇，啊，伊这大学的研究所，伊在全国第一条骨碌是增加的迄个研究
0: 论文，
1: 哎、哦，论文啦、啊。啊，搁在呢，啊，伊的指导教授，啊，对搁在啊，这博士，对搁在卫生署，啊，迄个组长。伊讲吼，啊，因新妇做好大，因到家做上多啊，啊，伊咧用家泡酒，
0: 嘿，
1: 哦，啊咧吼尿出啊咁拖啊只，吼要加测伊骨质密度啦，骨质密度，
0: 嗯，
1: 啊，饲三个月，如果拿不好，因到吼都去了了，
0: 嘿，
1: 好大胆，讲到好大胆，
0: 嗯，
1: 啊，安尼啊，伊在咧讲嘛，啊，这也叫饲起不好，啊，这他不要出来多害。结果呢，我几乎是在全国第一部的，第一部的骨碌里先盖入门呢，这个高个，我骨碌先盖泡酒呢，伊一个生殖细胞啊，长骨细胞的比较好，做骨细胞的啊，比较长骨细胞的实力啊，有力噶，金丝哈，
0: 哦，
1: 啊，金贵呢，啊，这个啊，李叔呢，啊，是李叔啊，伊咧讲啊，讲。但啦吼，如果啦感觉讲这个腰酸啦、腰啦吼，还是下脚边啦、高山腰啦、手腕啦、大腿啦，吼，还是讲下脚边骨啦，啊，讲下拢无注意啊，跌倒骨折啦，吼，还是讲腰开始有迄个有一种什么啊？迄、那个脊椎侧弯
0: 是，
1: 吼、哦，这拢是足严重的代志，
0: 嗯，
1: 吼、哦，还是讲。啊感觉腰较腰我看你看所有哦，这里都不能不会差别啦。我跟你们处理大家的结束大啦，
0: 是
1: 哦，结束大啦。所以讲，你交代讲，哦，对着咱这个骨盆一定来好啊补偿，
0: 是
1: 哦啊，欠好啊欠好啊补偿，哦啊来好啊，再去运动，哦咱的卡头会怎用？哦，安尼咱们活骨拢会在啦，所以讲个在延龄的术，无其他物件个比较好用啊。哦，对无啊啦，哦，咱到祖先所留下来这个物件，它只是一个宝贝哦。
0: 对，
1: 啊，我拢只好友咱好朋友哦，卖禁止啦，我后盖你来出代志啦，为安尼，安尼喜欢我做阿叔的身体，不过付出的代价叫做多开支嘛，叫做多，啊，身体卖低，啊，会受无常无常的减少，
0: 哦，
1: 因为这个不。做引起的诶，迄个肌少症，
0: 嗯，
1: 哦，对，个咱电机嘛，无啦，肌少症呢，三星的这个血球减少，啊、哦，干那比咱啊排名来得呢，有咩排第一名？
0: 哦，
1: 就是讲国人呢，因为受伤啦，不诶问题，三星的血球减少，不停不敢减少诶，有咩占第一名？哦，都头前这几名俩啦，
0: 就。
1: 哦，啊，这是出来啦，吼、哦，啊，我个简单的啊，讲咱这个好朋友讲，我咱好朋友来听，听着讲，这个我乖刚有咧讲着，为台南市卫生局内视科的科长吼，
0: 系、
1: 我面会有科长一天有啊，
0: 系，
1: 哦，啊，我咧讲你太大的代志，啊，阿母啊，两个拢是迄个有证书嘛，啊，你卫生局吼，你讲咧讲完了，啊，咁多家做咩事嘛，啊，因太大咧，我表示。啊，十个单啦，
0: 哎，
1: 啊，这十个单啦嘞， 因他来是吃的那物件，除了吃卡的作用还是其他。哎，当时呢，这个卡通呢，什么时代呢？我来讲，
2: 哦，这边放下来。
1: 哎，一回不好啦。你哪个放的这么一回不啦？你做科长，
2: 哎，
1: 好，你要提什么的？
2: 哎，
1: 他是这么一
2: 回，哎，
1: 他一家不就是，就是在那讲大的，不讲作用，
2: 哎，
1: 好，他在一直讲大的讲问题。
2: 不然就吃点的
1: 吃我吃
2: 我
1: 哦哎因为其实我吃了如果你把公司你再去吃多一点哦啊可是我还吃回不好啦我给他吃你还吃啥多我不跟你吃吃不完哎这样他刚才说了不吃饱了东西好像是来到了结尾点
2: 哎
1: 因太太他刚严重了他们觉得你一个公司你都没在那有没等级啊呢他就过了当哎带了金穗呢气质真好呢我阿哥做因为这有这书哦啊家己嘛无法懂啊但是中医书这一双你在管的呢啊但是中医书这一双你到底管的啊你坑啊呢那伊讲人国嘛在讲伊嘛在伊啊食嘛在食
2: 哎
1: 安尼啦啊不怕我处理都得看到了无啦我不然就只能好料伊讲还食过还无啊我咪去食我买啊嘞结果伊安尼食食食食的意思两行食两行
2: 做做做食
1: 哎呦卫生局还要可以哦，你懂不咧？管我咧哦。啊，结果因太太听我的话啊，食三个月，食三个月就出国了。伊讲三个月，三个月哦。伊安尼一二十三个一个要工作咧，等几个月，还没几多卡就无在掉。还没生出来，我卡在古诶，生出来几只，我咪几多钱都无在掉啊。哦，你甲看看我严重，我暗时啊，刚讲个对面拢未关机，出国时间个地址，伊讲出国根本咧受罪，要安
2: 尼个掉啊，
1: 哦，无懂无懂，啊，结果伊家咧，哦，伊个一个过程要讲个一个行程啦，吼，啊，我就简单简单做做咧，讲伊食三个月后，啊，就会出国，啊，就出国去办个东西啊，结果伊又讲食了个月，啊，进就是五百元，哦，佮掉讲一句话咧，哦，我食就话爽咧，哎呀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
2: 啊
1: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2: 有
1: 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多么爽快，
2: 嘿，
1: 我是不是多么爽快？
2: 对啦，
1: 嘿，啊，我跟你讲，
2: 嘿，干单位名牌啊，
1: 这啊，对不对？这个币，这我过来过来，回去写东言呐，啊，也这个加好起来不给指数啦，哈，我来讲一个较简单的，讲咱台中区嘞有一个六十几位的迄个啊，杨志的数学老师啦，他到底以林中学的教授，
2: 嘿，
1: 啊。啊、这个老师哦，因为这还是特别做年纪呢，是一个模范老师。啊，只是人拢咧奉献到咱的国家，奉献到咱社会，这是嘛真伟大啦。杨老师，杨老师伫四十岁为时阵咧，要开始在社会。啊，伊手术了咧，整个的人工关节啦，人工难平衡的关节。啊，平常时哦，伊就拢咧生病。哦，啊，伊生病，伊拢食一个食药止病。啊，啉嘞啉嘞，我啊嘛啉真久啦吼。啊，经过四五冬啊，有一天暗时啊吼，这卡片都惊袂行啦。去病院去检查，哇，系啊系啊，这卡头已经溃烂化脓，啊，关在后边骨头完全无呀。哦，已经骨折不假呀。哦，哎呦，赶紧来车坐嘞。哦啊去迄个病院去走啦，
2: 经
1: 过嘛是中山嘛是啦，吼中街嘛是过啦，啊因政府啦足严重诶，所以无一间病院要甲处理。啊，即卖营中病院哦，介绍伊做火药大姐哦，伊就做出名做出名迄、那个迄、那个骨科诶博士，
2: 好
1: 叫做王正乐吼。啊，正乐伊嘛捌做过台湾诶副院长，嘛捌做过国内医院诶副院长，啊，条件啊去家己开病院啦吼。阿基地啊，阿初期咧，因为这个环保署足厉害足搞的吼，
2: 伊
1: 是不可能不管理啊，
2: 吼，
1: 我那便宜，
2: 哦，
1: 你去管理把查拢有啦，该用抗生素甲治疗了呢，啊，可以，这个先甲提，哦，环保署呢，环保署医师呢，来进行这个啊人工关节啊诶更换，啊，更加专注受证。 我们是人十个骨头啦，对吧？啊，手术因为真老，所以手术个真成功啊。但是手术后两单骨头拢无个生出来，我叫伊真个呀，无个生起来吼。啊，骨头嘛叫成咩子啊？咩咩就叫做骨龄在做。
2: 嗯，
1: 哦，啊，第一次讲过你哦，因为骨头一直磨损，我听个啊，医生咧介绍在讲头先在检查在手术。
2: 嗯
1: 啊，李阳老师我听你讲咩骨折，吓死！
2: 嗯，
1: 惊了惊死！
2: 嗯。
1: 当然想到就驚死啦，伊個唔知要安怎啦，啊真拄好啦，我第一驚啦，但想拄就電視看到我伫迄個有台吼，喺個廣播區有個女生食飯，講話對住只大頭烏，哦，迄個骨頭，個骨頭是叫肌肉好，
2: 嗯，
1: 一多少錢？哎，杨老师讲咁点真有好，
2: 嗯，
1: 啊特别咁咩食看咩，因为肝功上去就来啦，
2: 系，
1: 你讲咁点真好啊，无嘛，啊切看卖，因为脚骨高直，你有啲脚头上
2: 边高直，即系话咩医啊咩啊，
1: 脚骨高直，
2: 嗯，
1: 一定足严重啊，哦，
2: 嗯，
1: 系啊，伊所讲啊，为了买来食看卖啊嚟啦，吼，即系咧，嘛，因为太干枯啊啦，未晓讲啦，
2: 嗯，
1: 啊，讲过后去回诊，即系佢就讲，哎呦，不敢讲。啊，骨头后边真正嘞，写出新的骨头。
2: 有、
1: 哦，哎，黄医生，还东医生，还不熟嘞，咁哎，不可思议嘞。
2: 嗯，
1: 一直问杨老师，讲你脚酸嘞，你脚酸嘞就，哎，杨老师讲我没啦，你脚也有啦。
2: 嗯，
1: 还黄师哥就来讲，你搞这脚酸啦？
2: 系啊，
1: 你讲我
2: 脚也有，脚也在在的啦。
1: 系啊，啊。跟他们第三个一打工不要紧啦，
2: 嗯，
1: 好、哦，哎呀，工我家里也没啦，你到底想说我别弄啦，
2: 嘿，
1: 要，嘿，你同我工作我当不来工啦，
2: 嗯，
1: 因为这个医生我搞没嘛，
2: 嗯，
1: 啊，都叫人别在讲便宜的事，
2: 哎，
1: 你看看工工啊，我都一家莫得钱的，那个骨头已经加啦，
2: 嗯，
1: 哦，王医师讲，哎，这个你在，这个你在，一万二百来块钱的价，
2: 哎，
1: 因为老舅讲的价，
2: 哦。
1: 因为咱的家族出名嘛，
2: 是
1: 外靠不给人知呀，
2: 是是，
1: 哦、啊了哦，讲阿弟你个继续讲，
2: 嗯，
1: 了，阿弟杨老师呢，见到表达各位，就怎么见见你，
2: 嗯，
1: 杨老师呢，咱们的黄老师，咱们的黄医生觉得这是奇迹呀、啊，
2: 嗯，
1: 但是这本来就奇迹，这本来就结果啊，这为了不公平的代志哦，你得小心一条路。一定要的哦，要一定要讲大事情哦。
2: 嗯，
1: 爱讲的事情，爱讲大事情，需要做一下。
2: 嗯，
1: 他们下的心做老师哦，表现出了职业素质嘛，挺好的哈。马会就对了。啊，那这个在那膝关节手术后的家喽，那个拐一马步啦。啊，对了，好，这个杨老师看起来就蛮好的。哇，好人只有，其实有好报，还有陈老师是一个好人呐、啊。
2: 嗯，
1: 啊，一大不小些，会不会又开始劝进我？会一条的，哦，一个客户那么来啊，
2: 是
1: 哦，还有英雄，还有节目，当然都有告别，有告别啦。
2: 嗯，
1: 啊，还有很多节目，我讲最坎坷啦，
2: 有
1: 个是有些主持爱加料，做其他哦，啊，再加还加，那你就越加，越加一个就招不来。
3: 其他的
1: 细微
3: 啦，
1: 你
3: 啦，哦，后来，
1: 哎，不会怎么关的嘞，我拢甲恁
3: 讲
1: 嘞，
3: 你那个关心都是对，
1: 那
3: 是不妙
1: 的，
3: 嗯，
1: 把
3: 那个留在，嗯，听到这吼，咱的好朋友，啊，电话个地址嘞吼，0800-0800-5433-21。

0: 这歌听完了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来咱的好朋友吼，咱的家吼一斤就是一万两千八，
1: 什么什么啊？什么？一万三千八？
0: 你说是？
1: 电视拢一万三千啦，迄一旧年就讲好啦。
0: 迄是恁电视诶。
1: 电视啊，系啊。
0: 嗯。啊。
1: 哎，忙咧，忙咧。哦。
0: 哎。
1: 讲好诶代志吼。哎。我咧讲。
0: 啊，你安尼今晚你
1: 见到啥？一万两千八是五六单的对焦啊。
0: 哦。
1: 啊，这五六单来，你甲看。
0: 啊。
1: 就讲啊。
0: 嗯。
1: 啊，今年我出得也是不错。
0: 哎。
1: 啊，另外咧。
0: 你过不过过年啊？那
1: 样。有几款衣服啊？真系到位。
0: 嗯，
1: 啊你忙啊咧，
0: 忙啊咧，
1: 啊正棍袂会，忙啊咧忙啊咧。
0: 什么先棍袂会？
1: 正棍
0: 哦，哦先棍哪咧？啊，我意思，啊，艰苦人真多呢，你知无？哎呀，哇，
1: 这找我老爱钱去。
0: 哇，你讲哦，哇，你讲哦。那今天人哦，那那朋友讲伊安尼有痛啊什么存在呀？那你个干嘛只要讲话不不话不？
1: 哦，今天是就是咧讲。啊，伊刚说的迄个啥？阿国师呀，啊，有讲伊说的中华，过来是这个，是的。
0: 嗯，
1: 我伊讲伊最爱听我讲。
0: 哦，
1: 嗯，
0: 吓，
1: 嗯，啊，伊讲哦，伊咧咧替我就是想要做的哦。
0: 嗯，
1: 讲那时候我那有听到我咧讲的节目啊，我阿姐就做好过来，我比你食死要搞去。
0: 我听到咱的节目，那么继续拢一直在讲咱的物件，你
1: 我
0: 真叫厉害啊！你，
1: 你讲我伊人不是听我节目对，讲到讲讲得足气话。
0: 对啊，啊所以我意思，我阿你讲，啊就是咱就是安尼同款吼，同款一万两千八，吼，一万两千八一斤，吼。
1: 你讲我工资在，
0: 工资在，啊不是要那啦。啊，我你讲哦，我这么做一盖讲哦完，哦，我讲哦，一般都是同款啦，一万两千八对哦吼，啊，咱这边吼，那提三斤的对哦吼，啊，无啦，三斤的只等于提了四斤啊，对吧？嗯，还
1: 有个，
0: 啊，
1: 干嘛
0: 做
1: 个都无讲，
0: 啊，我你讲哦，
1: 对照拢讲，
0: 啊哥，啊哥，咱你阿伯的救命神灯哦。好、哦、诶，听有我那个朋友大家热爱咧，足济咱咧一个朋友哦，伊拢讲哦，
1: 伊讲不过咧，因
0: 为有，伊们足济哦，伊拢讲哦，你敢知我今晚拢靠着伊阿要过生活呢，伊大细命啦，你敢知？啊，不是安尼哦，啊，就是安尼嘛，啊，搁迄个胖虎啊，迄个戏阿爸爱好玩咧一大粒个呀，哦，迄个爱好玩哦，啊，搁啥哩嘛，我咧讲，到咱咧家吼，伫咧跑的时候，是不是爱有一个多？乌龟，啊，乌龟哦，都是什么料的哦？哦，伊上赞的哦，啊，啊，你跑没就熟悉的，
1: 就赞了
0: 啊，
1: 就赞了，
2: 不是，啊，那个，
0: 啊，那个是，
1: 我给你的思维，你，是这样，你是叫教练呐？要我讲教教，还有啦，教练，
2: 我教练，
1: 我教练，我教阿公阿妈都来啊，他还教你啦，哪里教啊？你自己嘛背得起啊？
0: 哎，唔呀，我系做男人嘅朋友，太爱你。
1: 对，
0: 哎，亲亲嘅，我冇背你。
1: 唔呀，唔呀，加油哦！大家都最爱听我哋讲嘅，奇怪咧。哎呀，我即系阿伯是人会晓嘅，未饮未挂未算嘅，但系爱爬山爱出国，
0: 哎呀，
1: 爱饮茶，我睇下你。
0: 哎
1: 呀，
0: 我唔知即系
1: 啦，
0: 出门过大背背啊。
1: 呀，
0: 大背背。
1: 我
0: 要做
1: 做事，我你直接听，
0: 我不，你不，你，你
1: 你
0: 你
1: 你
0: 你你你你你你你
1: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你你你你
1: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你你你你你
1: 你你你你
0: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伊拢讲哦，哈，也是，啊，咱今嘛吼，这老的吼，身体爱顾得无闲啊，对啊。伊讲啊，我食这都真有效吼，啊，都达无医师讲啊，我看伊不时拢安尼吼，一直讲要去了解，要了解啊。
1: 当迄二哥，当迄几个，我都讲唔懂，我拢买得起。啊，什么？
3: 啊，你那啥，我这碗面一碗啊，洋葱面啊，青啊，啊，伊都很多，你在你去啊，我这面这面好，搁叫嚣，搁人讲你的面条。
0: 好啦好啦，无意思，我跟你讲啦，最后保证，我跟你讲，后摆绝对有一条啊，后摆绝对有一条。跟你讲，
3: 那你拢在讲咩？你现在还挂的？
0: 没啦，
1: 赶快结合你啦！
0: 我跟你讲，我那跟你嗨哟。那那听说你又来催我啊？你，对不？你可能大家拢在爱你，对不？啊，我搁改正咩？我叫唔当爱着你呢，安尼
3: 呢？
0: 真咩啊？真正。
3: 哦，
0: 我跟你讲，最后保证呢，这保证都出来，你敢知？
3: 我可以打海的。
0: 没，小弟嘞。
3: 对的，
0: 嘿，
3: 真
0: 的，嘿，啊，就是安尼，
3: 安尼，我是我哩二十个就好，
0: 20个，
3: 好啊，
0: 不是
3: 个
0: 事业啦，我哩
3: 未输，
0: 等你坐一下你就知，他电脑啊，可能你也偷钱，啊，你家己，哎，丢咩，你家己，不也哦，后开一个，
3: 无错在呀，
1: 无啦，
0: 五十个都几多个哟？哦，安尼五十个，
3: 哈哈哈哈哈！不要讲
0: 啊！好，好，好嘞，好来，跟你好朋友，一斤一万两千块，起码就是安尼哦。啊，三斤，有啊，我来跟你讲，这贵啊，保证啊，啊贵啊，保证袂了，啊八九都有一条，啊八九都有一条，
3: 我走啊，
0: 天哪！没一路，贵你多一条啦。
3: 对
0: 啊、我已经改工作了，
3: 我是我的我的我的
0: 我
3: 的我的我的
0: 我的我的
3: 我的我
0: 的
3: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0: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1: 我的我的我的
0: 我的我的我的我啊，个迄个三米六，迄个杯啊，里面是几几？到安尼北京落去啊，电话警察0800摩数3210800543321，所以哦，靠身体过身体啦，咱这哦种骨头啊过用，就敢那亲像阿妈头去捧着刷啦，啊在捧着着，这铁筋才会用呢，这筋就是铁会用呢，才会栽呢哦。过来0800摩数321，哎你好。
4: 你好，也是了。
0: 哎，
4: 哦，我听说你在家呢，
0: 有有有，
4: 在家上好呢。
0: 有有有，你个看，今麦在家上好呢，你啊，有听无？哎，今麦
3: 听
0: 济，哎呀，今麦听济。哎，头拄啊，无意思就讲啊，出乜讲袂啊？啊，那所以
3: 你
0: 唔能讲好听，
3: 你讲咩？你讲难办，难会靠办车票，你只能讲。
0: 什么？
3: 那班啦，还是当时啊欠欠袂起，你莫不要慢慢。
0: 好，好，
3: 好，咱打个工。
0: 好，安尼吼，好啦，咱一斤12800，好，咱若想讲要甲食一块卖吼，咱一斤食块卖啊，一斤甲食块卖吼，啊，咱若我哩讲袂输，咱啊讲开两斤的有无？开两斤的吼，咱个碰碰伊也蛮好难啦，啊，甲迄个杯啊，开两斤啊。提两斤嘞，就无加一斤啦，对哇吼。提两斤嘞，迄蛮好啦，
3: 对啦，好啦，好啦。
0: 啊，那25600，对哇吼。
3: 今年哦，你加我不定钱，对呀。
0: 没得。那你好
3: 比了，
0: 哎呀，三斤的钱怎样提到四斤啦？阿明仔吼，电话警察，0800我数321。0800543321，啊，你是不端呐？唔免再讲。
3: 不良的朋友哈，啊，这届啊，我家己一个机会，
0: 嗯，
3: 我家己一个规划来讲，
0: 哎，
3: 啊，这下我做我来支持支持，
0: 嗯，
3: 我支持我。
0: 我讲古罗里先加罗金，金的一家伙，大家拢会用食，大细人拢顾着，哦，啊是讲嘛，古罗里先加罗去浸酒。 你都唔知咧。
1: 啊，你家咧食破米啊，免饲牙啦。嗯。这个物件对不只咧不是人个牙医啦。嗯。啊，头温不是人个牙医。
0: 嗯。
1: 尤其你啊，咁样咧头头都用咧食啦。
0: 嗯嗯。
1: 啊，每次吃出来便宜吼，比较少。
0: 嘿嘿。有啦，人咧积肥吼，拢知啦。佮有咱咧有一关吼，诶，后生差不多像友好个呀。嘿，人讲牙齿哦，这家境用也好呢。伊那老爸老母啊，迄为人啊一孤去啊，叫人要孤孤啊。哎，讲食哦，伊讲哦，但是我讲伊讲食三斤无效，伊讲一定要食咧七八斤过吼。因老爸老母个骨头都挺起呢。
1: 我咧讲啦吼，胃，胃人是不好诶，
0: 嘿，嘿，
1: 伊两斤就足有效啊。
0: 嘿，
1: 阿胃爱三四斤，阿胃足严重，足严重，阿不是小白，
0: 嗯，
1: 爱卡苦。
0: 嘿，是。
1: 阿咧坐我坐，坐我坐，坐我坐。
0: 嗯。
1: 啊，
0: 你做安尼啦，啊，你有当你的身体什么事呢啊？用了你遐你久啊，对无吼？啊，算慢慢加开一挂呢啊，嗯，
1: 啊，
0: 多一挂，
1: 嗯，多十个人去，哦，啊，搞出来。
0: 嗯，卡住咪讲十个人。
1: 无啦无啦，卖灰卖灰。
0: 啊，空八空空空，
5: 魔术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5: 五四三二一，
0: 喂，
6: 哎，
0: 你好。加咩三斤吼？啊来来，你小等，啊你有吃过无？有吼，食了袂歹啦，会饿落去啦吼。后来你小等落去，我叫人听吼。你就看，这有吃过吼，来就三斤啦，对无？
1: 三加一啦。
0: 开落去啊，开落去安尼啊，所以你要看卖多啊。诶，进进吼，你讲啥？
1: 进进好过搞个温泉杯，一杯一杯轮轮，
0: 嗯，
1: 一件一件就够了。
0: 嗯哦，
1: 进进好喝。
0: 你这个三斤还挺重要，一斤拿到这个进进进货嘛，
1: 罐，
0: 十罐
1: 的罐子，
0: 嘿，
1: 哦，那个
0: 米酒，
1: 哦，米酒，
0: 哎，
1: 还是刚刚讲到那个米酒头啊，
0: 当然米酒头较好啦。
1: 哦，这我就不知，我不理
0: 解。哎，维够人输血了，都较好啦。嗯，啊，暗时啊吼，两老暗公婆啊吼，啊，等倒一杯啊有啊吼，啊，就吸着吸着。
1: 我这代志都加药了啦。
0: 嘿，
1: 哎，泡乌灵。
0: 泡乌灵啊！
6: 乌灵，
0: 不如你先加泡乌灵啊。
1: 泡乌灵。
0: 哦，安尼哦。哦，泡乌灵哦。
1: 嗯。啊，我拢加在内啊，我拢讲，我那真就是，我拢加在内。
0: 啊，
1: 你来泡嘞。啊，所以讲做查甫人就爱用在内啊。
0: 在那哦，啊，你也含过，真系饿啦，哦，安尼啦，哦，
1: 人哋做爱好，你上多爱讲讲讲嘅，
0: 嗯，
1: 嗯，爱尊重，
0: 系，
1: 系，我今天咁样讲讲，
0: 好啦，
1: 咁样做太，
0: 嗯，
1: 太好啦，
0: 嗯，
1: 爱过，
0: 系，
1: 嗯，
0: 爱过啦，对，对我爱生奶啦，
1: 哦，
0: 空八空空空，
5: 五四三二一，
0: 嗨，你好，
7: 喂，你好，
0: 嘿。
7: 我
0: 爱三斤，你有买过啊？
7: 我
0: 好像
7: 有
0: 吃过啊，
7: 有啊，
0: 吃了会饿落去，
7: 有啊，
0: 差了太惊了，很多人吃了都有欢迎，
7: 说
0: 头啊都要吃，都比较没什么感觉，但是吃三斤过去真的，他说不同款，你如果吃几斤啊？一斤的够买三斤啦，吼！好好好，来，你先等我电听吼。来，二线二线个听者，哎，我是真正一共的这样，这是属实的。
1: 我你讲吼，
0: 嗯，
1: 喜欢做这产业啦，
0: 嗯，
1: 有，但是我被错过安尼啦，
0: 嗯，
1: 哦，你没去认识别人啦，
0: 嗯，
1: 你本来就当错过安尼啊，
0: 嗯，
1: 看你安那做啥子个，个投资是安那多少，
0: 嗯，
1: 有，安尼你买到安尼坏起来。
0: 我是要跟你讲哦。嘿啊，足多人拢讲哦，加哦食一斤，啊加食三斤哦，无，
1: 啊都无讲咯，
0: 嗯，
1: 都无讲，
0: 嗯，
1: 会起的是几十万，
0: 嗯，
1: 啊有几十个人都开始，
0: 嗯，
1: 啊迄个时候很特别，
0: 嗯，
1: 哦啊，诶，这个贵，
0: 嗯，
1: 啊不要
0: 的，你看伊，
1: 所以大家，
0: 伊讲他食三斤，我感觉较好啊，
1: 好，这人好，
0: 太真啊，
1: 够三斤，嗯，啊上
0: 面
1: 都会当食，就。
0: 你看呢，到那个大地那个，当那个放那个天顶下去啊，足寒呀！因后生要买给老母吃吼，伊讲头啊买一斤给老母吃啦。啊，姐姐讲，甲问讲，阿母啊，阿你那姐姐有较好有安尼有感觉？因老母讲啊，甲伊呢讲，阿无感觉，无安怎？因听我安那个讲，哼，你较早拢倒在凌晨呢，叫你起你敢要起？ 你即摆弄弄到做啥物？食了无效，食了无较好。哎，老师要讲安尼话听，哎，偌好笑的样子，哎，老师要食了来又好，佫买回家。哎，老大人哦，有些人都是安尼啊，食高水啊吼。好来，空八空正空，
5: 我数三二一。
0: 哎，你好。就来听个听嘴，听个听嘴吼，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爱就让你
7: 来
0: 五六。咱加加是四字哦，加加四字哦，吼，空八空空空，
5: 我数三二一。
0: 嗨，你好。
6: 哎，
0: 嘿，
6: 我这个爱三两斤，
0: 爱两斤吼，来，这两斤都有黑啊啦，两斤都有迄个胖虎啊，迄个呀，啊，搁迄个肥啊，提两斤咧都有啊。嗯，
1: 这届哦，啊，这届买二斤嘞，我容易，这届
0: 无
1: 那个
0: 对
1: 象。
0: 哎呀，我老我给你保证啊，你卖再讲啊啦，我，
1: 哎，
0: 我给你保证，没，我给你保证啊哦。嗨，你好。
7: 哎，
0: 哎，
7: 哎，啥吼？
0: 哎。
7: 再
0: 上
7: 三斤
0: 来，那个三斤吼，好啊好啊，三斤啦吼，来来来来，三斤啦，甲处理一下，这拢有定位啊吼。后来空八空空空，
5: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爱着咱的古罗里参加定位，继续利用定位，继续甲卡呢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啊，今日这部个这样，来要感谢咱朋友收听，搁较感谢咱的吴医师。哦，阿恁今下无甲恁调介绍，哦，每年才要调。
1: 后再问题，我就先来去再看下。
0: 嗯，就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谢谢，多谢，电话员继续利用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

0: 将林静言顺的就是强化保心了。有将法官你就是将强化保心，是下以上的本事以农为生，生产全国顺年如水利。强化均衡有比困难之往来三步，保心要保心顺利。一旦孤独因为刷牙孤独一败，是保心一个低一个胖的点力的拼劲。各流露水溪真无土壤，保心的水果甲稻米洗得又个芳甜又个饱满。除了农产丰富，保心要一切的重视。当年林宗文伫咧中台湾起义，一路打遍天下无敌手，就是伫保心拍着翅膀，拄着渔民奋力的抵抗，不断坚定了后，天龙皇伴随着高中的天啊。结果中途可能头梁转方头滑，渐渐流落在低头乡的小保心，保心之火车落港的所在。
1: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水清幽，跟山对旁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景面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身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阵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惠民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大家走亲好朋友，大家早上来收听健康世界。接着到提供好朋友公共直播以及电视版站，是知识性、新闻性、高科技的制作。希望播放发挥充实快乐的能量精，卡好电表准时发布，感谢各位收听。南昌播出报小调赵顺鹏，花条班中馆，花条兵科地方馆，本南天安高新班，大通吉科，大通加索，大通小数，大通新客山，大通药品公司达三片，赞助提供。

天听电话，空八空八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中中十号，今天发起起来，上好也是写起来。今天三天，都上色，都了解，全会发生啥？现在我都不下，全国家不离开的灰，我不离开他苦，三色慢渐转，超生光一直走向。其他很多成功进入之后，他头一直在下降下开，其他时间他头不稳定而下降。观众是陈伟忠啊，最大的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兼职的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北京另一旁，我三品，爱情兵，周俊宏。招就系招，招讲系招。我招俊宏，一部家伙，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便会挂电话。空八，空空，空八八，空八九。电话泡着，再找着家伙，方便你出来收。家伙只管到家。习惯的，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便会挂金发。大家健康，才是家和上快活健康。这个进行这段感情，念家和一个线上讲话开讲，对家和好的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当关心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现在在不通，新闻进行竞标，听电话讲讲就好，阿无我只系上声。我来报新闻，患者在卡在，地址已经是歹过，想未到诈骗集团竟然将目标转向这边人，难道欠家在钱还阁继续要讲拐钱？个人的生活更加艰苦。自动电话接起来，请问你敢有最近金牌的诉求无？这是一通加做金牌专款的电话。卡债主一听到，当初是找到解决债主的办法，想未到却让会计愈增加这信用卡，那债主无减少，反倒增加数十万的欠款，真侪人受骗。损失金额至少超过3000多万。警署局第二队指出，苗栗地检署陆续接到真侪被害人报案，公安接到自称是金行行员，还是金融机构的业中心的电话，对方那知影民众有贷款、有卡债等等的资金需求。佮依照债务整合降低利息，减轻每个月还款压力等等的背书，包含着债务的变动，对着因的指示去做。第一线先打电话，加做银行专员的身份，大量打电话，或有欠卡债变动，但是变动还无机关无，那是有机关。第二刷对进行用专家的通过方式对比税务监察通台，并且在地开始下边附近还是刚出地点的这个超商来抢救，因为要求是叫地开始用加快信用卡继续加入入不通知当一度在金价周转超商会当高级这部新台的也都是在组装。我
南的地海行向外地继续渡客，都买到大金连锁餐厅的餐券，或是公司发行的优惠餐券等等，这边就买数十万块的餐券，然后再将这些餐券交给诈骗集团。原本当作这只不过是这部整合的过程当中的一部分，想不到诈骗集团这个餐券提过手，马上提起小费换现金，一直到信用卡账单寄来到处，甚至接到银行催缴的电话，被害人才发现讲，所谓的这部整合根本就是一场骗局。部分被害人发现不对，要求退钱，诈骗集团就发出了银行的停诉还未完成，案件继续审查当中，银行就被挂户给你啊，并定的岁数继续发言，甚至有自称是干部的人出面来安打，争取时间想要来发生。专案小组发现诈骗集团依照高雄市林家区两间经销公司做安排，在咧上班大楼内底设置电视诈骗机房。去年八月二十号开始分三波出动抓人，抓到49岁姓侯的首脑以及干部，身管总共33人。查到现金150多万，内存136万，诈骗技术安怎讲的个，以及大量的客户资料，并申请扣押这个所在不动产。最后男主和四个干部开庭受押，用诈欺罪将侯俊杰等9人来起诉。

百步达三角，是伫咧北大西洋的一片大海。长期以来，就看到真侪船、无人机入去遮了后，会失踪无去的传说。这种百慕达相传伫咧台中，遮嘛有哦。就摆遮个人安怎坐都坐袂出去，有够神奇的。这到底是什么款神奇的力量，还是道路设计问题？台中市六十岁退休女子，最近骑车来到高铁台中站坐车，等来时阵，竟然就安尼陷入高铁的背景，明明停车进前特别翕相，下边放袂起哩，结果要是找三点真久，嘛是找无家己的奥托牌，一直行路，四处找，行到真忝，脚行袂起啊，不得已只好找警察斗相共。这就女主一个人伫咧台中工作，东港下埔骑机车到高铁站、台中站坐车等去桃园的旧厝，去啊探访亲人。也讲过工，本来台中时阵特别给你家己奥托牌停伫咧倒位，听人讲诶，特别加手机啊起来翕相，过去边爱路口诶路名，想未到等来到台中诶时阵，还是找无奥托牌。因为高铁的车站和火车奥地站起做一回，附近的停车场车多，路途出入口非常复杂，真侪所在看起来拢差不多。加点有无熟悉环境的民众，行起来车就分未清东南西北。所以网络上对着这个区域有一个台中高铁的地景。中国百慕达外号，这就如此拿着手机啊，画顶顶的相片飞来找机车，用走路的来来回回四个一直洗，三点钟的时间过，找无就是找无啦。伊家己安尼，愈行愈惊吓，惊甲大粒瓜细粒瓜，惊甲脚酸无力行袂去，不得去，只好打电话用三号派出所报案。拜托警察帮伊倒找奥托牌。警察听到了后，先请伊去附近的桥上休困。警察赶来到位，详细看手机啊所拍的停车的相片，马上驶车沿着这个路段去找。无五分钟久，一个500公尺外的所在就找到机车。警察就讲，台中高铁站附近停车场加多。而且这些路都成得差不多，停车时除了翕相，买当使用手机啊定位的功能来记录车辆轨迹，不过在最后终算有找到奥托牌。平安车，今日继续收听《电动世界》，今日三点，我清楚不了解。一定要讲，无详细不了解，便会挂电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安排日本歌，快乐的出场。

有一个台湾的阿爸，家己一个人带一个两岁查甫孙出国，想袂到伫咧外国机场等待转机的时阵，阿爸突然间昏倒在地，转到当地第二座急救，无人挂机，唔在人，两岁查甫孙无人照顾，这是要如何是好呢？一个阿爸一个人带两岁查甫孙出国去旅行，要去到英国，坐无人机来到德国法兰克福机场，等待转机的时阵，突然间人身体不爽快，公车车转昏倒在地。第三到当地病院做急救，无人带伊，台湾和英国的亲人万无法打上赶到飞。这个查甫儿啊，一时之间无人通去照顾。法兰克福台湾办事处就讲，九月九号下晡三点接到机场联邦警察的通报，讲查甫囡仔伫咧阿妈送病医了后，丢掉花行工作人员，送到机场的警察办公室。办公处随后派员赶到机场，来到会时阵，这个查甫阿妈当伫咧大声吼，讲要找阿妈。办事处表示，若是拄到离心电人失去照顾，德国的警察依照标准程序会来通报离校局，由着社工介入处理，并依照离心电人安全监护人意愿、离校局的资源等等个案状况，判断上介适合这个囡仔照顾方式。办事处领导。查某囡仔伫咧台湾，替爸爸妈妈并表达提供家属协助和安置意愿。德国的治校局考虑到当天暗时啊，将一个适合的所在，而且有条件跟韩本华背景熟悉台湾人来照顾，对这个囡仔较好。伫咧靠近亲属关系并处理。家属、士兵同意了后，最后同意将这个查甫囡仔交予台湾办事处的人照顾。办事处说明，驻华管处会当提供领事协助，联络这个台湾的家属，但无到家己决定将离心电人带走。但是案件牵涉监护权还是照顾等等。可能一个事件由着德国这边的法院来解决。以上的意外，那是发生伫咧家己，还是亲人的身上？伫咧外国语言不通，亲友无法度马上赶到会状况之下，要找谁求助呢？会当找当地台湾的办事处。

0: 性风格。各位，今天是要靠目睭，目睭闭好紧，要看下边花桥民福富丰馆。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小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功夫，目睭大石之道，大家转目睭西高，目睭起起，阿家飞来飞去，也未掉。赵顺堂花桥民福。地方馆，咱这款目睭药啊，九百粒的加大罐，一罐两千，效果好。家电台连款连款啊，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赵顺堂花桥民福地方馆，
1: 有啊，阿都可能订单都送，阿那订到算吼，阿食了就卡袂。他别安尼串啊，安尼啦，啊，我食食一罐就了啊，有效啊，啊，佫食买一罐来食就好啊。
0: 哦，真食一罐就感觉有差，啊，食到第二罐了后，较会串的，就拢好起啊。
1: 嗯嗯。
0: 天龙补肾丹真有效。行路爬脚爬楼梯，疲惫喘，心脏气血不足，心脏不力。如果讲只花，还是叮当之类，就安尼喘疲惫，一口气就被喘袂过。本丹天龙补心丹是也好强，讲食第一罐就知影讲，哎呦有差差开济哦，食到第二罐就拢好起啊。第一个款在南平，本丹天龙补心丹，就准服个心脏药啊。暗时啊，即便歹困，半未精神，一直到天光都困未起，困眠的品质正歹。本丹天龙。补心丹一定要照三顿吃，行路爬脚爬楼梯，疲惫喘，如果叮当一个地喘，心脏喘，云南天龙补心丹要紧吃。金瓜头阿不杂杂，心中乌白跳，皮肤菜心率不整，有时阵可以当听到家己心跳蹦蹦叫的声音。云南天龙补心丹，赶紧买来吃。心脏不力，杀过清袂管，他该血伤少，血压伤过低，他该讲，他该疼。有时阵记忆不好，不头神。天顶的云在南平，云南天王波心丹，一罐两千，以上广告。

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现在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定会赶紧报通。空白，空空，空多个，空白又，空白，空空，空多个，空白又。接下来听歌，单排。化纤号，满贵兄弟。

开始分，结果怎因为这个分，烧死家己，害家己无命。新竹市南埔民主路，有一栋五楼高的老屋厝，九月十号暗时啊八点五十四分发生火灾，将警官赶到火，火水线进入火场，立即将四楼、五楼的住户总共六个人救出来。走出来的人意识都清楚，但几楼火灾房间内底，将警官发现一个行动不方便、六十八岁四楼十多人，伫内底袂停袂动，人已经未喘气、无心跳，送到病院还是救不活。江警官初步调查，火警意思就是四楼十多人因为食薰无小心来引起的。新竹市消防局指出，暗时八点五十四分接到报案，马上派出十四台消防车、三十六个消防员，八点五十八分到现场。五楼管的楼处，一楼是服装店，二楼到五楼都有挂人。火势在九点零三分控制，九点零七分爆发。张警官开始找人，伫咧二楼房间内对面发现行动不方便四楼十多人，但已经失去四名现象。另外消防警官就说，将挂伫咧四楼、五楼的住户。四个查甫，两个查甫，总共六个人救出来。好在这六个人意识清楚，现场最小的范围差不多五平方公尺。经过区分成家具、小调、小派器，初步估计财损大约一万块。张警官初步推测，导火关键可能含食薰或小心来引着火。其实四楼十多人，但讲四楼十多人确实真爱食薰，但详细的火关键甲大事发生的经过，爱等待火灾调查科来鉴定。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电动世界》。今日产品多清楚不了解，电会挂电话。空白，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接下来听歌，歌不管你考的朋友做见证，问产品再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掌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大概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好小步，好事大家做。干杯！同心聚，李学成，恩富，干杯！

0: 健康课。
1: 喂，
0: 你好。
1: 哎，下床起来了
0: 吗？下床一口。
1: 什么用啊？
0: 我该写什么？
1: 我现在做位阿婆，食七班的鱼，拢食做位阿面条啊。阿我当食三码鱼了，食七班的下床起来了。我即马甲膀拢正常，我拢没吃。
0: 即马血压拢正常，阿高血压的药嘛无吃啦吼。
1: 拢无吃，阿哥。
0: 恭喜恭喜。
1: 我早补充好啊，我食点啊无吃，阿什么？我太向下来哦，这手巧到位手底下只哦，用那点点就八加那八加那好用太啊呢，八两八加我，我食帮我话啦，这点没方便，我想发什么关心？啊，这能回头给，我早出去。手机买在统一都来吃吃两片尔，这把怎么好用啊？看有啥好用的啊？
0: 吃火啊，清火都循环好嘛，就会好起啊。
1: 好吃两片尔，这其他不要六十点我两片，十点尔我吃两片尔，这些这些面条都不用，看是话好用，我这方都开始调的。
0: 开调的嘛，吃火清的，再先看两片的。会到循环
1: 的。会啊，我有我不能吃呢。
0: 恭喜恭喜，可会要抓好起的哈。
1: 有，对吧？那手底啊，手敲敲，打那个手底啊，能支持我。啊，就从阿妹从阿打开，哦，我从阿那个电电条阿妹把它那个手底有一点夹呢，哦，真有够好用啊。
0: 然后会较轻的，会到循环好起的吧？
1: 是会就会关门外会有事啊。
0: 你回答的关系
1: 有好
0: 啊，谢谢你啊，好，谢谢谢谢。回答不一般，回答循环不好，是啥？大同一科一段时间讲好起啊，但这个血压嘛拢吃平稳，无去吃血压吧。不过你若是有高血压，赶紧去大同一科大家请会求同会到两关会更。只要你血管有弹性，咱就听上。高血压食好起有够济，食好拜托你甲我报销过。阿妈黄金丸一送，阿妈滚食开发。大同一号一等等点，成交三等只，拢全归家就知。脑壳退化才开战，食好保护你。阿妈黄金丸食开发，良好的成交，关心家己好。三高循环，三升甘油酯循环管，会到会油浆，会到循环保护的打，大通一盒，加两三克啊，会到清清清就被打。麻痹身体较麻烦，我那较严重哦。中风的人，好啦，我那都全力打，关心家己的好。会到会油浆，甲高血压，大部分处理的好，这样子就通。我就大通一盒。用方保地分，人家讲记者来吃，兼一个中风。一定中风者，我乃请退休，抗退刀，福建再顺利，这个第二遍，第三遍中风，中风都会跟踪，一遍比一遍还严重。中风一卡一手的把，退刀加地贵，吃大通一盒，消费轻的通顺，会更有弹性的增修。贵的上春春春这地把用风贵我来听下。
2: 大姐你好。
0: 大姐你好。
2: 我朱香姐
0: 啦。朱香姐。
2: 我吃这个板娘鱼吃了不赖啦。
0: 啊我吃饭你没讲起来。
2: 啊那种我先吃这卡粗吃的都没减肚啊，现在小花开始小花会减肚啊。
0: 从本来卡不到大肚啊呢。
2: 对啊，我
0: 骨头
2: 啊都薄都是骨架子啊。
0: 骨架子啊。
2: 对啊，
0: 卡卡不打打呢？
2: 啊，无啦，未减肚，我今下呢食食了，我也当小可有病骨头啊。
0: 啊，今下小可。我
2: 有骨头，骨头拢当乖啊，你啊，安尼渐渐有得打啦。
0: 哦，渐渐靠，来做生者继续吃哦。
2: 对啊，有啊，阿爸好多人继续过来吃了，阿吃好，伊个无亏得，阿你吃你吃了不能做得打，
0: 都唔
2: 能
0: 加
2: 贫困啊。
0: 嗯，无亏得会较紧啦。
2: 有，我这亏得我这较吃得的。我做有在吃这个大通一盒的呢。
0: 大通一盒。
2: 这阿们公鸡生活吃一罐都不会好，不会了的哦，还 个月。
0: 就发现啦啦吼，就好啦，就皮肤爽快啦吼。
2: 我有些听众啊，有需要啊，就欢喜食啦，就好啦。
0: 苏生姐，你今年几岁啊？
2: 我七十三。
0: 恭喜改成一岁。
2: 我这两日啦，那两日搁打食迄个保心丹。
0: 保心丹。
2: 打食四五日呢。
0: 我打食四五日。
2: 对啊。
0: 我刚有差，应该无遮紧啦吼。
2: 唔好，我是两三个月拢按一足歹困啊，
0: 唔好。歹困啊，
2: 我只食两三顿就好，好有卡卡消化
0: 啦。卡消化啦吼，我那有菜继续吃哦。
2: 好好好，谢谢啊。
0: 苏香姐，谢谢你哦哈。行，半条半两管，讲卡头继续有力，卡好行路，把介小朋友食，效果赶快真好哦，大朋友拢接好多诶。包括大通气候讲这个阿妈公斤寒会生吃快活讲好去啊有几有几行啊我建议大家三百多块钱一块钱有几险钱的肺压计超过九十就是肺经格定会长脑筋的总是这长脑筋的惨啊讲肺压太要紧的爱查计去看爱等无论几岁都不当超过九十肺经格定天气健康，老岁更多差别，一定爱睡觉。家己原来不拉福建，太空会有加高加高手，他半年以上拍未通就带一卡一手。大高顺关注者就是会加多，三生三日子关注者就是会求加工，一发健康就健康方。贴心心机精彩，这几项三成多解价。风景分高拢会杀你，食几片贵就无贵感情，一件千五块尔，唔通即个真歹，连工开大条的，叫你反弹。有只大通米糕，会拢清清清，会金白相平，会更有弹性，会有会带，拢家己清清好滴，拍同最多。心中即搭定定会听，一只只拢心贵更，他四条的，上好滴做，心早管正经啊。心中之大，听听爱听。大通一号，跨是两顿还是三顿，拢爱对对食。卡布里运动，配到背痛卡来个正好。老大人不会背惊，马做运动，大通一号爱对对食。副卡金，老大人卡济，负责大通一号，卡背副卡金。我大波子，我四条腿，这个是四条腿筋上面，会不能背，不顶天。个老大人会更加不弹性的，把它卡下。我跟你讲，大通一号，请会求通会多，能软会更。要会轻会通顺，会更不弹性的 NQ。会理想再通顺顺，你家会压比用通会贴心，就顺通大通一号，吉祥公告。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今天三天不清楚不了解指定的房不详细不了解便会挂金牌控法控控控控控控法又控法控控控控控法又继续安排温处刚逼休息片。

脚头退挂，听他两边的脚头，阿妈会惊，无爱换情感观察，结果用这种低剂量的放射线治疗来减少痛感觉。这十几岁的妈妈真介意做菜食啊，但这几年来退化性关节炎愈来愈严重，他听他无法度出门行路。但阿爸听开刀，我则是治疗，只不过小心点，渐渐无爱行路活动。后来则是有地区的评估，用这种低剂量放射线治疗，总算这个病渐渐改善，以前的活动也慢慢恢复。现在长辈都有同款的困扰，脚头骨一痛就唔敢行路，无爱爬楼梯，也讲无振动的愈痛。但若是长期无振动，就有咱的脚肌肉萎缩，脚无力。肌肉萎缩时，骨力关节的稳定度会更加不好，形成着痛，无爱振动，无振动更加痛，恶性循环。福建科医师讲，退化性关节炎的治疗，也是依照运动、肌肉力量训练、物理治疗和药物的方式做基础。部分患者若是伤过痛，也可接受注射治疗，也是做这种低剂量的放射线治疗，减少痛感觉。然后，这个继续训练肌肉力量，和关节适当活动。这个做功能性的运动，才会被迫状况愈来愈严重。现场电话：0800-0500-0800-9。政府平台工商服务，等你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更详细的这个。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华语广播电台。
1: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4: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会当看到囡仔的不同，带领因成为一百分的家己。教育部印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伫个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咱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当穷双子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当穷黑草人松灵子精。当穷黑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当穷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

0: 后一个字，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1: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是欢迎广播电台 FM 88.7。

Yeah.

是爱的，越想的

本国交通法，我国本地有明显证据，用散播攻击毁犯罪，下次都会积极升级，也算是不小心。这人的波浪，今天是一个该选择。我一个机带人攻击，先地指挥，我本部就是公正军队，根据规定就是负责的团队，但社会公正军队多关系，不算过是属实，很宽，但执行。本部进修，用错。

轿车的飞机。三十八十多岁将长期飞进入火车里今后提供为本仓宝贵在做笔记卷陪伴家长的家生病不过主人包括生病不能够管飞行记录有任何的根据由军队交通队进队居民在朝国家采访会上但是因为奥校监督并促成为管束下另外方面高新复杂要塞接近要塞高新北要塞等北高新塞上塞上塞上高塞上塞六上塞上塞上高塞上塞六接下来要塞三塞龙飘飘龙宝四级

星期三啊，连线都挂好，连副专属的餐车也挂备起来。这状况并被影响到相关的补助，农民按照规定，也这个列为进餐车副专属，是未到八月份，差不多几个月拢都大好，造成这个压落去的餐车未富裕。加上餐地够好受地，就成只系餐车转地瓜。农民烦恼讲，会去学检查监管认定无合格，以及领袂着专属的补助。屏东县陈丹乡细地农民就讲，休耕期间也加只餐车落去补专属，会当申请补助，但疫情少人耍，一直都转好。即系餐车拢被抓，未注意，阿母讲无正常食，马上放弃过多嘅条件。万丹乡乡民代表会同时发现到，确实地将不注意嘅餐车食掉去，建议动员署将对防治工作加强协助。所以这边嘅餐车被注意，未当怪农民，一旦动员署会当将反制兵。不仅就爱土多足，农林署干部分署屏东办事处表示，有关这种立肥作物多足的认定，农林署有明确探视，公只要农民确实有去做进餐车这个行为，多足资格就被因为餐车太阳怪转化的管格格来受影响。意思就是讲，你只要有累去证，有证这个行为，确实你都有证，包起来、抓包起来，拢无影响你阿补助的资格。种田车、种太阳花等等主要目的，就是为着要改良土壤，做好农业永续发展。你讲别啊，气候因素原本就不是咱人有法度来控制。只要公所现场勘查，确认有未去证的这个事实，就会当提着补助。因为基站乡镇市公所新办监管，对着法定限时不实施，即系造成农民产生无必要个过来吃行。尽管不受地危害，建议会当用土地套来做防治。农业部也经常土地套。加入住宅防治补助的项目，农民会当按照实际需求申请使用。做餐人花钱食饭真辛苦，政府推动农业政策，还保持照顾农民的初衷，未当让经济成为着阻碍。要求农业署主动加强对着乡镇市公所农会宣传，确保底线审查标准。按全国同共法，立肥作物，亲像餐车、太阳花，伫咧休耕期间来做专作，并不准偌多的限制，爱予基层大家拢知影，保障农民的权益。但单从公所讲，餐车认定标准，未因为无大好，还是地摊开的影响有所变动。请大家农民安心放心，好收地分地，请农民根据专家建议进行防治，减少危害。

0: 性公告，空气污染造卡擦彩油烟吃粉的粉烟肝部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北国细胞过大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用草药调配，清气低气至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时，咱拢爱穿一罐酒炖红，大汤清淡。老妖妖怪怪，我三就这个感觉，尤其是老人呢，大哥哥吃艰苦，有时苦安尼感觉小小憨憨，赶紧的大汤清卡散，赶紧卡来吃，拢会较健康。你讲吃清卡散，
1: 感冒有效啦？
0: 感冒就有效啦吼、
1: 哦
0: 欸，是老喉疼吗？
1: 对啦，
0: 老喉疼，
1: 老喉疼嘛，伊这个安尼这个嘛是好啦。
0: 都开始然后留下恁妖妖怪怪的时赶紧较来吃咧。
1: 我较来吃，你唔当中间哦，到我做工作较少，我爱去做一大块。
0: 就吃一大块啦。
1: 好啦，好啦，我转你做，我讲。
0: 不过咱像你讲的，咱半暝然后你听多要对买，哦，厝内都买来穿一罐。
1: 啊，你讲你这个手机真的都，我比你讲你要卡死我，买这个真的一味我拢过了八嘞。
0: 啊，无迄然后听条东西啊，拢感冒拢规礼拜呢。
1: 没有，其实我今麦感冒已经拢三下头，我严晒，我就是你家己感冒。所以用家的感冒不要压起来，拢全部要去扫灭，灭灭灭灭灭十天啊！这么人，反正我不讲，他不卡掉。
0: 他就好比啊，
1: 他就好，他不无错呢。那今天讲啊，这感冒了，我这边反正无管，我就无管了。
0: 那妖妖怪怪，我先卡多一只。
1: 对啊，你就讲，哎，我是不吃大饼，要吃大饼，可如何？我就讲啊，那你要妖妖就卡多一只，那就对。
0: 来就买了啦吼，
1: 都
0: 开始来这考过上街好啦，
1: 你也很好用的啦，
0: 对啊，很好用的啦吼，台风前卡散，
1: 你这个关于今天加速也好，
0: 加速也真好，
1: 加速你又感觉说，这胃哦，这关于没三十分钟，我那个吃着就卡，就比胃也就，
0: 消化也不好，
1: 这胃就变成，你个泡下来，来就对了。
0: 泡下就一二十分就袂安尼闷闷肚肚啊啦
1: 吼。对，阿哥，这个大便大便哦，足正常。
0: 大便嘛足正常诶，大通加速。公婆三笑，特别干掉啊！那我咧妖妖怪怪，不然咧刚刚消化消行消行，特别起起来哦，大通加速个，卡多只，赶紧卡来只。讲哦，诶，好气啊咧，袂安尼，个安尼感冒阿无讲哦。感冒落去吼，安尼直直扫，当时啊，快当一两礼拜，食艰苦，就准风，拜风清咳嗽。即阵啊，真侪人讲感冒、讲鼻、红声、烧声，那好听。感冒好去啊，煞一直一个扫，扫加强个鼻喘气，气泡鼻酸一口气四个个拜喘飞出去，喘气鼻酸，拜风清咳嗽，赶紧买来食。暗时啊，困加一半的扫，先着顶风各各扫，身体虚弱，要扫扫地出来，暗棍白条咧，扫无声，扫到废尸，大风清咳嗽，静静站。感冒气泡难熬，小小的疼，内内挂挂，痰啊咧，切切黄黄，痰薄痰苦，大风清咳嗽，中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难熬，过气泡，不过清的痰，人家清出来，拢甲咳出去，就润喉、大风、清咳嗽，和你吃掉的耳朵。爱唱歌的大哥大姐，都甲家伙讲，大风、清咳嗽，治吃赞。脑部爽快，讲话讲上济，烧食有效。定来吹打，饮瓜坐地，腰是吹打，大风、清咳嗽，卡来甲干咧。清凉润喉，支气加降火气，透气润喉。人家问讲，家伙啊，效果这么好，你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克，烧得较点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诶，两十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两十专门科，过难熬，过气包。就准同的少爷啊， 拜托，请客山以上广告。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现在产品不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方不详细不了解，便会挂紧跑通。空白空空空空空空白九空白空空空空空空白九千千万万唔通用纸去考验人性，有些时阵咱都会输哦。一个原本，咱认为讲好好吃正常的事实，吃有效。一个敢会因为钱做出对咱家己不利的代志，敢会原本的好处变成不好见，这正歹讲哦。长辈在世，直接将这个房地产过户给家己。其实失去的那是家己的基础权，但保障够可能造成事实大家感情不好来冤家。其实只有一个好办法，会当奖励到主要的照顾者。这个好办法是啥物？咱继续来听。直接将厝过户给照顾者，这个看起来真阿傻的，但其实是介危险的感谢。咱台湾的家庭，这种代志事件一再来发生。三四个家里当中，只有一个长期以来陪伴在身边，照顾是大，陪伴到病医看病，准备三顿，大妹有状况起来照顾是有啊。爸母你会有啊？感觉这个就为我，这辛苦心内袂得过。就要给这个有效的囡仔一个保障，所以做出一个上界直接的决定，就是将名下唯一的这间厝，趁家己还阁清醒时阵，直接过户给这个照顾者。长辈想法介单纯，为着这间厝未来嘛是顶个，嘛是后人继承，咋好恁办好恁当共款，归去即马。就好一个上界优秀的人，这种讲话听起来合情合理，做起来做爹爹为家己的家庭带下一粒炸弹，造成一个家庭的破裂。像怎讲？对着大多数台湾的家庭来讲，这间厝那只是自杀，伊当时是长辈生活大所在。也是长辈上界背后生活的安全感，同时也是一直在家里之间维持良好关系上界最后的瓦壳。一旦那是提早将这间厝送出去，如前讲的第三项物件有可能会同时来消失，和家己陷入一种无能为力艰苦的日子，而且先过好家里有三个代价：第一，长辈有可能失去居住权，你一定是厝主啊，有可能向挂出去哦。真侪人当作这间厝过好好囡仔，我一个住伫咧内边，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代志，但在法律上，过好完成迄一刻。厝主就是囡仔，唔是父母。父母敢会当继续住伫咧遮来看这个厝主囡仔的态度？你唔是真好地抓恶劣的权利，大多数的家庭并未在所有权证顶边另挂设定居住权，还是另挂签订租用借贷契约，等于是将家己最后迄几年的居住安全。完全落住在亲情未变质的前提之下，一旦这个囡仔日后结婚，还是讲外口欠人钱、离婚啊，甚至是别个关系变歹， 长辈有可能随时爱来面对着过去的好处，要求爸爸妈妈今仔日就爱甲我搬走，是一种艰苦，千千万万唔通安尼来考验当时。第二就是提早过后人，长辈可能失去了谈判的筹码，这点更加现实。这间厝交给家己的爹妈，长辈对着家己不少，搁有一种无形的影响感。你有在甲我照顾无？你照顾，你也有要有进步。咱的关系维持了好无？这拢含这间时代的关系有关系。一旦这间厝提早来过户，这个影响感有只讲话声，有可能就安尼消失去。安尼来讲，长辈所处呢，只有一个，本一项名，就是我是老人的意。有可能原本上届有效的这个囡仔，这间厝是提过手，伊的效果就开始渐渐开产。人性是袂当考验的，若是过好去，长辈手底若是拢无物件，安尼咱家己就无尽回后路啊。第三就是伊的厝，我什么拢无，一个家庭因厝破的失火，为什么你要把厝过落去咧？阿官这几个拢提袂到咧，无本地的家里定定袂因为得到一个照顾较济，就来接受，变到会感觉家己无被父母认同，向排斥，有这种的感觉。更加关键的是，连法律也是站在因这边。按照民法的规定，一些未亲尊亲属的特留份是应继分的一半，父母不当用财产赠与，还是写遗嘱，完全提掉其他家里的权利。当长辈过往了后，被排除的家里解当主张特留份被侵害。用提到这间厝的迄个继承人，请求靠检。原本想一边讲清楚的安排，最后变作变成家弟姊妹之间行法院的多回线。为了感情和法律，伫个税务上也是大家得去想到的。财产直接将厝政府给家弟，超过几十单，政府税变税额，目前是244万。消费部分就要扣政府税。民法第1148条之一，继承开始的经营未来，对着继承人所有的政府，会被当作遗产，加入遗产税来计算。也就是讲，原本将会当作发生送出去的这部分，都不算是遗产，实际上不可能。政府税、遗产税上头条，多一件就是我要感谢这个囡仔付出。另外一件是我要决定这间厝将来何向。这两件代志，结果怎样白做一回？将厝送予甲我照顾这个人，才会出现着咱头前所讲的所谓麻烦。其实咱会当将这两件代志甲拆分开，安尼所付会较简单、较清楚。要感谢伊的照顾，咱会当用现金，但是这个现金不是今物就予伊。自身的传承会当另外做安排，这间厝边啦，继承咱会当含感谢照顾这个代志甲分落开，咱就会当真优雅。将现金精准送到照顾者的手中，都未去卡掉这间厝的这个工具，就是保险。做法就是长辈家己做要保人，被保险人去投保一张人寿保险，将这个跟你照顾的家人指定为新国保险金受益人。这间厝继续留在长辈家己的名下，咱继续有住在这的权利，有掌控权，安排筹码， 同款拢伫家己个身上。当甲长辈百年之后，这位照顾者，伊就当为保险金遐摕到一笔明确专属个人，无包括在遗产内面个保险金，作为着遮尔侪年来照顾付出个回报。安尼安排好处，唔单只是将现金予一个地位人，长辈家己留下当地住个厝，甲尊严嘛拢保持着咧。一直到最后一刻，长辈家己拢是这间厝个厝主，想要住偌久，咱就住偌久，咪当保持对着家己关系个影响力。所以有来照顾我个人，起码。有一个奖励，厝房提早予人，嘛袂引起家庭纠纷。新国保险金按照实务见解，是属于受一定关系处置，原则上含被继承人的遗产无关系，所以嘛无特留份的问题。照顾者为保险者摕到这笔钱，性质上比基本一间厝更加单纯。他无将伊成为着其他兄弟姊妹主张套现的目标。有这条钱，其实买单提来加遗产税，未因为无现金加遗产税，遗产我做最后的判决。所以，提单我准备用现金的方式，但不是千万的负担，是我会放掉后，比你较有效的提单提掉的钱。安尼，咱的厝，咱的现金，全变先送出去。这是这件代志上最重要，会当受苦的改变。想要介绍给这个人，会当甲讲，我来买一份保险，受一定名声的感谢你对着父母的照顾甲孝心。不通慢慢，不通苦点担心，不通提早过了好人，爱将厝。加现金，留伫家己的身上，将保险受益人的方式，将来迄个有效的迄、那个，予咱安心、有尊严，行到最后一口气。停车，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三拜杨哲、陈思安、陈金堆。

0: 进广告。
1: 在东大道，也那那不要去打哦，大腿大呀，弄个一路呀，弄小呀，弄无去呀。
0: 大腿大边那是外口边。
1: 大腿外口边。
0: 外口边啊，有几只出大条呗？
1: 嘿，
0: 是外头。
1: 直接把那一年
0: 的吼，
1: 嘿，
0: 而且嘛，大家拢有消息啊。
1: 他温头的条公叫，应该你叫家你买来吃啊，吃
0: 六块啊，七块好去啊。哦，吃
1: 六块啊，
0: 七块好去啊啦吼。安尼做有价值的啦，恭喜啦。吃六块七块，即嘛皮肤够较水。
1: 皮肤哦，
0: 有差吧？
1: 有啦
0: 吼。
1: 有啦。
0: 哎，真正有价值的，而且你讲底价卡豆卡，进来一点吧。
1: 他是监管的啦，
0: 监管的，
1: 消掉啦，消去啊啦。
0: 哦，消去啊啦哦。
1: 嗯。
0: 哦，恭喜哦哈。啊，谢谢啦。
1: 啊，我今
0: 天
1: 搁在叫一搞啦。
0: 哦，今天搁叫搞啦哈。
2: 风，我推这件卡层头夹，有设一点比例，刚才快掉了。加关心家己太太，讲吼，人家父伫咧讲，你来赶紧去买来吃，吃看嘛会消气无？结果吃六块七块，诶，加心机呢，无气下了。周俊宏，大通加速，大通消暑。讲食大通加速这段时间，皮肤会较水哦。我建议大家伫大通加速来泡。活化细胞，每一项器官较袂老化退化，会当用较久，较长退休，对中老年人真重要。食大通酵素，恢复加加筋骨，加加腰，免加加更细，老人斑较清晰，老打补气，化解了较白，恢复较表接近，较无焦损。出门来学到的，愈来愈少年咯，会较水，加水的。花金杯来泡，无论大人还是囡仔，青菜水果一天吃不过香，一定要补充加速，阿无身体袂用哦。糖尿病、血糖达到200以上，杯来泡，帮助细腰血糖较好控制，较袂有白发症。糖尿病有抗脆的金杯来泡，抗脆较紧好，生心白，无糖尿的骨碌紧。你那边讲的呢？较操劳，背来跑，咱那边背时多，有老人骗，你做唔知？背好食，有苦菜，背来跑，较表带滴。十波人阿妈滚，较手脑胶损，背夹较济，比较快滴。背来跑，你也就欢喜。阿妈滚，手夹看麦。大通加速，把咱的细胞活化再生，较袂到骨度少年，皮肤变夹得。免疫力那好，拢较袂破病，身体会愈来愈勇。卫生苦歹，毒素拢家己分解掉，较袂开镜头，家即行就对得。前古不论多一道细条，但三把阿妈滚望看卖，看一粒一粒无，来滴挂滴挂金杯来泡。流那恶性诶，就是感；不流诶，金杯来泡。良性诶，只要保持个安心。吃物件歹消化，肚条咧泡一泡，一二十分就被肚。中老年人消化个歹，金杯来泡。咱来听从家姐讲讲，胃歹足久诶，人食较好哩哩，胃较歹，金杯来泡。
0: 大姐你好，
3: 喂，
0: 喂大姐你好，
3: 大好，
0: 啊有事我家好，
3: 啊，
0: 要甲咱见证了。
3: 哦，我要甲你讲，迄个。大通加速，
0: 大通加速，
3: 诶，改变人少年啦、
0: 啊。哦，好，你开始看起来较少年吼、
3: 哦。哦，我即卖出去吼，人拢问我讲，啊，你即卖太多少年，你几岁啊？我甲讲，好，你叫讲今七十啦。我甲讲，我四十多啊啦。
0: 四十多啊，可能要七十多咧。
3: 哇，你太！太多岁咧，
0: 容易容易。
3: 哎，那大便拢规条的呢？
0: 大便拢都收规条的啦。
3: 哎，这个都漂亮。
0: 难得都漂亮吼。哎，咋的啦？
3: 哎，那听表的人吼，真正爱买来吃，
2: 台通加速。阿母，你安尼甲我讲几句话，比我讲一大堆才有效呢。
3: 有。
2: 从只台通加速，人学到伊讲，做少年，皮肤加正水，变大变，拢是嘛，正顺拢规条的。就顺风，台通加速，大通消暑，一家真佩服，三十六号。大通加速，大家的一定先感觉妙不可言，一定要帮官。大通加速，大通消暑，一家请备考三十六包，以上广告。

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三天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中心

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封、北风馆、云南天王、波心山、大通一号、大通家属、大通小数、大通青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天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鹏，各位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拜个拜六，同这时间，交给小收听，家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我应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真感谢大家，从今天多谢，谢谢。

各朋友来跟谈谈时间啊，感谢小慧这个时间，那么时间呢就通过公司各家提供连续休息，欢迎各朋友来跟谈谈时间。好，这边国光公司的产品，讲到你家一个，后一个你关起来，退来到指定所在个关，到你做买两票。啊，你国光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有办法关。

感谢。

0: 是这个就是中首先不足以来平衡收支，并且不如这个洗干净，那个洗干净的全部东西它是更容易的充气，所以不足以来咱平衡收支。我是跟保安公司的产品分享给你解释一下，我是跟你公司来做的到基金的所在看它的内容之一。反正提供的是各地里面做全部来做的，是全部做来做，也是全部来卖做来个做做咱的新人的产品。另外来个讲到一个阿伯啊，哎呦，奥多麦吼，因为规矩叫我们靠牌，哎，叫我们靠牌就挂靠车。这个奥多麦吼，不然靠车兼靠牌。阿伯啊，去迄个拖吊厝的所在啊，上伊个奥多麦面顶的多打车出门，出门就警察抓的。哦，阿伯啊，真辛苦，哎呀呀，警察啊，笑人啊！钱过来，赶紧拆出来！啊，你这来的啊？啊，你这要求多，还要领跑的，拿出来领的啊！哦，啊，你这没听用啊？哦，领的。所以啊，说的是讲的，说拢是重点，你们要详细听，爱记起来啊。你也不多办，做人靠车兼靠牌。我多半是会使命的，你的车牌是伫干你三刀的。六个月后，你一个人单，单单单靠牌单，去干你三个所在，十四百命。啊，你个我多半，你叫唔靠车，叫唔靠牌时阵，牌叫唔搭去，我多半你会当命。重点来啊、哦！我做咩嘢咩等于，但是你未使骑去，未使骑去，边啊，我做到边啊，这个我做咩就爱叫拖吊车，那个我做咩吊这里领导，看你，阿那个你就是卖骑，用他的，看这个领导。未使发动，啊、我相信吼、哦，一般人都要不来啦，一定就是叫车来甲你奥多麦调动。这个阿伯啊，有存在一个足大足大的观念问题，就是伊的车做甲你怎靠牌，伊动作奥多麦当车这里引导去，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完全不对，车靠牌，你的车未使骑，牌靠有甲你站，有多摆你要想办法甲你完成，未使骑。我即个阿伯啊，因为甲你站的所在上车骑的呢，车速外口开五百公尺，警察就甲走了。这个警察来抓的，这个阿伯就脸红啊！
1: 嚯、哦，你这人啊，哈，要笑人呢？
0: 啊，
1: 啊，你车牌单又你考一年，我倒来就来看出你是哪里啊？哪里都没填用啊！
0: 因为这个阿伯啊，我算是交通奖金，首次都保安就见人情相差吧。嗯，警察就告诉我啊。我多拜你会当领啊，等于你会当骑等于你会当领啊，等于你会当骑。这项是重点。哈哈，所以啊是我多拜骑等于安是会痛。今麦是阿伯啊，新手了，阿来到就欢迎各位，我讲大讲哦，阿伯。我多拜写照你念的，未当我你骑的。这阿伯听我讲你讲的啊，平阿帮的，给水变阿水，
1: 啊，只要大细声气压压，这是警察无想要找这个阿伯来麻烦的。警察要找这个阿伯来麻烦，这个阿伯就妨碍公务。这个阿伯只要年龄年纪大啊，都讲这警员在侵占车牌啊，都要提出告诉。阿恁就妨碍公务吗？但是台湾人有错的讲，我有做不低价不做啊。哦，不低价不做，意思来讲啊，那个明仔啊，阿明仔啊，这个吼、哦，就甲你算无济。哎、欸，无甲你算，甲你要甲你算无济原因啊，就是因为你阿爸啊，确实对着这个法律就是不了解，这叫做违规。阿你来购买东西就被没收。如果做到违规，不然的话。他认为比较正常的是不会没事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富啊，富吃多啊，富生吃多啦，富富业务啊，业务伤害啊，本身你就是咧做这个职业的，当你做这个职业，你个害怕啦，业务伤害，这个罪啊，是比一般开车的罪都要大。那么就这些，不叫人家载着我的那回送的，给你两个多多分弄的多公交车，两台。啊，先去，这里不能让靠他表兄上等。这些他亲兄，多了就要去时代吃矿吃动物这个，吃动物一个，这些是从中上掠。那叫假的皮车来的，你怎么办？不知道呢。假的皮车吊牌，吊牌，一单是两单的时间。当着我们这个十步的红水标呢，起来看哦，起来看。所以哦，是用着自己假的皮车一下。另外那个公爵，以前不是台湾之前五年不等，这个台湾之前五年不等，这个建筑不等，不明白？建筑不等，有做一件荷兰之前啊，新荷兰之前新建的一件代志，就是伊有开设这个建筑的这个房，建筑之前也办可以不免费。天气的时候怎么讲？不管你的身份地位，不管你怎样努力，只要能够做了你人家名字，自由啊，乐观。就讲我今仔日，我靠有趁车，我会当加得活。啊，我若艰苦人，无钱食饭，我会当去迄个所在食无钱。哦、我比如说哪有的人不参加班级呢，是一个社会人吃人家的哎呦，台湾有一句话说我叫情报机啊，人家接回去，所以这个建筑工房你这个夫妇啊真省心啊，这个夫妇啊叫熊路他叔，这个熊路他叔啊阿姨开设过这个工房，旁边去吃，主要是啦，这个当兵的钱，他跟长官吃的。那么这个建筑是本来这边就觉得出了塞尔门城南，这个塞尔门城南，就是建筑是本反映出来的时间，刚掏出建筑是本一百空高箱会看得见的。偷着一架风车，怎样看得清楚？然后来偷看着全部发出音啊，整整偷了4500千五百十万。那么这个车辆在万一整个送往的时候，让它跳飞。哎呦，这个送往的时候，当年出来的时候，你别见过这等于当年出来。我这个多三层的银龙金地铁建造所，就是从一年起的到底从你他们也到位，总统新建的更高将扛到地铁，有个好看是等政府在里边，最终总在里边，是政府不能选路发出一难，接着扛到地铁。那么讨论啊。4500,474,474口，对不对？这个圣龙的福林人心存的心为啊，我用电话用在挂背。那么上座了，公园吼，因为挂背无多人排街，阿个不管是这个线上买游戏点数，阿现在去付钱。那么东西爱假，你就关节我并控制得起。那个教授给跨北老北老都打给光，所以
主人，甲我用着情感冷血来检伊的道德。那么这个波浪高温引动新疆籍的个人思维，所以一定跨越不单无功无过，不单无过。那么这个波浪引动。

做台湾话，搁做西瓜西瓜，安尼是不是袂上位？再数字就已经对这个出力，把伊的兵法判好了。好、哦，这个四四加四对八啊，八当，就这数字啊，对套路很低啊，数末数末数数七数啊。好、哦，不然要做歹代志，加班你来爱接受可能的制裁啊。你好，你好，凤凰，在那边电话，我关心的卡都成错误的信卡。你好，你我我，凤凰，观音灵感瓜，这个观音灵感瓜，明朝做啊，做到咱的天道生意灵木丸，二四点换天道好送丸，交代你听观音灵感瓜，灵主角啊，做灵主角啊，交代咱的神话到站顶后台又做过了天道好送丸大官嘞，交代你听观音。练感觉，啊！就挂住咧，送我咱只空中好朋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顺心啊！全家伙啊，隆重顺顺利利。

那个点点啊。咱的家人是最惊的，就是看咱的汉卧动一家，汉卧来做我的套人，还是高大时代官员，他不要钱。现在卫生方面都是有负责任的责任的，但身份无够的袂使，卖讲我的套人。所以讲用兵用好，你的家人是谁来在收集甲烷公司的商品？你若讲你若唔相信，你来管一管看嘛。我就趁在这时候跟人做了当家的人，把咱的和平路过平路过平过几条分线进平路边，你也别经过高进完成来接。啊，平路歹，啊，平路未通透，不头分线进深不稳线不窄，树家家未管卡，我拗未弯呐，啊，扶未住，徛未住啊，做后不打紧呢，你咱的经过高进完成来接。听住了会生气，听过好做完就可以了。那么其他的听过够难玩的，一个呢，一个健康的状况就是比较，阿妈听听。

是你的晚去管真那个人做当地的在中间跨别先跨别人的不退化埃及老板一样哦阿兰这个天根把这个生效那个天做心里的晚专门的几个把机器做把机器跟人家天做心里的晚阿兰天做力经费阿兰天到现到爱国比如几天神几天天做力经费打天真要不赖滚的天做力经费他的天做力经费一罐六十粒两千块的一块钱买两罐买剩下三千块天做力经费如果你如果共同在那边如果关系的卡超前控的新卡超级本在那边公司的商品总价还是在那关系要配合到基本的收藏的话他没错没理解提前提供一些多地点那里做工作才是有是工作这台关还是工作那样的关那你家里是谁的你把人说起来假三次都是因为你的努力那恶意你是没有一些来你能把开锁你把东方的人都有

透过我的流派相关的叫做的经过高顺兰大神高神的开始修上面的师尊我们从中做了真相求生若我们的下产品从我们的带来以后你如何后悔还有那些如何的牺牲。

专门做工的，啊，因为这无在两拍拢听得了，虽然两拍拢听得了啊，时间无用太多，所以说专门做工的，咱才差不多，吼、哦。来多少个人收听关于我做这个时间呢？通过分析大家提供两个东西，这个就是苹果这种公司的产品很多钱，但是把这公司的客户到市场做到广泛的研究，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查某的车主啊，报案。上头无人做警察员，42岁查某车主，啊，受到诈骗集团的指示，叫伊去领100万，结果100万领了，这个查某车主，竟然咧交付伊警察的人的时阵，结果去互别个人来啊100万差。这个诈骗集团做这个查某的去报案呢，警方一看就知影讲这个查某，伊本身不仅是诈骗集团，无伊变那样做，伊就是100万的用客。现在警方啊，将这个查某给抓住了后，搁看全身，去上过名名来给收钱的人啊，他来解决。这两个人抓出来，总共3人全部拢输啊。最重要的是，警方认为啊，这场诈骗集团内底人一定来干啊，无伊奈知影讲有人要收钱，所以现在警方一定啊，从这几名来领钱，几名啊来杀起来，要甲问看是啥物人来通报，通报讲。这个税扣的人然后就坐在那搞钱，是百万做完水费数3点钱，水费进来存你的8万，这两个领钱，这两个人有十多，应该是找钱那边多，啊，钱就欠人，找钱就欠人，安尼，怎么拢会找啊？爱存着这钱都做不来，无打紧。从平时的这个地下里买点水，那警方接着就去做代志啊，来破获相关。为着这两个来，把诈骗传到时候，这两个可能发生了案件，就要来接手。

请客的人就是喝的这么多东西，就是下班咱们休息人生全都是的。所以呢就下班呢我就先说人生讲在这希望的他请客的时间三年了，他整个世界把坑底的经历想要来对的时间，一个查某的是泰国，这个查某的叫阿叔啊，三十六岁泰国的中年阿叔，实在就台湾的查甫人，这个四十三岁算了，两个人跨国的恋爱，一开始拢是这个正常的查甫人，他去到泰国的时候才娶阿叔，啊阿叔他就坐飞机过来台湾娶这个老娘。两个人相互交往，开始拢在家庭当中，开始一步未深了。这个泰国的查某啊，赵云公最老我呀，有实力，有是可聊的。查某唔是一个正经人，唔是一个正正当当、顺和顺从的人，不能讲了对。啊，这个泰国的查。阿叔啊，交工对着泰国的所在，坐飞机过来台湾，甲着老母两个人。

工作经历来台湾要讲清楚叫做小段海西这个专业，这两个人吼，伊伫咧交往的过程中啊，发现着问题是前处的查某仔也伤焦急，专单从泰国的所在走来台湾，要甲这个姓名查甫人讲清楚，他讲了一声，这个查某仔伤焦急。公主我拜兄，你若伫泰国，伫台湾呐，伫咧过泰国找你，泰国弄困难，你才找着人。啊，分手直接就该讲分手就好啊。啊，你若想，你到时阵等人就莫讲讲泰国的所在上介绍。如果泰国上介绍，恁到来无好念下。如果泰国政府讲唔捌台湾人来泰国的所在，新闻大号上结果。那么，这个案件最后是暂时是看到这个老母的一拖的开心的心啊，被刀拖去。证明讲这个老母上到这个阿叔的尸体，在这个行李箱内底五道带中，因为冷冻库内底进。那么这个案件，检察官怀疑个相关的相关人员是带中是伪证证明相关的，还有这个阿叔。领导的人拢是台湾，所以咧出口领导的人来的时阵啊，只要有人处理后续，起码就从这个检察官、法官啊，要来看你的死亡原因，是真要娃娃真是直接是来跳鱼啊，是安尼哦，所以啊，拢要联系案件。如果你往凤凰，如果你往凤凰，咱就是在那边有啊关系，一个情况，安全。
唱得久，吃得久。啊，这个做到唱卡丁，全部都送完，治疗着那个经络的痛不好，身体也全部都是全部发的发的，我按照高价回来领着，哦，他们用对手单子按照高价回来领着，全部都是。那哪起来呢？全部做完了。他们讲啊，我这个开个钱，我开个房，开个万子，啊，那工资好呢，人家，那父母人家工作赚，也全部够了。啊，刚开始我当然是要赚一个钱先，那是开了最高薪薪水的，按照父母几十年早晚开始开的呢，你开后面才第一次，显然是在工作过了，我还有那最多的。这样正常开发房新城开楼是你这些正在开发房的人才是整个做好了这样的事情是每座站在站站在前面这个男子朋友四十岁以上站路就要拍袂掉做到交流要站站门站进进站路站出去站路就是呢整个人员完的马上的叫你送朋友到上面挂单的物件，买了上快，很多用用完。当然是心情的安宁的进行啊，哦，啊，这个安尼心情怎样？心情袂定，要搞明白呢。很多用心用心完，心情的安宁的进行，很多用心完。当然是那个很多益生菌。这全部益生菌这是做成果冻的精粹，它全部在帮助消化。啊，你对那是不要刚开始做做副食代，弄起来副食代拢做不过。全部益生菌果冻你来买进来吃，再记下一条，再记下一条，所以说你把全三公斤做你的副食代速度提升，全部益生菌，两百控制症所采取的大手，下面是大家喝困来做成帮助消化。啊，你的一手啊吼，是千八块来做二三十条，啊，我后面无站咧，你若要来打电话来，我甲你讲。另外，你我看广告那边有我公司放个新卡，我用台湾公司。

今天，我们三个人，都死得这么惨。

Thank you.

分红开呢，台中变成于中部分开啊，中央日本关东的所在，日本东部啊，啊，东西也受到台湾分开分林相近的影响。啊，你拜个拜啦，当然就是说，你只是跟台湾无啥关系，只是讲我安处兵，那当然非常好。嗯，我在天气的部分，因为很多想的是重要，没错。我今天做的龙蛇价钱，后日拜五拜六两天，是今天做龙蛇价钱的前两天。这个天气拢袂歹，难度是怪注意我后的情况。我这礼拜都过啊，过个两礼拜钱，呵呵，太济啊！我这今仔日无过个礼拜的日常，可能出感觉感谢。那上班时间，我就通过公司各家提供零食之前，公司朋友个人常常收听，应该关心去关心各地各地事。你这里就介绍就是什么呢？台湾新春飞机前进的台湾最佳空中演奏，各位请各请注意哦。等待到台高台专属的新闻消息，而且您所有同事也不能错。以新南北市的警方公开台演奏各位演奏，都是你们的掌声。我的目的是你演奏各位演奏，过那晚听都让人两个人舒服。啊，全外区红星演奏各位演奏，都是你们的太太，您所有请去收，不能错。

0: 西湖，西湖啊，拢共世界。一个做武功的，啊一个做煮的啊。武功甲煮的当前来，当前以外是这间店上班用的人就不办法。啊，无啊，都不得已为着三顿，为着生活，为着家庭，为着某囝，也不得已两个人虽然袂合，嘛是爱伫遐食头路。那么这阵的案件，因为这间牛肉汤店的头家啊，甲这个雷公诶，伊是亲戚，所以在迄个过程当中，头家嘛无方便出门讲啥，就互两个家己悄悄了。长期以来，两个人未合，这是讲啊，雷公甲主力啊，两个人又搁未合。即卖伫咧讲未爽的时阵，雷公诶，拄啊举一支刀啊，咧切牛肉诶牛肉刀，举出来，拄啊甲即个水雷啊讲，你卖空空呢，我是加你泼咯。结果，即个水雷啊听到雷公诶讲这话了后，惊嘛，是报警。啊，即卖警方就来啊，来先问即个雷公诶，雷公讲较有咧。啊、我伫掠狂，我伫凊彩伫个倒啊，定个所在掠一个物件，我嘛唔知掠到倒啊。两位讲诶，因头家啊，因头家是雷公诶阿姑啊，老姑，即老姑外甥，老姑甲警察讲哦，有啦，我就听到一个在咧发，发讲伊刚刚扑啊，啊，即个雷公诶。因头家向前甲炸掉咧啊！雷公因老母啊，嘛去也冻掉，这家族爱企业的，啊，吃头路啊，上惊的拄着这個、公司内底心情，头家派出面啊，无方便出面。后来这个代志，医生发病了，法官认为讲，伫上班场所啊，也多讲恐吓。从这个雷公给判苦啊，二十天罚金两万块，哦，这两天啊，像这样的底下吃头路，像这样的头家，十天底下不弄这那边那好哈。啊，两个人你也未使讲叫倒起来卖走啊，嘛唔知边那处理，哈，无第三家出来敲敲。另外那个讲到一个查某的老师啊。这个查某老师吼、哦，伊咧教册可能性有一点点啊，这个脾气较无好，脾气啦，伊 EQ 较无遐好 ，EQ 就是讲咱咧控制情绪的迄、那个控制了较无好势。这个老师啊，每一个学生，讲做芦苇啊。什么叫芦苇？不过你听了芦苇，你感觉无啥。芦苇开始咧骂人诶，结果人知影诶人，就知影讲台南一间特地学校，一间学校叫做芦苇。那么因为这是一个特地机构，伊诶名叫做芦苇，所以这老师骂学生芦苇，就讲这老师这个学生无头壳啊，伊毋名骂这个学生名。伊用着这两字，如果不是干那侮辱着学生尔，嘛侮辱着科技学校，表示在这个查某老师的心目中，科技学校这些人头壳无好，好没有，未使看任何一个人落去，一枝草，一点路。因虽然头壳无好，但是因神头神坛也无做什么歹代志啊，有去影响着你吗？还是因？头壳无，对你有什么问题吗？啊那无，那我被看了无去。啊无，但见佮提女的这两年来侮辱的学生，这当然学生袂爽啊，我就报警啊，我就处理啊。这台南国立南科国际实验高级中学，这高中的一个姓的老师，伊个教学生的方式啊。
1: 在学校引起真侪争议，过去的战绩嘛，学校记过过。是的啊，过去的办法学校记过。那么来到法院所在，法官认为已经超过合理的管教的界线，所以学校该记两记两记过，无什么唔对的所在。即卖一个再提起上诉，希望让警署取消原处分呢。高雄的高定行情况，伊认为讲这個，你讲的无路用啊，因为你这种讲话言辞啊，已经是属于言辞侮辱啊，所以驳回这些上诉，赶快维持原来的处分，记得能干啊。叶、老师哦，爱伫厝里好好啊来练习控制家己的情绪啊。情绪要控制吼，现在要控制家己的情绪，会当看迄个抖音内底面的一挂连续剧，你就我拢控制你家己的情绪啊。因为内底哦，抖音的连续剧拢我白写，我白用啊，哎，互你的个性独色，啊，你也控制掉，哎，就无唔对啊。加看一挂抖音的连续剧，会当控制你的脾气，代替。自中和的车，因为车身上垃圾，鬼拢营业，竟然有人伫这个车身顶管画图，画一挂放假。啊，即个画一挂放假，后画史努比啦，后画迄个啊，迄、那个蜡笔小新，讲画一挂爱足高追人啊。网络顶面的人讲哦，啊，这个人画了真好呢，真新鲜。这个案件该提啊，一时之间看到因的车身向维安的红啊，起码是真歹，就开始来个调查，叫一个个检查落去是家己的网站内底面的员工，家己的迄个代替的员工，这代替的员工去学公司抓到了后，随时伫网络被带出来分析的，伊讲哦，已经啊有交这个检测报告。车身垃圾洗洗就好，啊、哦，茫讲我白画图啊！啊，当然伫车身顶管画图画起吼，高水高水啊是有那会使，但是就是画伫车身顶管，有人感觉讲安尼真无舒适啊。所以乌白画图的部分已经去和顶级改做处分啊，你可以后摆唔敢，唔敢去做这个戆代志啊！每个碟火车顶管我被围堵啊！因为那个讲到台中啊，啊一个酒醉的开的特斯拉为中央分界道个结了，家己弄，家己弄啊！开台车明白吗？哦，这台车来开几十万啊，走未去。伊个特斯拉本身哦贵，伊个车修理起来足贵啊。台中一个姓吴呀，半暝啊。开着特斯拉来到台中清水的旗杆路，啊，唔知道到底什么原因去弄着中央分界道，这台特斯拉规台车弄到嘴炎炎、明明冒冒。那么警方来到现场啊，看到这个查甫人规身躯拢臭水味啊，都个酒测，迄、那个酒精浓度超标啊，中撞着这个开车的司机。依照公共饮醉，上到伊来个医生发班，食酒食到醉茫茫哦。啊，叫开车，当弄去哩中央分界道。另外来个讲到，伊个干婆仔，卖米。一条朋友，你敢要相信这个卖米的仔？这个朋友来接我呢？啊，个当分着米呢？朋友来接我，伊哦。讲投资酒啊的生意啦，是当个利息18%。那个明我讲，我来跟你讲，18%的利息其实无足悬，你敢要相信？你啊，我讲18%的利息其实无足悬。你呐，去当时啊吼，股票等你好的时阵，你呐买有着股票。黑生的利息减起给他的钱超过18%以上，但是你不可能够一直不断的啊，好康的不一直得利啊，对不对？啊，黄金嘛，那当时你哪知啊？黄金买起来， 在那个三四千块的时候买起来，起价一两万的时候买出来，你赚的敢两十八趴呢，对不对？啊，在即卖这个店遐悬啊，你敢不敢投资？因为今已经到这个店遐悬啊，你敢不敢投资？不敢。甲股票同款啊，偌济人讲我股票会起价五万点啊，但是即卖拢跌四万六、四万七，遐徘徊啊，你敢不敢接了？所以哦，这段时间差不多，大家人拢会较保守啊，属于保守的阶段。啊，现在你在保守的阶段，是不是咧？我较简单讲，就是较未遐尼大起落啦。啊，真正不是呢，哦，小气，一天起千几点，啊，但即卖就点名。所以哦，这有一个起起落落的时间。大家人唔敢被牵，被投资啦。好，大家烦恼都等下讲到这个切啊，丢啊。如果你啊投资三十万、一百万、个两百万，就有三种的投资方式啦。你那是小农夫，投资三十万呢？啊、哦，投资三十万呢？投资十八个月至三十六个月，一年的利息会当来到18%。哎，我们这小农夫、大地主、啊土豪啊，三种的级数。啊，你即卖吼，投资了后，你可让招人，招人来加入，啊，人来加入了后，你可当你借人的身躯顶储备下，无当紧，佮安排恁去柬埔寨所在看因的丢啊，所在卖丢啊，讲你看这来修行起来，让赚多钱。没有没有，这款物件是安尼啦吼，我讲做参考啦。最近有上游一路做细粒的西瓜，一粒要干两百块，百四五块啦吼。啊，这个伊阿家己吧，我讲实在，我有吃，我有吃啦。看咱的吃的西瓜，口味差，咱的西瓜差足远的。但这款物件是新奇啊，你到底要啷吃？一粒才百四五块，一粒无？差不多两粒拳头不会大呢，一粒西瓜头两粒拳头不会大呢，一粒百四五块，爱、啊、就是叫做啥？迄、那个叫做新鲜感。你食够好食，我咧食是还好呢。好，那么你今仔日这个美的物件，你敢敢保证销路？你敢敢保证修行？啊！你若唔敢保证，你变啊保证讲赚十八趴，所以哦，一个人当然是贪啦。啊，因为贪心，所以他也叫人怪气。是当个利息高达个十八趴，啊，叫做用安的方式吸金16亿1830万。当然，这十六亿一千八百三十万，因当然是收了因毛发奖金出来啦。所以真正是这收的钱，其实并不介济啦。啊，因就是因为俩生踏死嘛，因啊无钱爱做生意啊，啊嘛无钱爱做境外生意啊，所以伊就赚无啊，啊赚无伊就将来不三时招生来，他不会招生来，他不会从境外去脱钩呀，伊就会到处办生意。那么这阵的案件，这个主流啊，这个主流姓王，阿姨带老爸带两个小妹上楼。阿里吸金用这款的方式保证十八趴的方式吸金16亿外，另外就将这四个人啊，阿来个警察将的依照着违反银行法甲加重诈欺的罪名，警察将的将着这群人来个起诉，另外起诉。对啊，实在有那路啊吼，一口罩啊，拢全部拢做一挂歹代志，真正是完全拢无良心啊！25255000，带来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六星卡，来安排着酒店挂桥，酒挂桥叫做难忘的人，难忘的人酒挂桥，这是咱的四五的王大哥，伫咧北港农会隔壁行政院，叫各位听到过那晚大官的交代点播的酒店挂桥，咱来这边共同听这首难忘的人。

0: 风格。
1: 前不过那晚食了好多声，
2: 对啊，
1: 食你是什么镜头啊？镜头的，这个。
2: 这个
0: 咱就若有迄个头壳疼、头壳晕，啊困袂去，耳仔机变变掉，后头哭麻，诶，即个现象啦，哦。啊，咱有迄个失眠、过夜欠关的现象。啊，天宝过脑丸伊会当改善着咱的过夜的变化。那若是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啊困未去，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健康晃晃叫、叽叽叫的，甲灌一罐天宝固脑丸转来吃。用脑过多，啊心神过劳，头壳乌暗眠，过啊欠关，困眠不足，透早困醒头壳戆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买天宝固脑丸转来吃。阿妈赶紧安安硬正硬正，血液循环歹，血液循环未稳定，天气变化，情绪起落未定，种种因素引起着血液增加，咱来挂天宝固脑丸转来吃。湖南比如未来吹着风、透风，吃咱的天宝固脑丸，困未起头壳疼、头壳晕，天宝固脑丸。阿那是咱的天宝固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手未举悬、脚未拗弯、屈未久、徛未久的，啊，经络未通、骨头酸痛，足够救下筋。天宝好正丸，会当甲咱治疗酸痛症、筋络病，主心水补真阴，一骨脆，生气火消筋痛、强筋骨，啊，足够酸痛。迄、那个。啊，卡头无烂，啊卡拢啊不时啊咧慢慢难，啊未堪咧行，未堪咧徛，未堪咧苦，行两步就软卡，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用两丸放个未顺失，啊该放放该停停咧，啊迄、那个男士朋友吼，啊放了会捏未掉，足够够了要放放无唔当紧紧啊。啊，放了放一波久，放了未顺输，天宝永永远。女性不用熬闪了，寒啊冻的物件了上出来，把咱的腰子身骨用起来吃天宝永永远。啊，那是天宝清一瓶无完，这罐专门咧给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模糊生涩，点点擦擦，牙牙渣渣。 啊，足够老白油，中背时段目睭会酸涩的疼，啊，目睭使做咧老老，食天宝清怡明丸，即罐专门咧治疗目睭症的，甲咱来目睭过好用，目睭自然就会清金灵，天宝清怡明丸，啊，那是吼，迄、那个无心神未安定、未定静的啦，别人若发较大声的，就着生惊，心会不足，无咱的天宝养心丸。啊，记住卖记咧检查之后，啊，迄、那个未记当未记西，现报养心丸。二五二五空空，当然的电话我关系的卡头前空了心卡，安排着好听歌曲、酒歌曲的，或者李德雅快车。这个李德雅快车酒歌曲，咱的江小姐，伫咱的新兴路。东南平江古车打卡台机了，叫各位听报好送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那种没有共同来台欣赏收听。啊，伫咱的屏东市土地银行对面大埔邮局，各位听报永龙丸、听报永心丸，咱的吴女士，伊完做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感谢，谢谢。

0: 小吃部内底面有咧替人客服务半套的，啊，这间店吼，人客外口面风声放影，啊，警方开始咧注意。不过这间小吃部啊，伊内底面的头家正内行开的，伊算长期以来的对警方安那临检安那样拢知影。所以就到处拍细拍电话，只要有警察来，伊就顶起来，啊，电话就关起来，关起来了后来，对面小车咧，甲人家服务赶紧衫裤穿起来，等到警察入面，就拢总已经抓袂着。那么警方吼，因知影讲，这间店内对面有偷鸡，伫迄个所在咧过头，因迄个吼，啊兄弟人乌话讲做叫罪。警察的罪讲在叫罪，按这间店吼，人客呐伫内底要处理半套的时阵，小姐就会伫个门旁遐夹一张卫生纸，啊，少爷就知影讲内底咧处理也袂使用，啊，无贵啦，就你去小姐部内底消费以外的时间，那是人客要做半套的，小姐咧甲处理，加一千啊。来这边十八个小姐呢，十八个。这间店专门拢装咧处理半套的，但是警察有那么是讲的，伊当然就派一个青夫呢，下这个少年警察去啊，看到来这边等咧处理啊，又伫来底啊，警察来讲外用，冲入去，规个拢抓着，全部拢抓着。抓到两个人客都要等来处理啊，其他有十六个小姐在坐台。啊，这个头家娘啊，伊家迄个警察讲，我唔是头家啦，我是伫家吼来讲代班的娘啦。警察讲你卖怎啦？刚才看到咧记小三位拢总你咧处理，啊开关你咧控制，头拄我入来编电话你咧编，啊小姐还笑吧，拢你咧处理。啊，小姐也是连一张卫生纸，这拢你改啊！这个讲你唔是，袂笑啊！这个姓房的头家娘啊，因为老小姐伫店内底咧做这个威胁的动作，叫我们判三个月徒刑啊！另外，那个讲到这个车手，叫警方抓到了以上法办，结果法官呢，把这个车手啊，改处分。没收的金额是28万5千。啊，现在这个车手讲无啦，28万5千。迄阮公司当时有汇我钱的部分啊，包含着买月饼、买果子的咧阿姐啊，这种功效啊，这袂使扣着我，袂使扣我的啦，这扣起来啊。现在这个法官甲这个车手讲啊。你所有伫你口袋内底面的钱啊，伫你经手的钱内底面，只要那是你经手的，拢是你犯罪的成本啦。所以28万5千700块全部拢没收啊，足可怜，贪人家钱啊！啊，结果一天保证底薪1300块了，伊啊大概去领钱啊，领回来拢扣1000。这宗案件案头至尾已经领到25300，真惨。那么这宗案件，车手甲法官讲讲哦，我敢若真正摕到的只是25300尔，你袂当甲我没收28万5千呢？要法官讲歹势，所有你诈骗的成本拢算伫内底吼，所以28万5千7你拢爱负责的。另外那个讲到新竹啊，啊，这个南科新竹科学园区啊，啊发生着伤人的事件，30多岁查甫人跟同事冤家啊，竟然也倒赌同事啊，赌一个规身躯血流插地，啊，这个同事啊，和你家在无生命危险，警方将着这个杀人的查甫人将伊来抓着。他来给医生发班，这个阿勇啊，跟同事冤家也都人抬，警方呢已经上到这个也都人抬这个医生发班。另外那个讲到 一个左囡仔跟男朋友两个人分手了啊，竟然该偷摕着前男朋友的钥匙，入去到前男朋友的所在进刀啊，把这个前男朋友交谈。这个前男朋友是阿伟，那么这个伊的前女朋友，这个是阿基啊，这个阿基跟阿伟啊，两个人撤了后，将着阿伟徛过钥匙甲抢伊。那么阿伟向着法院提出要求保护令，法官裁定着保护令给阿伟的时阵呢，这个阿基啊竟然来到阿伟上班的所在啊，大家破这个臭水，破个鬼臭嘎嘎。啊，而且无打紧，可再来到着这个阿伟到个偷提物件，做菜偷提三盖，就再来案件。法官将着这个阿基啊，依照违反保护令，他个切刀，将伊啊来个判苦押三十天。另外来个讲到这个台南啊，台南这个安逸桥内遮有一个停车场举办着这个杂技的艺术节。哦，偌济人个呢？有够济人，遐排队。爱当食油饭啦，爱当食冰激啦，呵呵，足欢喜。整个的停车场排队排一块连凳，大家人拢要去遐看闹热。啊，有着这个主办单位准备着杂米的冰激，然后佫有着朱安油饭啊赞助油饭，大家人啊食个欢喜个，啊看闹热，看个心情个，呵呵。这里安逸桥停车场内底，我老到济啦，人山人海啦，啊人来客气哦，大家人拢去看闹热。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军教比赛，那个军教比赛，等下他来讲哦。你好，空空，等下要电话，我关系要卡掏钱，空了信卡，功课。你讲，你讲半年哇。
1: 哎呦，
0: 放
1: 阿
0: 公！
1: 哦，放
0: 阿
1: 公！哎，阿
0: 公！
1: 哦，哎呀，阿蛇唔红啊咧！我正常蛇咧，现在我两个只脚正常好啦吼，把我脚脚下过高吼，
0: 对，
1: 哎，正常高吼，
0: 不用吼，
1: 不用，
0: 有，
1: 现在一只吼，一只打几块，我哈，这个我啦，打车带他，因为现在要等他啦，我是让你请阿老师麻烦你夹一夹，这个一只它哦，五斤，半月有吃吗？
0: 安尼吼，
1: 真正有影好用。
0: 有啦，那些半月用用完就好哩。
1: 真正有好用，而且我阿叔也是讲意思，我讲这个月这个我进啦，啊这个好。
0: 有啊，
1: 谢谢啦。
0: 好啊，好。
1: 啊，我也要请教啊哈。
0: 好啊，我以后明仔再叫，就叫。
1: 好，好，谢谢。
0: 谢谢你。啊林先生是平步永远玩的。
2: 哎呀，伊本来一年放药放四五遍啦。
0: 哦。
2: 啊，今嘛过来吃吼，算讲春放一遍两遍尔啦。
0: 我都进步真些啊。
2: 哎呀，啊，我昨下去发炎咯，我讲啊，哎呀，我搞完早间，我讲我爱可能爱来退伍辛苦啊。
0: 嗯。
2: 我才吃三摆。
0: 哎。
2: 会当好炎呢。
0: 哦。
2: 别听呢。
0: 啊，无作。
2: 本来发炎会听。
0: 啊，你哦。
2: 嘿，啊，我今日吼，我本来我目睭拢会酸，我本来要敲来问啦。
0: 好。
2: 我想讲我拢有咧。我拢平时甲中昼时拢决定听你的嘛吼，啊我昨今仔我叫过大病，换一罐迄类啊，我目睭也得晒。
0: 啊，天都清里边无。
2: 嘿，啊，迄无点数吼。
0: 嘿，迄无点数。
2: 吼，伊拄啊挂在我讲，可能无啦，我都听你把你讲，应该讲有一项无点数安尼啦。
0: 对，啊，你即嘛吼。
2: 嘿。
0: 那个用用完，食半个月只要吃好吼。
2: 嘿。
0: 啊，你目睭以后你得吃，你就该忙一下，忙吃点钱啦，啊。
2: 安尼吼。
0: 对。
2: 哦。
0: 哦，谢谢啊！
2: 啊，迄度啦，
0: 啊，你食迄度搞到些补哈？
2: 对啦，
0: 哦，
2: 我嘛分南北药嘛，都好用啊。我伊嘛叫你甲寄三罐。
0: 啊，你好。
2: 有。
0: 那分南北药吼，伊嘛康水也足好诶。
2: 系啊。
0: 啊，像我呢，天宝永良丸食个效果真好。你都拿迄个放尿未顺诶啦吼，啊，足够搞尿诶，啊，放无尿诶，天宝永良丸你甲买转来食，迄个食效果足好。因为心气不足，下元虚弱啊！啊，咱的天宝永良丸，你甲买转来吃，会当甲咱温心化气、利水消肿。诶，男士朋友吼、哦，放尿 会安尼捏较袂掉，啊，足够交流，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啦。啊，一步了放一步，久放了袂顺时，天不用两元，你甲买转来食。啊，女性朋友搞闪了，寒较重的物件了就闪出来啊。天不用两元，甲寒转来食，过咱的腰子神啊，膀胱，互咱放了的顺时。哦，我讲交流现象就是身体不足，吃咱的天宝养龙丸上好用。啊，那天宝过哪丸呢？啊，你得拿迄个失眠、高梦、太困、太落眠、耳光轰轰叫、叽叽叫，啊，这个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下困未去，吃咱这罐天宝过哪丸，用脑过多，血压升高。头壳戆，头壳顽皮，心神操劳，困眠不足，困醒头壳戆恰恰，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方面注意力不中，吃咱这款天宝果脑丸。阿妈赶紧按按夜食夜食，血液循环歹，血压高，血压未稳定了，天气变化，情绪起落未定，种种因素拢会引起了着血压的增加。吃咱这款天宝果脑丸，给咱安神定力，好困，降血压。天宝过脑丸，啊，那是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成筋络病，啊，这个筋络未通，骨头酸痛，酸骨轮痛骨在手未压关，脚未压弯呐，啊，屈未久，徛未久的，我足够救卡筋呢。天宝好正丸来治疗着咱这个筋络未通、骨头酸痛，真好用。我，哦，按照古早话的认识，药效继续好。朱心水、保心饮一不错，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食天宝好症。啊，那天宝清里面无含这款专门的给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生涩，点点擦擦的压压杂杂，吃着根爱老白油。啊，咱的中国时代，目睭会涩会痛，目睭塞个老老，甲灌这款天宝清里面无含等来吃。给我们治疗到你的目睭症，哦，是你检体吃我们的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天宝不理解大丸水打苦草，哦，啊，我们这个乌斑面泡啊，熬夜啊，吃东西那个饮食不懂，天宝不理解大丸下我们的北来火，哦，那个水打怎么灌得的不去水打的天宝不理该读完。如果你我空空，大家买电话我关系的卡，头前空六星卡，祝你马到成功。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婚教会吼，阿咧办婚教比赛，上惊等于拄到一种吼大过的 A B 赌啦吼，阿那无就是迄、那个啊婚教啊，迄、那个无办杯啊，阿都用开车的方式啊送过来，我足济啦，出头足济。啊，这个婚教比赛吼。主办单位啊，设下了着修灵各社的骗局啊。这样诶，诶，婚教组的婚教主啊，开160000几，开164000啊。啊，为着这个这样的名下，经18家赛格去参加比赛，结果无半只灯啊。那么警察所说的时阵讲，婚教也无迄落啊啦，婚教也无也无一家无，即个婚教赌啊拢无啊，哦。那么即阵因为啊，迄、那个天气无好啊，比赛退赛1万过400块钱，15000几，哦。现半杯哥哥即个保管的即个赛格嘛，剩2家。即、這个婚教比赛。诈骗的奖金高达8470000，2012块。检察官认定着海上啊登顶的赛事啊，造成着这个婚教大量叫最毒死啊，就是那干部甲信仰顶50名的会员，伊就跋筊罪甲动物保护法来甲起诉。而且吼，婚教会比赛外差。啊，这个外差的当中，就是因输赢多输赢的这个奖金嘛。啊，对这件代志，叫检察官抓到啊，检察官当然就依照跋筊罪当中，就因这人家起诉啊。啊，因文办害，害较危险的是婚教赌吼，因为迄个开车载婚教出嚟嘛，啊，婚教那拍开的时候全部的鸟啊，差不多足侪拢在了害人呐，未经飞的拢在了害人，就是啊。我、哦、这婚教比赛，那、啊、个因为哦，信仰的这主嫌犯是今年八月的过新年，啊，所以死啊，无当个办呐，吼、哦，就是迄个婚教比赛啊，啊，牵涉的大奖，哦，彩金是8400万，最后那算未社会，8000几万算未社会，吼、哦。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新北清德队的队员啊，叫乔多麦个东西，我觉得最优秀的。新北市树那区啊，发生着严重的车祸，51岁姓郑的妇人啊，是道路的清洁人员。伫个扫涂骹的时阵，32岁姓吴桥都卖甲弄着，姓吴桥抓着的时阵啊，甲测酒精浓度0.15啊。啊，这个高人啊，叫用依照公共严罪来甲依上发办。啊，这样、哦，姓吴的这个啊，相当的敢判10年的徒刑，食酒。酒精浓度0.15。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假定论，这个假定论一去用修爱过程啊，他要来参选到彰化县县长的这个魏秉承，伊讲吼，检察官伫咧侦办的时阵啊，侦办到议会甲车驾会选的所在，这个魏秉承提出质疑啊，包括着参会六月举办。六月举办的时阵，这人根本都拢总阿未登记参选，嘛无确定提名，哦，所以并无迄个以好处换取选票的对价关系。那么这件案件由着吴银玲举报到家，已经超过2.5个月啊，早啦该问的嘛问了，证据嘛拢总已经齐备啊，那有啥物安排证据、伪造证据的这个串通靠近的过程？他根本就不用收啊，办2.5个月啊，哪有个什么串通高见的各路，你若说一句话半天啊，查该查嘛查了啊、哦、所以这个魏秉承认为说检察官这个时候办案不是很理想，但是啊，因为从这个办案的过程中，检察官说因为一个去参加参会的人啊，些人拢至少要摕到差不多1000块的好处，不是摕现金回来啦，回去食饭啦。比如讲，一顿啦办8000，就一人带8吧。
啊，要走的时阵，佮送电两块啊，哦，种种的问题。啊，即我来讲吼，伫迄个选举的期间办呢，啊，咱即个因参选人啊，向收下去，这对因的选情来讲是足有压力的，哦，对选举是上压力的。所以检察官认为讲，你只要那是有上礼，啊有办到请人客，那吃免惊的，这啊拢有迄个回旋的过程。因为我来个讲到桥都卖牙膏链，这个有民众伫个中山高速公路东边的便道，看到有一个骑电动辅助脚踏车的，竟然牙膏链，这个警方已经追杀到这个违规的骑脚踏车的这个人。依照着违案驾驶来改扣罚单，300至1200块。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大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年顺利，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的朋友，按时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关，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鼓励长辈留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2: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县的花大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这些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坛来的呢？江淮花坛是全台湾上界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却是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坛所生产的是真香的万年花茶，人你讲六月万里透面香，每年万年花盛产的季节，一对搁一对盛开的万年花，都亲像世间款，将八卦山脉装扮成热天的世界。由每年的清明到十月，花坛不但有一片白刷刷的花景，花海里面搁有一个搁一个头戴着花帘的彩绘姑娘。虽然这姑娘大部分都已经是做阿嬷，但是因开朗的笑容，虽然满地身影，甲万年花海形成了花坛上界甜蜜的景色。因为要分万年花，
3: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边的风景以外，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哈，大家无啥气啊，全开恁兜来，你有收听，遇到问你产生阿问你啦，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产生啦，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我咧讲吼，咱台湾人啊，这个癌啊，无所不在啦哈。啊，有人讲，咁真了呀，我都，我都身体都好，我讲我唔免欢喜啦。哦，这人啊，哦，咱人啊，你若食食唔控制，还是讲你了有毛病，你家己了有感觉怪怪，你唔去看医生，拢早晚的代。
1: 你安那调不能
0: 改，哎，调不能改。
1: 你有时啊吼。嘿嘿，是倒也小可唔对，你也拢无去看，到尾个拢感觉会变这种感
0: 觉。好，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哦，这个是阿峰捌拄着，我家己嘛捌拄着，但是好加在

0: 拄啊，人讲迄个福气够啦。
1: 哦，抓拄啊拄啊，
0: 我
1: 有几年，
0: 我有几年，我朋友拄啊做医生退休去互看，伊讲啊哟，你这爱赶紧赶紧食抗生素，紧落好啊，无你这已经开始要变舌癌啊。我捌拄着后来，啊，我即卖讲一下你听，我嘛捌甲恁讲过，阮厝边啊一个少年啊吹破。啊，拢当作无药无
1: 劲，
0: 这边药啊皮皮啊，家己抹家己抹，抹啊要几个月拢无好，无好啊！啊，佫加边啊佫破，佫加破，佫来看出来。但发觉代志严重，赶紧走去刷了动作啊检查，医生就检查就讲你这个变癌啊，变癌啊啦，拖一个月啊来。啊，我即卖要讲的这个啊，恁注意听好嘿。这是咱新竹台大病院哦，牙科部的医师拄到的一个款的哦，一个，咱讲一句啊，反正五十三岁算中用啦吼，一个少年啊，一个中年啦、啊，中年人吼、哦，中年的十八的吼、哦，五十三岁啊，一正手平的这个嘴破，可能咱嘴破拢讲啊做啥？
1: 气包，
0: 气包。
1: 啊，细胞会破
0: 空气嘛？对，会破空。吼、哦，啊，有人拢会认为安怎？真济人拢认为讲啊，我火气大，我就是火气大，嘴才会破。吼、哦，啊，遐做细胞。吼、哦，咱若有当时啊，嘴一点啊白白，一来破的喎，爱作注意的啊。吼、哦，所以这个病你讲啦，咱人啊去加掉。还是嘴一个，你讲皮，算皮包嘛，无
1: 包，
0: 你讲嘛算泡准的一种啦，
1: 对啊，
0: 泡准的一种吼、哦、来，啊，恁拢认为讲啦，拢认为讲我一个火气大，啊，家己抹药啊，啊，家己就一直抹，啊，拢抹咧三工五工啊还好啦，那我嘴破拢差不多，嘛拢足够哦，
1: 几十工，
0: 我拢几十工，我拢几十工，哦。啊，这啊，为人就一直抹未好，把阮厝边啊，这个抹一个月抹无好，佫破皮。
1: 小贵半个月。
0: 半个月，佮你来去看医生啊。嗯。伊无去看，伊怎啊家己抹甲变癌啦，抹甲变癌吼，这已经证实啦。这个五十三岁，这个中年的查甫人啊，伊嘛是安尼哦，家己抹，啊嘛拢无好，啊反拢一直抹，嘛拢无咧甲注意啦，都想抹药啊，都啊，哦，结果啊，单头伊。发觉讲已经破两个月啊，伊拢甲当作伊是啥？伊是火气大，去到新竹台大病院去检查，还是话甲切片落，变啥你知无？口腔癌啦，口腔癌。好、哦，所以咱这下长辈时代，恁拢爱注意听。这阿峰捌拄过，我就是家己去夹着纸，夹着纸啊，头啊无感觉安怎？结果啊，哪疼啊？去我阮家诊所看。
1: 对，我家都注射嘞。
0: 这诊所啊，医生啊，我实在啊，扩张这些我代志啦。哎，注一点下吼，药啊，只能干啊，就好啊。好啊，咱就是讲都来互你看，啊，就当作无药无，反正伊就开药啊，啊嘛注射。
1: 哎，叫吃。
0: 差嘛，三天的药啊，吃完无较好。
1: 过去看。
0: 过去去看，我阿某某人啊。啊，拢无较好呢，嘴愈来含食物件都未食，含讲话都未讲啊！啊，小可代志啦，伊嘛是一句话，伊嘛是一句话，
1: 佮
0: 煮一支啊写啦，伊话退定食就好啊，佮食嘛无，啊，这咱人，
1: 哎，伊话
0: 食
1: 了，
0: 食了嘛无，这咱人拄好福气啦，好福气，拄好我有一天，因为我咧做咧做债主婆。啊，代理
1: 上回
0: 啊，上回阿华，你讲唔卡得来啊来五马遐坐足久，唔来去五马遐。啊，阮这个五马隔壁啊，卡早是做医生啊，
1: 退休啊，
0: 去啊，我嘴痛啊，甲要死啊，都未讲话。啊，这五马就你问阿华讲啊，恁阿方太拢未讲话，那就吹破，加了纸，痛啊，甲要死啊，好，这阿姆就紧张起来哦，来我看卖咧。我自通我看伊讲，你今仔拄好来，你命大，过一礼拜无来，你就是死癌啊！哦，伊讲你，伊看这种厉害，伊讲你这边啊开始准要考白顺啊！你注意听，这是我的经验嘛，是医生甲我讲的经验。你嘴破，我药啊无效，迄、那个破空的物件啦，破空的所在，那拄啊考一人医患背后。你唔免阁看医生啊啦，
1: 嘛是爱看，
0: 嘛是爱去看。迄阵啊去顶就是爱去看，但是迄阵去看，想要好已经困难啦，因为迄阵才有变价嘛。
1: 你爱有较早爱拍算啊？
0: 对，迄阵才有变价嘛。哦，我会当甲你讲，足济人就是拢是讲嘴破，哎，我无，伊其实是拢家己去买药啊，等下我有当时啊嘴破，我嘛是买药啊，等下买。我因为我有迄个经验。我若半条食食康无好，我著赶紧看医生啊！
1: 你爱有一个观念，就是讲，各位内底若无好，
0: 你著赶紧看医生。
1: 看医生啊！
0: 我好，
1: 那我正常是拢查一礼拜个爱。
0: 对，好、哦，过来，你注意听哦，吼，这是我拄着的问题，所以我甲恁家爸母阿公，如果你嘴若破，不管你是家掉的。还是讲火气大破啊！
1: 啊，就先拢不管
0: 了。对，你都爱赶紧的去给医生看。医生啊，你爱食抗生素较紧，你唔通惊啊！你话抗生素食了要哪多？你免惊，抗生素紧食，把迄个痛先解决再去拍针。
1: 迄个抗生素用个修补好。
0: 对，这是我拄我这个嘛，这个医生跟我讲的。伊讲你会记，是安那伊甲我讲这句话，你知无？来，咱台中这个叫做。做大经这间病了，一年前，那么讲几个名讲出来，头家一惊，都是因为嘴破。你是放射科医生，
1: 嘴机啦，
0: 那嘴啊，说嘴机，嘴机破。啊，伊是放射科医生，我这个唔嘛去刀切，甲讲阿某面人你嘴破，赶紧的，我甲你介绍，你去日本找某一个医生，啊，你唔好去看，看开放的进去，你听无？结果这个医生啊，咱台湾这个放射科医生办工过办袂了，佮经过一礼拜，我这唔嘛佮去因兜坐，佮问讲啊，某名人啊，你也可能台湾，啊，我都工过做袂起，我都无法度出国。伊讲来，我看卖啊咧，迄、那个嘴啊，迄、那个嘴啊，迄、那个听腔的边啊，口鼻唇啊。伊，我咧唔毛，迄医生跟退，伊做医生退休，伊甲讲你去嘛无效啦，因为你即卖你这已经癌嘛，你这定型啊，无效啊，绝对是癌。哇，这个放射科医生听了这句话啊，工课放了明仔早就变去日本啦，去日本确定致癌啦，等下无
1: 去
0: 诊疗，等下三个月就跳去啦。哦，所以我迄阵加了治疗，听一个含讲话都未讲话，因为伊开药啊，我真正好奇了，伊甲我讲一句话，日后我若无你无算若无你款的，无多用药啊，恁吃，你会记，嘴只要破空，加着有伤痕，不管抗生素安怎讲，你就是爱紧甲迄个疼好好，你若疼伤久是变癌嘛。
1: 你啊，食好啊，对不？你
0: 过
1: 来运动，
0: 排
1: 泄迄个抗生素，
0: 再排泄。对，伊讲抗生素来排出来。
1: 因为你食一地啊，运动诶，啊个排泄。
0: 所以我甲你讲，这是亲切代代可以拄着诶，嘴破变硬，阮厝边啊。
1: 那你个拖一个月去哩？
0: 拖一个月啊！你刚拄着啊！我阿华咧，我你今仔来参加呢？我就当去锻炼转来，啊是啦。我嘴破，就你讲嘴破，家己抹药啊，一个月啊，去当中我检查嘞，变癌啊，已经下面家己本身都
1: 想未到，
0: 伊家己想未到，伊规撮拢失智，伊讲我本来想抹伊啦，啊伊抹个高根，你囡仔也阿未娶嘛吼，你囡仔阿未成，阿未管的，你爱去伊啦。不然是不爱伊啊！我讲啊，几岁人啊，安尼有失智啊，对不？所以这长辈时代，这是我厝边啊，我有拄着，我家己本身嘛拄着。本来这今仔看的这嘛拢嘴破，其实嘴破大家拢中下啦，家条拢中下啦。
1: 但是你爱有一个，你家本身对你家己爱有一个要求。
0: 对。
1: 这个开腔，我查外父个爱会好，无好。安尼，你过来
0: 进
1: 来去，
0: 一边
1: 加
0: 进来看医生。你若嘴足够破的人，我来讲，你拢唔能，拢唔好看大火气大。咱的护士呢，阿无你就去药房买米钱，卡古拉吃嘞。后来口腔癌啊，哦，这医生讲的哦，今仔报纸新闻看，口腔癌唔是短时间形成的啦，发现黄金症性的时阵啊。 超过两礼拜，你嘴内底脑超过两礼拜，迄、那个空嘴未好的溃疡，就是迄个细胞，就是
1: 啊你，哎，
0: 哦，这嘛跟你讲，你的口，你的嘴内底黏膜啊，白斑啊，暗斑，是，但是黏膜啊，易伤感，啊，有一点点去破开。啊，甲阿妈讲，有去感觉着讲，敢若未疼的肿瘤的时阵，你拢爱赶紧去看医生啊！哦，拢爱赶紧去看医生。哦，你唔通，咱我其实足侪人拢啊，嘴巴拢动作安那，啊，无要紧啦，我来买药，买药
1: 我
0: 买就好啦。哦，对。
1: 我
0: 感
1: 觉今麦这个癌症哦，无奇不有。你
0: 小
1: 要注意
0: 个癌，
1: 啊，你什么种癌？
0: 哦，
1: 你想
0: 袂到。所以我住那边哦，加着治疗哦，发生这个大治疗，哦，我那嘴巴我话要惊死。
1: 对呀、
0: 啊，我大波自家一个嘴巴去变做癌，啊，你人生我惊到这样样，敢、啊、不是安尼？
1: 对呀、啊，我听讲安尼，嘴开开，拿个钉啊。拢用
0: 用歌吧，
1: 给你
0: 唱。我做生意做生意，佮都袂食物件呢，佮听佮袂食物件。尾啊，咱去用，咱去听一遍，拄着咱有熟悉医生去甲咱讲，甲咱讲爱安怎保养爱注意的时候，你讲一遍你就惊死啊！
1: 结果去诊所提去注射，都提一点
0: 无哈。无啊，我
1: 唔啊包三包红包哦，你红包
0: 的。有啊，我这样加三包呢。
1: 安尼好啊。
0: 好
1: 来，
0: 咱这长辈时代吼，咱今仔日现场邀请到咱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吼，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蒂来现场，要甲你讲一下物件。离咱这已经离我无早了推出啦，我咧甲伊来甲讨讨这物件，足侪人咧讨，阿无阿多，人咧拢外销归日本，阿恁拄啊激动，已经。安尼拄啊，几个月啊，去年四月初时提出讲，
1: 安尼哦，
0: 啊，即摆已经六月，
1: 一年外，
0: 才阁倒转来咱遮，但是即栋推出了，要阁等偌久，我唔知影啦吼。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吼，等下专家要来讲这支物件是啊日本唱歌的啦，来咱来欣赏一首吼，这个陈小文所唱的吼。啊，做歌声乱情来。

0: 陈小文所唱的歌声恋情啦，咱来邀请到咱的咨询师啦，健康的管理师，咱的佩蒂来现场。来，佩蒂你好。
1: 哦，好啊，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佩蒂。
0: 哦，讲到这支产品，拄啊浪子。14个月啦，因为拄啊14个月，真正无法度啦。迄阵就是叫日本炸的，都无法度。啊，台湾人食也袂晓买保养啦，好物件留袂掉啦。
1: 对啦，
0: 来，
1: 你知影我进前我先讲一下，我买红熊片进前我先讲一下，你知影我进前买厝的时阵啊，好啊，迄阵人就拢甲我讲吼，你若买厝吼，唔通买伫病院附近，你担心啦。第一个红衣红衣嘛，
0: 对吧？
1: 差嘛，啊！你来就是讲，
2: 听到迄心情都不好
1: 啊！啊！你也感觉讲住伫伊附近，感觉心内嘛怪怪。哦、啊！你到时厝啊是要卖出去的时阵，你感觉讲迄房价价钱嘛拢无水。
2: 哦。
1: 问题哦，我迄天去病院时阵，我去找一个医生时阵，啊、我伫大厅等你。我感觉讲我这个想法观念有改变，你知影啥喏？另外时阵，八点我去催的时阵。啊！我去看八点外，透早八点外，医生安尼客满，病人客满，
0: 客满。
1: 因为你知影啥喏无？大部分看啥？就是看看体温嘞。
0: 嗯，对啦。慢性病
1: 啊。啊，慢性病嘛有。嗯。过来就什么心脏的啦、肺部的啦、吼、啊无腰子的啦，一大堆。
0: 对。
1: 爸爸妈妈七八岁以上的，啊，佫有一个是啥？你知影？大家迄个门诊外口拢排队，一堆人坐伫遐。然后呢，有的是安那，有的是家己去的，家己坐公车，家己挂号，家己摕药啊，家己搁坐公车转去。啊，有的就是啥包车来，
0: 啊，
1: 有的是啥，有的是老人顾老人。比如讲，我看过一个妈妈就是安那，伊80岁啊，啊，伊家己有慢性病，啊，伊顾因翁，因翁中风，两个人老人顾老人。啊，唔是讲，这唔是讲，什么你是谁？你家迄落你啊后生？
0: 其他个，咱讲实在，你也看咱台湾人是。嗯。你讲一寡呐，咱台湾是足幸福啦，因为咱健保少嘛。
1: 对、嗯。
0: 但是呐，话讲倒转，咱台湾人是足悲哀啦。是安那悲哀？你去，你甲看，全世界你甲行一遍，有钱人你全世界甲行一遍。嗯。去人个国家看人个大金病院，有人啊像咱台湾安尼无？咱台湾大金杯，伊个算算个真正有够济呢。
2: 大金杯，阿妈敢菜市
0: 啊？阿每一间、每一间都客满，
1: 对，
0: 啥物科都客满。啊，就是
1: 你不是刚刚讲病院门诊嘛是安尼哦？你讲迄个外靠诊所，
2: 诊所
1: 是安尼啊？
2: 你讲讲在附近诊所，
0: 啊是安尼，我即下先搞你啦吼。
1: 我要跟你讲，想来安尼，你
0: 想来安尼，我是想要讲想来安尼。
1: 对，啊，问题你知？我讲去，所以我去迄个病上课时，我拢会甲爸爸妈妈讲吼，其实唔是讲等到破病你才来看医生，
0: 对，
1: 你爱未破病之前，你就爱养生，因为有当时啊，你钱赚赚的，厝房贷还了，钱欠有啊。问题你年岁大了，你上食去的是倒，不是去公园哦，不是去
0: 病院啦，
1: 不是去爬山，不是去出国，
0: 是病
1: 院。
0: 对，
1: 所以我唔在讲，感觉年岁大了吼，感觉住病院住近的较好，即无人讲是地，无人给你带，你给你行去嘛。
0: 嘛不一样嘞，你也去阮这朋友，我爱讲我这朋友是
2: 做
0: 个，
2: 我
0: 这朋友是，我这个朋友是做个，因老是因厝是创立学校的，因老爸是学校当处长。住伫对站在中国医药学院遐，调伫伊讲，我以后爱住来病边啊，要急救啊！结果你敢知？你知伊好个人哦，去住伫啊，伊啥物病死？你绝对想袂到，飞蛇。
1: 哦，
0: 飞蛇。
2: 所以讲吼，飞蛇迄个。
1: 啊，包括讲伊个饮食遮物件，啊，包括伊个天气，其实拢甲台湾较差不多。啊，日本人伊嘛是一个超高龄的社会。
0: 哦，超高龄比咱更老。
1: 比较严重。咱台湾五个人内底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时段，日本是三个内底有一个哦， 所以因为老人化的人口是比人较广，所以啊问题是啥？你头讲健保的问题嘛？健保台湾其实做得比日本更加好。我唔知你有去之前新闻讲吼，什么日本半暝啊要急诊，病无开啊，所以啊因看病阁贵。所以因老人家的观念就是讲，我爱甲家己顾好，我不要甲家己顾好。因就是拢用一个迄老医生的讲讲吼，因其实因日本人的养生概念就是用五行，
0: 五言
1: 去对应着伊的迄个五脏。
0: 哦，五言对五脏
1: 啊，五言对五脏，因为因讲吼，这个观念其实伫千几年之前，其实是为中国传去日本的。啊，问题日本应该这个观念发扬光大。因为你要知道五行是啥，有啥有迄、那个
0: 金木水火土嘛？
1: 金木水火土，应该讲木火水金土，
0: 木火水金土，
1: 伊其实木火水金土，其实伊拢对应每一个
0: 器官，
1: 比如讲木对应着啥，肝脏，啊火，
2: 肝脏，
1: 火对应着你的心脏。
2: 心中、啊，
1: 心中，再来土对应着你的脾、
2: 脾胃
1: ，啊，再来就是筋对应着你的肾脏，好、哦，然后再来就是
0: 筋去对应着是一个
1: 细胞对应着一个细胞，
0: 筋是气啦，
1: 哈、哦，啊，水对应着就是你的腰子，你的肾脏，
0: 然后符合个性哦，
1: 嘿，
0: 安尼有影哦，
1: 所以呢，咱台湾人。咱的观念是啥？比如讲，我心脏不好，我去看心脏科；我腰子不好，看腰子。
0: 对
1: 啊，我感觉串串，然后去看细胞。
0: 对。
1: 问题日本。
0: 啊，这个看好换，这个
1: 换。对。问题因日本人的观念是安怎讲？因日本人的观念是讲，比如讲你有糖尿病的人，咱就看糖尿病。
0: 对。
1: 不是哦，因日本人是讲，你也是如果有糖分的问题，伊用这养生去做。比如讲你糖尿病的人，你绝对是比如讲你饮食的问题。
0: 对。
1: 哦，所以饮食就是啥？饮食就是你的迄个土。啊，过来就是，你也是有糖尿病的人，你的肝绝对无好，
0: 会带做位，
1: 肝无好，过来有啥腰子嘛，绝对无好，
0: 对，
1: 所以应该是用五行的观念去带动这个身体养生的概念。
0: 哦，
1: 嘿，
0: 变成刚刚讲我啦，譬如讲我腰子哪歹，
1: 嘿，
0: 我有糖尿病，
1: 对，
0: 绝对腰子也对你歹嘛，
1: 对，
0: 肝嘛对你歹嘛，
1: 嘿，
0: 你就是爱你敢顾糖尿病无好啊？
1: 我你看，你也是腰子无好，腰子代表水，
0: 对，
1: 啊，你水无好，你这个水，你个代谢异常，你血压会加起来，
0: 对，
1: 好，啊，你血压上升了，你心中绝对无好的嘛，心中就是血嘛。你心脏就不好，因为你血压代谢异常，你的心脏就增加你的负担。
0: 对。
1: 啊，负担了，造成你肝嘛不好，因为你肝的排毒也受影响。肝不好了，到尾造成你的啥，细胞容易积水。
0: 对。
1: 所以，不是讲干那一个腰子，你就干那看腰子尔。因为本人的观念就是讲，你所有五脏，伊是拢牵连做伙。
0: 对。
1: 所以，可是用这五行的概念去用养生你的五脏六腑。
0: 咱再讲五行的概念，来五行对五脏啦。
1: 对啦。
0: 就安尼讲啦吼。天地五行对咱体内的五脏，但是问题就是讲，我要安那用，我嘛唔知什么物件要安那对应着这外物件，
1: 要
0: 对应着咱这外的脏器啊。
1: 对，其实就这样，伊一直嘛唔知。啊，问题就是讲，因为即马可能就是讲。现在怎么讲？生物科技越来越发达。
0: 对对。
1: 以前一个是爱一项一项，豆豆去夹那个药啊，豆豆给你来装。
0: 哎。
1: 啊，今麦就是用生物科技，就是拢用 Q 的。
0: 用 Q 的。用 Q 的。
2: 用 Q 的。
1: 比如讲，你的肝，你就是爱对应的是啥？五叶参。
0: 五油松。
1: 五油松上主要伊内底有皂苷，有黄酮类。
0: 对。
1: 哦，伊会使给你啥？给你比如讲你。肝火不足的所在，给你补充，
0: 哦，
1: 增加你血糖、你血油的代谢。啊，再来就是，你心中也是定定，感觉讲心中杂杂，啊，心内啊是讲吼，定定困无好的人，啊是讲啊啥，比如讲你有血心血管的问题的人，你爱食丹参。
0: 丹参。
1: 丹参，因为丹参一本来就是活血化瘀。 哦，爱来都有单身同类啦，都有多分类啦，吼、哦，在也在活血化瘀，吼、哦，给你归了归根的问题，给你泡通，泡通了，你心中自然个袂安尼蠢蠢蠢蠢啦。啊，再来啥？比如讲，你有啥物脾胃的问题？脾胃是啥？因为即卖人吼、哦，唔是讲惊无，唔是讲惊食无够、食无饱，上惊是你食累了无法度吸收。你无法度吸收，你营养自然就无够，你营养无够了，你人就自然会虚。所以呢，这个脾呢，对应就是党参，脾对应就是党参。
0: 脾属于木嘛，
1: 嘿，属于土啦，
0: 土啦，
1: 嘿，脾属于土，所以呢，对应就是党参。
0: 党冬参啦，
1: 冬参
0: 啊，冬参啦，哦，
1: 伊上主要就是乎你有法度吸收。你人吃入去营养品，啊，是讲你平常时吃的物件，伊有法度吸收，你人自然个元气，你人自然个体力。啊，过来就是你的细胞常常会喘的人，你话愈大，讲话愈来愈细声，愈来愈无力，啊，常常咧喘袂气，讲起来会添加呢。这个是啥？你细胞无力。啊，细胞对应啥？就是你的迄个粉光参。
0: 粉光参。
1: 粉光参。
0: 那你武功
1: 因为武功来得有人生照干，
0: 好、
1: 哦，本来就是要过你的细胞的，啊，细胞对应就是金，
0: 金、哦、
1: 金之类，
0: 金哦，
1: 哎，过来就是啥，油脂，
0: 油脂，
1: 油脂啥，要用玛卡，
0: 玛卡，
1: 一般的人感觉讲玛卡，那是一种壮阳的食，
0: 对，
1: 好补哦，我来讲，
0: 玛卡嘛是。什么国家的人参啦、
1: 啊？
0: 诶，数码一种啦、
1: 啊。你知道玛卡？你是来都有玛卡西，
0: 还
1: 有玛卡西安。
0: 对。
1: 安、哦、讲、啊、呢，玛卡不是讲跟他食一个食就好啊，有黑玛卡嘛，
0: 还
1: 有红玛卡，
0: 有红玛卡，
1: 有黄玛卡，
0: 有白玛卡。
1: 诶，对。上主要就是讲爱有三种玛卡，甲对应起来，啊，伊的比例爱是啥？八十。
0: 爱八十趴，
1: 哎，黑色爱八十，
0: 哎，
1: 红色的爱十五，
0: 哎，
1: 啊，过来就是黄色的爱五，
0: 哎，
1: 伊的比例爱丢，
0: 爱丢，
1: 嘿，可以再把你的油脂的问题，甲做一个改善，因为你油脂不好是啥，胃啊控制不好，哎，会欠骨，头会讲，会水肿，
0: 后
1: 面定下较重了，吼，啊，哎，迄个肾气不足，吼、
0: 哦，
1: 这个是你的油脂。
0: 出问题啊！
1: 出问题啊！油脂对着啥？对着水。
0: 水。
1: 嘿。
0: 水。嘿。就是爱用玛卡。
1: 嘿，对。
0: 对。
1: 所以这东西息息相关的，不是讲哦，因为本来就是用这套来做一个用心的，不是讲干那几项。我要糖尿病，我去看糖分，我头痛看头，头不是。
0: 对。因为这五项物件，我看法这种最主要，你听啥？听这个。皂苷嘛，
1: 对，有条皂苷嘛，有条黄酮类安尼，
0: 黄酮类皂苷嘛，
1: 嘿嘿嘿，
0: 哦，所以咱这准备时段，你要注意听，咱人就是脾、肝、腰子、心脏、脾嘛，
1: 嗯，
0: 哦，当中都要五行嘛，哦，五行对应着咱古早人咧讲的五行嘛，金木水火土嘛。哦，啊，这金木水火土对起来就是，我讲金就是气，木就是肝，水就是腰子，火就是心脏。人讲心火啦大，你的嘴鼓嘴臭，暗时困未去，啊，人就较会发炎，较到生生遐有诶无诶，哦，就是心火嘛。后来，过来土就是代表着咱的脾嘛，所对应的就是爱五种数码嘛。肝用啥物数码，我做未去。
1: 五叶参嘛，
0: 哦，瓜就是用五行参嘛，
1: 哎、欸，啊，再来会心嘛，心就是用丹参，
0: 哎、欸，心对，啊、哦，心，哎、欸，心中一般大拢都是用丹参啦，
1: 哎、欸，丹参，
0: 哦，来，所以要做一遍五行甲顾起来，咱的五脏拢要顾起来，就亲像拄啊，譬如你讲日本人是安那病病啊呢？咱台湾人要
1: 好。你知道日本人掉癌的机那个比例比台湾较悬哦。
0: 哎，对。
1: 啊，问题因掉癌了，治愈率哦，康复率比台湾更较悬。
0: 我来讲，
1: 就是因好的人比台湾更较悬哦。
0: 是啊，那这问题我讲一下哦，咱台湾人有一个，那个，许多人养 养儿防老啦，饲囝，所以咱的囡仔是饲大人，日本是无，
1: 日本无，
0: 无，所以日本的老伙爱老人当自强哦，那是无共哦，
1: 所
0: 以你特别爱拖我规世人多，所以日本人因对着这个
1: 你过，用心啊，
0: 你过就是这五行啦，过的好事你营养分就吸收来
1: 嘛，
0: 你我装过的好事，你差不多拢身躯无啥物问题啊。对
1: 我来讲，台湾就是因为吼，咱的健保上方便，病医看病上方便，所以大家拢感觉讲，我唔爱过嘛，我看病我就直接去看医生就好啊。问题日本人因的观念真的就是讲，我看病之前，我把身体顾好，我养生，我卖去看医生，
0: 尽量卖去看。对哦，原来要过就是要做一遍，叫做。规个北来做一遍总括啊啦，你唔免过去找什么物件啦，哦，脾胃嘛，脾就是代表胃啊嘛，哦，脾胃这是连锁做伙，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食了有这物件无啦？哦，我讲你有法度食到这无？来，五行对五对咱的五脏，哦啊五脏内底要爱的物件，拄啊这五样物件，哦。啊，这今仔日啦，是你头第一遍听到的，有在条五种拢外口即卖上行的数码，但是其中这个马卡这个不重要，伊这内底三四色的马卡拢爱蓝哦，啊，唔是拢蓝愈侪愈哦，有一个比例的哦，有一个比例，来，啊，咱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啦，咱第一点钟到咱这个位教。咱的专家就先甲咱讲到这，下一点钟恁爱搁听较详细咧。啊，这已经十四个月，
2: 一年
0: 外无来甲咱这，我来甲挑一下介绍咧。无这大家来拢讲，即摆你烧电啊，大家拢爱起劲啊。好来，咱这准备时段，咱来听一首啊，这个老歌啦吼。我来找这个老歌，
2: 这个老歌你转。
0: 我啊，我坐足济啊，都唔知。黄昏桥咧，黄时间上长，咱即马翻播者未赴啊。来，这个咱来听尤雅唱的啦吼。我坐一首啊吼，坐一首啊，大家拢爱听的歌。
2: 08003118009。
0: 你若要进一步了解，你嘛会使先敲电话入来，专家里只0800318009
2: 08003118009。
0: 咱来听这首吼，国语的老歌，较早这个这首歌较早嘛真红啊，叫做这个叫做啥？我再怎无看呀？哎呀，惨嘛！
2: 你嘛在打我，在打要不听你一条歌？
0: 我怎无看？嘿，
2: 哎嘞。
0: 来，咱来听这首老歌啦，吼，叫做《红豆》啦，你唔捌听啊？

0: 咱听一拍落去，咱时间的关系啦吼，这红豆这已经作闹的歌啦吼。好来，咱这准备时段，你都要听好详细哦。这是真正咱十四个月哦，才去倒转来咱这一边。我拄啊甲问，伊讲吼，歹势啊，这边来推出嘛是爱去泥瓦正房啊来。
1: 对。
0: 真正爱泥瓦，我想那句日本啊，日本听到这五行对五脏啊。你甲想一年内底出偌济？你敢知啊？出百偌万阿不啦？
1: 出日本这个出袂有啊？
0: 出袂有啦！
1: 出袂有，
0: 真正出袂有啦！
1: 是
0: 啊，咱台湾人都奇怪咧，都较好物件伫遮，嘛也袂晓买。有的人拢是讲，哎呀无啥，但是你都无当食这个物件啦。好，你无当食这个物件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哈。来，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叫做五顺意。五松叶的精力宝啦，内底有五种手法哦。啊，我阿你讲，你拄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讲较无遐详细。你注意听哦，伊除了五种手法以外，咱大家拢知，伊要顾你的心脏的这个所在啊，血一定爱行嘛。
1: 对。
0: 啊，行较血行无好啊，为人讲啊，我血。去检查都会行，但是我头壳都会晕晕，会晕晕啊！不是晕壳的白白钱啊，因为你车呀。嗯。血管内底氧气无够，所以这支五顺义内底，佮你特别佮你参山，你知无？红景天，红景天，红景天是你车氧里用的嘛？
1: 对，因为其实伊嘛叫做天然的氧气。
0: 对，氧气筒。过来，佮解谈些啥？因为咱这类物件一定爱去，一定爱行。
1: 对。
0: 爱参山，大家嘛知，吃五家。啊，我拄啊问专家，伊讲恁茫搞阮当作阮这是一般的吃五家哦。伊这个吃五家一公斤讲啊百几万的哦，哦百几万的吃五家，作业上顶级的吃五家，我那拢甲你参你进来底哦。来，不管你身躯有什么款的毛病啦。你一缸只要一罐啦，
1: 一缸一罐，
0: 一缸一罐啦，
1: 一缸一罐。
0: 看下你食啥啦？进前十四个月前咱推出的时阵啊，有一个妈妈大呆啦。你创啥？你敢知啊？你做化疗？你做化疗？
1: 哦，对啊。
0: 你讲阿娘，我化疗等下用要死。
2: 你讲你刚都等下收了这项物件。
0: 啊，收了这项物件，阿好啊，添到要死啊！等下咱一点钟啉一罐，搁一点钟后搁啉加啉一罐。搞水果卡掉来讲啦，我啉两罐了，我的精神比你化疗前也够精神也比，你化疗前的精神也够高。
2: 你讲小，你讲
1: 这个是先为什么？阮会使拢话消去日本的关，以阮内底什么拢是萃取出来，
0: 拢萃取的，
1: 拢萃取出来，
0: 无经体质的。
1: 哎对。
0: 好、哦，来我来讲，因为我拄啊，我听你安尼讲，我才想讲，莫怪咱台湾，你什么妈妈我未记得用十。已经年外人伊来讨过那边，年外无推出来嘛。因为啥啦？你去管了伊精神的烦恼，因为去管恁类过滤油脂，你去做化疗等来，化疗要上油脂上足重。过来，伊油脂，阮都用啥？阮油脂，阮用玛卡，你甲你
1: 讲，
0: 对不对？过来，人会听绝对肝的问题，肝的问题。啊，你若唔知啦，赶紧来过来食肝的物件，唔免肝。我用啥？你甲你过用五味酸、五油酸，你甲你过。安尼无怪讲伊，安尼做化疗，但系讲用要死。安尼连续啉两点钟，啉两罐，讲精神规拢恢复起来。来，这客气啊，这已经几年无来啊，年
1: 华
0: 无来啊啦。今仔日来，咱阿伯都有十罐啦，
1: 对
0: 不？啊。因为就是千八块，
1: 千八块，因为温泽河下来就是千八块。
0: 对，以前拢做外销，即摆拢外销啦。好，台湾你无当买啦，你摆哪要买？即件来推出来做年外啦。好来，千八十罐，好你一缸一罐，十罐都无啊吧？对不对？好你上介少，嘛爱讲拎一个月。
1: 啊，
0: 到尾啊啦，卡。感觉身体都袂歹啊！我全拢过了做好势，无你啉一缸浪一缸，你嘛爱三盒来对不？三盒来讲啉两个月，
1: 三盒来两缸，千八算起来差不多五千四
0: 嘛。啊，五千四咱讲实在啦，即个爸母啊拢靠啥靠老人年金啦。
2: 好，
0: 啊，我老人年金啦。哦，这 其实咱以咱的心态，恁爸恁母啊，拢要听的，拢八十多啊，叫你嘛，你拢要认识。
1: 哦，我跟你讲啦，其实今仔日来吼，我嘛知影讲年华无推出，啊嘛做侪人讲我伫咧讲套，所以今仔公司，阮公司有压一个预算啦，就是三压，本来爱
0: 五千四，
1: 阮今仔一只就是变三千多。
0: 好来，有听下哦。
1: 有一个预算那个
0: 对吗？预算就是。三压原价爱五千四，你要求咱这爸母啊三千五百
1: 块。三千哦，三千哦，还有一个三千。
0: 那算真阿三
1: 里哦，
0: 来，这算真阿三里哦，来，安尼啦吼，咱总是袂使讲三压关了就等你啦。
2: 对啊，
0: 笑死啦，对不？
1: 一个月拄啊好啊，我就是按一个月问，因为我感觉讲吼，
0: 我跟你讲啦，安尼啦，你都卖啦，一年你话将来一届啦。这届推出爱个年华啦，我跟你讲直接啦，直接较大个哦，你唔通去带恁两罐三罐啊，恁散哦，一罐，这一罐几 CC 我看卖咧，二十 CC 啦，二十克啦哦，二十公斤，来，直接落去，三两盒啦，直接加三两盒啦，
1: 我一定落去三千多，我想讲有一个预算公司，有一个预算条啊，你直接搞落去三千多。
0: 这一边三，你我跳来，你加三两盒啦，加三两盒，好啊，多啊我啊，那两个阿妈婆要吃，唔吃老公，吃一斤当一斤嘛，无要紧，对唔对啊？我吃
2: 一斤。
0: 对唔，你照顾阿爸，你照，你搞空调。我问你，恁爸跟恁母弟，你讲，我等阿爸去包，只阿婆你吃，阿恁阿婆偏话，卖吃，对不对？不可能嘛，对不？
1: 三十桌啦，
0: 三十桌，
1: 三十桌，
0: 最低好哩，三十桌，买三，原价五千四，因为你三千五百块，我阿哥给送两阿婆哩，三十桌，三十桌，
1: 听你哦。
0: 大家吼，拢按人配置都送啊，阮两个袂使点点吗？咁是安尼，来咱只爸母你注意听，我送你做能量四合叶内裤一领，你要三加四加，要查甫查某，你甲小姐交代着，会甲你囥在内底哈，会甲你囥在内底吼，细组的，这算细组的。我因为三千五百块，
2: 买
0: 啊买啊，这两个是送的哦，好送的哦。后边来有送无送，我唔知道哦。我送你一领做能量四合一来裤，热天搞，尤其妈妈一定要穿一领，因为我来到人家门。人家门是杀菌排敌的，你不管安怎教官，穿这领内裤，你免惊会失禁；不管你安怎教官，免惊会什么尿道感染。安尼你听无？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
0: 这年外，这年外拢是日本人去吃，年外将来一抓这个电话，你那边卡真正无多啊。你要吃这五项数码完全清哦，你挑起来，吸收率大概80%以上的，哦，都系嘛，绝对80%以上，人参皂苷含量是足的，诶，这个五十亿
1: 哦，健力宝，
0: 你就等于你就甲拍开头啊，啊，还有数工嘛吼，这我有数工，
2: 哦，
0: 啊，数工你甲插入你袂落啊。你精神，达规工的精神，甲你传遍遍。来，你若讲阿君两个阿妈婆君，两个阿婆君，你拢离我叫来，我敢买一组，这个细组你好搞，对不对？来，你注意听，五阿三千五嘛，五阿三千五，十阿偌济，七千，十阿七千五，我等下直接搁加，送两阿婆你，安尼几阿十二阿啦，十二阿意味你七千五。大组我送你两条，这个做能量的内裤能量，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一天拎一罐，来个
1: 一天拎一罐，
2: 哎，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你
2: 再来收不掉，你
0: 再来等你话，我来讲哦，你会当接到粉光酸，会当接到五油酸。会当食到三种马卡里的内底，会当食到丹参、冬参，哦，对着咱的耳肝、腰子、心脏、脾，拢总甲你顾会到的，拄啊干啊一支啊啦，哦一支啊，其他个你若提无到，日后你就是安怎，爱个 三美女。
2: 三美女，
1: 美女，
2: 有啊，我要
0: 讲。你唔知哦，
1: 对对，人家都会起个，
0: 对对，
1: 什么拢会起，
0: 对，
2: 起码涨起个，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
2: 看起码起嘞。
0: 这款呢，我敢问是安怎要做台湾呢？靠吸收，你会尤其你会这绝对要食一批，你唔免吞胶囊，唔免搁食食遐有话，就安尼啉话，随对咱的血直接就吸收的啊！来，四组的啊，咱的五顺义啊，五种数码内底掺着红景天，搁掺啥？掺四五加。拢总甲你参与内底，哦，拢总五十粒，每一盒内底有十罐，哦，十罐，哦，来，咱的优惠价就是买三盒送两盒，这是四组的，优惠你3500块一边，饮一罐的，就是你的。你的身躯五脏六腑拢总甲你顾条条啊！买电话金额卡0800-3100-09来以上广告啊！好啦，买电话金额卡啊，电话金额卡，因为我咧讲吼，咱这长辈时代，等于恁拢有咧食，恁咧食，有人讲哦，即卖甲鸟人。啊，其实真济健康食品是拢做鸟人啊，啊，胃肠拢甲包好掉，无爱食，唔敢食鸟人。
1: 这个是啊，是阮这个做成用兵的吼，
0: 对，
1: 比中国食品
2: 人。这五十里这嘛是属于数码是方面嘛，对吧？
1: 对，
2: 因为。
0: 这我这无我别问题啊！
2: 即个老岁人拢会烦恼，会说，即会说无？
1: 没啦，没说啦，哦、
0: 对啊。这拢先说嘛，你
1: 就是出来对照干来尔，
2: 就迄个照干尔，所以讲伊袂冷也袂说啦，就属于中诶温型诶。
0: 对，啊，这一边食的就是五脏，咱内底器官拢过掉啊，
2: 拢过掉，
0: 从鼻拢甲你过掉了呀。所以我来讲，足侪人，老人去西游记转来。冻袂，人添到要死啊！我来讲，作气的时候，你紧甲啉一罐啊，一点钟，啉落免偌久，你就感觉你的精神一直在恢复啊。因为你行足紧，咱啉落你一定爱行嘛，一行就是爱靠气我加嘛，行气嘛，对不对？所以啊，你若头壳不是会晕晕的，我内底有坑红景天，代表你的血内底诶，这个含氧量上过低。好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个经过考核，这是真正独一无二的哦，然后独一无二的。啊，这我来讲，这是
1: 这边，诶，
0: 这边你若提无到，爱去等上少一年啦。
1: 哦，伊这边是去日本买，
0: 这边系阿婆
1: 你
0: 来
1: 去日本买，
0: 哦，这个是去日本买，哦，
2: 你看佮一个家买个食足济啊。
0: 哦，咱这边都要让14个月啦，再过来推出这边啦。哦，因为我讲做出来，像你讲的听礼物，当然日本人啦。哦，推出起来，外销日本真正实在是无话讲的啦。啊，这是硬摆，这样老摆到这栋我去，这样老摆到这栋，买电话机来更加卡。0800-3100-09
2: 0800-3100-09
0: 我来讲哦，这五行数码是 B 啊，做啥 B 莲子鱼啊，更加鸡巴咯。因为咱今麦咧食啥物牛樟子啦、莲子啦、啥物高反正莲子，今麦无野生咧，全部拢是啥，拢是栽培，拢食栽培。这是拢食规丛的哦，规丛的咧看我恁食的哦，哦，所以咱食爸母啊，买机会哦，买爱见到的，这是最初的哦，0800-3100-09
2: 0800-3100-09
0: 我来讲啊，
1: 这食
0: 全部二十多，我来讲这食一罐就对啦，一罐就对啦。卡赢你去食啥？你人你用鸟人的无一罐啊？你只要20粒都要无这一罐的量啊！啊，而且随食就随吸收啦，好随食就随吸收，你反应足紧的，好你反应足紧的，进目前上界先呢，这本来咱做就袂歹啊！
2: 对，
0: 对啊，叫日本，叫你袂歹。
2: 伊就什么种人拢会，
0: 拢会在家，这无艰难，这
2: 无艰难。你食来帮阿婆帮阿婆用一缸一罐嘛。
0: 对，一缸一罐落，哦，一缸一罐落来，买电话机啊卡嘿，0800-3100-09 0 3 1 8 0 0 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啦，好、哦，咱我嘛未过那边啦，好、哦，即我嘛未过那边啦，啊，未未都买啊，人都拢交一几年啊，好、哦、啊，唔知咱只古只过来，好、哦，所以咱也袂电话紧啊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一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啊，咱准备来到电台工商，工商的时阵啊，电话紧啊卡，啊，咱这爸母啊，你那袂晓买买，你那袂晓买买，班头你连讲啊听，哇，这样物件真好，你爱班。

0: from Australia, and I'm listening to Garden Radio FM 88.3. 听 Radio， 给你趣味，华语声音习惯。
1: 真好讲，人口非常定，土地定，歌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带瓜胖子设备以及技术的好美质啊，也曾经风景着真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啦，健康活着就是在了。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首七龙啊所唱的《娶某》啦吼，而且我来讲人哦，你做好阵，你甲听这首歌，你就知讲这唔来偌久的歌，诶，伊前年佫作少年的，啊，你看伊今麦七龙啊，你唱这个歌哦，都无这个。那个听起来的感觉就无同啊啦！好来，来，咱这长辈时代吼，买电话机来经常考的，我跟你讲哦，这等于你个只，伊这个内底啊，好安多有研究，是那是困难对这组物件，甲恁缩掉掉。哦，恁一旦买到是真正了去啦，哦，你今仔一旦叫到这组真正了去，过去恁嘛不买到，哦，因为一年外前推出的啊。因为伊内底就是皂苷，
1: 嗯，
0: 最主要皂苷，
2: 这是拢皂苷尔。
0: 哎，有人讲啊，你内底敢有透水？我讲这无透水啦。吼、哦，伊这水吼、哦、是一定爱下，只要一定爱下，因为遐个都一体啊，一体就是你一定要消水。吼、哦，这咱的相关单位规定的。吼、哦，来，我来讲，这个物件转去啊，你就甲啉就对啦。你听外口，你冇你食，我这内底有皂苷，哦，粉工商的皂苷，啊，东商的皂苷，丹商的皂苷，五味商的皂苷，玛卡的皂苷，四五家的皂苷，这个红景天内底拢装丢丢的坑里内底，哦，你食一粒就对啦，你食一罐就对啦，看下你食了二三十粒的那个卡布西鲁的胶囊的皂苷啦，哦，过来。针对着即个长辈时段，咱年岁大，买后你好吸收，即个直接就吸收啊，直接针对咱的。

0: 规身躯的血液啊，你唔免阁对咱的肝内转换啦，造成负担啦，哦。这是一支很好的产品。
1: 其实我说一下，我们当初这支商品啊，我们是要做鸡门工啊。
0: 对
1: 啊，问题是我现在到尾做用冰的，你知道这是因为日本人的要求。
0: 其实你若要做鸡门工啊，你做起来做不了
1: 的。其实是日本人的要求，
0: 日本人的要求。因为
1: 日本人讲真的，因是超高龄的社会，
0: 对，
1: 因老人比咱台湾更加侪，
0: 对，
1: 所以因希望讲，我给会使做用冰的。问题你也知道哦，用冰的成本比鸡门工较悬的。
0: 较悬啊，本来较悬啊，
1: 比较悬的。所以呢，伊也希望讲哦。我们在把鸡门公变成用兵的，他希望说他们老日本的 老人家可以好好去
0: 吃。对，再来我来说，因为里面的东西太多了，你做家人你要做到多大？
1: 对啦，
0: 你如果要头发春子叔叔的规矩不要做就好了，人吃了几天人就不爱吃，没感觉嘛。我你告诉我20公斤刚好多少，刚好等于2000米呢？一个安尼算，哦，二十 CC 嘛，等于2000米呢啦，等于2000米呢啦。你甲看这容量偌悬啦？你有恁人家哦，感觉分个一个成分个有足，成分无足个根本都无好啊。啊，我来你讲，这为人来我来讲，佩里，拄啊咱第二点钟靠时间啦吼。不啊，我真搞，不啊，有个妈妈讲，啊，你这拢手啊，食到火气敢会大？大家拢在玩到这点啦。
1: 我是问你，食手啊，啥火气会大？
0: 对，来你讲。
1: 上主要是一个叫做高丽人参嘛。
0: 叫高丽松。
1: 哎，高丽松，高丽松伊本身较瘦，
0: 对
1: 不？啊，所以其实做这样弄一件工吼，我食手啊瘦一
0: 点。对，
1: 整个火气大
0: 了。对，火气
1: 也来。本来就无看高丽人参。
0: 本来就无啦。
1: 嘿。我是用本光参，
0: 本光参要过滤去，
1: 嘿对，啊个有迄个五叶参，
0: 要过滤肝，
1: 过滤肝，啊个有丹参，
0: 丹参要过滤心脏，
1: 心脏诶，啊个有党参，
0: 党参要过滤鼻胶胃，
1: 玛卡，
0: 玛卡要过滤腰酸。
1: 我甲爸爸妈妈讲吼，因为这个商品其实做者长辈的，我是做者七八十岁以上的时代来吃，所以我绝对无肯什么，因为伊嘛惊食啊，
0: 对啦，老岁仔人上个惊
1: 手机破啦，嘿，所以我无肯那个高丽人参，这里放心。
0: 哦，安尼咱只爸母
1: 咧听有啊，
0: 较温柔，嘿，所以咱也买电话啊，更加卡好去。我先甲你讲个好去，咱顶一点钟是30多嘛，哦，30多嘛。拄啊，电话恁有听啊？30多点钟其实是无够的，好无够的啦。好来阿恁，我来讲吼，咱来讲有够无够啦。吼阿恁若买电话紧甲卡，好恁若今仔日有听到，真正要照顾你的身体，无爱定啦，多爱走病，一天只要一罐。你要下早时你嘛好，暗时你嘛好，想着起来就甲恁一罐得，好就甲恁一罐咧，就是讲。我要甲恁两罐干会使，你要啉三罐嘛无要紧啊，对不对？啊，只我来讲一罐就拢有够。
2: 今了今过来加
0: 个。是啊，那叫啉一罐，因为一罐都有够啊啦。
1: 对。
0: 真正一罐都有够啊啦。
2: 经常拢一缸一罐就好啊啦。
1: 对啦。其实我爱甲爸爸妈妈讲一下吼，因为有当时啊吼，你身躯有一寡毛病时阵，
0: 对。
1: 去看医生，其实医生有当时会讲啊，无你个一寡营养啊，无你加休困。
0: 对。
1: 比如讲你会喘，你喘你要看啥？
0: 哦、对啊，
1: 你也算这个两个阿哥玩气波的问题，
0: 有可能气波问题
1: 啊，阿你嘛会倒嘛哈，
0: 哎对，用油啊你这，
1: 哎对对，
0: 结果你是心脏的问题啊，
1: 因为你气波我问你啦，气波属金嘛，
0: 对，
1: 啊你气波是不好，你的血内往血管内心脏，
0: 对，
1: 你血内往，你血无往了，你水内你水个无法多，
0: 对啊，
1: 因为水火要平衡嘛，
0: 对，
1: 啊水属上属你的油脂，
0: 油脂，
1: 所以。你血无旺，你水嘛袂好，啊，尤其绝对袂好。啊，你水无水了，你土奈怎个？你哪有土？
0: 对啦，
1: 土奈好。
0: 诶，这种拢五行拢足重要。
1: 五行就是息息相关的。
0: 所以这日本人啊，甲你你看看，这个开始擘掉呀，你话唔捌放落来啦。
1: 对
0: 啊。我咧今仔日拄按一年14个月前，咱推出一届甲子麦啊。今仔日你有听到？你那边爱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好，咱先来欣赏一首歌。 本随我甲黄西电合唱的，我和你去。阿妹电话紧甲卡哈，来，咱来听歌。

0: 来，分是我甲黄世平所唱的歌，互你考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真够巧的。今麦已经拢二吧，啊，大家拢来拢大组的，
1: 大组的，大组的，几厉害哦！
0: 啊，我来讲，
1: 我回，哎、欸，我先讲
0: 哦。你拄好听一个，有那个陈大姐你讲，伊讲伊就是人做到疲劳，做到神，啊头啊拢当作官吧。其实啊，过来地点，你讲伊除了熬神以外，头壳做到戆。拢当作过来，应该当作伊官拜去兼欠话，你听下无？啊，你爱知哦？我即卖讲一个原因，让你听。拄好人家陈大姐嘛讲，结果伊是想讲乌当安呢，拢去做啥？做个会社，嘛是有做好，无做到好压起来。你听下无？结果尾啊，伊听着咱的节目，伊二年外前买一间，伊一间拢甲啉一罐尔。伊讲诶。明朝四五天啊，过头家讲就卖啊！啊，谁来安尼？我甲讲你唔是欠话，你会使去捧看你有欠话无？伊就是讲医生嘛，讲你无欠话啊，他是欠啥？车羊啊，车羊你知哦？就是你血血中这个啥氧气无够，你人头家讲。啊，你甲看，这类这类就是含这拢甲你过滤啊。
1: 哦，
0: 啊你肝歹，诶，这内底有过肝。你有治歹，这内底有过有治的，就拢总甲你传便便啊！你是你烦恼啥？
1: 因为其实讲吼，伊个是因为这个上面地理本来啊，好，因为伊个是用一个五行的概念，
0: 五行
1: 对应咱的五脏。好、哦，比如讲，有当时讲年会大，啥奈食袂落，吼、哦，啊不都对着胃口拢无好，就阵就想讲。啊、哦，我可是我食一寡开胃的东西，
0: 来，
1: 我
0: 先问
1: 你，来，我问爸爸妈妈咧，你胃无好，你脾胃属啥？属土。
0: 土
1: 嘛。
0: 脾胃属土。
1: 属土嘛，你土这个土也是无健康、无营养。比如说你有种菜，有种菜，有种花，你嘛知。
0: 对。
1: 你土也是无好，你种出来木哪会好？木是属肝。
0: 属肝。
1: 啊，你肝动的嘛无好。
0: 对。
1: 啊，你肝哥无好了，你血哪会旺？
0: 对。
1: 你心脏哪会好？
0: 对。
1: 血个属心脏嘛。
0: 对。
1: 所以这个是用一个五行的概念去给你做用心，给你做调养。
0: 其实哪边讲白了，就咱的中医写中医啊。
1: 对啦，
0: 就是咱的五行，就是你的肝对你的肝气、肝腰子、心脏、脾甲胃，这是拢连做伙的
1: 物件嘛。
0: 好、哦，啊，咱台湾人就亲像你讲啊，我的腰子歹，我就来看腰子啊。你听无？你敢知你腰子歹，你会连带你会欠血。
1: 对啊，
0: 对不对？啊，欠血你会引起你头壳晕，会引起你的肝脏就出问题。你过肝都无效
1: 啊。对啊，
0: 咁是安尼，就是一定爱五行拢过。你无怪日本人一个接定啊，连续，迄工厂我加班做袂有哪够呢？啊，等到即摆已经一年过两个月，才过来推出这边。你看这电话，惊死人！
1: 所以你知以前都会想讲养儿防老，其实即摆唔是呢，因为即摆个少子化呢，少子化了，做侪事实，你走去病院看一下，真的都是医生的。你后生早囝，反正拢是外地做工作，你处理个是处理个恁某，互相照顾。啊，无为啥？讲处理较好个，可能有请外劳。啊，你无请外劳边呐？这样子处理了呢？
0: 我跟你讲，其实啦，咱讲实在啦，真正爱注意啦，真正爱注意啦，身体要顾会好，你五脏绝对都卖顾啦。你唔好定定干咧听迄个啥，听讲啊，我顾这样了，肝哪摆来顾肝了，唔是安尼顾啦。吼、
1: 哦，来，
0: 对，来，啊，咱今日不甲这爸母啊讲的。是安怎这五行这重要？好、哦、啊，我你讲之前，我先甲咱这爸母讲，这绝对袂动火啊，因为我内底无放高丽参，内底无放高丽参，吼、哦，安尼知无？来，吼、哦，咱要顾咱的器官，每一项五行你顾好势，你就这五行啊顾好势啊，我讲你身体要定去病是困难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对不？咱人肝啦顾袂好势。腰子啊，顾袂好势；这个耳啊，顾袂好势；心脏顾袂好势。上界电话鼻甲胃你啊，顾袂好势，你嘛免啥物顾啊啦。对哇，啊，这顾嘞就是我五行拢甲你顾甲对哇啦。好来，然后有啥物要甲你补充诶？
1: 我跟他要补偿讲吼，什么大组的，大家拢抢大组，我都
0: 排队。对啊，拢大组的啦。
1: 因为我是跟爸爸妈讲一下吼，因为这组比日本折合日币少9000几块，
0: 9000万，
1: 啊折合下来台币其实要2000万，啊因为其实有扣运费啦，因为让外销去日本过来。
0: 对对对。
1: 啊，所以本来一盒是1000倍，啊，起码就是顾不来，吼，啊所以就是。
0: 阮是叫阮原价你卖你啊，拢无甲你起价哦，我拢无甲你起价哦。啊，我甲你讲，咱最主要就是要食这个皂苷，内底皂苷。好来，你呐，比如讲啊，我都我系包邮的，你啊一定要有五油松啦。哦，你还知哦？咱台湾脂肪肝性型率是85%哦，100个人。内底有85个人是有脂肪肝哦，啊，你也知脂肪肝，这医生一来你甲恁讲哦，脂肪肝，你若无去甲预防，无去甲注意，会转去做啥？你知唔知？茶肝，
1: 嗯，
0: 爱变成肝癌，
1: 对，
0: 哦，这是最重要。过来一项标志，咱台湾讲有200万人啊，是慢性的腰椎病患者啦。好啊，有人讲啊，我糖分的人敢会使食？叫你讲糖分人会
1: 食？糖分会使食？我甲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你想到糖分，就是有人食伤低嘛，啊淀粉食伤多嘛，啊主要就是啥？你的鼻失调，哦，所以呢，就因为鼻一直受伤、受痛，啊你鼻失调了呢，造成你的代谢血糖代谢异常，
0: 异常，
1: 哎，啊再来是啥？你代谢异常了呢，你内底土无好，我讲过土无好，你木耐好，
0: 木
1: 属肝，所以呢，你肝无好了，你血糖一直压起来，啊，对嘛？你糖尿病啊，我有一个脂肪肝啦，
0: 脂肪肝，
1: 哎，啊个代谢症候群啦，啊个来啥？你木无好，水哪有好？木水属最属你腰子，所以呢，个什么糖尿病、肾脏病病变嘛，啊，你的腰子无好了。要不要变上变裂会嘛？
0: 啊，人拄啊一个刘大姐讲，啊，我话你讲，你若高血压未稳定的人，你甲啉都无唔对啊。
1: 对。
0: 你甲啉都无唔对啊啦！如果你甲啉一阵嘛，你逐刚刚尿尿血压就变顺啦。
2: 哦，没有这个是
0: 起起落落的。
2: 对啊。
0: 今仔尿百是，明仔再百五，有当时啊跋落来剩一百，正常。十公一公一百，像咱拢百四五里安尼跳，啊，人跳到百
1: 八，
0: 啊，你袂好势啊，你就是啉济，先甲你五脏调好势。其实咱这个原理足简单啊，这自古早老中医，咱一寡中医就拢总有这个论述啊啦。做一遍就是五行拢爱顾起啦，
1: 对啦，
0: 哦，
2: 足顺的啦。
1: 不是讲一个毛病，我看一个病安尼，
0: 不是安尼啦，
1: 都是有牵连啦。
0: 对
1: 啊。
0: 过来，我来讲，这五行恁啊，卡过来恁的，因为伊这类就对咱的血去行，含血油都拢有帮助。哦，洗咱的血油，洗咱的胆固醇都拢有帮助。啊，牛姐，你莫怪讲咱日本人，吃着了讲，正大正啥？正咱中国的传统的药方啊，而且这路拢是高级的哦，拢是高级的哦，唔是落去垃圾的物件，迄个垃圾数码你有去食哦，好你也使你也使来看哦，这内底物件是拢赞的哦，啊而且佫用抽的，用萃取的，你予咱口吸收，你阮了解啦。我做这生物科技，因就配林这种生物科技做营养师的家，因拢知影讲哦，那无用 T V， 其实恁一家100块，其实无20块啦，出来拢是土教育啦。
1: 对啦。
0: 哦。所以咱这准备时段。
1: T V 成本嘛拢较贵，
0: 工资也较贵啦。
1: 真的啦。
0: 系啦。其实要做鸟人的时候那会使，但是鸟人的就是讲。这五种的物件要做加拢量有够，
1: 量够浓度有够，
0: 浓度有够，爱足大粒的啦。
1: 对
0: 啊，过来恁吞的，你讲我都吸收，不一定啦。所以伊即卖改改做水的，
2: 水的咱
0: 哦水的，
2: 你啉较方便
0: 啦。也可以，你做方便。
2: 有诶，你来话人，你吞方便吼，
0: 对，
2: 太吞啦。 啊，你这现在已经吸收嘛，给足紧
1: 的。你啥地里不吸啊？应该是做这是一种做化疗，做了啊，迄个较无体力的人，
0: 较无体力人吃。
1: 因为这个是内底个是玻璃五脏嘛。啊，来这个五种什什么？
0: 什么里来？
1: 对，最上主要会玻璃的气，玻璃的弯气，哦。啊，佮有足侪老大人是讲哦，伊个是人足虚的，人足虚的，找无外面就是只干神道道虚虚啊，心中就是一种诶。因为伊卖面者，伊上主要就是用五行的概念去补充你的五脏，哦，来补充你的五脏。
0: 哦，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你拢爱了解。你就即个一天甲啉一罐啊，
1: 甲
0: 啉一罐啊，你一阵啊过，你会感觉讲，哎、欸，真正规人精神拢无同哦。
1: 变
0: 来讲，你的肝用啊嘛，你的脾用啊嘛，你的腰子嘛用嘛，腰子若用，你就袂欠血啊。腰子是去做血啊，你来知啊。来，你的心中有力啊嘛，我跟你讲啊吼。有影无影拢免小姐，我相信你拢听到一个丹松，就是专门对心脏的。
1: 嗯。
0: 哦，你不管是西医、中医拢共款，包括心科技，丹松就是你顾心脏，专门伊是红色的，专门咧行咱规身躯的血。哦，啊，你爱所以这内底当丹松嘛，甲你谈啊嘛。你的胃较歹，你的脾较歹，啥物上好？丹松。
1: 嗯。
0: 哦，丹松是上好的。所以这种种五种什么，我是来讲的哦。这五种什么拢是青，拢是青，就一变类揪起来，内底叫燥干呐，
2: 哦，
0: 内底叫燥干呐。
2: 阿袂说啦，
1: 对。
0: 好，你边讲说，这边讲。
1: 没啦，没说，没说，
0: 没说。你
1: 这个相片其实，因为我妈妈七十几岁啊，我这个相片嘛是拢好一点的，因为我嘛希望讲我妈妈吼。七十几岁啊，也在讲有时有闲的时
0: 阵，
1: 在
0: 讲
1: 行行出去生生。
0: 当然咯、哦，大家嘛希望讲家己是大人，身体会当健康，
1: 对
0: 不对？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机来经个考去，啊，咱点一点点三十多已经无半多啊。你卖过街？
2: 好、啊，今晚，
1: 不是本来
2: 不
0: 来
2: 说，
0: 从本来讲，
2: 要
0: 过外地好不？来，咱先来听，我来先来播一首歌，我来这爸母听一下。啊，那买电话机个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来，啊，咱来听一首啊，大家开边啊，来。

0: 甲溪边张龙龙所唱，等下听布吉西瓦阿峰的主题曲，
1: 好、
0: 哦，好、哦、你听。好、哦，来，咱这中辈时代有需要服务啊，电话加起来警察，我无骗你哦，嘿，真正是无量啊，无费哦，嘿，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进广告来配你。拄啊三十多只，唔免，这都唔免甲咱只爸母阿骗啊，你我无来啊啦，今天有机会啦，
1: 今天
0: 有机会啦，哦，我来讲，我电话拢满线，哦，我第一点，阿翁甲你挂保证，你要对找这个五行对五行的数码，你无通找，哦，你只拢是各行的数码来做的，人生照干啊，什么照干拢一行的。哦，这是中医老地位，咱的中医群所研发出来，叫做我五十呢五种数码，为数码你都冇听啊？你冇听过五行数码？我相信足侪人唔知道什么叫做五行数码。
1: 哦，这是一个老中医，
0: 对，
1: 老中医其实叫个，好，伊讲吼，伊这五行数内底有燥干，有不同类，有多分，伊上主要的是啥？给你的血油给代谢掉，啊，甲你的血糖，让你较平稳
0: 的。哎、哦，
1: 这是因为老有一个中医师老医师给我安尼配，
0: 好、哦，配这个配这个五行松就
1: 对
0: 了。
1: 对，
0: 好、哦，来我来讲，咱这长辈时代你最听好的五行松，拄啊伊背起来，我食这几类都唔是讲要过年我总有副名。最主要个含这来五油松的，你都爱讲藤油的嘛？
1: 哎对哦。
0: 啊，个啥物？
1: 哎，血糖啊，血油啦，
0: 哦，啊，改
1: 善你肝火不足的问题。因为五油松对肝，
0: 对
1: 哦，肝就是对木。
0: 哦，对五油松真是好啦。
1: 对。
0: 哦，五油松，啊，恁听到的单松这唔免正啊，单松就是你个人全身骨大细条的血管啦，心脏的啦。啊，你听下无？
1: 一缸化瘀嘛。
0: 对，一缸甲啉一罐啊，得来。这个费力啊，因为咱拄啊顶点钟三十度拢恶啊，拢无啊，哦，拢总完全无啊，一点钟啦吼，也真侪人卡起你看哦，哦，甲即马电话也讲一点啦吼，来，我来讲一点钟啦，我来讲啦，一点钟够叫顶点钟安尼就好啦，
1: 安怎啦？
0: 叫顶点钟，顶点钟三十度嘛，我卖去
1: 讲了，别再三十度今天
0: 无。我来讲你若无三十度，绝对无够。绝对无够啦！
1: 二十组啦，上最二十组啦，上最真的二十组，今天上最高。不是，我是个爸爸。
0: 开饭店咧，惊人吃。啊，
1: 不是安尼讲，
0: 对不？
1: 因为这组真的哦，阮一路啦，就是拢上去日本。
0: 对啦，今天日本。
1: 啊，今天回，今天数量本来就无济啊啦。
0: 咱这爸母啊，你那是一年前买买着的，你就知啊啦。一年前买着，到今麦拄啊，到今啊日，拄啊好。拄好十四个月啦，接过来即抓，
1: 接过来，接过来，真诶。
0: 这边，
1: 啊，来，我阁无甲你起价咧。
0: 我对啦，最主要。
1: 对啦，即摆啥物物件拢去，我阁无甲你起价，啊，阁互你加送，阁叫我加送两盒，最
0: 多
1: 叫你加送。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身体要顾用，要顾用，一桌你真正爱食，真正爱食，一工只要一罐得。
1: 哦，
0: 我来讲，唔管你是你西游记诶啦。哦，唔管你做化疗的啦，你有糖分的人啊，你人做够疲劳的啦，你不是个头晕目暗的啦，这内底拢有甲你顾掉啊啦，啊而且唔是刚甲你顾，佫甲你囥较少哦，这囥较少哦，这啉一罐，看下你卡布西路食咧几十粒的啦，我无骗你的啦，哦二十粒都要无这成分啦，哦啊这拢现老啊，这无当啊囥咧讲，唔是甲你囥咧讲囥咧。已经囥几年，将来你卖你的，这不是啊，这拢现做的啊，他拢现做的啊，因为卖了，这家外销都做不赴啊，我外销都做不赴
1: 啊，
0: 咱是硬甲差工以外，你已经拖这久啊，好过关了，这多硬拖伊，是日本高高的烂摊，正好咱这组呢，正好咱这边哦嘿，正好咱这边，真正要二十多的。
1: 你
0: 十多年啊！你实在要开饭店啊！你惊人大只，对不？哎，来，好，二十多，二十多，落二十多，来，你注意听。
2: 好，你
0: 快点哦，
2: 你。
0: 我送一 有孙女五种数码内底，唔是讲五种数码是咱你讲的啦。我内底国家咧南山红景天，不然四五家，是啊那边南这两行，你敢知？四五家就是这类，你这五种数码对咱的话一来行。我、这第一点，第二点，你头晕吧？你也不是苦心，会喘无，会输无亏的。我来讲，你就是安那，你就是车呀。你也会更来对氧气无够，安尼你听下无？所以来对，我阁改特别改添加红景天，红景天就是叫做啥？天然的氧气瓶嘛。
1: 对，天然氧气瓶。
0: 真正上好的物件，无比这个较好个。好来，好啊，所以你即摆听我详细，先十个。请十个，啊，电话还继续，你讲无阿多，来，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好嘿，一盒内底有十罐，一罐是二十毛，一罐是二十毛，好，二十毛，咱的优惠价一盒是千八块，三盒多五千四，我有今仔日来，人配置嘛在讲。那一年我无来啊，所以无甲恁起价，照原价来优惠哦。咱这长辈时代优惠五三三千五百块，伊个直接个价送两阿婆哩，安尼几阿，安尼五阿啦，细组就是五阿。好、哦、啊，阮公司啊，我甲阿华甲阮公司争取着这个做能量四合一的内裤来送你。哦，你要查甫查某，要三加四加，你甲小姐讲得下来。这细组的就是收到就是五阿的精力宝五孙一五阿，优惠你三千五百块。好、哦，这是细组个一领内裤哈。这外口恁拢会使问看的，迄内裤你无你的几十块还有当买啦，这足贵的贵啊。哦，来，你最听好的，你若要买大组的，五啊三千五，十啊是唔是多啊七千？十啊七千，我们公司直接不给，送两啊玻璃，安尼几啊？十二啊，优惠你七千块，佮送你两领做能量的内裤。我的这内裤内底，我念无你听有石墨烯，做啊佮啥？
2: 一团
0: 银纤维。哦，四合一的内裤，因影响为，我跟你讲啦，热天、寒天、落海情啊，啥啦，感染，伊这杀菌力足强的。哦，这种送你上好的，来买电话机啊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咱老区啊，佫剩十二桌。哇！哦，只要剩十二桌，啊，你若袂暗车，无法度啊！啊，你甲看，迄工厂的人来讲，讲无法度去加啊啦。啊！干嘛惊我感觉好？
1: 哦，不是啊！你讲，
0: 即摆
1: 什么
0: 起价，
1: 我
0: 阁无
1: 起
0: 价，阁加
1: 上
0: 来啊，
1: 细组
0: 阁
1: 加上
0: 来。我来讲吼，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这边行，这就会你拢变乱了，
2: 面
0: 对你也够高困，因为一扎嘛贵，你人会去做好困的，因为内底所难的拢是高贵的药材，老恁等看就知，这内底在写到足详细，好来，所以那杯电话机来警察的，我准备做呀，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0800-318-009
0: 我来讲，越来越无量啊，越来越无量啊！这电话真正惊，大家来拢大做啊，大做啊，大做啊！一来你睇，真正你只要有你领着的人，大家都好路啦。啊，恁人本来就爱一定爱顾啊，哦，人一定爱顾，未使讲放咧讲，人咧艰苦，迄也唔食，迄也唔食。啊，你若要定食迄高味的就对啦，顾一项的。已经拢对袂到啊！身体要保养，即摆干阿一组，即摆目前我所在啦，我所在干阿一组啊，干阿一组内底有啥？有法度顾咱规身躯的呀！哦，规身躯的，哦，这是老中医在研究出来物件。来，你搁听一遍啦、啊！你等于你都看啊，伊这啥？精力宝、五孙益、五种所卖吼，五种所卖，买啥？原价的五千四，优惠你三千五百块，三盒优惠三千五，配置直接搁加送两盒玻璃，安尼就五盒包。 好过啊，由于3500块，这是最多的，哦，这是最多的来，啊，最多我送你一件，这个左能量四合一的内裤一件，来，你那边系大多的，无啊3500、10000的，我公司阁加送两阿玻璃，大多的收到就是十二盒，一盒内底有10罐，每一罐有20毛，每一罐20毛。哦，大多是12盒，有你七千，佮送你两领正能量的内裤。0800-318-00，来以上广告哈、哦，来，啊，我来讲存，也佮存七八组尔啦，吼，存七八组，啊，你那边要买？
1: 爸爸妈妈紧买，真嘞。
0: 真正。
1: 你听到你个？
0: 真正。你单头伊这条，即摆好难借回来玩。你讲啊，我要过来呢，歹势去日本买啦。
1: 去日本买。
0: 你全部拢外销日本啦，哦，外销日本。来，我说咱若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来电话金卡啊，啊，咱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啊，佩，感谢你啊，佩佩，完全你嘛无多增加我啦，吼。因为真正无多增加啦，我
1: 讲
0: 你
1: 讲
0: 真正无多啦，因为因外销讲啊无出未使啦，吼，外销你无出未使，因为啊，佮侬订单写嘞，当时一直会一定爱搞，无搞人就该，
1: 啊，
0: 人对面就咩，人该订的人就咩该咧罚款啦。后来，所以恁即个爸母啊，后母有啊多甲恁争取的，就是安尼啊，你别佮卡济款嘛，无多来，0800-318-00来，感谢你啊，贝弟，
1: 好，
0: 啊，我答应你，春阿叔，春阿叔，
1: 恁手真嘞真
0: 嘞，阿娘无别别别无答啦，哦，阿姐嘛，这个我来讲，就我来讲，这边。这边啊，推出爱去单一年啦，吼、哦、上紧啦，爱单一年啦。好来，来有需要电话金额卡啊，电话金额卡，0800-318-00，吼、哦，这是咱全国免费的电话，啊，有实在也无散无物件闹你啊啦，吼、哦，无物件闹你。感谢你啊！哦，啊后边看等于看等于看，等于三个月后、四个月后过来一抓啦。啊！
3: 我超过超量，我都出过啦，无过啊。
0: 有听的哦，咱这长辈是多听的哦。那无教会是无法度出路的咯。哦，唔是讲我今仔个接到一电话的，来，哦，真感谢咱佩奇啦，吼、哦、啊，真正爱食啦，吼、哦，真正爱食，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哈、啊，哦，来，咱来欣赏，我来找一首啊，经典的歌，
2: 对，
0: 爱变，经典的歌太多。咱来听一首以前的歌啦，我们来拢连锁。最
2: 多来讲无啊，都是啊十罐，都要五十罐嘛。
0: 哎，好，来，拢没有担心，
2: 我
0: 还点不要这样。来，梦舞之恋，梦舞之恋，好了，给点来听来，咱来听歌哈。

0: 来，可以点啊，所唱的《梦舞之恋》啦吼，来，哇，夭寿啊，这回这我来讲，拄啊，人交代袂使接超过，啊，我手底剩三组啦，啊，你若袂晓要退，我嘛无法度啊啦，可能这爸母也袂见咯嘿，见咯，剩最后三组哦，哦，啊，等于一天只要啉一罐就，哦，一天只要啉一罐就。看下你吃遐有诶无吃，只几大堆啦，吼、哦、啊，这真正好物件，吼、哦、来，诶，你伊这有甲咱交代啦，吼、哦，未使接超过，伊即卖我来讲，我会记顶回拄啊114年四月初时做诶啦，
1: 一年我，
0: 即卖已经115年诶六月，你看呢，吼、哦、啊，你甲看安尼偌久啊啦，啊咧拄啊年外啦。好、哦，另外，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好诶，0800-3180-9。
1: 0800-3180-009。
0: 哦，剩最后的三组。
1: 多一个0921700，这个一个诶，大哥还是大姐，一电话甲你接无着。
0: 诶，爱听咯。
1: 啊，看你有要趁即摆电话有浪通，紧卡，紧个卡起安尼吼。0921700
0: 的，啊，因为楼卡
1: 接袂起啦，嘿，安
0: 那接无着，啊，楼顶，加阿华你接咪
1: 啊，
0: 嘿
1: 啊，过系啊吼，啊，他即摆电话还过紧，还
0: 过让，啊，那袂紧，这第一点我来讲，伊这全部拢是青，
1: 这行就好诶，
0: 揪出来物件，好，你记住出来，
1: 这行就好，伊袂涩，袂冷。啊！你唔免烦恼，讲会补啊，未补，迄拢未补。
0: 没啦没啦，这无什无啥物关系。
1: 拢青青的脆脆的啦。
0: 拢青的脆脆的啦。来，阿那买电话更加卡，因为我讲，阿你一个两组，吼，一个两组。
1: 我看，两组啊，
0: 三。0800-3180-009。
1: 0800-3180-009。
0: 哦，这内底物件，家人都足足的啦，你做用心啦。
1: 好，看起来来，
0: 好来，剩安尼来，我来讲。
1: 哎，你好。
0: 今天若个了，就剩一组尔，吼、哎，啊，你若袂用卡无多啊，这是阿峰硬去堆，硬去堆，有足侪人卡着来问啦。阿峰，你进前买是安那无啊？
1: 好啊。
0: 你是无，拢总外销，人拢你拄好听讲外销日本，你我。另外，阿红伊拉堆伊拉堆，甲讲拜托人啊，一寡我一寡呢，啊，已经甲有做啊，对不对？啊，人来，伊他们甲你讲无法度啊，你外销单若接到，这袂开玩笑，外销单接到，袂使讲英国你就出大事啊！你也知哦，啊，恁台湾个人讲，我当时要你，安那拄安那，迄拢无要紧哦，迄拢无要紧。来，我，
1: 哦，明天早上叫叫价，
0: 我点了进来，点了进来，来蔡英姐啊，蔡英姐啊，你要多多少组？
2: 多少？
0: 多少？7000？
2: 啊，
0: 7012压。
1: 我懂哦，
0: 对，7012压。
1: 酷啊，
0: 哈。你要多多啦，哈。
2: 嗯。
0: 好，来，你等来，你个姐姐。来，多讲一下，来，好嘞。来，咱这爸母啊，袂紧哦，袂紧啊。一斤一罐了，0800-3180-009。哦，这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吼。啊，我希望恁大家健康啦。好，人这我都给你证实啦。伊这拢外销日本啦，日本我都。出一年呢，咱这个爱吃阿爸会都无呢。一年内底哦，阿方这个爱吃袂，你讲阿婆你嘛吃阿爸，我家己来吃，无就是无啦。因为人啊，给你订一万阿，你一万阿，当时一定爱到日本，也是固定的啦，未使开玩笑的啦。咱台湾讲一万呢，啊，我那个像我那个订，我买几阿，好啊，过十波的无交就无要紧，因为。这里咱国内、国外都未使哦，无外销都未使呢哦。所以这爸母啊，你要对食这个吃好的物件，你会当我来讲，你退掉你都会使去甲问问看，你有当食这个物件无？绝对无可能啦，我绝对无可能。来，我电话起来，警察卡，0800-3180-009。 空九空八空空三五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哦，你加起来卡住来，哦，阿华接也无要紧，小姐接也无要紧，哦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不要紧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这做好物件，一感觉啉一罐。啊，糖分的人会使吃，慢性病的人会使吃。你有你做化疗的人会使吃，你人做到疲劳的人会使吃，不是你头晕吧？你的胸腔白白的人拢总会使吃，哦，拢总会使吃，因为内底粉红酸、果油酸、玛卡、胆酸、冬酸，哦，咱内底这叫做五酸。五种数码拢甲你串甲够啊！啊，过来，再过甲你更红。

0: 是宜蘭的林娜子杰，我在台中是差不多40冬，台中是一个天气永远最好的所在，就亲像阮同款，永远有正向的能量。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县广播电台 FM88.7。
1: 听 Radio 真有趣味，花莲声音是打开。
2: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吉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六十幺幺，中华科苏宾。好，注意，今天你要带咱来到彰化永乐夜市边仔的卡的香菇肉羹。在民国八十年时阵创立的，数十年不变的口味，深深得到老祖公的喜爱，在彰化有一定的地位。虽然讲菜单顶面敢那有米粉、大米、香菇肉羹、贡丸、等等这几项，不过每天无到五点钟的时间都拢未了了啊！大家满满的人客，户头家脚手拢无停过。一间香菇肉羹，料水味香，细细一点碗，安尼直到满出来。配着笋丝、香菇、白菜，搁加一点仔蒜头、叉鱼、红汤头，更加清淡。肉底用的是羊腿底肉落去生的，十八个高汤里得到袂少的爱好者。另外，冰片的粗香米粉也是必点之一。往往无到两点钟的时间，都拢未了了啊！吃水汤里拢浮沉的这种高汤里，可能真思念。那想要吃的朋友，也记得爱提早来哦。咱做伙期待后一抓。

听立安花言巧语。今天我们来欣赏的花就是杜鹃花杜鹃。杜鹃花可以说是鼎鼎有名的台北市市花，每到春天就开得非常灿烂娇美。杜鹃花也可以叫做满山红、野山红、照山红、映山红、映春花、山石榴等等这些名。花在大开的时候是在春天，万紫千红真壮观。每到春天，北部的校园啦、公园啦，也還有高速公路边的边坡，以及安全岛，拢会开出着无同色水的杜鹃花。三月天会当看到杜鹃花，总是会让人想要来唱出着这首《杜鹃花》。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杜鹃花开在小溪畔，多美丽呀、啊！乡村家的小姑娘，乡村家的小姑娘，唱煞真正会让人回味无穷啊！每年的天气那是开始在转烧热的时阵，杜鹃花大家敢那烧焦同款，为砖卡到都市，白白到松麻，山坡到溪边，开放做一片的花海，为春天换一件真彩色的衫裤。虽然风情万种的杜鹃花将这片土地打扮得真闹热真水，但是伊的背后却蕴藏着一个杜鹃吐花的凄凉故事。相传汉朝时阵，自立为苏王的杜甫，杜甫这个人人民爱慕，伊过身了后啊，依然唔甘离开伊的子民百姓，所以伊就幻化作杜鹃鸟。常常在手机顶头咧提，可劝百姓要赶紧趁着春天万物生长的时节进行播种、春耕。最后因为伤过忝啊，吐花来死，去予花目到的所在，拢开出着一蕊一蕊真水的花蕊。老百姓就将这种花改叫做杜鹃，表示怀念。就安尼，就赞叹杜鹃的诗句。杜鹃啼花满山红，以及杜鹃啼处花生花等等，这些赞叹诗句出来。也還有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讲杜鹃花因为是杜鹃鸟在啼叫时阵所开的花，所以就改号做杜鹃花。杜鹃伊的叶啊顶面全部拢是绒毛，摸起来绒绒啊，这些绒毛会当把土粉啊改牵拖掉咧。而且佫有唔惊垃圾空气，才会特性。所以正伫个车坐，桃花那夜夜飞的大都市，也佫会当发挥着清净空气的环保功能。所以也被选为台北市的市花。也因为唔惊天寒，甲土地无肥的生长习性，所以也成为新北市的市花。也佫有哦，美丽杜鹃花花蕊，常常给囡仔摕来当作扮家家酒。但是其实杜鹃花规丛是有毒的，尤其是花叶的毒性上强。人也是动物，无细力去食着，会产生破心、想要吐、血压下降、喘气袂顺、昏迷以及目睹漏下等等这样的现象。所以特别提醒咱这社会的人客啊，一定要记得哦，对小朋友来一个智慧教育哦。杜鹃花只有在家己的花季，也就是春天的时阵开花，所以伊的花语就是节制、节制。在大台北地区有台台的杜鹃花节，差不多在三月中的时阵，因为杜鹃花较袂堪热，你若是去中南部要欣赏杜鹃花，可能你得爱去山顶咯。今天这个花言巧语，杜鹃花，杜鹃，花花世界，有你就有爱。

0: 知県から来ました中島美子です。あなたが聞いているのは花園放送局 FM88.7 です。ボイフン文房電台 FM バッバビアンチ。
1: 就算有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甲建筑结构，都能看出伊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拢无鸟巧甲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嘛真富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人的资料唔通乌白给别人，要爱你的卡号拢是骗人的。迄天下在十点外，我正在上班，手机啊汹涌跳出着一张电子批的通知，标题写着电子发票调整通知，寄批的人也阁显示悠游卡官方会员中心。我一个看，也附带一个链接，我点开入去链接内底，画面看起来甲悠游卡官方网站的页面是一模一样。刷落来，我就按照网络一步啊一步来操作，讲为着要核对身份、完成领奖的程序，必须得爱填写信用卡资料。我心内想讲，啊，只是领奖名，应该是无虾米问题，就把卡号、有效期限、背面的验证号码全部拢输入去内底。大约中昼十二点外，我又搁收到一封简讯，内容就是一组信用卡的验证号码。迄当时我也搁真天真，也算讲，这就是最后确认的证书。简讯明明就是刷卡验证通知，只是消费的时阵才需要填写的。迄当时的我，煞完全无加一寡时间去做查证。照着网站所指示的，把验证号码拍入去。验证号码填写完了后的那一刻，我所等到的不是对账成功的消息，是信用卡消费通知。目睭一个看，哈，消费的金额竟然高达了新台币77,270块。看一个，我整个人都硬去啊，整个头壳一片空白。我当时消费无啊，我根本就无买物件。这个时阵，我才发觉讲，这个步骤不是正常的领奖方式。迄张调奖通知，其实根本就是丢虚批，是我亲手把信用卡的资料、甲验证号码交予诈骗集团，为调奖到卡片。被盗刷，我的心情那亲像咧洗三温暖同款，我就赶紧联络银行，停用信用卡，并且去派出所报案。防诈小撇步，防诈小撇步，第一，收到电子批，爱先确认内容是真的还是假，也佮有寄批人的资讯，尤其是讲到金钱内容。第二，收到可疑的批，先卖插理，而且直接向105或者是相关单位查证。第三，有关统一发票对账，会当利用财政部统一发票对账 APP 或者是上官方网站点选领奖设定，订在发票资料，千万唔通直接为电子批而连接点入去。第四，任何领取到政府相关的补助，还是相关的奖项，这些钱拢袂爱你输入信用卡的卡号。诈骗话术解破：第一，歹徒传送假电子批，竟是悠游卡公司，依着统一发票调奖来骗你点入去链接，而且依着假网站要求你填写相关的资料来对奖。第二，被害者未感觉怀疑，按照伊的步骤输入个人资料、信用卡卡号。第三，当被害者经过银行通知，有去刷卡入一笔大笔的钱项，才发现被盗刷。以上种种，这就是诈骗集团。

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无种放屁状况代表健康素问题，只要是食冷的动物拢会放屁，一天放屁十几摆，或者是多有淡薄仔臭味，拢是正常诶。医生来提醒，假使讲放屁出现着五种状况，就代表健康素问题啊。第一种，放屁次数增加，伴随着膀胱甲腹肚痛，即情形可能是暂时性乳糖不耐。第二，放屁味吼，高干啊，残留诶生化武器，并是气体量侪，二是硫化物频管，代表高蛋白饮食甲肠道困阻。造成失行。第三，放屁真多加上漏塞，有可能是肠燥症、肠道干凉，甚至是食物中毒，甲食抗生素了肠道困失行。第四，食完物件了马上一直放屁，有可能是小肠细菌过度成长，这时阵会膀胱便秘、漏塞交替，中间那产生有新感款。第五，放屁突然间变少，却是中间哦真咸，这种放屁放未出来的情形，上需要注意，只有可能。是吼，肠阻塞严重的便秘，还是讲肠道动力异常？如果还佫怕会减少，腹肚又佫痛又佫痛，就要马上去挂急诊啦。

0: 一个来跟咱哈那斯麦路的时间呢，好欢迎咱的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着咱后天的节目哈。我是 Yuki，
1: 我是温小
0: 姐。嗯，咱今日节目嘛是赶快非常的精彩啊！大家好，今日就听详细来听咱后天的节目哦。

0: 日本人的生活礼节。
1: 日本生活怎么了？
0: 别人今天日本人的生活跟礼节当中哦，赶快 UK 邀请就来自日本的。
2: 大家好，我是 Ayumi。
0: Ayumi 已经哦从日本回来的。
1: 朋友，我不能讲。
0: 不能讲哦。好，来今天来聊一聊哈、哦，这个、公车。公车，听讲我咱的公车的 app 做啊非常的好，台中吼，因为阿尤米是来台中读书哦，到底跟你不有什么无同款的，阿尤米可以谈一谈你这几年来坐的公车的心得，因为阿尤米唯一的工具交通工具就是公车跟 U-Bike。日本有 U-Bike 吗？
2: 没有，没有那么厉害的东西。
0: 哇塞，我真的好厉害嘞！
2: 它就是免费吗？
0: 30分钟免费。
2: 对啊，
0: 我都会骑到29分的时候把它停下来，然后走路走下去。我上次来上班就是这样，然后我就骑到那个美术馆那里，然后把它放着，然后再走走走走，然后走到下一站，因为你不能在同站换车。同站换车是不行的，
2: 但是
0: U-Bike 对 U-Bike 就是你30分钟以内、你在这里停的，你不能在这一站换车、你要走到下一站，然后再开始再骑。我就是骑的停下来以后，我再骑另外一台30分钟，都不用钱，
2: 聪明，
0: 很厉害吧？好了，你来聊。
2: 因为我是已经大四了嘛，那我大一刚进来台湾的时候，我记得台中的公车是全免费。
0: 嗯、
2: 那大概过了半年了之后，
0: 是，因为他知道阿尤米来了是吗？啊、没有啦，
2: 啊对啊对啊，市政府，所以他们台中换了，哎、好像是。台中市民才可以免费搭公车10公里内、
0: 是是是是，
2: 对，所以因为我是大学生，就在台中的大学生，所以办一下，之后就可以免费搭公车了。
0: 嗯嗯嗯，
2: 那在日本没有什么免费的公车。
0: 哇，我们这里有，我们连捷运都有那种包，就是299吃到饱的捷运，你都可以一直坐，坐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才299。
2: 那个有什么定期票吗？
0: 对呀、啊，那个也很便宜耶。
2: 对，
0: 那个你每天在坐豪华的来，因为你譬如说你坐从这个台中，譬如说我家。坐到那个高铁要35块钱、那如果我来回是不是要70块、可是你如果每天都这样坐，你很划得来呢。
2: 对，5天就、
0: 就划得来了。
2: 对对对 对,
0: 对，你有觉得这种制度很好吧？
2: 很厉害，
0: 很厉害。
2: 对，我觉得台中真的很稳妥。
0: 是啊，你还有说他的 app 怎么样厉害法？
2: 哦，对，我一开始下到台湾、特别是台湾大道那边的公车都没有什么时刻表嘛，
0: 是啊，
2: 没有时间的，对啊，时间表，
0: 对，
2: 所以你们的 APP、公车 APP 的发得很厉害。我们日本的话都是准时到，所以都没有什么 APP 那么准的 APP。
0: 是因为我们不准时，所以我们才发明的。
2: 好聪明，真的很聪明。
1: 台湾很喜欢骑摩托车。
0: 台湾很超爱骑摩托车，
1: 所以你看停车都没有免费，我几乎都是搭公车免费。
0: 对对对对，哎，真的呢，
1: 就不鼓励你骑、
0: 对对对，他希望你搭大众工具。
1: 对
0: 对啊，因为台中骑摩托车的人非常的多，轰奔啊，骑摩托车就到了。
1: 其实他的交通的费用还是比较便宜的，
0: 真的
1: 是很贵，
2: 真的
1: 贵，
2: 贵。
1: 计程车不是开玩笑的，
0: 计程车搭一次要多少？像我们一上去就是，比如说基本消费是85块钱，你一上车就是85块，然后他就会开始就。
2: 对，
0: 就跳啊！像日本一上车是多少钱？
2: 日本的话看地方的，我记得上次我在京都打过的时候是750日币。
1: 750日币
2: 是100多，
0: 除以五，
2: 150、160、170，不到200，
0: 很贵呢。
1: 很贵，
2: 对。
0: 哦，是。然后他有巴士，他可以搭公车吗？
2: 有。
0: 他搭公车多少钱？
2: 一次100到200，反正是20到50元，
0: 20到50台币。
2: 对，
0: 我们小时候搭公车也是要钱啊，那是后来是不用钱。我们小时候念书的时候，我们搭公车是9块钱，台币9块。
2: 那物价跟现在差很不一样吗？
0: 我有时候搭公车9块，来回18块，念书的时候偷9块钱。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说，你掉1块钱在地上都要捡起来，因为你少1块都不能上车。
2: 对，
0: 所以我掉1块，我有一天我走在路上哈、哦，去加油，然后我就看到地上有1块，我就跟加油站的弟弟说，那里有1块钱，他说哦，你眼睛怎么那么利？我说前面还有1块。就是我只要看钱，看到我就眼睛要睁开。那个近视都不重要，啊、就是
1: 可是这样眼睛也是很好啊。你把休息之后，你才
0: 我们现在一起过了几晚，就是就。我讲你讲想要哪么？因为钱它会发亮，你所有的东西都不会亮，就只有地上的钱它就是会叮咚。所以你很远，我这么远，我骑摩托车，我可以这样骑，就可以看到下一个红绿灯有5块钱。真的，
1: 哇！你现在是超能力，
2: 超能力，
1: 超能力，
2: 特别能力，
0: 是故意。所以我常常在地上捡钱。所以这个不是我们的主题，主题是
2: 我们的 app。
0: 我们的 app 真的是因为，有时候真的不准时啊，要梦讲讲的。所以他发明出来、嗯、就是你看就可以看到说哦，大概在4分钟就会到了，
2: 对对对对，3分钟以内就会到了之类的。
0: 哎，可是有的不是有那个车停，后车停吗？嗯，那后车停上面不是也有吗？嗯，后车停上面它也会显现
2: 啊，那有什么剩下哎，嗯，计站到达了，
0: 对对对对对，
2: 有，
0: 它也是这个在日本有吗？
2: 有，
0: 日本也有这个，
2: 有，哎，列车都有
0: 啊，
2: 巴士、公车不一定，
0: 公车不一定有，
2: 对，
0: 哎，所以丹那是很先进的呢，这个我们还算蛮先进、蛮值得骄傲的地方。
2: 对，然后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平常都是电，就是交通工具，平常都很准时，就是因为日本人对时间。也很严格，比如说我以前打工的时候，因为那一天是下大雪，我因为电车延迟了，那我迟到3分钟就直接被扣掉15分钟的钱，所以是对我们就是上班族也是嘛，对我们来说交通工具迟到3分钟、4分钟、5分钟是非常大的问题。
0: 日本人不骑摩托车吗？
2: 不骑
0: 啊。你们不骑摩托车啊？
2: 只会开车吧？
0: 哦，
2: 对，
0: 所以你们都没有摩托车，他们没有摩托车，
1: 几乎
2: 没有，
1: 非常少。
2: 非常少，
1: 而且因为他们没有路肩啊。
2: 对。
1: 那第二个就是就是他们其实很喜欢开一种车，叫做轻自动车，620cc。
0: 就是以前的那个苏巴路的。
1: 对，他也有，因为台湾这边1.3公升。
0: 啊。
1: 你看他那个小自动车，我那个开发的费用是，其实是比坐很多车子要难。
0: 对，
1: 但是因为日本人也喜欢 compact， 就是比较小的。
0: 对，
1: 跟英国一样。
0: 我也喜欢小的。
1: 然后因为他的马路就没有路肩嘛。
0: 对。
1: 对啊。
0: 而且
1: 又下雪。
0: 对，
1: 寒冷气候变很冷啊。
0: 哦。
2: 会化掉。危险，
1: 会
0: 主任，
1: 会雷惨，
0: 对对对，啊，因为那呢，台湾的环境是比较亚热带气候嘛，所以大部分，尤其台中人真的超爱骑摩托车的，你们同学应该很多都是骑摩托车吧？
2: 对，
0: 对，大家咻咻咻咻咻。
1: 但是以前其实台湾的马路跟日本一样啊，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以前的神大其实跟日本也有国营呢。
0: 有国医哦，
1: 对，
0: 哦，
1: 省医啊，
0: 是，
1: 啊，国多一句，
0: 哦，
1: 到 Q 过程的，
2: 有，
1: 台湾
2: 有
1: 没有？台湾一样，
0: 是三号，五号，
1: 对，而且没有路肩啊，为什么摩托车后来变有路肩呢？这个就很奇怪，而且台湾的老实说，交通规则一直在变来变去，
0: 一直在变，没错，
1: 我觉得这样很不好，我就觉得这么有点失职了，
0: 不晓得嘞，反正我们现在
1: 呼吁一下，
0: 就是现在呢，就是扮演好自己做这个用路人的
1: 小
0: 路人的角色责任，把它做好哦。但是呢，这个值得很发扬哦。下次你回到日本的时候，就要告诉他们，台中啊，真的有很好用的这个搭乘交通工具的 APP，
1: 对，
0: 让他们去使用，
1: 又不用钱，
0: 对哈、哦，然后宣导一下哈，
2: 好。

0: 日本好佚佗，
1: 日本也有了解一道道。
0: 在咱今日本好佚佗当中吼，咱嘛赶快邀请到咱永进旅行社阿辉啊，稍带来日本佚佗。最近阿辉啊，非常非常的无闲吼，听讲哦，一个月内底二十几天拢在国外啦，哦。所以吼，照顾不来呀，你吼。好，阿辉，咱今天要要带咱后边要来得佚佗嘞。
2: 咱来去护蜀山，
0: 好护蜀山，好护蜀山，上个出名的就是伊安长相哇白白的，
2: 对
0: 哦。大家拢会看到迄个图嘛吼。好，而且护蜀山有啥物好耍的嘞？
2: 咱先介绍护蜀山，护蜀山是日本的一个标志的山，
0: 对，
2: 好。咱啊，当今啊东西吼，其实有当时咱来地方，一定咱得往看点护蜀山，
0: 是，
2: 嘿，所以一些这火山，
0: 嗯，火山，
2: 火山
0: 也爆发了，
2: 会，嘿，你看一些活火山，
0: 嗯，
2: 好，啊，咱对护蜀山的印象中，咱拢是往哪看？
0: 是，
2: 其实护蜀山也去爬过，有开放红去的爬山，
0: 是，一听个护蜀山也春夏秋冬也长季，那么赶快去。因为我喜欢哪一张？你看不看？我喜欢两斤刊集。
2: 哦，两斤哦，我想哦，两斤啥？我想着，
0: 我是看卡通影片才知呀，
2: 好好笑哦！
0: 我就想讲哦，我哪一集春夏秋冬长得都不一样，
2: 无敢看，系啊，你若冬天去，一定是看一个月
0: 有雪吧，
2: 拢白
0: 对，
2: 啊，热天就是青青，
0: 嘿嘿，
2: 啊，不过伊山顶其实嘛，佮有雪，你若四个月其实佮小块有。
0: 背的对哦，
2: 啊，咱两个七月背回来吼，尤其是羽绒背起哩，羽绒登顶哦，背个上面顶
0: 哦，
2: 对，
0: 等于背在短线时阵的对啊，这样登顶，哎，那这样子富士山有多高啊？
2: 富士山3776公尺，
0: 3776公尺，那也算很高
2: 哎，很高啊，
0: 嗯
2: 嗯，哎，所以背这个山吼，哎，大伊的半山腰的山路来背
0: 哦，
2: 你无法度。一天就爬去啊！
0: 你就是要先加一半，啊，
2: 恁
0: 休息，啊，再个往上爬。往上爬，
2: 现在咱讲攻顶嘛，登顶那个计刚
0: 好。那好像我以前要爬中横的感觉。
2: 中横都是古道呢。
0: 对啊，中横古道嘛。
2: 啊，
0: 那要去那什么合欢山嘛，是安样的呀？
2: 哦，
0: 对吧？往下休息，啊，就再继续往上走啊。
2: 那合欢山，我用一天就登来。
0: 你看我老古老，
2: 起码哪公要去山顶啊？你哪公要爬山？今日两三天吼，喜爱足悬的山，像咱那台湾的七彩湖，
0: 我唔捌去过。
2: 七彩湖伫个南岛在啊，算大中观南岛加华人的一个中心，
0: 是即嘛无大中观啊？
2: 哎，在中心。
0: 他是一个古人呀
2: 嘿，啊，狼爷山嘛，拢做前期的
0: 啊，真的吼，
2: 真的，
0: 哎，你有去爬过吗？
2: 我也是，因为冬暑期，
0: 哎呀，哇，
2: 我本身冬暑期，但是真正爱有体力，
0: 无体力，
2: 真正爱有体力，
0: 那无体力就卖去呀，
2: 嘿，那无体，不是那么快，那
0: 得刷卡，
2: 那得刷卡，跨时期来，
0: 跨两倍的啦，
2: 嘿，对了，那得下卡我得啦，
0: 哎，
2: 这是吼，我感觉。护蜀山因它特别所在，
0: 哎，护蜀山除了讲吼，这个是一个活的火山遗址，伊也够五个湖，是不是？
2: 对，
0: 哎，五个湖是环绕的吗？
2: 对，一个多少底护士啊，护士山内它这一块哦，
0: 哎呦，太酷了呢！啊，这样给阿妈要来介绍这个哦，
2: 对，
0: 嗯哼，
2: 啊，咱上边听到就是河口湖，
0: 河口湖，
2: 那一般那哪白去当家老五岗，那大部分去加河口湖，河口。相跟那附近，跟相跟小凉下，嘿，河口湖伊是迄个附属山内底五个湖之一，啊，伊算是上大个湖之一。
0: 伊讲伊这是吼湖岸线最长， 啊、标杆最低的一个湖。
2: 对对对对。
0: 哦，阿玛西这五个湖当中的排名是第二。嗯、排名是第二哈、
2: 哦，对
0: 哦，是，而、啊、且哦，什么特色的？
2: 那一般吼去河口湖，人拢去坐，正经我介绍，人去坐海盗船，
0: 是，
2: 就是伫家，
0: 嗯哼，
2: 嘿，伫这香港海盗船就是在河口湖这边家，
0: 嘿，
2: 对，嗯、啊，伊这边家，伊上名啊，应该是伊附近那个一挂景点 LP，
0: 嗯
2: 哼，
0: 嘿，
2: 啊，这边算也温泉区，
0: 嘿，
2: 也温泉区是算有名。
0: 嗯，
2: 伊也有一挂百年的温泉饭店伫遮、
0: 嗯，
2: 所以做个人会摆去当听吼。
0: 你
2: 若要，咱若去想要行上金的，
0: 嗯，
2: 温泉区，才算上金，历史，历史不算上金，
0: 对对对。
2: 所以大家吼，若摆，若要摆吼，要安排家去泡只温泉咧，才算
0: 上金家啦。好，兄弟家，是是是，好好好好，哦，伊在在当个泡温泉，
2: 哎呀，
0: 嗯，而且呢，这景点内底个有啥物，会当好咱来去的所在咧。
2: 这附近啊，个景点，咱这个找时间介绍。我想要今日先来介绍这个哦。
0: 哦，好啊，好啊，好啊。
2: 这个其中咱都要讲河口，啊，个在在山中湖。
0: 是，
2: 这山中湖伊有一个别名。伊阿个伊人家有迄个天鹅湖，有一个天鹅湖就是，伊人家有迄个天鹅湖迄个游船，
0: 嗯，
2: 嘿，
0: 嗯，
2: 伊是迄个水上巴士迄种，
0: 水上巴士啊、哦。
2: 哦，你是他大台，
0: 还
2: 一个是一个天鹅，天鹅的造型，
0: 哦，天鹅大型的
2: 对，嘿，我们这是有特别，阿唔过他全部无盖好顶，无坐啦，
0: 无坐，伊个位嘛无坐，是不是？
2: 有，系无坐，所以顶咱现在顶无，现在拢系农家顶。
0: 因为刚刚你不能接近点，别的所在就是因为任何的观光的地点都有一个特色在。
2: 有啊，
0: 哦、我觉得啦，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特色在。
2: 因为可以这个店做一挂特别物件，
0: 黑暗好人会当来观光。
2: 主要这个哦，人家做水天鹅呀，所以现在
0: 去做这个天鹅巴士的对吧？啊，当一当在别来对啊，一边欣赏风景，然后一边又觉得说这很特别。
2: 对啊，你看到这天鹅。
0: 很酷的，对啊嘞，
2: 对啊嘞，很上啊
0: 嘞，游来游去，游来游去。
2: 我就有另外一个别名，这个天鹅湖，
0: 天鹅湖的对。
2: 哎，
0: 一共这几年数鬼弄钱，下卡来介绍在关公，都是一个山中湖。
2: 对
0: 哦，一年四季有不一样的景色啦。哦，一共是那春天有什么郁金香？
2: 对
0: 啊，夏天
2: 你那边有某一挂公园啊，
0: 哎、
2: 所以去应该有一挂，因为公园咱都怎样嘛，
0: 哎、
2: 因为做些特别的那些景色。
0: 设计，
2: 啊，因为这个就是回潮，
0: 嘿，
2: 啊，人因为特别讲，这个所在种啥，较水，容易处理。
0: 我讲好像真用心吼，很用心这样子吼，人家都去因着观光林钓去啊，观光吼，啊，咱这当趁着观光财。
2: 对对对，所以上最嘛是
0: 对对对，
2: 目前通起来跟
0: 来
2: 讲，全部的人是上最，
0: 是是
2: 啊
0: 是
2: 啊。
0: 所以都见着讲这春天郁金香，夏天向日葵，秋天个个波斯菊哦，
2: 对啊。啊，你哪公路？你哪公路？都行去个山来
0: 对啊，
2: 好，你那个枫叶何况？
0: 哦，咱两个往里面再走一点，
2: 对对对，
0: 走一些枫叶条款。哦，啊，伊这个标高是大约1000公尺，
2: 对
0: 啊，差不多就跟北海道也气候差不多嘛，对吧？哈，所以讲嘛是一个避暑胜地啊。哦，啊，避暑嘛，当来这山中湖这所在。
2: 恁哪去飞过呀？就落来时阵，恁哪来家就凉
0: 了。啊，真的哦，哇，像现在应该就要去耶，
2: 这好热。这嘛是有一挂饭店没吧？
0: 哈哈哈哈，哦。哦，这也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哈。是哦，今天咱今天先介绍这两个湖好啊，咱下次再搁继续介绍好不好？
2: 好啊。
0: 因为伊总共有五个湖嘛哈。
2: 对。
0: 好，咱下一组哦，你不能去头，咱再搁来其他的这个湖面来欣赏其他的风景哦。

0: 谢谢。接下来这首歌，希望大家跟我按着这个拍子去拍一下，考验大家的拍子准不准，好不好？
1: 这个版《偶像妹》，
2: 空声我娘妈的。
1: 在这个版《偶像妹》当中哦，咱特别要加着来自这个 Osaka 的 Miu 来跟咱哦尬着弟弟哦 ，Miu 好，
3: 大家好，我是 Miu， 请多多指教。
1: 好 ，Miu 呢不会讲台语是吗 ？Miu 你不要讲台语，
3: 我不会讲台语，
1: 你看结果也要讲。一共一个，然后一姑娘，没有关系哈、哦。啊，我马姐翻成国语哦。啊，今天 Miu 呢要来教什么样的日语呢？
3: 男女六人搬送，陆自衛隊員が体力検定中に熱中症か。
1: 这个意思是什么？
3: 这个就是在建业市那边入群的人，他们在做体力检定的时候被中暑，然后有六个男女被搬送医院这样子。
1: 好，意思等于说五届陆军队员啦，哈，因为底下是六军啦，哦，咱台湾是六军哦，因为这个没有刚刚问我说，哈，阿兵哥是什么？哈、啊，阿兵哥，哎，我们都叫阿兵哥哈，就是陆军官校的那些当兵的人，好，现在要讲的就是这当兵的人他，他因为太热了，最近实在太热了哈，结果他们在做体力检定的时候，他们中暑了，结果就被送医了，是吗？
3: 对，
1: 啊，这个其中有六个男生或女生，哦，总共六个人嘛，哈，送医院。好，所以呢，我们今天从这类新闻当中，哈，我们要挑三个字来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第一个字要教的是哪一个字呢？
3: 第一个字日文叫搬送，
1: 搬送是什么意思？
3: 是搬送医院的意思。
1: 搬送。哦，搬送，就搬到医院去了。好，送到医院去了。好，我们再讲一次，
3: 韩索，
1: 韩索。第二次，
3: 韩索，
1: 韩索。第三次，
3: 韩索，
1: 韩索。这意思就是讲搬去北宁，上去北宁啊。好，好嘞。第二个字是
3: 陸自衛隊員，
1: 陸自衛隊。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包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散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4: 台湾是宝岛，电波最多，站在世界第一波，全世界拢上宝岛。台湾因为有电波，所以也带动了医疗进步。台湾人的健康得到百般的好照顾。上苍创造人体器官非常的成功，相对增加咱对医疗科学了解困难度。
5: 医师你好，
6: 医师你好，
7: 医师你好，
8: 医师你好，
9: 医师你好。
4: 陈志芳言，医师你好节目，找找咱在地的好医师，带咱认识了解医疗甲健康的多健好撇步。陈志芳言，医师你好节目，访问咱在地的好医师。带咱家出一条自我健康照护共鸣路，请听陈志花园医师你好。

家大家老早，欢迎伫礼拜日头早五点到六点收听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头早花园医生立刻直播。我是主持人阿丁，在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疗人员，在空中为咱好朋友问答健康的常识。

0: 请继续收听。
1: 医生你好，医生你好。空中好朋友大家早上，欢迎在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回函。医生你好，今天在空中邀请我一位好朋友，他前头写健康为教文章，最近又出一本书叫做好好吃到最后。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在照顾我的妈妈，我的妈妈一开始会让我走路到母仔条走路，我去开刀，2025年3月4月的时候开始发生。我记得在2025年的7月份，他就开始到病院讲，他跟病院讲北条北两代，我就讲杀去急诊来去倒，讲在那段照顾的日子五味杂陈。他是我的妈妈，但是照顾到尾啊，我的心内敢那有一挂压榨，没有耐心了。到底在照顾的当中，我有做了不好的所在，我今晚跟妈讲我不好，现在会觉得我会不孝，所以我只要想到这一段，我就会难过，我就会叫着妈妈。今天这是我的感受。
2: 我也要安慰主持人，就是说照顾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嘛。对，我觉得在这个尽心之间，还有这个自责哈，这个压力之间，我觉得要取得平衡，真的也是不容易。对，我觉得千万不要自责。我相信那个你妈妈也会希望你不要，就是说为这件事情太自责。对，照顾真的不容易，特别就是说现在的人都比较长寿了，他这个过程也是长的。我们常常有一句俗话叫做久病床前无孝子，我觉得换成谁在这个病床边都不容易，都不容易。我觉得尽力尽心，当下尽力尽心真的就已经足够。
1: 我们是有请外籍看护，印尼的妹妹很新的照顾我的母亲，
2: 对，
1: 我负责采买营养奶品其他的周边，那在平常的照顾上就我妹妹她来照顾。她比我赶来之后，她的喂食拔是拔尿在床上的哦。那我们就是买这些的耗材，缺了我们就去买，就去准备，有任何的状况准备周边的这一些照顾的系统。那就让这位妹妹很用心的来照顾我的母亲。我的工作是可以在家里面工作，所以我可以就近看到母亲，但工作时间长，工作也比较忙碌，我就在房间工作，除非有事情找我，我就会进入到妈妈的房间里面，然后看看她。现在回想，我还是做不足啦，我那时候如果常常跟她聊天的话就好，可是看到母亲都已经聊了很多的事情了，我们还要再聊什么呢？所以我就会逗逗她，偶尔就逗他，我只能做这些事情而已。
2: 对，这样已经足够了。
1: 就是在兄弟姐妹之间，我们也曾经吵架，我也曾经誓言说我不跟我的姐姐，不跟我的大姐联络了。妈妈嘛赞哦，我都不爱联络啊。我妈妈都说七老伯路头远，路途遥远，七老母路头长，断掉了。当母亲过往的那个时候，我好像听到我的母亲告诉我说，你不要跟你姐姐这样子的啦。
2: 对对，
1: 我马上我的心就软化了。
2: 对
1: 姐姐从美国回来以后，我就把这一段讲给她听，她哭了就释怀了。
2: 我觉得这个

照顾责任的分摊确实也是常常手足会出现争执啊，甚至这个失和，老死不相往来。但是我相信这个父母绝对不会希望自己的子女失和啦，所以我觉得可以理解，就是说您妈妈的在最后就是说希望可以放下这些。但是我也必须说这个不容易，我们真的都是凡人，我们都会觉得就是说不公平啊什么之类的，就为什么都是我在承担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也难免，所以我也是一样要这个安慰主持人的，就是说也请你不用太自责。对，有这样的情绪，有这样的反应也是正常的。

0: 医生立刻。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好，早，欢迎在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开讲，医生立刻。咱在空中邀请台北医药记者、医药记者张静辉、张静辉在空中漫谈医下的心切，叫做呵呵啊，吃到最后，好好吃到最后。咱在大册局拢会当看到这本册，这本册要甲咱讲，咱到的时段，可比讲是中风，也是失智，也是讲无在调。吃物件的时候，那插片讲的时机，好好来看这本册，咱会知影讲，哇，什么时机，什么时阵，甲医疗团队好好讨论。阿爸阿母啊，是不是爱在到片尾讲，到片尾讲的时机是伫在这当时，这是爱提出来讨论。在空中，我也分享着我的老母插片尾讲的过程。
1: 所以我看到这一本书好好吃到最后的时候，我真的想到我自己的家人，我自己的照顾的过程，但我的哥哥姐姐他们也很用心的照顾妈妈，只是在于那个论观察的那个点不一样而已。当我们说开了以后，我们大家都和好了，到现在
2: 对，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说，我相信妈妈在天上，她也会很高兴看到，就是说，虽然说她离开了，可是你们还是一家人，她的孩子们还是一家人。
1: 今天在空中来带小这本册，吼，叫做《好好吃到最后》，我也想着我家己的过去，照顾妈妈那段日子，所以今天就一定爱在空中要来带小这本好册，《好好吃到最后》。机会这本册到底都会人买到呢？
2: 大家可以去诚品书店买，或者是如果您习惯在网络上买书的话，像博客来或者是诚品的网络书店、金石堂的网络书店都买得到。
1: 这本册吼叫做《好好吃到最后》。
2: 这几年，我想大家都听到关于很多断食善终的这个讨论呐、啊，可是我相信大家心里面也会有疑问，真的。断食可以善终吗？真的身体都不会有什么不舒服吗？那如果不舒服了要怎么办？或者是说，如果这个病人老人家还想吃，哦也能吃，那他就不能善终吗？这个善终一定要靠断食吗？其实我相信不只是我，还有很多这个中年的儿女哦，或者是说稍微年长一点的这个听众，大家都会想要知道这些事情。那我也听到了很多其他的医生对这件事情也有一些不同的想法，那究竟他们在担心些什么，我也很想知道，所以就慢慢心里面会有想要写一本书啦、啊、我因为我觉得它很复杂，我就是一篇文章可能写还没有办法讨论清楚，我就想要用写书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这样子不同意见的讨论。
1: 这本册目前登上了排行榜诶，
2: 对，真的是很谢谢读者的这个支持。这本书7月1号出版，那目前的话都是在这个诚品书店的排行榜上。
1: 所以看到讲很呆啊，对爹好好吃到最后这件代志，大家非常的注意，非常的关注哦。有什么要工作好好吃到最后呢？用杯用家。是咱人上基本的幸福，对吧？
2: 对，而且我们想倡议的其实是舒适进食哦，或者是舒适喂食这样子的观念啦。你要怎么样不插鼻胃管哦，也不断食，不在这个食后味道的这个状态之下就去断食？那究竟要怎么吃呢？我们想倡议的其实是舒适喂食这样子的观念。
0: 基本册讲的也是舒适喂食，好好吃，来听好听歌曲，再过回来透早回行，人生的好。

0: 请继续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1: 空中时代，大家较早，咱这一阶段同款伫空中慢谈一本好册，好好啊食到最后。你那好好食到最后呢？你唔知捌想过无？人呐，食老也是讲有人中风，啊，这些物件都去砸掉吼。人讲会呛到啊，啊，这个时阵就爱来到片尾讲，这件代志真重要。咱提早来明白，什么好叫做好好食到最后。请这本册作者张静辉以有记者的空中来甲咱问谈。静辉，请教咱的时段，那是吞物件会去砸掉。吞咽困难当中，咱要安怎来面对？
3: 在这个长辈已经有吞咽困难的状态之下，他其实需要先去做一些吞咽的评估哈，给医生检查一下，他到底是吞咽困难有多严重。哦，他需要什么样质地的食物？他可能不能够再像我们以前一样吃这个一般的这个食物了，这个对他来说可能太硬哈。他咬不动，他也吞不下去，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就是说顺利的从这个口腔进入食道，他有很可能会去掉到气管里面，或者是像汤汤水水的东西，它的流速太快了，哦，很容易呛到，很容易掉进气管，然后就会呛到这样子，所以他的食物需要经过处理跟质地的调整。啊，这些都必须要学的哈，这个没有人本来就会这些技能、这些技巧，所以说都很需要去学。另外，中式进食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尽量让他吃喜欢吃的食物，不要完全是考虑营养哈，也要考虑他喜不喜欢吃。哦，他习惯的食物，他比较会吞得下去哦。尽管就算是失智哦，这个病人哦，他还是会记得他喜欢吃的东西的味道哦。你给他吃他喜欢的东西哦，他会笑，他会有反应。那另外就是说，不需要照三餐来喂啦。这个对于老人家或者是已经进入生命比较后段这样的病人来说哈，他其实没有很强烈的食欲哦，所以说。不一定就是要很有压力的时候，我一定要准备一个晚工的量哈，去喂他，或者是说三餐，早上六点，中午十二点哈，晚上六点，一定要照三餐喂。其实也不用有这样子的压力。有时候我听一些家属说，他们就是自己吃饭的时候，顺便也帮他做一些已经调理过质地的这样的食物，然后就用汤匙去碰碰他的嘴唇，哦，如果他有反应。他有，因为吃东西是一种本能嘛，如果他的嘴唇有动，他有一些吸吮或者是这样子动嘴唇这样子的一点反应，就我们就继续喂哈，有张嘴。那他如果没有这样的反应，你就不要喂啊，或者是说他一吃就不太顺啊，有一点呛到，有一点脸红脖子粗，有点要呛到这样的情形，你就不用继续喂。对，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让他好好的慢慢的吃到最后，就是我们也没有勉强他吃，可是我们也没有刻意在他还能吃的时候就把他的食物断掉。
1: 咱的时段若是会吃，咱就好吃，豆豆啊吃，豆豆啊补，唔通甲赶，那这个赶有可能就去砸掉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个等来讨债回行，医生的好。

0: 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早欢迎你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回行医生你好。今天在空中介绍这本册叫做好好吃到最后，现在目前在册局卖到第三刷了齁。什么是第三刷？一刷就是一千本，啊，那三刷呢就三千本哦。会当讲有三千个人来买这本册，所以这本册无透过任何社团操作，欠价三千本，欠价抓未着，无咯，拢是一个报一个，因为这本册写甲真好。今仔日空中邀请这本册好好食到最后的作者张静辉，静辉甲空中好朋友，我来讲一段我的妈妈食鸡肉啦，食牛肉啦。只要吃吧，一个宝宝的个配菜，
1: 我没有吞咽哦，没有吞进去哦。
0: 对，
1: 但是我那是买沙西米、生鱼片吃完，同样都是肉哎。
2: 因为这个肉类哦比较不好咀嚼，所以说在这个从这个吞咽进舒适进食这样子的观念来看，它可能会需要经过处理。我记得营养师跟我说哦，他看过很多家属，因为很多长辈喜欢吃那个台铁的卤排骨的便当嘛，哈，那这个儿女也非常孝顺，就特别去买这个台铁的便当，把那个里面这个排骨拿出来剪碎。
0: 对，
2: 他们觉得剪碎那个小变成小粒，体积比较小，长辈就可以吞咽。可是不尽然如此哦，因为它是散的，它进入口腔之后，它会散在口腔里面的各个地方，不容易形成一个食团。通常那个食物，我们进去嘴巴里面的食物，它要经过咀嚼，还有口水哦，这样子一起混进去，它变成一个湿润的团状的东西，才好吞咽。可是当它是一个排骨，你剪过的这种散状的这种排骨的时候呢，它的咀嚼吞咽功能已经不好了，它在嘴巴里面形成食团有点困难，然后很容易散在嘴巴各处，这个时候它就很可能会掉进气管里面。所以说这位营养师告诉我说，他曾经有一个个案哦，就是他女儿很孝顺，常常去帮妈妈买这个台铁便当，然后剪碎这个卤排骨给他吃。这个女儿就不懂啊，我明明我让妈妈吃的蛮营养，怎么会她一个月还得两次肺炎哦，进急诊加护病房两次哦，很辛苦。经过营养师这样的评估，因为营养师就会了解嘛，你平常都怎么帮妈妈准备食物啊，她都吃些什么，你怎么样帮她准备，你怎么喂她，就是这些细节才发现问题可能是在这个卤排骨。营养师说，像这样子有吞咽困难的人哦，他们要吃的那个肉类要比较像是那个绞肉做成的饺子馅那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它已经有粘着了，它已经形成一个团状的这样的东西，它进入口腔之后，它只要稍微嚼一下，大概它就可以比较顺利的进入食道，因为它是粘着的状态，所以它比较不会散开在这个口腔里面各处，比较不容易掉进气管里去，造成呛咳或者是吸入性肺炎。所以我才说这个吃真的是蛮有学问的，尤其对于这个吞咽困难的人来说哈，他们的一口饭一口水没有处理过哈，没有这个好好的顺利进入食道，真的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0: 没有给他吃又是剥夺了他最基本的人性，但女儿的孝心把他剪碎，也是希望妈妈能够好好的吃。
3: 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搁等来透早的回行。医生你好，要请教张静辉，假使这种个案吼，阿母啊爱食台企的排骨便当，要安怎来煮和伊食比较是较安全呢？下面等来做了当中，大家个别来做分享。

0: 心立刻。好好吃到最后这本书的作者张景辉接受阿典的访问，要请教景辉对于跨专业团队的教学，就是说饮食方面我们在第一个团队扮演什么种关键的角色，另外我们家属在徛家居家具，另外我们在家属另外家属在徛家教学居家照护当中也都运用什么种医疗方面的资源呢？
1: 像在这个吞咽有困难的这个人呢，他去医院有时候会需要做一些检查，譬如说吞咽摄影或者是吞咽内视镜，那这样子其实他需要插入一些仪器从这个从嘴里面进入食道嘛，所以说这样子其实比较侵入式的这样检查是要由医生来做的，那像以及给予一个诊断，给予就是要接下来需要什么样子的这个治疗的这个处方，那接下来呢就是语言治疗师他会开始带着这个病人做一些吞咽训练，其实吃东西本身就是一个吞咽训练，这个称为直接吞咽训练，就是我们用日常的吃东西来做吞咽训练。那不同的这个吞咽困难呢，它表现的形态有时候不同，像有些长辈他是嘴巴打不开，应该说打得不够开，因为很多年长者特别是他可能住在这个长照机构，他没有人跟他讲话或者是说他已经用鼻胃管一段时间了，他都没有张开嘴吃东西或者喝水，他要启动再一次启动他的这张嘴去吃东西，其实需要很多的这个语言治疗师他们的专业，譬如说他要按摩口腔从外侧里侧里面都要去按摩他，然后他要用一些譬如棉花棒去沾柠檬水柠檬汁，因为酸的东西是可以刺激我们的吞咽的反射的，所以他要用这样子很多的方法去唤醒他的这个吞咽功能，对，这个就很需要语言治疗师的这个专业。对，那他在这个过程中呢，常常我其实在采访的过程中也跟语言治疗师去譬如说安养机构这样子的地方看他们怎么作业，我发现语言治疗师一定都会跟长辈聊天我们会觉得说说话就是说话啊，这个跟吞咽有什么关系，其实有哦，就是整个这个声带的这个健康啊，因为声带也是怎么讲阻止食物掉进气管非常重要的一道防线所以讲话发声，我甚至看到语言治疗师都还会跟长辈一起唱歌跟他们聊天寒暄讲话然后唱歌这样子用这个声音发声的方式，其实也是在促进这个吞咽功能促进他的健康，保护我们的这个吞咽功能，就是说让他这个食物不容易从气管掉下去，这个里面的都很需要语言治疗师的专业
0: 营养师专业的教学呢，一阶段讲给你听，来听好听的歌曲，再回来头再过康，医生你好。

0: 续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3: 请教张正规，那营养师专业方面，要哪来协助患者？
4: 那营养师的角色呢，常常就是在这个质地的调整。刚刚有说到嘛，吞咽困难的长辈，他们已经不能像我们一样吃原来的东西哈，甚至连水、汤这样的东西，他可能都需要增稠才能够喝，并不是越稠越好哦。以前我们的观念好像就是不管这个，反正就给他加增稠剂下去，然后变得很勾勾的这样子。但事实上，太浓稠的东西，它也容易卡在这个，譬如说这个咽喉的地方吞不下去，因为吞咽困难的人，他就是已经吞咽的这个肌力，哦，这边这个吞咽的喉咙这一带的这个肌肉已经退化了嘛，太浓稠的东西它没有办法，它也吞不下去，可能又卡在什么地方啊，不小心又掉进气管，所以也不是越稠越好哦，这个增稠剂也不能加越多越好，哦，所以说要怎么样去调理这个食物的质地，这个就是营养师的专业，它也有一些测试的方法，让你知道你现在准备的这个食物适不适合现在这个吞咽困难的程度的这个长辈，因为不同的程度，吞咽困难的程度需要不同的质地的食物嘛，那这有些测试的方法，这个就比较是营养师的专业，所以说他真的需要蛮多的这个跨专业的合作，从前端到一直后端，所以我们真的很鼓励的，就是说照顾者或者是家属，你一定要带长辈去给耳鼻喉科医师或者是复健科医师、语言治疗师做一些评估啦，前端的评估是最重要的，他究竟是什么样子状态的吞咽困难，他是嘴巴打不开，哦，打开的幅度太小，还是说他这个真正口腔里面的这个吞咽的能力已经退化了，还有一些像失智的长辈，他们是认知功能的问题，他是嘴巴这个食物进入嘴巴之后他会忘记吞，就是他一直含在这里一直不吞，哦，所以针对不同形态不同原因造成的吞咽困难有不同的因应方式，以及吞咽困难的程度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哦，这个都会攸关他后面要怎么样去做吞咽训练，所以前端的评估影响后端的训练的方式还有强度啊频率啊等等，所以前端的评估是蛮重要的。
1: 刚才我听到一点哦，用着柠檬水来问妈妈，还是讲咱时代的口腔吼口腔内底，哎，这真注意呢。之前我拢听到用柠檬水来落妈妈的嘴，哎，今麦是用柠檬水啊落妈妈的嘴来促进伊的食欲哦。
4: 对，这个叫做冰酸刺激，因为我们的口腔哈，对于冰的东西，对于酸的东西，反应会比较强烈嘛。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望梅止渴啊，因为梅子是酸的嘛，所以你还没吃到呢，你只是看到它，你就已经分泌口水。所以说，临床上会用那个比较粗的棉汁沾柠檬汁，然后把它冷冻起来。当这个语言治疗师来的时候呢，就拿出这个棉汁，就去让这个长辈去吸吮，好，或者是语言治疗师会拿着这个棉汁去刺激他口腔里面的一些部位，让他这个吞咽反射可以表现出来。不过我要提醒的是，这个冰酸刺激是很专业的，请不要自己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有些长辈呢，当你这样子刺激之后，会分泌很多的口水，他有可能是因为口水而呛到。所以这个冰酸刺激请一定要在语言治疗师的这个指导之下来做这件事情，请大家不要自己去做这件事，因为他
1: 还没到我的冰酸刺激，
4: 他有可能会有一点危险，如果他的吞咽困难已经很严重，他不能，他可能就不适合冰酸刺激，因为这个会诱发他很多的口水，他可能会被这一口口水呛到。所以不同吞咽困难的程度有不同的刺激方式啊。
1: 哦，所以呢，那有冰酸刺激都交给专业的医疗人员替咱来做这教吼， 但是咱有其他不多都只有讲到唱歌讲话。
3: 感谢张景辉接受阿典的访问，好好食到最后这本册，来去各大册局来购买，一本好册推荐给大家。

收听陈竹花园医生的好，后礼拜继续收听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陈。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大山啊松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够猜谜、猜宾果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空一24257788。

这段节目全部由着 GMP 大药厂、CGMP 大药厂、Peace 大药厂，个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所有自己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1: 我是依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的节目，由着阿华、依婷所联合主持的。咱现场的服务电话：2405-7788，2405-77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
0: 嗯。
1: 有的是恁若是住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头前爱给国家一个控制哦。
0: 对。
1: 住北部的朋友，咱电话一拨都会使，就卖国家控制啊。
0: 对。
1: 2405-7788，2405-7788，然后其实最近呢。尤其是吼，咱靠年纪这个长辈许多阿公阿妈吼，
0: 嗯，
1: 都有发觉了一个问题。
0: 有什么问题？
1: 欢迎变慢啊！
0: 欢迎变慢，大家都买。
1: 啊，年纪愈大的时候，欢迎愈慢。
0: 哎，你哎。
1: 吼、哦，啊，你也看，迄个是讲神经传导，咱的神经啊吼，咧传导要安怎拍信号的时阵啊，
0: 嗯，
1: 迄个反应啊，速度变慢去啊。
0: 对。
1: 吼、哦，啊，这跟啥物有关系？跟咱年龄的增长。那也是，你有可能你啊那带着一挂慢性疾病，反着糖尿病啦，
0: 吼、嗯，
1: 还是讲一挂有机的啊，功能失调去啦，或是讲自体的免疫系统啊，吼失调去啊，吼，你的身体啊，吼，一抗体都可能攻击到这个吼，你自己的这个神经的，所以影响到你神经的这个传导的这个功能的，
0: 嗯，
1: 吼，啊吼，你那吼，爸爸妈妈那那吼，这个神经啊传导变慢的时阵啊，吼。你要做身上麻
0: 哦，
1: 疼
0: 嗯，
1: 哦，甚至点
0: 哦，
1: 哦，甚至迄个哦烧热烧热灼热迄种感觉的耶，
0: 嗯，
1: 哦，啊，过来你的肌肉无力，
0: 哦，慢慢无力，
1: 过来你的平衡感，这些阿公阿妈哦，
0: 你有

0: 会够生气啊！哦，爱有的人会不清官，
1: 嗯，
0: 是暗时诶诶诶，暗时歹困的问题啦，
1: 嗯，
0: 哦，还是讲记忆都系愈歹啦，
1: 嗯，
0: 哦，啊，有的人每一个人哦，诶，精神拢无同，甚至有的人讲耳旁边咧叽叽叫啦，
1: 嗯，
0: 哦，这拢是属于呐，即个自律神经失调的即个范围啦，
1: 对啦，
0: 哦，包含着咱的心血管。咱的呼吸系统，
1: 嗯，
0: 咱的消化系统、神经系统、泌尿系统，你会搞尿啊？
1: 对啦，
0: 哎、欸，你神经未稳定啊，所以你暗时啊那就搞尿，对不对？
1: 对。
0: 哦，啊，甚至哦，你会感觉讲奇怪，啊，目睭那会拢足疲劳、打结吧？吼，甚至咧看物件拢蒙蒙雾雾安尼。
1: 嗯。
0: 哦，啊，是讲耳腔边那一带拢会耳鸣啊，叽叽叫安尼。
1: 嗯。
0: 哦，轰轰叫安尼啦。啊，有诶吼，一定影响到咱的肌肉啦、关节的痛疼。关节无力，肩胛头硬只肌肉酸痛。
1: 嗯嗯。
0: 哦，啊，你啊讲血管循环系统嘛影响到啊。
1: 对啊。
0: 啊，手会冰冷啦。啊，有诶，你看面啦吼，拢会有即、這个吼，人讲即个脸部潮红的即个问题的。
1: 嗯嗯。
0: 啊，人讲苦了背起来吼，毛巾转钉金条。
1: 你阿妹被杀的毛半条啊！
0: 哎，这拢跟自律神经有足大的关系。
1: 哦。
0: 哦，啊，这个是属于啥？神经啊。
1: 对，神经啊。
0: 神经传导变慢。
1: 嗯。
0: 哦，所以影响的啦。哦，所以爸爸妈妈，你有感觉讲吼，这这几年尤其是然后，有当时吼，那中国时代足可怜的呢。
1: 嗯。
0: 大刚拢在食啥消炎止痛？
1: 哎，足可怜的，关键是安尼。
0: 对啊，而且吼，你知影顶年呀吼，顶年咱的这个吼，诶，统计吼，咱台诶国人台湾人啊，使用第一名药物然后就是止痛的药啊。
1: 啊。
0: 而且使用的人数是然后898万人哦，这是顶年哦、喔。
1: 嗯。
0: 然后今年呀吼，更加恐怖。
1: 嗯。
0: 今年是989万人
1: 哦、喔。
0: 啊，咱顶年是898，你看。
1: 多10万人。
0: 今年比今年啊吼。诶，国家增加的，吼、哦、啊，这个代表啥？听的人愈来愈侪啦，吼、哦、啊，你也看，足侪人拢是方便，吼、哦、方便就是去药局买止痛药啊，
1: 嗯，
0: 伊你无食伊就疼，
1: 对啊，
0: 啊但是吼、哦、你食落吼，暂时甲你代疼，
1: 对，
0: 今仔日食袂疼，但是明仔伊就搁疼，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变逐工，你若讲短期的迄种急性的疼，
1: 嗯嗯，
0: 偶尔食伊袂伤肝，袂个腰子，
1: 嗯，
0: 但是你那是长期性的，你疼就是要找止痛药啊，食朋友啊吼，来说你啊，
1: 对，
0: 而且吼、哦，伊啊呐，你食止痛药的时阵啊吼，伊啊吼，你食伤久的时阵，就造成肝甲腰子的负担的，
1: 一定的啦，
0: 而且吼、哦、你。食久的时阵，然后本来食一粒，
1: 嗯，
0: 变无效，
1: 啊，就食两粒，
0: 哎，变啊食两粒，
1: 嗯，
0: 所以无形当中，你啊那愈食愈过量，
1: 愈食愈侪粒，
0: 对，啊，但是医生老讲啊，你那大量啊吼，在使用这个啊吼，镇痛的啦，消炎止痛的药物啦吼，都会造成啥，咱腰子的损伤的，
1: 对，
0: 吼，所以吼，尽量会当卖食。
1: 上盖好啦，
0: 上盖好啊，
1: 对啦，啊，但是爸爸妈妈讲袂使啦，啊，我一定，
0: 嗯。
1: 听讲呢，我现在很好嘞，
0: 对啦，
1: 现在没听，
0: 对啦，伊做不着东北时段吼，唔再是鸡巴听，关节听，
1: 嗯，
0: 做这所在听，变鼻听，
1: 哦，这样子哦，
0: 卡听，哦，啊，甚至有当时啊，你感觉哎、欸、奇怪吼、喔，哎感冒引起的开心苦听，
1: 嗯嗯，
0: 你大行啊吼，拢要食消炎止痛，
1: 对，
0: 哦，所以你要看咱台湾人吼、喔，在用这個。消炎止痛吼，一定是然后第一名啦，第一名啊！但是用久伊就是那相关个药剂，
1: 所
0: 以你用任何的这消炎止痛吼，拢希望卖是长期性的使用滴。咱有痛痛问题，有神经问题，咱来找其他的方法，看有迄种更加天然的无？
1: 没有。
0: 阿姨，咱的神经吼难免啦，咱用久嘛，你也看爸爸话，咱所有指令啦。咱咧吼，逆目啦，哦，嘴咧开啦，脚咧弯啦，手咧硬沉硬低，都是需要靠着神经的传导的。
1: 嗯，
0: 啊，咱以前咧用拢做素食，少年咧用嘛做素食的啊。
1: 对啊。
0: 但是你有感觉讲奇怪，哎、欸，那即摆吼，等吼咧行路的时阵啊吼，哎，明明头前有物件，看到讲吼，等你到遐时阵脚会弯起来。
1: 嗯。
0: 但是偏偏你到遐时阵，神经反应上班，
1: 怎
0: 打着怎拔倒诶？
1: 系啊，
0: 足济哦，
1: 足济、
0: 啊。啊，这个神经传导拢有足大的关系滴诶。
1: 对
0: 哦。啊，但是然后咱这样吼，专家冇讲。
1: 嗯，讲啦。
0: 因为咱神经啊吼，诶、欸，难免啦，咱人拢会受损嘛。
1: 对啊。我跟他电话买派去啊！
0: 对啦，对啦。
1: 对啊。
0: 好、哦，阿姨，有足侪种痛疼，好、哦，你必须爱啊呐，去挖靠这个消炎止痛。
1: 嗯。
0: 但是吼、哦，你冇

0: 有一种就是讲用较天然的方式，你会当那面对神经痛疼吼，你若免遐尼啊悲观呐。
1: 免呐。
0: 有人讲，哎呦，我要去做什么哦，侵入式的这个治疗、治疗的诶。
1: 啊。
0: 比如讲，哎、欸，你有什么哦，腰脊骨啦、神经啦、啊、断掉啦。啊，但是你去开刀的时阵啊，还是讲颈椎盘突出嘛。
1: 嗯。
0: 你去开刀的时阵，难免都有风险的嘛。
1: 一定有风险的啊。
0: 对啦，啊，有的人惊讲，哎、啊，开怎啊？哎、欸，腰脊骨来袂行咩啦？哦，所以诶，咱专家嘛讲啊，你若面对着咱即卖神经痛痛的问题哦，你嘛无需要过度的这个悲观的啊。
1: 嗯。
0: 因为神经疾病，伊毋是拢袂好哦。
1: 嗯。
0: 哦，主要是咱人的这個神经学校就是迄个外壳。哇，那个包线那个所在啊，伊会定心个成长滴，这是成长的速度吼，会变啊那，因为你年纪较变较慢滴，好，啊，个人吼，尤其是足侪咱的神经痛痛是过度使用，还是讲姿势不良所造成的，
1: 嗯，
0: 啊，有的是伊无道理受伤过所造成的，好，比如讲咱的这个晚睡到症候群呐、啊，
1: 嗯，
0: 还是讲神经啊代表的啊，哦，还讲腰脊骨啊吼，咱这两条的所在。然后去对着神经的钱，
1: 嗯，
0: 哦，所以第一个就是咱平常时在坐啦，
1: 嗯，
0: 哦，调整姿势，过来吼、哦，片面过度的使用，
1: 嗯，
0: 哦，这样当片面的神经继续受伤哦，
1: 嗯，
0: 啊，过来就是日常用个补充一寡啦，神经的营养素，
1: 对不对？
0: 哦，用个稳定咱神经痛疼吼，而且嘞吼，可以做一个较稳定，做一个缓解的，嗯，哦，你就无需要过去挖苦啥心肌痛，
1: 对不对？
0: 好不好？
1: 好啊，
0: 哦，所以神经的营养素，大家拢爱补充，
1: 一定爱补充啦。只是爸爸妈妈讲，我要补充神经营养素，你去多吹。
0: 但是阿华一定该来教。
1: 好啦，好啦，林勇姐给你教啦，好不好？阿恁先来安排挂机哦，阿爸爸妈妈咱拍破两两声就可以咯。奶奶的礼数，礼我七七八八，空礼礼数，礼我七七八八，礼数礼我七七八八。来，安排好电话机哦，来。李叔李诺七七八八，李叔李诺七七八八，他偶尔能这样就可以喽。
0: 咱多在

0: 来陪伴你到老啦吼。
1: 哎
0: 哎。啊，咱一个育婴酒点一首这个快乐的出版嘛。
1: 嗯。
0: 快乐出版好一天来唱啦。
1: 对。
0: 好不好？一天来唱啦。
1: 那做歌听这首歌。
0: 诶，一定个敢那么点这首啊。
1: 对。
0: 诶，无用哪个。
1: 有人加油。
0: 有人有人支持加油，嘿啊。
1: 下歌就先安排了。
0: 好啦好啦吼。
1: 来来来，
0: 快乐的出版哦。

0: 来那个历史历史七七八八控制历史历史七七八八
1: 我对调那麦克风啊，你看他唱几首其实很不错的
0: 唱
1: 你唱歌都比较少啊，
0: 哦，
1: 你用好的麦克风
0: 你历史说我还再唱一首歌就是
1: 我意思是说你既然要对调啊，
0: 嗯
1: 啊你唱歌还少啊，啊不然那个那么贵
0: 我也是有唱啊
1: 啊啊也不知道你对调感觉较好用吗？
0: 太干太轻轻了。
1: 哎，功夫歹兼。
0: 无这节奏关的，你看我即马连麦克风换落吼。
1: 嗯。
0: 我讲我这本来生个紧绷的。
1: 嗯。
0: 即马我那生个紧绷安尼啊，足足强的啊。
1: 哦。
0: 啊，即马免生个强啊。嘿，所以你看有差无？
1: 嗯，好啦。
0: 有差啦，鸡翅头绝对有差啦。对吧？哈。
1: 那我爱过来换一支，比你更加厉
0: 害。哦，来来来，安尼，我来唱一首歌啦，好不好？好
1: 啦。
0: 来，李叔李勇，七七八八。来哦，控音李叔李勇，七七八八。

四五七七八八，痛医四五七七八八。

0: 最近
1: 感谢吼，咱即摆所收听的是有着阿华甲依婷做联合主持的台湾好歌声的节目。
0: 唔对，
1: 现场服务电话：0405-77-88，0405-77-88。我波头的朋友爱加空字哦。
0: 唔对，
1: 筋骨痛，食三指痛，食几啊年啊？阿妈拢无好，
0: 无感觉。
1: 哎，阿你定期拢去吃药啊？伊大家拢在听。
0: 对。
1: 好、哦、啊，这不是办法啦。嘛，造成啥？咱这个健保的吼、哦，医疗这个
0: 负担嘛，
1: 负担。
0: 嗯。
1: 而且你来看哦，这么健保搞一定透支啊、
0: 哦。对、哦。
1: 所以要想办法，对咱的人民的落地啊。
0: 哦，扣钱。
1: 扣钱哦。
0: 你股票啊，趁钱嘛，要给你扣。
1: 对啊。
0: 啊，那了钱无要帮你出。
1: 对哦。
0: 哎。
1: 哦，所以爸爸妈妈，咱来一档的吼、哦，个医疗资源啊，吼、哦，更加需要的人。
0: 嗯。
1: 哦，比如讲，哎，真正无。伊就必须要透过的医疗的之类啊吼，诶、欸，应该是讲啊吼，机关啊，伊才有多啦，过生活的朋友，好、哦，啊，咱这亲密的吼，有方法无？
0: 有啊，
1: 好、哦，阿华哥一定来给你讲，好、
0: 哦，
1: 啊，咱那嘛是跟咱在做工地啊吼，
0: 对啊，
1: 更加需要医疗吼，咱那牛啊更加需要的啦，
0: 嗯
1: 好嘛，所以不用话，咱等会下台啊吼，0405-77-88。李叔，零五七七八八，我波头一家空理由。
0: 零六。

0: 来，咱来进广告吼，咱讲咱去拜拜吼，人讲去求财啊，有求上五路财神啦。
1: 嗯，
0: 咱辛苦，咱其实咱人哦，辛苦有啊，有健康的五路财神啦。如果气路、肺路、啊个筋路、骨路，搁一个神经路啦。
1: 嗯，
0: 啊，这五路爸爸妈妈，你讲爱吼，爱调和啊好，爱阴阳调和调和，咱人个主人家紧张。气位爱做一件，筋络爱做一件，啊！但是咧，唯独就是这个啥，这个神经也是家己咧行。现在叫做家己咧行，爸爸妈妈，你气位未通，筋骨络未通的时候，你发现上大部分拢是啥，拢是酸、甲痛、啊个麻，有无？感觉是酸、抽、痛、麻。其实这个全部拢个气味跟筋络无关的，这就是神经络啦。
1: 嗯，
0: 爸爸妈妈，你今日讲吼，我脚老痛噶呢，嘿痛的感觉，就是神经的感觉。你今日干嘛哦？我奇怪，我咧坐过神经麻麻到这个脚尾怎样去？迄麻是啥物感觉？迄嘛是神经的感觉。
1: 嗯。
0: 哦，啊你即马脚老紧啦，我脚老你即马按本来我袂过啊，迄个痛，迄啥物？迄是啥物感觉？迄嘛是神经的感觉。哦，包括讲你今日脚手一脚我去冰下都是不正常？正常是不就痛？迄痛嘛是神经的感觉。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记得会的我咧讲。筋络骨络有咧顾，但是唯独这个神经络，你拢啊闹高去啊！你讲讲爸爸妈妈以前跟阿华姐咩来介绍，就是咱麦克酸痛。
1: 嗯，
0: 咱的麦克酸痛就是神经的营养素，咱来补充哦，你神经啊、电力无顺啊，是使用过多啦。就跟咱的电线用过嘛，小怕电啊。
1: 哎呦，
0: 啊，伊外壳咧皮嘛流气对不对？啊，流气伊就小怕电啊。啊，咱人呢，咱人这神经线哦，未使你换。但是咱咩啦，咱那个补充也应用。
1: 一个神经等来了，
0: 你还一个备用啦，还粗啦，啊，传导性够。较好，
1: 我
0: 阿妈较袂去伤着。
1: 嗯，
0: 我们讲讲爸爸妈妈，咱今仔日卖个身体哦，上重要的是哪？咱内底哦，无这个消炎的成分在内底。
1: 嗯，
0: 而且咱啦，咱有经过卫福部的查验登记。
1: 系，
0: 哦，所以话你们到底到底本身咩咩什么哈什么病啊？唔咩啦，唔应该叫人买啊。
1: 而且做这朋友咧欢迎工啊吼，叫人拜托人去日本买啊。
0: 对。
1: 而且即卖有限量哦。
0: 嗯。
1: 啊，买回来时阵爱食足济滴啊未？
0: 对。
1: 哦，啊，咱这吼今日稍微介绍爸爸妈妈。是啊吼，咱来这个麦克生听，吼，咱全台湾的，干那咱这间在有唱的这种，
0: 吼、嗯，
1: 而且是经销去日本、欧洲啊吼，这些国家吼，算啊，哎，这嘛是新贵公司哦，吼，上大唱的，
0: 嗯，
1: 而且咱这间经过的卫福部的这个吼查验登记的，来这边再有任何消炎止痛、类固、类固醇的这套人都没当，
0: 都没在乎，
1: 吼、啊，现在讲要来讲这个麦克生听，
0: 对，哎，咱就是生来听嘛，咱就是爸爸妈。腰酸背痛，这种跟三个神经有关系啊。脚头硬一点，硬一点，脚头痛，发炎在痛，这种跟神经有关系啊。手在压关，这边五十斤，扭个关的时候，哦，够痛。你只要是感觉讲你即摆讲一句痛，迄就神经啊。你感觉讲哦，即摆酸，迄就是神经啊。哎，你即摆感觉会麻，迄嘛是神经的感觉。所以讲酸、抽、痛、麻。这全部拢是啊，拢是神经的感觉。啊，你哦，跟人规工食消炎止痛，安怎食咪袂好？啥啦？因为你食是消炎止痛啊，你是食着针对着神经的那个补充的营养素。
1: 嗯。
0: 你看讲咱今日这个麦克生了，真侪人食了真好了。尤其讲有个人哦，本来痛到袂行袂甩啦，甚至讲过来吐死个，过来补肚咧行啊。哎，伊嘛拢食了真好呢。嗯、所以讲爸爸妈妈，咱今日这个麦克生了，已经啊真久无优待啊。啊，爸爸妈妈嘛，你问我到底当时咧有啦吼、哦？来，咱今日这个麦克生了，你注意听哦。咱这啊内底有六十个针哦，
1: 嗯、
0: 哦，这啊六十个针哦。今仔日爸爸妈妈，咱这一盒是2680块，
1: 吼、
0: 哦，你针对着咱酸、酒、痛、麻，咱神经的感觉的，吼、哦，甚至用咱坐骨的所在，你酸一麻啦，拢会当食咱麦克酸痛，吼、
1: 嗯
0: 哦，啊，你也什么五十斤啊、40几药啦，吼、哦，这全部拢会当克着咱的麦克酸痛啦，吼、
1: 哦。而且咱的麦克酸痛跟一般吼、哦，你所提手头所提这个 B 群啦、啊，吼、
0: 嗯，
1: 无同的方向的、哦，爸爸妈妈你收到想讲，哎呀，你这不是一般的 B 群嘛，
0: 无同哦，
1: 嗯，
0: 好、
1: 哦，而且哦。爸爸，咱这是 B1 的诱导体，吼，跟一般的 B 群无同。哦，咱这是从原本水溶性的这个 B1， 然后转化变成哈脂溶性的这个特质的，对啊。
0: 对。
1: 而且吼，伊用咧骨卡容易，和咱的肠啊都吸收以外，吼，伊骨卡袂安那，和咱的人体加速分解掉。
0: 对。
1: 所以用咧啦，停在咱体内时间用咧骨卡又长来。
0: 嗯。
1: 哦，所以是长效型的这个 B1。 所以在血液当中的浓度吼，慢慢停较久，所以你感觉吼，这个吼关节当痛疼的这个吼感觉吼，特别明显滴。
0: 对不对？
1: 哦，啊你啊吼，欠缺了这个 B 1的时阵，咱人啊啦，会感觉愈来愈安那。
0: 疲劳亚生，
1: 疲劳易关节啊啦，那那所有反应也变啊啦，
0: 变慢，
1: 迟钝。
0: 嗯，
1: 吼、哦，啊过来就是你感觉吼，什么些麻，什么些擦啦吼，跟他尖的胃啊内啦吼，啊跟他叫叮叮掉啊内，迄拢是所有的拢是神经的感觉的。
0: 嗯，对。
1: 吼、哦，啊那两个透过的冰箱时吼，咱这个 B 1衍生物啊，活性的哦，
0: 对。
1: 哦，这个一波 B 群，然后补充体来帮助你代谢，还是无同方向的。
0: 对。
1: 好、哦，所以现在讲这个比如咧。用咱的麦克生听哦，用个得到一个上无好咱的生活品质变好，袂酸袂痛袂麻袂痹啊！你做我都好好生活。
0: 梦到来你好，哎，金明大哥，你拄只跟我讲迄个啥？你食咱的神经酸片食了真好啊！
2: 对啊，
0: 啊你是安怎什么问题来食神经的？
2: 啊，我就是啊，我也是骨气无。
0: 是骨气嘿，啊听个都有气。
2: 听外气，骨气外气啦，啊个我骨。对神经啊！
0: 哦，对着神经就对啊！哟，
2: 刚才刚才听啊，
0: 刚才听神经就对啊。
2: 哎，那啊，今麦就是哦，卡都会听。
0: 哦，你对着哦，你对着卡在边神经，但是看个卡拢会酸疼就对啊。
2: 听听啊！
0: 哦，听听啊！
2: 哎，
0: 哦，听听个卡伊就对啊。
2: 哎呀哎呀！
0: 我听听个卡伊，啊，你正常是拢来处理食消炎止疼吗？
2: 哦，我今麦拢食个，我有听红个药啊，药大家红个
0: 啊。啊，食个听红个药止疼。
2: 阿基巴，我食你另外药啊，无？
0: 食你卖个生命。
2: 阿基巴，今后开好啊？
0: 我不开好啊，吼。
2: 另外，我过来一阵，等过来行路啊。
0: 哦，以前欠开一个土乖啊。
2: 另外也乖啊。
0: 另外也乖啊，吼。阿基巴乖啊，没了就对
2: 啊。啊，这个卖过去啊了。
0: 就配合一个尔嘛，吼。
2: 哎呀，这医用就安尼啦。
0: 哦，安尼就差真济啊。
2: 哎呀，阿我今麦就听了了，我今麦没有那个过十度要打好去。
0: 哦，佮打好去哦。
2: 哎呀，我们都卡紧张，我不能够还可以做生意啊！
0: 是哦，是哦，啊，所以卖个生意，特别无就去经过来叫就对啊。
2: 哦，我叫我个只朋友。
0: 我知，啊，食了好，够食了好多啊。
2: 是啊，
0: 系啊。
2: 我没有去叫。
0: 系啊系啊，好啊好啊。我这个生意是针对着你身体疼麻这样呢，啊，你食了都未歹吼。
3: 未歹啦，啊，未歹，我去更困，去提两下，我喝掉了去，我听说我比较不好。
0: 哦。
3: 啊，可能是刚要食尔啦。
0: 啊，你本来嘛是讲你多会开身体，有哦，他。
3: 开多了吼，安会麻啦。
0: 会麻吼。
3: 是那个神经线的问题。
0: 神经线对啊，啊，神经线麻，啊，你诶，食了你卖个生意，反应未歹吼。
3: 哎，未歹啊，啊，不是未歹，是多我听说，我听说才掉，多会消磨呀。
0: 嗯。起码弄食了袂歹，酸酒甜弄食了真好吼。
3: 弄袂歹，
0: 弄袂歹吼。
3: 系啊。
0: 好啦，谢谢啦，谢谢啊。好啦，所以讲咱的麦克酸甜你也听我麦，咱的林大哥哦，伊安尼本来脚这边疼，疼到这个坐骨连腰哦，脚头我这种疼啊，后边这脚哦疼到抽疼哦。
1: 嗯。
0: 袂用食啥，伊拢用食迄个痛风的药啊。
1: 哦。
0: 痛风的药真正足强的哦，啊，食迄只叫好多止疼。
1: 系。
0: 袂就食咱的麦克酸甜，食食有哦。
1: 嗯。
0: 因为伊本来疼到哦，拢爱吐过来对无？
1: 对。
0: 人伊即马配合咱的麦克酸甜哦，伊讲这个乖哦是提一个安心的啦，提一个心安的啦。
1: 那就有进步。
0: 就是进步了真多啊！啊，恁你看，恁的杨大姐嘛是啊，腰痛噶嘛是对着神经啊，痛噶呢，尾又搁跋倒去。
1: 哎呦！
0: 哦，啊，尾食嘛是食咱的麦克酸片哦，啊，食即嘛真轻松啦，轻轻松松，拢特别酸、抽、痛吧。所以你听，你也听看嘛，拄只一个坐骨的所在。
1: 哦。
0: 哦，痛噶呢，酸噶呢，麻噶呢。
1: 哎，看个规个脚哦，后腿只哦，规只脚拢麻。
0: 对。
1: 哦，啊麻你足无爽快，你无得困呢。
0: 对啊。
1: 别讲无得困啊，你。这嘛唔是啦，倒嘞嘛唔是啦。
0: 对。
1: 哦，所以宝宝，咱的麦克酸甜哦，跟一般的手头美裙较无共款。
0: 当然是无共款咯。
1: 所以必须要经过胃口部的检验。
0: 对。
1: 爱合格，以后你二号啊吼，咱来再当啊吼，销售给咱的朋友滴个。
0: 对。
1: 啊，要解决了你酸酒甜麻痹的问题，目睭大小嘛好，五十斤六十腰嘛好。
0: 对。
1: 要这个点点那就就甜的啦吼，还是讲吼这坐骨然后一定参加咱规个这个卡吼，造成你的麻。麻痹的问题吼，叫我们照着咱的脉搁酸痛来缓解你的痛痛的问题的。反正吼，你曾经捌坐过皮座啊，吼啊，你那吼，免疫系统较降低。
0: 嗯。
1: 哦，这个病毒啊吼，伊就窜出来，但咪倒边痛，但咪正边 病痛，了咪巴肚病痛，互你三无原因来听。甚至你有曾经的朋友所引起的神经的痛痛的问题去，还是讲哦，你曾经捌受伤过，捌开刀过啊吼，你也看一刀流落，好的神经、歹的神经都破掉去啊。啊，但是啊吼，你身体营养素无够，伊无法度帮助你，甲你的神经阁复原呐。要靠啥？卖个酸痛就好啊。所以爸爸妈妈恁今日卖个酸痛，有珍珠的就就好
0: 看。这一盒内底有六十粒的哦，而且那胃腹部查验根据哈，咱一盒是2680块，恁直接有到是2200块
1: 对吧？
0: 啊，来爸爸妈妈，咱头前30粒就好，好不好？恁今日每一盒送一盒，有到是2200块就好啊。来，你要喝两杯最满意关键的哦，咱的二数二五七七八八。空一李叔李诺七七八八李叔李诺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等一下、哦。来来，休蛋休蛋，来来来来，俄罗斯进攻国决哈，来休蛋了。

0: 啊，来，咱来进空格哦，来，你好。
1: 哎、
0: 欸，你别过来麦克声听哦。
1: 哎呀、
0: 啊，吃掉
1: 了。哦，我告诉了，我是冻结了一个，啊，这这一只骨啦。
0: 嘿。
1: 我是开会，你写那只是开会的啥？
0: 哦嘿。
1: 当时我背未开呢。
0: 哦，天个背未开吼。
1: 背未开啊！我坐了这哎，我现在拢十根拢拉几根。
0: 哪里有？
1: 你猜我一个。
0: 哎，慢点，慢点。
1: 嗯、
0: 啊，拢买了呀！
1: 啊，四点可能爱去走啊！
0: 哟，这点嘛、
1: 啊，对啊，啊不，哎、欸，你可能可以可以去行
0: 咧。或者买个生意哈？
1: 对啊，拢买大锁，我只爱个两罐啊。
0: 我知啊，这两罐咧，你紧紧来保护啊。
1: 对
0: 对对，这袂着哈。所以你咧有这个凳子袂惊的啊？一天干呢？啊，今麦食了拢真好势。
1: 没有，我大哥我系当初去产的啊，万古菜花啊。
0: 我当初去产的万古菜花啊，吼。
1: 对啊。
0: 好啊，你恭喜恭喜吼啊！所以
1: 这么矮，这么矮，
0: 会矮嘛，对不？
1: 我会矮矮万。
0: 啊，今嘛客人的麦克声的，拢轻轻松松啊，吼。
1: 哦，今嘛轻轻松松。
0: 真正轻松啊，吼。
1: 拢袂咧松的
0: 啊。哟，安尼赞赞赞，安尼紧紧甲你
1: 讲多多。对，很神奇啊，这种。
0: 可以讲真的，你放心，咱内底哦，因为咱这间哦，咱有卫福部查验登记的，啊，咱内底保证无哈，无西药套人，无什么其他套人，
1: 是吼、
0: 哦，嘿，保证无黑啊，
1: 哎、
0: 欸，啊，吃了吃了吼，
1: 谢谢，
0: 嘿啊，西药卖下黑啦，好啦，安尼我今日你寄大锁过去吼，
1: 好
0: 好，谢谢谢谢，阿奶你好，
2: 来妈妈你讲，咱的麦克声也安怎好？
1: 就好，啊！我本来会救筋啊，
2: 本来会救筋吼。
1: 哎，再哎，卡到吼，小腿啊，硬邦邦的。
2: 嘿，哎，你会救筋？
1: 哎，走路这么直荡的，怎么走袂起
2: 呢？走路直荡的吼，
1: 哎，
2: 啊，食咱的麦克生条以后，今麦够会救筋无？
1: 没有嘞，
2: 没有。啊，卡今麦感觉较轻松无？
1: 有啦，当然我轻松
2: 啦，我轻松啦吼。
1: 我食一罐碗是了，坐人个坐呢。
2: 你食一罐碗尔，你就感觉足轻松啊，吼。
1: 哎，
2: 安尼袂歹，容易啊，脚头我今麦过会听无？袂啊啦吼，啊听。
1: 啊，伊是干那旧筋啦，脚足重
2: 个。旧筋脚足重个，今麦已经改善足济就对啊啦。
1: 很多
2: 啦吼。安尼妈妈谢谢哦，谢谢哦，多谢你哦吼。
1: 好，
2: 谢谢，拜拜。
0: 好，来，紧说看紧接来吼，来紧嘞，咱这个米来煮啊吼。我本来安尼跋倒坐落去哦，蹲落去哦，蹲啊咯，拢无得行，都无得去，无得去上班去做事哦。你若食到那个麦克生啊，姐，即嘛叫我轻松嘞，拢哦，哎，各当去做事啦吼。啊，那哦，足侪爸爸妈会丢啦，会抽啦，会骂啦，会酸啦，会听的问题哦。你就是啊，这就是神经的感觉。所以讲爸爸妈妈都叫足侪，比如讲，哎，恁个麦克生啊，真个食了足好个呢。啊，恁个今日无大错哟。
3: 有
0: 啊，
3: 那也无。
0: 大错有哦。
3: 有注意来上个优待一
0: 届。真个有注意来上个优待一届哦。以前捌开过做下无？
3: 只要你是酸、酒、疼、麻痹的问题，
0: 对，
3: 就靠这个麦克生听。好，啊，你也讲好。你听到名足讲的吼，啊！你买到一般的吼，你感觉吃起来拢无迄个效果啊吼。拜托你今日跟阿华哥一定有缘啊吼，真正吼，买后你解决你手头的这个吼，香枝条恁吃出久啊，对不对？
0: 对。
3: 要帮助你把你手头香枝条帮助你换掉，上无咱嘛就是较健康的、较天然的，
0: 吼
3: 对身体无排害，而且有经过到卫福部的检验的，吼、哦。所以酸手疼麻痹，按过那跟按督督啦吼，啊是讲吼你手拢夹袂惯。那较话袂通的朋友啊吼，拢用咧靠到咱的这个麦克声听，来解决着你长时间哦神经串听的问题。
0: 嗯，
3: 哦，所以咱本来两盒是2200块
0: 嘛。对啊，每只盒拢是60粒的哦，啊，而且那种胃腹部才能记
3: 的。咱这是吼长效型的。
0: 嗯嗯。
3: 哦，啊，这周这周两盒2200嘛。
0: 对。
3: 啊，那本来4盒是4000。
0: 4盒是4000啊。
3: 来啦，咱直接优待3600块了。
0: 4盒优待3600块，安尼等于金卡哦。
3: 爸爸妈妈。你唔免阁拜托人去日本坐飞机去买啊，而且买等下伊细细粒啊，你爱食足细粒的对不？咱也唔免，因为咱这是高浓度的，而且咱是 EX Plus 的，哦，这是袂使欧白标的哦，哦，所以两盒2200块，4盒3600块以外吼，咱增30个好，
0: 增30个啊， 啦，
3: 前三十个要解决你酸痛疼麻痹的问题吼，咱直接搁加送你食，互你做体验。
0: 嗯，
3: 所以总共是五阿牛才3600块尔。
0: 对，
3: 爸爸妈妈，咱若有东西吼，咱情绪较袂稳定的，内底有加肉骨的，素人来协助你。
0: 嗯，
3: 这是来对啥？鼻腔内面然后去抽出来特殊的成分滴。
0: 对，
3: 调整啊吼，咱的这个自律神经啦。好，啊，过来是咱人啊吼，较疲劳亚身呢，情绪较暴躁的。
0: 嗯，
3: 好，还是讲啊吼，你有经验级的这个竞争的朋友啊吼，让人配合咱的脉搏酸痛吼，要去做一个缓解，和你情绪会当稳定滴。
0: 对不对？
3: 目睭较疲劳的啦，坐骨痛疼的问题啦，脚麻手臂啦，肌肉痛、关节痛疼啦，肩胛头硬夹硬夹，腰酸背痛，甚至暗时拢太久的朋友啊吼，脉搏酸痛绝对是你上佳好的选择。
0: 对不对？哦，所以讲咱今日两个优待2200块尔，啊那大多是哦，我优待3600块尔哦。来，你要可能要做我的关键呢，咱的二数二五七七八八，空一二数二五七七八八，空一二数二五七七八八。来，你好。
4: 啊，你讲你安那卡，不能安那秋果头就生片。
5: 秋果头就生片对吧？
4: 对。
5: 秋果头就自然就那个冬天就来了。
4: 对。
5: 啊嘞，啊就生片。够
4: 够的。
5: 啊，
4: 啊，搁倒位松疼？
5: 啊，搁脚头乌你听好无？
4: 嘿，脚头乌。
5: 脚头乌会松疼，你听好？
4: 嘿。
5: 哦，啊，我一个脚就做好诶。
4: 你食啥？食阮诶麦搁松疼。
5: 啊，食麦搁松疼，就是干那个你买尔伊哦。买恁两麦搁松疼，买两摆啊你。
4: 嘿，啊，你食着改善足济吼，本来会酸会酒会疼，即马拢无
5: 啊。即马未酸未酒啊，是哦，即马你。你买来就买来吃，普通
4: 吃
5: 才保养的，吃两粒安尼啦。
4: 好
5: 是正常，
4: 啊，最好用的着哈。
5: 最好用啊！对，这手骨吼，一疼吼，
4: 吼
5: 一疼啊，一直咬，
4: 咬袂起来。
5: 哎，我那里安尼疼的啊，我讲你叫护理上吼，他们是足疼的。
4: 哦，
5: 我那个生病了，吃了不用。
4: 特别
5: 疼。哎，特别
4: 疼
5: 的。
4: 对，弯
5: 翘
4: 的对啊。
5: 嗯，弯翘呀。
4: 哦。
5: 啊，我这卡大乌，卡大乌就对了。
4: 哎，好，够足明显
5: 的。对，是你那吃，这边吃着，你说吃着哈。
4: 哎哎。
5: 所以眼一两眼睛就好了哈。看那个生过了，还不会生病的。
4: 啊，真的。
5: 啊，手骨还不会生病，说一脚有，你别说哦，一脚有啊，你怎么会生病？
4: 呀。
5: 而
0: 且有
5: 好
0: 对啦，你也要像咱这妈妈讲话，你买个那酸手疼吧吼，来，那你买个酸疼，你今天等于吃好嘛？啊，买个规工下午之前一直吃啦吼，那两盒又在2200块尔，啊，那大组的，大组是五盒哦，五盒又在3600块尔，来，那你二数二五七七八八，空一二数二五七七八八，二数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讲过生小生小的安咯。
1: 我是讲，我本来过去年是怎么样？
0: 哎，
1: 但是我的学生话，什么什么家长拢无听好啊。我最近阿公讲死我才去对的，我的最近不可搞做点，但是去对不起，我吓你都死人嘞，不是哦。呀，每天夜光没困，
0: 哎，怎么样？
1: 啊！你后都去打我去叫人卖个生姜吼，我十三第四天是灾哦，
0: 第四天呀，
1: 嗯，四天我啊，我怎么讲讲讲好，刚刚讲到后边去提，给提十点花钱，第四天都都无吃，
0: 你们第四天都没讲过啊？
1: 哎，个妈妈也好严的，我唔知呀。
0: 我连这咱这新闻加强的呀、
1: 啊。我不知道，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0: 加好哦。
1: 我的赢嘛。
0: 我的赢嘛吼。
1: 哇！
0: 譬如讲，咱这个卖个生姜，你即摆吃了加好的对吧？
1: 非常的好。
0: 就好诶。
1: 事实是这，我连我女儿，我跟我讲，我讲公公妈妈哪可能几天，我们是几天。
0: 我就是没在场。
1: 嘿，唔
0: 止
1: 嘅，
0: 话
1: 你只
0: 食落仔
1: 啊，
0: 食看嘛嘿。
1: 啊，结果我
0: 食
1: 一
0: 个，
1: 可以
0: 食
1: 四
0: 只
1: 都好。
0: 赶快，那你熬
2: 一下，看
0: 怎
2: 样。你看
0: 食
2: 了安
0: 怎好？
2: 我本来就吃食落关啦。
0: 嗯嗯
2: 嗯。啊，卡买
0: 片，
2: 我卡落开做。
0: 嗯嗯嗯。
2: 还有烤碗呀，我家己捌用过。
0: 哎呀，有啊有啊。啊，你怎么？
2: 哎，蛮拢好去呢。
0: 拢好去啊哟。
2: 哎呀，这回用啊，你
0: 听我。听讲你嘛旧金嘛。
2: 啊，目睭我拢无，我都无看了。
0: 嘿，啊，你食咱的
2: 三甲
0: 金金的食了安怎？
2: 食，即马看较有
0: 咯。哦，目睭继续看
2: 有。
0: 啊，你这个金金食食了，照顾了真好啦吼。
2: 哎，我过了真好，
0: 过了真好啦吼。
3: 你讲像咱这成就，你干嘛呢？你是本来什么问题？
4: 我哪东西？我就是这个成就奖，那是可能跟你差不多。
3: 你那是霸道啊！
4: 我那是霸道呀！
3: 你霸道是不成就奖的地方哟。
4: 嗯嗯。
3: 啊，你本来是天干嘛？未干啊？是。
4: 对啊。
3: 无啥会干。
4: 不，
3: 拢多掉嘞。
4: 我啦，无多掉，还过会煮饭嘛？
3: 就是干到心肝苦的地方
4: 啊。啊，就是天干吃我未，是讲我无出息，唔捌出
3: 息嘛，也无啥会得掉咯。
4: 对。
3: 啊，无啥会行，唔敢出去。
4: 啊，那伊咧食两罐哦，食两罐姐姐，哎，怎么我能不能啊背起多啊？你姑姑，
3: 嗯，
4: 哎，食两罐那我都吃坏下天
3: 啊！我看你这么叮当的，给就顺的呀。
4: 哎呀，
3: 你几岁？八十不？
4: 七十贵吧？
3: 七十贵，但是你安尼卡头啊，你个受伤，又再骨折，个神经你无爽快，起码你一背都背起来呢。
4: 哎呀，我是骂你受伤，你为着起啊？
3: 不过
4: 我倒未见，对不对？
3: 不过你今麦过来，可能叫咱这卖个生片啊！
4: 哎，
3: 真正你姐姐卖个生片
4: 啊，
3: 姐姐卖个生片都真正有价值啦吼！
4: 有啊，
3: 真正有价值吼！
5: 我那时候讲，恁爸爸妈妈有足侪人，恁高门无松垮，啊，听未好哟，啊，伫足深的内底，啊，恁敢恁推啊，恁硬哦，拢无感觉的哦。你也当今日食恁卖个生片来，你好。
6: 你好
5: 啊！哎，我卖个生片啦吼！啊，那你稍等稍等哈，所以我那个爸爸妈妈，你那是跟神经有关的，只要是酸、抽、疼、麻的，吼，啊，甚至硬件病掉的哦，这种跟神经有关的，吼，啊，唔该讲爸爸妈妈，你尤其咱做者爸爸妈妈啦，坐骨的艰苦，真正是坐骨的艰苦，看下卡机啊、酸啊呢，暗时啊你困哦，特别的艰苦，特别酸。
7: 你大家拢承受着这个酸、抽、疼、麻痹的这个痛苦啊，
5: 吼，
7: 所以你必须要大家拢照着咱的消音机听的过日子，阿公阿妈吼，起码你有一个更加好的选择，较天然的选择，然后就是咱这个麦克生听。第一，那有经过的卫福部的这个检验的，所以你唔免烦恼讲爱的相关的个药剂吧，你唔免烦恼这个问题。你有经过检验来，特别是有任何西药的这个消炎止疼套蓝的，这是你等这 B one 那是活性诶。你要食爱给它讲活性诶，活性在我都真正帮助啊吼，咱受损的神经嘛好，吼，应该做一个恢复的诶。啊，而且 B one 咱人体个细胞都制造，所以必须要靠到野外做补充的。咱饮食当中，你嘛。那做未到，必须要那靠着野外做补充。啊，你若讲欠缺的时阵啊，不管你人疲劳亚身啊，胃口不好啊，吼啊，体能是下降啊，记忆愈来愈歹，神经啊那反应愈来愈歹滴个，甚至吼你也看吼，你周边的这个神经啊吼，开始会麻痹的问题啦，酸痛的问题啦，吼啊，你的肌肉吼，诶，这个量愈来愈下降滴个啊，啊，你行路那样未在滴个，甚至吼爸爸妈妈目睭那酸涩啦，模糊的问题。第，即亚红素无得改变，即个是啊，咱欠缺的身体最重要营养素，就是咱的 B one 活性的这个吼，这个成分滴的，吼、哦，所以爸爸妈妈，咱今仔日这个麦克生听吼，专门要解决了你酸酒疼麻痹的这个痛苦滴的，你那大家拢享受着，不管是坐骨的。 寸痛的问题嘛，好。
5: 嗯。
7: 脚麻手臂，甚至你有疼昏，天天吼，真正人讲车搞过，你那拢无感觉的。阿妈，你怎么都没感觉的？嗯。哦，你是欠这个神经的营养素，爱赶紧做补充。
5: 嗯，对。
7: 而且今仔日绝对不要恁食会起的。
5: 对。
7: 而且哦，林刚换你的卡电话来甲阿华一婷感谢讲，家在有听恁的节目。
5: 对。
7: 我一早拢无补充，拢食唔掉去呀。
5: 对啊。
7: 阿那食拢无改变。生抽正麻痹啊！特工拢甲我低调诶，害我一点仔生活品质拢无滴诶，连要好好困者嘛无法度困啊！
5: 所
7: 以今日咱来卖个生听吼，两盒又带2200块尔，大组诶不但又带3600块以外，咱搁加上你食啊，总共是5盒包。然后咱食是60斤诶，咱怕做正诶，而且咱无臭油啊味滴诶，5盒又带3600块尔。
5: 来，你要换到要做买关键诶，咱诶二数二五七七八八。空里李叔李诺七七八八李叔李诺七七八八爸爸妈妈你今天没在就在咱每年以后来李叔李诺七七八八空里李叔李诺七七八八一生工作感谢谢谢。

0: 谁带你啊？哈，
1: 喂，你好。
2: 看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蕊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今日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进行？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积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全民防诈，校长来了。
5: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卫生、卫生、卫国的，卫生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的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个秀丽。伫咧翠绿色的田野内面，深藏着一栋又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的古厝总共有20多间，亲像是全盛时期到了200多人的所住，也过台湾三大民体之一的一员古厝，拢是伫咧秀水乡。讲秀水是古厝之乡，一点啊也未过分。秀水是靠海的泉州人加
8: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蒜头甲鹅蛋，套餐起来就当起的。我把上你的光景来出给哦，这当中是在最这边，你走时间是 FM 88.7 回民广播电台。

0: 啊，你就是正常去我哪讲啊啦？
1: 就是去我很深啦，深下个土嘛。
0: 嗯。
1: 这个青蛙无在钓，无在钓，困安尼困。
0: 无在困
1: 定。爱家安尼困。
0: 哦，一直爱家真困
1: 啊。爱家困困哦，再困辛苦啊，不是深。你无爱个小花，我即马你若要见到爱小花呢，安尼落来落来落来。
0: 嗯。
1: 你叫我豆豆，你袂当一个青蛙。
0: 你爱豆豆敲竹锤
1: 个
0: 对
1: 啦。对啦，无你即马咱只咧困，只咧一个青蛙个气会深啦。
0: 伊就做到。
1: 好啊，他要食一盒碗。
0: 一盒碗啊。
1: 哎，他要那个你一盒一盒，
0: 食
1: 啊，食啊，两盒碗。
0: 嘿嘿嘿。
1: 阿婆较好啊，我当春阿妈介
0: 绍
1: 我妹食，因为迄头一段我当春阿妈介绍我妹，
0: 阿你妹嘛做了袂歹，
1: 妹嘛食了袂歹，啊伊就是咧问啊，我讲哎呀，即马换地里做诶，啊我地做已经食好啊，啊地做拢
0: 咧做，
1: 啊可能无菜无个价钱，
0: 无个价钱袂
1: 对啊，
0: 无个医生做个无医生，
1: 我这个最近生两年
0: 啊，生两年啊，结婚啊。
1: 有啊，卫生啊，有啊咧，哦，一直烦恼讲，啊，人食唔敢开钱啊，对哇，
0: 对，
1: 你较贵的药咩来食啊？啊，人过来去过来去针灸，针灸嘛，生意做好嘞，
0: 嗯，
1: 不爱排队嘞，结果嘛，
0: 那是
1: 不
0: 啊，
1: 不好啊，不好，我不爱，哎呀，食好，我唔惊讲，哎呀，我搞到我搁食唔好呢，我烦恼讲，我今次我来，你拿这个手嘛不好嘛，哎，不要少弄卖，用卖啦，
0: 嗯，
1: 咱就唔在。
0: 对对对，
2: 后
0: 来
2: 叫你了哈，
3: 要正常
2: 就
3: 对啦。我正常暗过啊，暗共同啊，要拔掉了。
0: 嗯嗯嗯，
3: 连洗嘛无在洗，钱嘛交袂管，我付都无在钱。
0: 啊，你讲去啊，医生看过。
3: 有啊，我干枯干吼，拢爱过去做几天，
0: 还过去做几天就对啦。
3: 做几天了，冬干又较好，过年干又搁疼，
0: 搁疼就对啦。啊，医生有跟你讲你这什么问题无？
3: 嗯，医生讲我这是神经的问题。
0: 神经的问题啦吼，今麦有啥物反应？
3: 今麦主要拄头食是啊，
0: 嗯，
3: 就头两三天啊，真够疼的。我确定的吼，以前甲我讲啊，中医里啊，你尤其咧食你。继续吃，我想啊，我七月做啊，都要医啊，
0: 嘛，
3: 不个吃看嘛，
0: 不个吃看嘛，
3: 一礼拜过了，感觉刚刚较无遐疼，如果继续吃，我吃一个月过了。

0: 那叫你一下啦，好
1: 好好，谢谢啦。啊，你本来还没有听得到啦。
0: 我啊，哎呀，哦，
1: 啊，今麦讲到这个麦克生产，
0: 那个麦克生产讲两秒呀，
1: 讲再记一个暗示，一个都做够呀。
0: 有啊有啊，哎，我直接哦，有差嘞，
1: 有差是吧？
0: 有啊，
1: 谢谢谢谢谢谢哦。
2: 好啦，爸爸妈妈真侪人介意同款的问题哦，讲跟那古本数都唔敢去古本数啊。
3: 听
2: 就丢啊。古本数呀，听干呢呀？哎，咱讲到你麦克生产讲完，我哋也听过嘛。今麦古本数都免两秒还做，啊，佮行路佮。就轻松
3: 咧。啊，人那无算无听，咱心情加挂乐畅诶，对不对？
2: 对。
3: 哦，咱做我都好好过日子啊，每饭唔得食会跌落跌。
2: 嗯。
3: 无你逐工拢咧食消炎止痛，啊，食到吼，诶，胃拢咁要破空气啊。
2: 对。
3: 但是你无多，你无食，你就是咧痛，所以你逐工都是依赖着这个消炎止痛吼，这不是办法啦。爸爸妈妈，咱今日有一项啊吼，真正个分解吼，针对着咱神经，不管你即马神经是安那，双手疼麻痹的问题，还是安那你神经发受伤过，吼、
2: 嗯，
3: 还是讲你捌中风过，你有感觉讲中风过啊吼，你也受伤迄边啊吼，虽然个手愈来愈球啊无，吼，啊，迄拢是安那一种受损滴个，啊，咪安那吼，吼咱个即个神经啊吼，或者髓鞘啊吼，
2: 对
3: 家己安那咱主脑啊吼，会安那早早恢复伊个健康啊吼。
2: 对，
3: 哎，你补充哦，神经的营养素就是咱的麦克生产的。
2: 对，
3: 好，爸爸妈妈呐吼，维持身体啊吼，健康无撇步啦，就是营养爱有够的。
2: 对，
3: 好啊，神经的营养素吼，你要吃都要吃活性的、长效性的，就是咱今日介绍的这个麦克生产。第一个，那有胃腹部的检验。哦，所以那有查验登记，咱是有二号的。
2: 嗯。
3: 哦，保证内底无任何消炎止痛、类固醇的这个套蓝滴的，你唔免烦恼滴的。所以伊未伤肝，未个腰子滴的。第二，你有开刀过，有手术过。哦啊，曾经你把受伤过、车祸过。哦，爸爸妈妈，这样伤害哦，所造成的酸酒痛，拢会当靠着咱的麦克酸痛哦。可能是登记哦，你即马都在北省啊，你需要做复健的。哦，还是讲哦，你定来感觉面的所在会丢。哦，啊，嘴那拢歪歪啊呢，甚至手拢会出来，朋友拢是需要补充的咱的神经的营养素滴的。个人是然后你无得控制动作，你变然后拢去夹到字，甚至然后直直去弄到豆卡、一卡，哦，甚至你看到头前有石头啊，你明明就讲，哎、欸，等你夹到位卡会翻起来，但是然后你煞无翻起来，因为你的神经反射那变慢去啊，所以你要补充啥？神经的营养素就是咱的麦克酸片。过来，爸爸妈妈吼，上届头壳疼就是无病的痛疼，徛也疼，坐也疼，倒了嘛疼。哦，哎，有当时啊，暗时啊，讲安尼，一旧卡筋的问题啊，吼，痛到安尼，你无多过日子啊，痛到你必须要起来吃消炎止痛。爸爸妈妈真正卖个力嘛，今仔日有一项啊吼，真正来帮助你啊吼，酸酒痛麻痹啊吼，要帮助你彻底啊吼。真正，可以啊！在你身躯顶啊，吼，豆豆黏掉的啊，吼，你一定要补充天然的哦。所以今仔日咱的麦克酸痛吼，有史以来上届优待的，两盒优待2200块尔，然后大数的本来吼，四盒是4000，优待3600块以外，咱够加送你一盒吧。
2: 总共五
3: 盒，五盒优待3600块，你吼平均再一盒存700几块，比你买一般的米群然后更加优待。但是一般的米群无都解决到你神经受损。神经串疼、酸酒疼、麻痹的问题哦。
2: 嗯、
3: 爸爸妈妈，你若要吃，爱吃好着，无你会感觉讲奇怪，恁咧广告啊，拢讲米群啊
2: 吼。对啊。
3: 啊，我来吃拢无你讲的这种感觉甲效果滴的，因为你吃唔着去啊。
2: 对啊。
3: 哦，所以前那讲咱自己要卫福部查验登记，在国外是算医疗级的米群呢。
2: 嗯。
3: 但是咧国内咱是算食品，所以爱安那严格的稽查。
2: 唔着。
3: 哎、哦，保证内底无任何消炎止痛、透蓝滴的。
2: 对。
3: 所以爸爸妈妈，你吃了够安那。更加安心，但是效果会更加明显点。
2: 对不对？
3: 两阿伯卖够酸痛，优待2200块尔，大多一只四阿3600，以外咱都加送你食，总共是五阿。
2: 嗯。
3: 五阿优待3600块尔。
2: 来，你要欢呼要做文来赶紧的，咱的控制2425-7788，控制2425-7788，控制242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你啊，
0: 嗯，
2: 来你稍等你哦。
0: 你好，加起来我这个。
4: 好来你好。
5: 你好。
2: 好来，好来来稍等你哦。

0: 吃了你新进的生菜吃了不完哟。
1: 嗯。
0: 啊，你吃了还能不完？
1: 他不要送。
0: 我的本来是多的，你无送坏。
1: 我是讲
0: 这个金卡头啊，我拢会生啦。金卡头拢会生了。嗯。啊，你食咧，你卖个生着，食即马啊，较袂生啊。
1: 嗯，较好啊。
0: 食较好啊，吼。
1: 嗯。
0: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就有感觉啦。
1: 嗯，食差不多一罐我。
0: 食一罐我，你就有感觉啦，吼。
1: 嗯。
0: 吼，你即马你有较袂生，你讲以前有咧打药过。
1: 有啊，
0: 有哦。啊，即马敢有咧打？
1: 啊，我来做复健。
0: 啊，即马咧，即马敢有咧做复健？
1: 过关去啦，较安全较早。
0: 啊，就较。特别你要吃鸡啊啦，
1: 嗯，
0: 特别你要吃鸡啊，无得动动你要动时间呢，
1: 对啊，
0: 好啦，你讲你做个神经吃了是安怎？吃了就感觉好困，好困，
1: 嗯，
0: 就感觉好好困。
1: 啊，
0: 你本来你讲你妈妈本来是安怎？
2: 我打的是滑倒，
0: 滑倒。
2: 啊，你又滑倒干嘛？
3: 哎呀，
0: 你晓得哦，
2: 嗯，骨头难嘛，我拢采一块骨壳啊，
0: 哎
2: 呀，骨壳拢开迄种叫做
0: 小羊肌，
2: 小羊肌起来。啊，后来我听着恁咧讲神经，过神经嘛，
0: 嗯，听着恁这过神经的，
2: 嘿嘿，我就从买只来食，
0: 嗯，
2: 啊，买只来食就食个，本来拢爱夹夹迄雨伞做乖啊嘛，
0: 嘿嘿，啊，爱夹雨伞做乖啊，
2: 嘿，
0: 啊，食偌久伊就。跟他过要靠边一点啊！
2: 啊，我同你拢一摆转去拢提食，食物咧拢想讲惊伊唔相信啊！
0: 嗯嗯，
2: 啊食物咧提倒来食，我嘛他提正食，无倒来食，啊食食都，伊都唔免阁掠起钱了啦！
0: 食食
2: 讲未生病啊！
0: 食食就未生病啊！无本来跋倒开刀哟，
2: 无开刀，
0: 无开刀就跋倒，
2: 跋倒
0: 啊！真疼
2: 啊！啊，医生叫伊做复健，
0: 啊做复健，
2: 啊嘛安排了做复健，爱都伊都买起。
0: 啊，侬掠好上做乖啊！
2: 做乖啊！
0: 啊，今麦食咱这神经食食的，
2: 食食
0: 就食食，今麦就未阁生病，
2: 未阁生病，
0: 未阁生病啊！乖嘛，等于好上乖嘛，
2: 乖就无病，
0: 嘛无病嘛吼。
2: 啊，就讲做伊生命好起啊，
0: 生命好起来啊！
2: 啊，叫伊讲个食保养诶，
0: 嗯，
2: 诶，人都拢保鲜。
0: 无用无用，反正咱这一段食一个，咱用食一个，卖个酸甜，别个酸甜都有价值啦，还个好困嘛吼，个好困嘛。这妈妈，你讲食咱诶神经诶食料嘛，袂歹哦。
1: 嘿，对，
0: 安怎袂歹？
1: 因为我阿做以前啊，都洗衫裤咧洗哈，啊嘿，要膝盖哈，拢下啊贴条个麻麻，啊就是尾啊食这
0: 食这神经，嘿，
1: 这神经这来就有差度哈，加较袂麻，啊个也袂疼呢。
0: 哦，你本来脚头位拢会酸会疼会麻就对啊啦。
1: 嘿，对。
0: 啊，今嘛食食咱神经食食，你感觉哎呦，啊就加就袂酸疼。
1: 嘿，对。所以讲我妈个迄块倒弯这。
0: 对啊，规工走伊啊，干那时间拢动完伊啊！啊，有个人去走伊针灸，啊，较严重，搁容易注射。哎呦，爸爸妈妈，咱今日这个卖个生条，互你免安尼要动刀。过来了，免啊，你定定走病院去做复健，干那时间拢动完伊啊！哦，啊，咱你卖个生条，足济人就旧日本来旧日洗菜哦，旧日洗菜旧日贴卡是疼个毛，人食咱你卖个生条，即卖活轻松嘞。啊，那我阿姨讲，伊妈妈跋倒去疼到呢，那么侪啥，在这个麦克酸疼来吃。啊，我本来讲爱用雨伞做乖啊，即马蛮免啦。你看讲爸爸妈妈，你只要酸手疼麻，拢有当来吃咱的麦克酸疼。吼、啊，包括你的坐骨嘛好，啊是骨骨质去对着神经嘛好。啊，咱这样骨质袂消哦，伊是去针对着咱神经的酸手疼麻。爸爸妈妈，你只要会酸、会抽、会疼、会麻。全部拢是神经的感觉，不过你讲啊有影哦，我食骨骨头的，食骨筋肉的，那食啊侪那拢无哦，就是你无食着咱遐麦克酸片，你遐爱食无唔对，但是你今日来去配合着咱的麦克酸片，你会发现着，哎呦，正常食无感觉，今麦食拢有感觉啦。
3: 嗯。
0: 手本来压起来，我听讲你什么五十斤，
3: 拢压一半年啦。
0: 嘿，你压超过十多年。
3: 手无都压滚滚了，好不好？
0: 嗯。
3: 你咧啃奶沙，我无都妈妈咧啃奶沙，根本就啃未着。 有当时拢爱叫你阿孙啊，讲阿孙啊来个阿妈牵只来杀只，足可怜嘞。逐天久久疼爹啦，咱人会感觉疲劳无力，肌肉酸痛，甚至咱的脚手会麻会痹的吼，拢是因为欠缺了什么神经的营养素
0: 对。
3: 那么神经营养素足可惜啥呐？咱人体家己无多制造哦。
0: 对。
3: 哦，啊你必须要靠啥？食食当中，但是食食以 B 1伊是水溶性的，你啊啦容易在咱清洗过程当中流失去。然后啊，过来是因咱拢甲加烧去，所以也破坏咱要爱这个重要的物质滴。
0: 嗯。
3: 哦，所以爸爸妈妈咱今仔日吼，咱有经过的卫福部的查验登记，咱也是有二号的哦。
0: 对。
3: 哦，啊你啊吼，身体欠缺了这个 B 1呐吼。有什么问题呢？喂，有一种叫做卡气病。卡气病不是讲跟卡有完全的关系哦。卡气病是什么呢？爸爸妈妈你看你有以下一定在讲的这个问题不？你的体重呢越来越减轻啊，你的胃口呢越来越坏啊，甚至哦你的消化开始出问题啊。
0: 嗯。
3: 哦，有漏塞的问题。过来哦，你的神经啊吼，大家拢丢丢疼的。哦，啊过来就是啊，爸爸妈妈直接听就是呐，你。哎、这个卡底，尤其是暗时啊，特别明显的时呐，咱的卡底啊吼，拢会烧一层有啊不？哦，你感觉卡底奈啊，奇怪无穿袜啊吼，啊毛吹冷气啊，卡底拢一直烧落啊烧落。
0: 对，
3: 暗时啊特别明显的，过来神经啊吼，时不时拢在发炎，拢在痛疼的问题，人愈来愈疲劳亚身，而且吼体力愈来愈无滴啊。过来是咱的记忆愈来愈败滴，人咧讲啥哦，三分精神讲啥哦，你三分精神拢袂。
0: 对，
3: 后来你的情绪啊吼，越来越那无多稳定，
0: 哦，
3: 甚至越来越暴躁滴。后来就是咱平常时肌肉吼开始无力，甚至萎缩，哦，爱旧脚筋的问题，哦，啊开始那规身躯拢硬僵硬僵吼，即个你神经，即个神经的营养素哦，欠缺是最多滴啊。咱所有身躯的机能啊吼，包含你的大脑。好、哦，你的胖脯啊，啊，佮其他的组织，拢安那拢有这个美观的这个存在滴诶。但是以咱年纪的关系，咱食食的关系，所造成的大量流失去，佮咱人本身都压力滴诶。
0: 嗯。
3: 压力愈大，哦，伊这个美观流失愈快速滴诶。所以你感觉你规身躯啊吼，就是无爽快滴诶。
0: 嗯。
3: 啊，你去看什么科啊吼，啥无科啦。哦，去看骨科，骨科讲无安那。
0: 嗯。
3: 哦，啊去看神经嘛，照无讲神经到底安那滴的。所以爸爸妈妈，咱今仔日吼，有一个要缓解你长时间困扰你足久的，就是酸酒痛麻痹的这个困扰滴的。
0: 嗯对。
3: 哦，就是咱的麦克酸痛滴的。第一，咱的麦克酸痛吼，伊有这个啊脂溶性的特点滴的。
0: 对、
3: 嗯。所以咱人体咧食吸收的好多安那，会更加快速滴的。但是一停在咱辛苦的时间，慢的安那更加长滴的。
0: 嗯。
3: 所以你感觉吼，诶，甲一般的米群食起来，完全拢无同款的这个效果滴的。
0: 嗯对。
3: 哦，过来是啊吼，伊咱来经过了卫福部的查验登记，嗯啊、哦，咱来检验讲内底确实无消炎止痛，或者西药成分的套蓝滴的。
0: 嗯。
3: 所以，互你食了是安那，会当安那真正安全，然后互你无过度的啦。过来的时候，针对着咱目睭的疲劳、坐骨的痛痛，过来脚麻、手臂、
0: 嗯、
3: 肌肉的痛。甚至你即马关节痛痛、硬僵硬僵、腰酸背痛，甚至会吊脚筋的问题，
0: 对，
3: 或者是目屎啊吼，常常呐神经会串痛，会麻会痹的，脚底啊呐小小擦擦尖尖的吼，拢会当透过着麦克酸痛吼来缓解你的痛痛滴的。
0: 对，
3: 爸爸妈妈今日吼。做农村一点嘛了，哦，你只要是神经的问题，还是讲你开完刀，你手术完了吼，你有感觉吼，那个空虚的所在，过来周边四颗的啊吼，哎，三个月、六个月、一年啊，那迄个所在感觉搁在疼嘞，啊，都开完那久啊吼，啊，那搁在疼的，因为你神经拢去用挂断去啊，但是你无自我修复的，
0: 嗯，
3: 哦，你欠着营养素来修复你啊受损的神经的，不管你逐天咧丢丢疼，啊，过来做。在朋友啊吼，咱啊有咧做大量的这个啊运动，吼，啊是讲啊吼，你当开完刀手术完的朋友，过来有一种朋友啊吼，就是啊吼，咱有西游记的朋友，你一洗落，你身躯所有营养素拢洗掉去啊，你比一般的正常人更加需要补充哦。
0: 对。
3: 啊，要食爱食，爱食活性的， 吼、哦，不是食一般的，食一般的吼、哦，你绝对看无一种酸酒疼麻痹啊吼，缓解效果的。
0: 对不对？
3: 你若针对着神经痛疼，就是爱活性的 V1 才有效的。所以今仔日啦吼，咱来卖个酸疼，两盒优待2200块呢。大组直接搁加送你一盒，总共是5盒哦，总共五盒再优待3600块呢，机会不再。
0: 来，今日咱来控你李叔李诺七七八八，控你李叔李诺七七。爸爸，控你李叔李诺七七八八，恁先和爸爸妈妈说，你去不会去的。

你是要那个，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

0: 到底是什么？你变低是什么？你说说低点有啊？有哦，我刚刚问了，都是水合成的，而且二成成，你这按时啊，就在生成低价的高材料分，高材料分你背的好像是赚的资金，这个叫做做出来，做出来的赚那么便宜，所以你要看你十分万都赚回来，所以说你慢慢从现在我就说的呢，一点你用中点外线嘛，好，阿好听啊。我这个是一个机会，然后阿华家庭，然后特地给你一个机会。
1: 没有，没有。
0: 这不多，这也是在多你之后，你没关系。
1: 没有，没有。那个进攻者哦，我之前的哦，我都分析的比例哇，真的，真的，
0: 那个是
1: 没有，哪一个进攻者上课？这个湖人哦，怎么样做的不简单，做的不简单，而且啊，也麻嘛。啊，我们主要啊分，最主要嘛分啊解决嘛，等会啊不要说解决，啊第二件事情嘛，等我那个钱，啊不要说说解决，我自己爸爸妈妈一个人才解决这个钱啊，这个钱要收钱，我怎么有收钱啊？他是想我，他想要我，他不是想要高兴，我问问爸爸妈妈，那个钱好像收钱，收钱是不是？那个钱我自己能挣的，
0: 我跟你讲。

0: 好懂。
1: 嗯。
0: 他不会啊，这个都不计较这种了。
1: 有家长。
0: 有家长怎么了啊？爸爸妈妈有他有啊，那个不错嘛，你在这当计划嘛呀？
1: 嗯。
0: 你知道我当时要浓缩，然后强效。
1: 嗯。
0: 哦。一波是一波啊，一波你吃了了，你放就放了，一个完了，水溶性就多多，
1: 还有很多的水分，还有水分。
0: 嗯。和你排泄较好。
1: 嗯。
0: 哦，还有讲针对的神经的部分，针对的那个静脉神经。
1: 是的。
0: 对，妈妈说，哦，我这吃完多哦，你来管理一个最佳静脉哦。
1: 嗯。
0: 这样过来，我锻炼了。
1: 对。
0: 我现在感觉到情况好，喉咙清醒了的耶。
1: 嗯。
0: 我怎么个刺激都没出来呢？妈妈说，我一刺激看呢，就听到刺激我脖子跳起来了。你拢你还吃不了呢？就是要吞奶，再吞那个无得食吞啊！
1: 哦，
0: 你说的妈妈，有东西哦，咱身体就身体养护嘛。
1: 嗯，
0: 我叫妈妈来做做去啊，做做运动。
1: 有。
0: 咱人的手是咱身体的健康，天天都会手顺嘛。
1: 嗯嗯。
0: 手顺的时候，你爱吃的就是饮料嘛，啊，你饮料都无够，啊，你就跟我这个讲。不过啊，你食食不听啦，他把手机啊、耳机放听就得啦，甚至哦，他听不住啦。
1: 嗯。
0: 腰酸背疼哦，不坐不动哦，你真正安尼坐，腰酸脚痛的。有东西动作的时阵哦，就像你跟前的动作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在一起哦，弄起来跟爸爸妈妈一起热情哦，动作是很强的，
1: 老人家很会做呀，那其实很好玩。我都见到人，
0: 我可能在台湾都在听，
1: 都在听呀。
0: 在听，我台湾都在听啊。我在
1: 听你的声音，我那那东西是不是这样的？我那那东西是不是这样的？
0: 我这样子，我这个爸爸妈妈，我听到我可以健康过，做好事，他最主要做好事嘛。但是他做然后练得困难的，先不用说，
1: 你
0: 越做好，不会错。
1: 问题。你讲假如你身体不好，根本无心无心听啊，吼，
2: 对
1: 啊，嗯，无你本来是安怎身体，都是那是都有啊，
2: 哎呦，只是比较浮躁，
1: 对，
2: 没那么夸张，
1: 哎哎哎，
2: 他那是那老假的啊，
1: 对，那个身体，那个身体，那个身体，哎，我本来想要去听啊，吼，
2: 去参考吼，
1: 去参考啊，参考去拿啊，怎么样？
2: 上班
1: 上一天啊，上班上一天啊，
2: 对啊，
1: 哎，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
2: 上班上班上班
1: 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
2: 班上
1: 班上班上班上班
2: 上班上班上班上
1: 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
2: 班
1: 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不大姑娘，
3: 我这个好像好呀，
1: 我是啊，
3: 没
1: 有了，
3: 没有了，没有了，这个好像好像没搞一搞。
1: 你这个行动，你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好？你怎么了嘛？
3: 我这个在客厅哦，
1: 嗯，
3: 那就是时间了，
1: 对着时间嘛。
3: 第二个，第二个，我这个在。

0: 爸爸妈妈， 其实你这根本无重量做问题，你只是要分半年。咱半年的时间无得去做决定，咱就是明显啦。比如这块还是破不破关，天然个朝阳天气是败嘛。刚刚达到了嘛，你是到底什么做都没做，你能不能靠这个啊？靠这个有数，当时我在台湾，台湾都还能够送给你啊。所以你是到底这么简单的做法，达到了嘛？你看你们啊，人家在干什么？人家这有点年轻人大会员，啊，每次啊都是六千的声音，啊，那大会，大会是无啊无，无啊有点三千六百块呢，达到了嘛？最后机会啦，啊不，最后机会，最后机会全部几多哈？啊，你有咩啊？你有关注的？啊，你有冇冇想到？我冇冇冇一个石油，冇一个小资金，啊，冇一个关注更新的，是弱不弱呢？啊，是前面开始几百年啦，开始就是八八五五，但是我你弄点好吧，弄点好，搞那个叫声叫声叫吧。啊，你要开我开心，你倒不如开九九几的，简单的卖一个生意，安多玩，怎么样？
1: 爸爸妈妈那么买菜呀？我要 B one B two B two 的钱啊，咱家俩是不是靠自家的？对，那个当作业了，做不用找人机的。啊，你要讲自己的哈，不光要我讲自己的哦，那个当然要选那个 B two 的。
0: 嗯。
1: 哦，过来的时候就有这个 B 五的哈，就是那当作业客户跟他们来沟通。啊 ，B 六号就是以前咱当作业哦，正常合成机的。
0: 对。
1: 那你们当作业以前我的神经里头一直都蛮有不健康的。那个 B 十二啊，这个小孩朋友啊，这一点也看不出来。你啊，有那三个人他会死的会心情，所以啊，有那四个人心情也会紧张的。
0: 嗯嗯。
1: B 十二一般的话呢，要抽心损伤啊，再不能抽空掉。
0: 嗯。
1: 那小孩朋友你们怀疑，你先过 B 十二量浓度一定啊，足少足少的。
2: 忘掉。
1: 哦，啊，你 B 十二无够的时阵啊，吼，用的啦，这 B 十二伊要帮助咱走血嘛。所以你血红素就强啊，所以不是不是定在头晕吧，就是安尼来啊。
0: 嗯。
1: 哦，所以人来疲劳啦、头晕啦，吼，这种是安那欠 B 十二节，咱来对嘛有哦。
2: 冇唔对。
1: 这个是伽马骨素多一条缝嘛，调整咱的自律神经的，哦，帮助你安那，和你神经的稳定，和你情绪当稳定的，好不好？啊，佮帮助咱消化。也系统的这个机能的，那是最好最好的这个吼帮助就对啊。所以包括我恁今仔日啦吼，咱内底佫有一个牛磺酸啦吼，就是你即马吼体力当得实际啊，哦，元气无够的朋友也当帮助咱啊啦，哦，你精神会当旺盛，然后补充咱的体力的。哦啊，不得爸爸妈妈你讲，哎呦啊，我这么吃的吼，都精神好，都这么。这个比例呢，就是欠缺的吼，综合的 B 群，所以应天呐，你按时开顿来准备，你等到多天了要按时起的女人吼，心情稳定起来呐，就是好困的。所以有咱最后最后的机会哦吼，那个卖个身体哦，每只送只要在2200块呢，大多哦，大多本来四千起，咱要在3600块，本来是四啊，咱一个都可以送你只啊。真的是无啊的，无啊就在3600块分做了差不多三点六了。
0: 嗯。
1: 那不过你机会不在啊，哦，还有不能干，你都知道你们讲啥，这是叫飞蛾传书片。对你来讲，你有听没听？无听就不敢再听啊。
0: 嗯。
1: 然后就停顿了。
0: 嗯。
1: 所以啊，今晚呢，始终不听你的哦，麻烦你给你出头传书片，我就问到卖个什么片？
0: 嗯。
1: 我相信呢，哦，通通听打底哦，准确绝对是说哦，找到找到了。我的生活过几句，我的情商过几句，我的心情的讨论，我的暗线组合理论的合作。
0: 我们能用这个机会来了，来做了很详细的问题啊。哎，
1: 我懂得了，
0: 我有一些问题啊。
1: 哎，
0: 那你卖个几斤啊？两斤、两大块呢？那个保护保护好的话，就是。
3: 我讲一点，我顾着他们干活。我讲，
2: 家里带你啊，我都安静一下，我都安静一下，我都安静一下，我都安静一下，我都安静一下，我都安静一下，我都安静一下，我都安静一下，我都安静一下，我都安静一下，我都安静一下，我都安静
3: 一
1: 下，我都安
3: 静一
1: 下，我都安静一下，我都安静
3: 一下，我都安静一下，
1: 我都安静一下，我都安静一
3: 下，我都安静一下，我都安静一下，我都安静一下，我都安静一下，我都安静一下，我都安静一下，
2: 我都安静一下，我都安静一下，我都
3: 我都行，我都不行。

0: 不对啊，我们做成人生啊，做成人生啊，达到了嘛，心想不起来啊，他们无人之物啊，自理自理的，只是按下逮捕你啊，哦，而且在自己大学上面，有多价值观呢，哦，而且对你更寡廉，而且你认为是相信，如果正好分他寡廉，你这么不轻松的事啊，那是不一样的，我跟你讲，咱们就说啊，这个两个人把七八公成绩，今晚都排在前头去了。一个人一排，一个人两七百啊，那是前头啊。那你讲你我来不来？我来就超前我大哥，一个人就是跳的，你七百的姑娘，爸爸妈妈做了什么没有？做了什么没有？没有。买的现在我的小牛在抓啊，买的该抓的该抓的姑娘，该抓的不抓了，没有。没有，啊，我有什么钱啊？
1: 我
0: 对，不相信的是真的，那讲的人不能那个声响，那收下你啊，那收下你啊，哪里啊？哪里有零件的啊？你收下，你收下，我问他啊。哎，你爸爸妈妈能做到几位？我能做到几位？一定是有名人阿伯，这个那个声响，两千五百块，还有少少的。我都是十二万，我阿爹，我阿爹在三千六百块呢。
2: 跟同学都见面了，
3: 我
2: 还不能说呢，真的是。
3: 我八百，
2: 哦，八百生下的多。你想到你那个生下十二万，你今天工作那未歹哦？
3: 啊，未歹，差不
2: 多。差不多，从阮公司的生下，啊，卡到我听，你今麦想到你卖个生下以后，直接你今麦出来就差不多生下哦。啊，你做了副部感觉啦？
3: 做头五百，
2: 做头十六百多感觉就对了哈。就是从阮公司的这个生，卡到我生下，你做十六百以后就是不平凡了哈。
3: 对。
2: 啊，安尼无啦，啊，你去做阮做阮做。生下你看足济人啊，食到拢真好路，吼、哦、啊足济拢是安尼麻啦，像咱即个在大食啊，嘛是啊手骨头会起来麻啦，啊是即个人上岁数啦，咱即个个在八十岁啦啦，我是加入个高个运动啦，吼啊嘛听早安尼啦，吼啊已经叫我先去谈啦，当然不能推啦，爬楼嘛推啦，吼啊上之前一直食，上分有完啊，生下拢无到去即个话就分下啦。因为找到了安全这个麦克生的先进的应用所在是这样的，他说他也要扩大推广了，因为你这情况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这个来了，这个来了三点五天以后啊，那我做成三点五天，
1: 那么没有
2: 我怎么能拿起来？
1: 你在那个自由箱之前哈，他会用不太健康的方式啊哈，就是要把你手头箱之前划掉，我
2: 们
1: 这个是一个机会嘛哈，我给你先替你服务一个机会，我相信人工哦，你给了袂歹，你来啊主动跟我们分享讲，哎，我一定恁只要介绍什么了哦，你才拢去干，而且你介绍就困难跟不顾的，我清楚。不创作生出小道具的名
2: 称，
1: 好不好？所以最好时间能够做到能充能大多年啊！啊，大多时间都是趁你吃啊、吃瓜，啊，啊，都买油菜，
2: 对
1: 吧？我话我哋
2: 三年啊，三年啊，大多年，以前我哋全部集中做啊，以前我做到
1: 啊，我可以，
2: 所以我做到我做到三年多啊，好不好？慢慢的做，慢慢一点，慢慢。
0: 送你一句一句一句爸爸一句一句一句爸爸英雄公主公主公主还没有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没有把那个空中做生活然后他爸爸妈妈没有记得我想你做了手上的朋友把那个一句一句一句爸爸送你一句一句一句爸爸一句一句一句爸爸啊我说一点如果是全部感情的时候来说的那别人想要做好办事呢到底是老板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汤要喝

0: 喂，你们在干嘛？
1: 你是谁？你就唱公鸡听功夫了。
0: 啊，那还是鸡听功夫。
1: 什么小毛鸡都让你唱鸡的，你当夜黑风高你会开你的火车呢？你在公司里总当起去，我是搞心理帮你，你说功夫你，现在是真正的熊功夫，你们在吵什么？是的，刚刚你是不是错了？我问你，刚刚你是谁？你上正官，你上屋不起兵？

0: 爸爸在发动机旁在装备完小四年六号我这么高兴不为找这么多但是我生命从环保危机的了解中我们称为欢迎入住等已经跟新人民所在要在展示超级运超文法会并有翰林火车参加古人练习恐怖的时间往生患有越火熬下一节是患的老人不能够复活和谋生好运复活的老人是真的以回答说我并无个人产生不管到底是境内面的或是政治的机会来多么多起手都支持从今天完又说明我不方不能进行一下
1: 三平的竹山田区，来这个所在，唔单会当探索到南投上清爽的日子，更加会当欣赏到土壤壮观的水上区美景。其中著名青莲水上区，更加是你会当透过打卡景观之一。这当中是消费最多，一周时间是欢迎广播电台 FM88.4。